沉浸在这片古老而富饶的土地上，很少有人能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去领略它的芳华。从驼铃悠扬的茶马古驿，到纵贯蒙、晋、冀三省区的立体交通网络，从走俏华夏的优质马铃薯，到备受青睐、营养保健的天然有机蔬菜，从闻名遐迩的石磨基地，到丰富优质的清洁能源，从郁郁葱葱、秀丽多姿的松木山，到碧波浩渺、波光潋滟的察尔湖，一个探寻美丽与收获的全新视野为您展现。每天有多少个车队从这里启程？有多少果蔬在这里成熟？有多少能源从这里传输？有多少游客在这里流连忘返？

清河县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中南部，距离首都北京240公里，是内蒙古自治区距首都北京最近的旗县，也是内蒙古对外开放的南大门。蜿蜒留存于境内的古长城似乎与北京八达岭长城遥相呼应。西宁文三省的兴和县自古便是兵家必争的交通要塞，时至今日，兴和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迎接八方来客。优越的地理位置让大开放、大交流、大融合锦上添花。110国道、京藏高速、京新高速、准新重载高速、呼兴运煤专线和京呼高铁在此纵横交错，形成多层次立体化的交通网络。兴和县气候宜人，四季分明，七条河流在境内穿流而过，优质绿色健康的农牧业产品在这里快乐成长。马铃薯平均年产9亿斤，个体大，群体匀，淀粉含量极高，甘蓝、燕麦等特色农产品也畅销京津冀地区，口碑载道。除了大规模地为京津冀地区提供优质的绿色农产品，独特的地质条件也给予兴和县丰富的矿产和能源。石墨地质储量高达6365万吨，让兴和县成为全国三大石墨生产基地之一。创新驱动绿色新能源，巨大的风车叶片随风旋转，明亮的太阳能电池板整齐排列，清洁能源的大力发展为兴和县工业的崛起注入新的活力。我们将想象中最美好的景色概括为青山绿水、青翠欲滴的苏木山、碧波荡漾的察尔湖，两大国家4A级景区交相辉映，让兴和将这个想象中的词汇展示得淋漓尽致。

金山银山和绿水青山在这里完美融合，全县的林草盖度高达 53.4%， 越来越多的游客走进星河，与星河人民一起体验喧嚣背后的空灵澄澈，共享怡然自得的幸福生活。

当我们以全新视野去审视这片热土时，不难发现，星河正依托优越的区位条件在悄然崛起。

0: 便捷的交通带动工业和农畜业锐意发展，宜人的风景促使旅游业迸发出夺目的光彩，环京经济圈即将诞生一颗璀璨明珠，美丽星河，一鸣惊人。
1: 关注资讯热点，报道最新动态。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新河新闻栏目为您全新呈现。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河新闻。这一次的新河新闻有以下内容：郭祥宇主持召开曹四幺木矿项目推进会。6月9日，县委书记郭祥宇主持召开曹四幺木矿项目推进会，专题调度项目进展情况与存在问题，压紧压实项目推进责任链条，安排部署下一阶段重点工作。会议指出，曹四幺木矿项目是关系全县、全市、全区发展大局的战略性工程，对于推动新河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起着重要的支撑作用。各级各部门要深刻认识项目建设的战略性意义，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全力做好项目全周期服务保障，确保各项工作按节点高效推进。会议强调，要坚持系统施策，主动靠前服务，严格执行重大项目并联审批，压缩办理流程，优化服务质效，坚决打通制约项目的梗阻环节。要坚持依法依规，公平公正，稳妥有序做好征地拆迁工作，切实维护好群众合法权益与合理诉求，为项目建设创造积极有利条件。要始终把安全生产摆在首位，持续深入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遏制各类安全事故发生，全力守护木矿项目平安落地。历史上的今天，1998年6月11日，第一条内地香港合资铁路京津铁路全面开通。2013年6月11日，神舟十号载人飞船发射升空。6月10日，乌兰察布市公安局发布通告称，为保障2026兰格格乌兰察布马拉松赛事有序进行，将于6月14日0时至赛事结束，在全线赛道及赛道两侧向外延伸1000米合围区域内，对无人机等低慢小航空器执行临时性飞行管控。管控期间未经批准严禁任何违规飞行，违者公安机关将依法采取临时管控、迫降等措施，并视情节依法予以处罚或追究刑事责任。6月12日，察哈尔古街夜市正式开街。本次夜市集结特色美食、休闲游乐、潮流文创等多样业态，同时推出非遗展演、民族歌舞、民俗互动等精彩活动，让市民游客在休闲游玩之余，沉浸式领略察哈尔特色民俗文化，乐享文艺惠民成果。6月9日，乌兰察布市林业和草原局金陵区分局在卧龙山生态公园集中放生数只获救野生动物，其中包括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游隼以及三有保护动物大斑啄木鸟。截止目前，吉林区本年度已累计成功救助野生动物39只，保护工作成效显著。6月9日，2026非法世界杯揭幕战内蒙古护旗手出征仪式在呼和浩特举行。经过层层选拔与综合评审，来自呼和浩特、包头等地的6名青少年入选担任世界杯揭幕战护旗手，亮相世界杯。6月9日，乌拉特海关线上审单放行，助力巴彦淖尔市乌拉特中旗牧羊海湿地养殖的500斤小龙虾首次出口老挝，这也是内蒙古鲜活水生动物出口的第二成。首批800斤大闸蟹于去年底发往马来西亚。据内蒙古人事考试网消息，2026年内蒙古三支一扶社区民生招募考试准考证打印系统已经开通，考生可登录内蒙古人事考试网平台下载并打印准考证。 掌上巴彦淖尔消息，2026年全国热气球锦标赛内蒙古登口站将于7月17日至7月24日在内蒙古巴彦淖尔市登口县举办。全国热气球锦标赛是国家级 A 类航空体育赛事，此次比赛将在登口县中国航协航空飞行营地举办，这也是内蒙古自治区首次承办全国性热气球 A 类赛事。6月9日，朱雀二号改进型遥六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 DTC 零一星和中国移动零二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6月9日，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4亿元，目前已有超过60部影片锁定暑假档期。环球时报十日消息，6月起，电子式储蓄国债正式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这也意味着加入了个人养老金制度的市民可以在账户里直接购买电子式储蓄国债。目前工商银行、民生银行、兴业银行等多家银行已经在手机 APP 的个人养老金专区增加了储蓄国债购买入口。各位听众，这一次的星河新闻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星河县人民政府关于无主坟墓认领的公告。为保障星河县曹司窑木矿采选工程建设项目顺利推进，规范项目范围内坟墓迁移管理，维护公共利益与生态环境安全，根据殡葬管理条例等相关规定，现就征拆项目范围内无主坟墓认领及处理事宜公告如下。认领范围，本次征拆范围内所有无明确权属人及未办理相关登记的无主坟墓。认领期限，自本公告日发布之日起30日内。认领要求，凡征地范围内坟墓的相关权利人需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坟地权属相关证明等材料前往征拆指挥部办理登记手续。逾期处理，公告期满后未办理登记或经核查无法确认权利人的坟墓均视为无主墓，由星河县人民政府组织相关部门统一迁移安置，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相关权利人自行承担。关于海鲜水产的消费提示，夏季已至，又到了大快朵颐畅吃海鲜的季节。无论是清蒸螃蟹、蒜蓉扇贝，还是家常红烧带鱼、鲜钓眉毛的黄鱼汤，都是不少家庭的餐桌常客。恰逢新修订的中华人

0: 民共和国渔业法正式实行，标记着我国渔业管理迈入法制化、规范化的新阶段。这里有一份实用消费提示，帮助您安心享鲜。休渔不休鲜，价格稳得住。福建休渔启动后，出海捕捞的野生海鲜确实少了，但市场上的水产品并未断档。目前各地市场供应以养殖类海鲜、冷冻冰鲜及部分近海钓钩鱼为主，整体价格平稳，仅有部分品种小幅波动。以福建宁德大黄鱼为例，全国 80% 的大黄鱼产自这里，当地通过稳定的苗种供应和生态养殖，年产苗种达25亿尾，让大黄鱼价格与去年基本持平，涨跌仅几块钱。浙江千岛湖的淡水鱼采用保水渔业模式，分区限时限额捕捞，有序供应市场。还有连江等地的深远海智能养殖平台持续产出高品质类野生大黄鱼，精准填补了鲜品缺口。从全国看，2025年我国水产养殖产量超6300万吨，占全球约 56%。 蓝色粮仓加上全程冷链物流的成熟，让休渔期的菜篮子依旧鲜活丰盈，消费者无需囤货，按需购买即可。夏季吃海鲜，安全放第一。夏季气温高，海鲜容易变质腐败，食品安全风险上升，请牢记以下几点。购买要到正规商超或农贸市场，观察鱼眼是否清亮，虾壳是否完整有弹性，贝类是否张口受触即毙。加工要生熟分开，家中备两块案板和刀具，分别处理生海鲜和熟食，避免交叉感染。务必烧熟煮透，海鲜携带副溶血性孤壶等常见病原体，煮熟时保证中心温度达100摄氏度，并持续数分钟。老年人、儿童、孕妇及肠胃弱者尽量不要生食或半生食食用，如生腌、醉虾、刺身。适量食用搭配均衡，海鲜富含有蛋白质和嘌呤，建议搭配蔬菜和主食。痛风及性期患者应严格控制。这些海鲜谣言别再信了。谣言一，养殖海鲜都是喂药长大的，不健康。真相，正规养殖有严格的饲料和用药规范，育种专家不断预选抗病力强、品质好的品种，养殖过程中受渔业部门监管，反倒是野生海鲜更可能存在重金属超标或寄生虫等问题。谣言二，海鲜和维生素 C 一起吃会中毒。真相，没有科学依据，正常饮食中海鲜所含的无机砷极其微量，需要极大剂量才会与 VC 反应成三氧化二砷砒霜，日常食用完全不用担心。谣言三，生腌用白酒醋泡过的就能杀菌。真相，不能杀菌，高度白酒、酱油、醋无法有效杀灭肝吸虫、囊柚、翼尖线虫或副溶血性孤菌，生食海鲜风险很高，建议尽量避免。海鲜过敏怎么办？海鲜是常见的致敏食物，过敏症状多在进食后数分钟至两小时内出现，表现为皮肤瘙痒、起红疹、嘴唇肿胀，严重时可引起呼吸困难、喉头水肿甚至休克。轻症处理停止食用，可口服氟雷他定、西替利嗪等抗组胺药物，观察症状变化。重症急救，若出现喉咙发紧、声音嘶哑、呼吸急促、头晕或意识模糊，立即拨打120，可这可能是过敏性休克。儿童特别注意，首次给孩子尝试海鲜应坚持少量单一原则，一次只试一种，连续观察3到5天，无异常再考虑添加其他品种。明确对海鲜过敏者需严格回避所有相关制品，外出就餐时主动询问菜品配料，购买预包装食品时留意可能含有鱼虾贝类等提示。炎炎夏日，餐桌上的鲜活离不开现代渔业的科技支撑和严格法制保障。新修订的渔业法加强了养殖户权益保护和生态监管，让我们吃得安心，吃得明白。希望这份消费提示伴你度过一个鲜味十足又健康安全的夏天。 安全生产，你好安全生产月。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激，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畅通安全生产风险隐患举报渠道，鼓励从业人员主动排查报告身边隐患，推动生产经营单位持续完善内部隐患报告奖励机制，实现小隐患小奖，大隐患大奖。学好用好重大事故隐患判断标准，采取专家解读、骨干宣讲等多种形式，提升基层一线隐患辨识和处置能力。突出矿山、危险化学品、建筑施工、交通运输、工贸、烟花爆竹、燃气、消防等重点行多业态混合生业领域，聚焦九小场所、产经营场所、人员密集场所，扎实开展县市全链条整治和指导帮扶，用好明察暗访加媒体曝光工作机制，开设风险隐患曝光台专栏，集中曝光一批典型问题和突出隐患，广泛组织以隐患识别、应急处置、逃生避险为重点的数字推演、实战模拟和综合演练，进一步提升基层应急管理能力，持续推进安全宣传五禁工作。禁企业督促企业主要负责人带头讲安全课，开展安全生产大家谈、以案普法等活动，提升员工安全素养。禁农村依托乡村广播、宣传栏等阵地，深入大集、文化广场等人员密集场所，普及有限空间烟花爆竹燃放、农机安全、用电用气、防溺水等知识。进社区发挥网格员、物业人员、志愿者作用，建设社区安全宣教体验角，组织邻里互助式应急培训。进学校加强校园安全教育，开展小手拉大手活动，全面普及安全知识，提升师生应急避险能力。进家庭结合敲门行动，发放家庭应急手册，指导排查燃气、消防、电动车充电等隐患，倡导储备家庭应急物资。要创新开展安全宣传五禁，推动传统宣教式向互动式升级，在形式灵活多样、内容通俗易懂、寓教于乐上下功夫。认真组织开展全国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结合工作实际，本着务实简约的原则，策划和组织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安全宣传咨询活动。要通过设置咨询台、发放宣传资料、展示应急装备、组织互动体验等方式，全面普及安全知识和应急技能。要通过文艺演出、巡回宣讲、安全闯关、创意征集、文创推广等，充分调动社会公众学习应急知识的积极性。要注重典型引领、鼓励时代楷模、最美应急管理工作者等先进典型和行业领域先进模范参与活动，大力培育安全文化，组织创作一批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安全文化精品，办好全民安全公开课，结合地域和行业特点，打造安全文化主题公园、安全科普长廊、应急安全体验馆等实体阵地，定期组织公众开放日活动。鼓励文艺团体、社会组织开展安全文化下基层、安全文艺汇演、安全书画摄影展等活动，鼓励企事业单位设置安全主题图书屋，指导企业开展一封安全家书、我为安全献一计和安全读书活动，依托城市商圈、地标建筑等宣传大屏、公共场所电子屏、地铁、公交、飞机、高铁等移动终端播放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宣传片、公益广告、海报等。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兴和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兴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兴和栏目，以兴和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兴和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兴和，欢迎大家的收听。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新河大青山地区居北原始史称宣福北

口青山的西端。清初这里为察哈尔正黄旗半旗之地，正黄旗硬房即衙门就在大青山时称木孙特克山下，今衙门号察尔湖水库一带，过去称乌里雅苏台，为今河北省上邑县小蒜沟镇乌梁台村。该山西侧庙湾峡谷，山势陡峭，巨石嶙峋，野草丛生，在半山腰可隐约看到有一座岩洞，这就是颇有神秘色彩，被称之为喇嘛洞的遗址。很早以前，人们便发现在洞里深处的一侧石壁上有一段文字石刻，当时因无人识得，所以不知其意，由此却更引起人们的关注和兴致，深感这与此山及星河县的历史有关。2011年9月15日，星河县民间艺术家协会组织了一次采风活动，其中有一项内容就是观赏并拓印这段文字，以了解其内容，笔者有幸得以参加。喇嘛洞洞口很小，只容一人进出，而里面却很宽大，洞口一侧有一个斜面，爬去好像是个门洞，有来过者引我们进去，在手电光下见门洞顶部有一块石头，平面上有刻痕。这段石刻文字不多，笔者发觉系蒙古文，由于年代久远，石面纹裂，有些字迹已模糊不清，但从刻痕较深的几个字中还可辨认出巴图罕乌巴氏。同往的几位动手进行拓印，那么巴图罕乌巴氏是指谁？石刻大约在什么年代？就此查阅了相关史料。1368年，朱元璋农民起义推翻了元朝在中原的统治，元惠帝妥欢帖木儿放弃打都北京，全身而退，回到草原。长城内的蒙古人败于明军，得脱者6万人，其34万人被围而陷，自此为北元时期的开始。虽然明朝多次发动攻击，并使北元受到多次重创，但蒙古民族的顽强抵抗使元朝皇室仍延续了200多年。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1368年至1438年间察哈尔部落形成，至1475年满都鲁汗继位，几代大汗均驻帐于察哈尔部。1473年达延汗诞生，他7岁登基，在满都海彻臣夫人的辅佐下，于16世纪初统一了蒙古。他将6万户分为左右翼各3万户，即左翼3万户为察哈尔万户、喀尔喀万户、兀良哈万户，右翼3万户为鄂尔多斯万户、土默特万户、永谢部万户，由达延汗直接统领，并将行宫设在察哈尔部，因而察哈尔部便有了蒙古宗主部之称。1509年，达延汗派次子乌鲁斯伯罗特为右翼3万户继农，遭到永谢部之易不辣太师、鄂尔多斯之满都赖的杀害。达延汗率军队出征右翼，于1510年收复了右翼。1517年，达延汗去世，长子图鲁伯罗特早没，大汗位由长孙伯迪继承。由于伯迪13岁尚年幼，其叔右翼继农巴尔斯伯罗特自立为蒙古大汗，2年后让出汗位。在伯迪汗统治时期，驻牧于布尔罕山的兀良哈封建主发动了叛乱。1524年，伯迪汗命土默特部的阿拉坦汗安达汗出征兀良哈，自己也亲率察哈尔大军征讨，叛军北逃。1538年，兀良哈大规模南下，掳掠伯迪汗驻地察哈尔。

蒙古各部首领聚集在成吉思汗八百市前开会，又一致出兵，彻底镇压了兀良哈的反叛，迫使兀良哈投降。所有参加这次战争的蒙古封建主聚集在大汗的白色大帐前举行庆功会，为博迪汗敬上苦登大汗的尊号。博迪汗赐封出征有功的滚必利克、阿拉坦、巴雅斯哈勒兄弟三人分别为汗。当初右翼滚必利克的鄂尔多斯部、阿拉坦汗的土默特部沿明边长城所居，永谢布部的喀拉庆由昆都伦汗、巴雅斯哈勒又名大巴图统领，则从鄂尔多斯迁出，居于张家口、宣化以北，包括今星河大青山地区和独石口一带。左翼察哈尔万户驻牧在今乌兰察布地区屯威宁海子之北近大同，包括今呼和浩特地区和锡林郭勒盟中南部。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书香为伴，静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发表于人民日报2023年2月13日第一版的一篇文章，青春之歌。青春是一团燃烧的火，是一段奔涌的河，是最美的奋斗季节，是璀璨的人生诗篇。美好是青春的别名，奋斗是青春的底色，追逐梦想是青春的精神。2012年，在电视上看到习近平总书记来富平考察，年轻的顾禄红万分激动，他觉得自己的梦想要实现了。顾禄红的家乡在富平县平石头村，又偏僻又落后。平时他就想，什么时候才能把家乡建设好啊？把日子过得也跟城里人一样舒坦。可是家乡除了山还是山，实在找不到发展门路。无奈之下，他去了山西做工程。现在不一样了，这是历史性的发展机遇。顾禄红对身边的朋友讲，我要回平石头村去，把家乡的建设搞起来。话是这么说，事儿也这么做。顾禄红丢下山西的工程，回到了平石头村。当选村党支部书记那一年，他正好30岁，浑身都是使不完的劲儿。上任后，顾禄红对乡亲们说，这世上有文状元，有武状元，我顾禄红也想当一个状元，一个为乡亲们服务的状元。那时候平石头村很穷，乡亲们给玉米地施肥要靠扁担挑，靠小车推。顾禄红见了，开着自家的三轮车帮乡亲们把肥料一趟一趟往地里送。收玉米的时候，他又一车一车把玉米拉到乡亲们家里来。平时头村盖了新楼房，有的村民用不惯抽水马桶，废纸也往里面扔，马桶很快就堵了。顾禄红听说后，带着工具上了门，忙碌一个多小时才把马桶疏通了。村民惭愧地说，顾书记给你添麻烦了。顾禄红说，乡里乡亲的客气啥，但是废纸不能扔里面，不然很快又堵了。村民听了连连点头。一次平石头村开支部会，有个年轻干部抱怨，好心给村里办事，乡亲

们却不领情，不配合。顾禄红听了，耐心地说，要想管理好乡村，先要服务好乡亲，咱们还得多往乡亲们家里跑。那年轻干部问，老跑别人家里干什么？顾禄红说，三年不登门，事清也不清。咱基层干部就得勤跑腿，常登门，才能掌握情况，才好开展工作。顾禄红带着支部委员一起常串门勤走动，主动给乡亲们排忧解难。渐渐的，那位年轻干部发现，再要给村里办个什么事，不仅阻力小多了，乡亲们还帮着出谋划策。在顾禄红的带领下，平时头村的老房子被翻修一新，清水瓦、木挑梁、小皮檐、花格窗，典型的太行民居风格，看上去清清爽爽、漂漂亮亮。一到夏天旅游旺季，这些民居早早就被游客们预定一空，村里的古寺庙、自然林、风情街等景点被开发出来，为村子的旅游经济赋能增值。如今平石头村已经成为一个旅游度假的景点村。孙志雪比顾禄红小不少，是马兰村第一个考上研究生的90后。小时候他跟着邓小兰老师学音乐，考研时选了音乐教育专业。家人问他为啥选这个专业，孙志雪回答，我早想好了，要把音乐教育作为一生的事业，邓老师就是我学习的榜样。去年暑假，孙志雪回到马兰村，接棒邓小兰老师教村里的孩子唱歌，为新一届马兰儿童音乐节做准备。孙志雪说，在小山村里，邓老师就像一束光，带着我们去追逐梦想。邓老师虽然走了，我们这些孩子却长大了。心境火传，我就是邓老师撒下的一颗火种，我要像他那样把根扎在大地上，扎在乡土中，让音乐伴着孩子们成长。奋斗的青春最幸福，富平的山乡巨变让年轻人地阔天宽。不光像顾禄红、孙志雪这样的富平儿女，就连外地青年也加入这气象一新的青春大合唱。牛童90后小伙子，北京人，几年前从国外留学归来，在富平干工程的父亲带他到大道村玩，村里新楼相连，风景如画，村子旁边有一大片山地，上面覆盖着新土。父亲指着那片山地说，这里要建一个大型果园。牛童手搭凉棚望了望，说这果园的面积还真不小。为了脱贫，富平人可真是想尽了办法，父亲说道，这几年他们引进技术，改良品种，进行公司化运作，种出了不少好水果，苹果、樱桃、黄桃、梨子，从这片土壤里长出来都好吃得很，靠着种果树，村民们挣了不少钱。牛童听了浮想联翩，这些年他读书求学，接触了很多生态农业的知识，回国后一直想找一块试验田，把生态农业做起来。听到父亲说富平对这一块很支持，政策上也照顾，牛童顿时跃跃欲试。牛童对父亲说，我想来富平租块山地做生态农业，在富平县带个头，这个想法很好，我大力支持。不过夜里小了千条路，早起还是卖豆腐。事业不是说出来的，而是干出来的，有了好想法还得靠实干。很快，牛童把几个好朋友拉了过来，组成一个创业小团队，住进富平的大山里。他们把学到的专业知识应用到农业生产管理中来，在大山里打造了一个智慧果园。这个智慧果园种了3000亩黄桃、3000亩苹果。牛童用自己设计的智

能系统全天候观测果园的温度、湿度、风力等各项数据，自动进行水肥浇灌与虫禽防治。去年智慧果园喜获丰收，产出的黄桃在北京某超市上架，5小时内销售一空。牛童的创业故事在富平传开了，鼓舞着更多富平青年用奋斗来实现青春梦想。当脱贫攻坚的阳光照耀在富平大地，多少人的命运因此而改变，多少人的梦想因此而实现，多少人的未来因此而开启。无论多久，你都在我们身旁，相依相恋，情深意长。江山就是人民，汇成你胸中景象。新春的一个清晨，顾家台村圆梦广场，优美的歌声随风飘扬，深情中蕴含信心和力量。新的画卷徐徐展开，新的奋斗接踵而来。富贫不富已成往事，乡村振兴正起新篇。新时代新征程，太行歌声续写华章。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这里是西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3: Thousands for one。
2: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4: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化作最耀眼星光绽放，点燃名为青春的赛场。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张远的《绽放》，制作团队精心编排，融入大量电子音乐元素，营造出强烈的节奏感与现代感，充满对梦想的追求与对胜利的渴望，用汗水浇灌希望，让梦想尽情绽放，引发每一个为梦想而奋斗的个体的共鸣。

这首歌被赋予为点燃赛场的激情，鼓舞选手拼搏的使命，来自张远的《绽放》。继续来听周岩2025年原创并演唱的一首融合吴湘文化的个人情感音乐作品《故乡风》，从个人记忆升华为集体共鸣，既包含对故乡的思念，也投

故乡风满是烟火气，香水里的情谊和油盐味为思念唱得真切。来自周岩的《故乡风》。

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陈楚生的获奖之作，他将过往的情愫全部写进歌词里，用最柔软的歌词诉说着最真挚的情感。即使你努力成为世人眼中的获奖之人，但是值得被嘉奖的不仅仅是你自己，还有所有爱你的人。来自陈楚生获奖之作。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王源新专辑《在星穹下狂奔》的第四首歌曲《羚羊》。歌曲灵感源自于王源父子之间的关于家中的那辆羚羊牌旧车的对话。这辆车承载着父子共同经历的远方与闯荡，象征着童年纯粹的时光，也隐喻着父子并肩的狂奔岁月，让人感慨时光荏苒，那回不去的童年也许就叫做成长吧。

在前进的过程当中都会看到后视镜，后视镜里有过去的路，也有失去的人。这些过去的路是成为照亮我们现在的方向，不要忘记前方的安全与方向，也不要忘记爱着你的人。来自王源的《羚羊》。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杨坤的《全运来四方》，为第15届全国运动会开幕式倒计时100天打 call。 这首歌以第一人称的视角，细腻地展现了运动员们在赛场之外的平凡与温暖，将拼搏的激情与回归生活的完美融合。全运来四方，汇成一道光，青春正前方，我心在飞翔。

0: 海量数据精确测算 Top 50比我更懂你，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1: 每周一歌，
2: 人民日报社江山如画系列栏目推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系列视频第一期不屈，邀请任嘉伦演唱同名主题曲，以抗战历史为脉络，通过歌词与动画影像融合经典抗战美术作品，展现中华民族面对侵略时的抗争精神，山河为证，历史为鉴，不屈史诗，永志不忘。
3: 9月18，秋风凉，日本起兵打沈阳，白山黑水变模样，

0: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牒。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雁门太守行，雄关换新装，旧鼓仍铮铮。千百年来，雁门流过情，流过血，昭君的打打马蹄声回荡山谷，杨令公的金刀撕破苍穹。斗转星移，时间快进，雁门依旧是雁门。如今高速隧道已打通，雁门关景区也已开发出来，从山脚下逐步上区，经过满目旅游商品的小集市，一转弯，雁门关城楼便映入眼帘，穿过厚重朴实的城门，便进入了瓮城。从瓮城向四周看，左右两侧长城相连，山峰处烽火台已经修复。雁门关由关城、瓮城和围城三部分组成，登上关城城楼一眺远方，远处崇山护卫却乱中有序，渐次向雁门关隘靠拢，如同一个锥字形汇聚到不能再窄之处，雁门关正坐落于此。雁门关的围城随山势而建，周长5公里多，城墙与关城的东西两翼相连，向北则沿着山脊延伸到谷底合围，合围处建有城门，西门为地利门，上方楼台名曰明边楼，东门则为天险门，楼台为雁楼，天险中的天字异于寻常，上面为草字头，中间为田，下方为歌。相传这个字是武则天所创，取名粮草充足，动兵歌，才为天时。十多年前，这里还破败不堪，只有一座城楼在萧瑟的北风中坚守。现在这里游人如织，一睹雁门雄风，景区内摆渡车基础设施一应俱全。进入新世纪，更多守卫者。离开长城，雁门便是一座孤关。随着军事作用的逐渐退去，雁门关周边的长城也受到损毁。就在这雁门关脚下，有一群守护者会共享长城的信息，他们定期组织巡长城活动，举办雁门碑长城摄影比赛、长城论坛，用行动守卫着这不朽的文明。雁门关所处的新州市是长城大市，据介绍，新州境内长城加起来有1000多公里，这里面有很多闪闪发光的历史标签，比如可兰县的宋长城是全国唯一发现的宋代长城，宁武关是中国明长城段唯一的水关，宁武县东寨镇坝沟湾的赵长城，那是我国修筑最早的长城之一。从小生长在长城脚下的杨俊峰，对长城有着特殊的情感。2003年正月

初四，杨俊峰从雁门关出发，开始新一轮巡长城之旅。他乘着火车去了神池县，一路考察了野猪口、南堡等长城旧关，随后又租了一辆车赶到偏关县鸭脚山，考察内外长城交汇点。在此过程中，他写下数十万字的文字资料，拍摄了数万张资料照片。2008年在首届中国长城论坛上，杨俊峰做了近西北长城保护调查的专题发言，大量破坏长城的事实让与会者深受震撼。从研究到保护，一个人的战斗力量还是有限。2009年杨俊峰组织的新州市长城协会正式成立，到目前已发展为300多人的团体。一水多慷慨，金台一古今，马城黄金台前追慕昭王，千金求财。一水河边游文壮士，慷慨悲歌。唐代诗人李贺描绘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那种慷慨赴死的精神让人们有了共鸣，对贤君猛士的渴求，对国家深切的情感都混杂在一水河的滚滚涛声之中。义县位于河北省中部太行山东麓金金堡三角地带之中，义县历史悠久，隋开皇元年至益州，开皇十六年至县，迄今已有1400多年。义县因义水而得名，义水河是义县人当之无愧的母亲河。发源于古益州五回岭南麓，易水川易县过定心，在与巨马河交汇，下白沟达金沽，一路浩荡奔流入海，素有林立约万里，威仪过千城的美誉。公元前227年，荆轲喝着高渐离奏出的祝声，在易水河边慷慨悲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这一千古绝唱至今为后人感叹。在抗日战争时期，易水南岸的狼牙山，五位八路军战士在弹尽粮绝后英勇跳崖，诠释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宁死不屈、血战到底的战斗精神。易水河见证了一幕幕历史画卷，千百年来流淌不息，昭示着以慷慨悲歌为主要内容的燕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激励着一代代易县儿女为建设强大的祖国而义无反顾、奋发有为。纵观燕国800年春秋，燕昭王应该是最有作为的一代君王，黄金台招贤纳士之举被广为传颂。燕夏都建成后，燕昭王卑身厚壁以招贤者，从而出现了士绅凑燕的局面。燕夏都遗址是燕文化标志性遗存之一，是战国时期燕国的都城，为我国目前保存比较完整、文化遗存非常丰富的一座大型都城遗址，是目前发现战国都城中最大的一座。燕昭王招贤纳士，秦开北伐东胡，乐毅伐齐，荆轲刺秦等重大历史事件均发生在燕夏都时期。根据考古发现，遗址东西长约8公里，南北宽约4至6公里，总面积约40平方公里。现如今，当年恢宏的宫殿建筑群已隐没于易县高磨乡田野和村庄间，只剩下一座座高大夯土台基。在五阳台村能够看到当时最宏大的宫殿建筑五阳台的遗址。五阳台是燕王处理政务、行使权力的主要场所，现存夯土台基还高出地面约11米，东西长约140米，南北宽约110米，可以想见当年的宫殿该是何等的高大宏伟。在踏访五阳台、张公台、老母台这些高台宫殿遗址后，在五阳台周边还可以看到陆家台、老爷庙台等多个宫殿建筑台基。

0: 这种高低错落、排列有序的高台建筑组群，呈现战国时期特有的风格。一座座宏伟豪华的宫殿巍然竖立，应是十分雄伟壮观。除了高大的夯土台基，历经2000多年自然侵蚀和人为破坏之后，依然高出地面数米，长达2000多米的夯土城墙成为另一个奇观。从燕子村往西，能够看到保存较好的一段，一眼望不到头的夯土古城墙，仿佛一条黄龙伸向远方。走近可以看到裸露的黄土上还有当年夯土时固定两侧甲板留下的神孔，穿梭于历史和现实的时空，燕夏都这一方风土之下孕育出来的尊贤重义精神，已融入燕赵儿女的血液，成为令人引以为豪的宝贵财富。今天的易水河畔已成为一片发展全域旅游、建设全景一周的热土，艺术文化早已融进这里的山魂水韵，成为这里的一张名片，以一种新的方式融合着历史和未来。各位听众，这一次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你有多久没有一觉睡到自然醒了？自然醒和闹钟吵醒对身体有多大影响？打工人如何才能不那么痛苦地开启一天呢？下面就来一探究竟。
2: 首先我们要了解，人是有昼夜节律的。对于身体来说呢，自然醒相当于一个循序渐进的开机状态，而闹钟吵醒啊，则是一次强行立马开机。受到昼夜节律的影响呢，在自然醒之前的一个小时，身体其实就已经在做很多的准备工作了。当微弱的阳光出现，肾上腺素分泌慢慢增多，促进体温升高，大脑逐渐活跃，那么对身体的控制增加，开始会对外界的刺激啊做出一些反应。而清醒前的一个小时呢，肾上腺素就逐渐的分泌增多了。睡觉的时候，主导身体的是迷走神经，也会慢慢的把工作呢交接给交感神经，心率和呼吸频率逐渐加快，尤其是清醒之前的3分钟，心率会明显上升，身体就发出了信号，可以起床了。但是呢，闹钟吵醒整个过程完全不一样啊。你处在睡眠当中，身体非常放松，呼吸缓慢，心率和肾上腺素的水平呢也很低，但突然响起的闹铃就像警笛一样，惊醒的身体以为大事不妙了，快速启动应激状态，突然分泌大量的肾上腺激素，然后呢大脑的神经元开始增强放电，睡眠时候呢主导迷走神经突然被抑制，交感神经突然兴奋，瞬间你的血压骤升，心跳砰砰的跳，身体进入到战或逃的状态，结果你发现哦，原来我只是到点儿该起床搬砖了。根据相关的研究发现，相比于睡到自然醒被突然的闹钟惊醒的人呢，血压更高，心率更快。虽然清醒之后啊，心率和血压会慢慢的回落，但是呢，如果对于本身有心血管疾病的人，这样的突然升高还是有危险的。第二个就是睡眠其实有不同的阶段呢，闹钟可能在错误的阶段叫了你了。你们一定有过这样的情况，醒来之后迷迷瞪瞪，反应迟钝，精神恍惚，甚至脾气暴躁，这些很可能都是闹钟或者突然惊醒背的锅。睡眠呢，并不是一觉睡到天亮，而是会经历5到6个睡眠周期，而每个睡眠周期呢，可以分为3个阶段。深睡眠就是睡得深沉，啥都不知道。第二个浅睡眠，似醒非醒，脑波渐成不规律进行，频率和振幅忽大忽小，容易受到干扰。第三，快速眼动期，大脑神经元呢和清醒是相似的，但是肌肉放松。一般来说呢，一个睡眠周期持续的时间在90分钟左右，那你自然醒来通常发生在快速眼动睡眠期之后，这个时候呢大脑的整体活跃啊和清醒的时候相似，能够很好的切换到清醒状态。但是如果被闹钟叫醒就比较随机了，但如果它不幸在深睡眠阶段响起，那么接下来的一天你可能都不好了。有研究发现呢，如果在深睡眠阶段当中啊被闹钟吵醒呢，醒之后的2个小时以内，短期记忆、认知等方面的表现都会很差，而运动能力呢在叫醒

0: 之75分钟啊，依然是处于基线水平。另外呢，闹钟惊醒还会导致大脑的神经元周围累积更多让人困倦的元素啊，感觉你昏昏沉沉，脑子没办法集中。严重的时候呢，会出现混乱觉醒，就是你不知道自己现在的时间和地点，也不知道我是谁，脾气啊一点就着，会发生敌对或者暴力行为。研究者推测哈，这可能是因为从深度睡眠当中啊骤然惊醒，负责本能行为的脑区醒了，但是呢部分高级认知的功能，比如说情绪调节啊、认知和决策呀，这些脑区还没有完全准备好，导致做事情更多受到了负责本能行为的脑区支配，容易发生敌对行为或者过激行为。简单来说，就是闹钟虽然把你闹醒了，但你又没完全醒。问题来了，作为打工人不按时起床啊是不可能的，不让闹钟叫醒，怎么才能够按时无痛的起床呢？首先，想要无痛起床，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别熬夜，每天保持7到9个小时的睡眠，睡够了自然就醒了。当然了，听到这儿大家就掀桌子了是吧，不要着急哈，两个小办法可以试一试。第一个，给窗帘啊留个缝，光线呢是昼夜节律的最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能够启动身体睡醒的准备工作，跟着太阳的昼夜节律来呢，身体更容易自然醒。那么如果你需要7到8点起床，那阳光就是最好的叫醒服务了。如果你需要其他的时间段起床，可以买一个定时的这个智能灯啊。注意，如果比如说你想9点钟起，记得把灯亮啊时间设成8点半或者更早一点，好让你的身体呢逐渐适应。第二个呢，就是用点更温和更轻的闹铃。这个闹铃叫醒的问题啊，是太直接粗暴强制起床啊，那我们可以让闹钟啊稍微温和一点，比如说声音呢是慢慢增大的，闹铃更有旋律性，那有的对象呢就是让它可以调得慢一点，温柔一点，对吧，给身体一点缓冲的时间。那如果你用的是 iPhone 用户，每次醒来呢都被迫用那个心脏骤停的铃声，哇太可怕了，对吧，还是换一点舒缓一点的。另外呢还有一个方法哈，虽然有效但是并不怎么推荐，怎么回事呢，睡前你多喝点水，然后你就被憋醒了。
1: 网上大肆流传的各种各样的醒酒解酒方法真的有那么神吗？科学解酒的方法有哪些？下面就来一探究竟。
0: 其实每到什么聚会啊应酬的时候，很多人免不了要喝酒助兴，在之前呢也有很多人在问啊什么解酒方法，但是呢很多人口中的解酒的含义啊其实都是五花八门的。我们统计了一下，主要分为两大类，想减少酒精对人体的伤害，以护肝护胃为主，另外就是想加快酒精在体内的代谢，让酒精呢快点排出体外。那网上传说的方法和产品呢也不少，我们筛选出了几个比较常见的哈，跟大家来一起聊一聊这些所谓的解酒秘诀，它到底靠不靠谱呢？我们来说第一类，护肝护胃类哈。有个传言啊，是什么吃点东西垫垫，对吧，喝酒之前呢吃点东西垫垫肚子能够保护胃，真相就是你吃点东西垫一垫，最多只能够让你醉得慢一点，但是呢并不能够保护胃。各位，喝酒前呢吃东西只是不会让你醉得那么快，但是呢并不能够消除酒精对胃的伤害。大约70%的酒精呢是在小肠的上部吸收的，另外30%呢是在胃里被吸收的。如果空腹喝酒，酒精会更快地通过胃壁扩散进入到血液，而这个垫一垫呢能够延缓这个过程，同时呢也能够一定程度上减缓酒精进入到肠道的速度，减慢了酒精的吸收过程。但是各位，只是稍微的延缓，并不能够影响整体酒精的吸收啊。喝下肚子的酒精呢对身体的伤害一分也不会减少。第二，很多人会什么提前喝点牛奶啊酸奶是吧，说是他们可以与酒精反应，减少酒精对胃的伤害，真相就是牛奶酸奶并没有什么保护胃的作用了。有人就觉得酒精呢会跟牛奶和酸奶当中的蛋白质发生反应，它就再也不会伤害胃了。那先不提这个说法对不对，首先它忽略了一点，我们的胃内啊是一个高酸的环境，那你喝下去的牛奶酸奶呢，蛋白质可能先行一步和胃发生了变硬了，对吧，根本就轮不到你酒精上场。提前喝点奶起到的效果呀，其实呢跟吃东西垫一垫差不多，只能够减缓酒精的吸收。第三，吃胃黏膜保护剂啊，传言呢吃点这个药就不用担心酒精伤胃了。 真相就是保护作用很有限，而且呢不能够盲目的当作预防用药。胃黏膜保护剂呢，比方说铝碳酸镁片，它的确可以一定程度上减少酒精对于胃黏膜的刺激，延缓酒精在胃里的吸收，但是这种保护的效果呢并没有那么理想。酒精直接损伤胃黏膜呢，需要达到一定的量和浓度。如果只是小酌，提前吃胃黏膜保护剂呢有点过度，而暴饮的时候呢嚼两片，那能够起到的胃黏膜保护作用呢又非常的有限，并不是吃了就万事大吉了。更何况在酒精的危害当中，对胃肠道黏膜的刺激只是一小部分，它最大的作用呢还是在于吸收入血之后对于身体各个器官的影响。那这个问题呢，胃黏膜保护剂就更起不了什么作用了。但是退一步讲哈，铝碳酸镁呢是比较安全的非处方药，只要不超量服用也没有很大的坏处。但是呢不要盲目的当作预防用药，也千万不要以为有药兜着就能够敞开喝了。第四个，吃保肝的药物哈，什么喝酒之前呢有传言说吃点保肝的药物能够保护肝脏。真相就是目前没有药物能够明确的预防酒精对于肝脏的损害了哈。这个它起到的作用啊，可能只是有限的治疗或者说挽救已经发生的肝损伤。也就是说，酒精该怎么伤肝还是怎么伤肝，这个过程是无法避免的。接下来再来跟各位说一说第二类，加快酒精代谢。很多这个人啊说着我吃点解酒丸吧，酒后呢吃点糖啊解酒糖都可以快速醒酒。那真相也是一样的，目前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解酒药。市面上比较火的几款什么解酒丸解酒糖为例哈，宣传当中呢他们的有效成分是什么姜黄素啊，一种从姜科天南星科当中的一些植物根茎里提取出来的化合物，但是呢他们的作用在网上真的被夸大了，目前没有被临床研究认可的解酒药。千万不要把那些糖糖丸丸当作可以敞开喝酒的心理安慰了。那另外一个就多喝水了，是吧？传言说边喝酒边喝水，酒后多喝水能够加快酒精的代谢。真相就是多喝水呢能够稍微的加速酒精的排出，但是呢作用非常的有限。你喝了很多酒之后，你多喝水呢多排尿，你会发现尿里有酒的味道。这是因为啊有 2% 到 10% 的酒精是可以通过尿液和呼吸排出的。那从这个角度来说呢，多喝水多排尿，那么通过尿液排出的酒精呢理论上也会增多。但是不要着急开心，即便逻辑成立，但是呢作用还是非常有限。毕竟啊大部分的酒精还得乖乖的交给肝脏来处理，那这可就不是水能够管得着的了。但是呢多喝水没什么坏处，你可以试试，对吧？还有人说喝蜂蜜水啊葡萄糖水啊能够帮助代谢酒精加速醒酒。真相就是这些糖水在酒精的代谢上也没有什么帮助，但是呢可以改善一下酒后的低血糖了。那另外呢跟多喝水也一样，补充糖水或者注射葡萄糖注射液呢可以促进排尿，能够让酒精排泄的呢稍微快一点。然后还有人说吃点维生素片啊那能够加速酒精的分解。真相是补充维生素并不能够加快酒精代谢，但想吃也可以。没有证据表明补充维生素可以加快酒精代谢，但是呢长期大量饮酒的患者可能会出现氨基酸代谢障碍以及维生素 B6 和维生素 D 的缺乏，而吃维生素补剂呢理论上可以改善上述的情况。补充维生素自然是可以的，不过千万不要以为只吃几个维生素片就能够解酒了。第九点，催吐啊，很多人说那我喝多了催吐行不行啊，酒精吐出来就好了。真相就是不推荐。催吐看似是把喝进去的酒精呢给吐掉了，可以减少摄入，但是呢喝完之后下肚的酒精也被吸收的是七七八八了，你吐出来的呢只是一小部分。更重要的是这个过程风险很大，不仅会影响血压，还会造成胃的一些比如说胃门撕裂，还可能会造成吐着吐着吐着就不是吐酒而吐血了，实在是得不偿失啊，对吧？所以说听到这儿呢各位也可以发现了，能够解酒啊什么消酒的方法呢千千万，实际上呢真的不靠谱。并且啊国际的权威杂志曾经发表了论文阐明酒精的安全剂量是零，所以说我们隆重的推出哈第十招，什么呀？不喝酒，对吧？可能这是一句废话了。减少酒精伤害的唯一办法就是不要给它进入到身体的机会，对吧？如果你实在想举杯庆祝一下，喝点咱们中国的茶不也挺好吗？
1: 随着家用电器破壁机的普及，大家对它的评论可谓是褒贬不一。破壁机到底值不值得买？下面就来一探究竟。
0: 首先来聊一聊什么情况下可以考虑去买。这个破壁机的本质啊，它就是一个转速更高的搅拌机，能够把食物呢打得更均匀更细腻，所以说也不需要过滤，口感呢会比较醇厚。如果你喜欢这种口感的豆泥啊、肉泥、杂粮、浓粥，或者家里有孩子老人需要这样的细软的辅食，那么你可以考虑买一个。但是如果你单纯觉得破壁听起来高级很健康，想让自己啊吃得更营养，那完全没有必要。破壁它就更营养吗？这个破壁啊，破的是植物的细胞壁，让细胞的内容物质啊释放出来。那可想而知，普通的搅拌机也是能够破壁的，包括你的牙齿、你的胃酸都是能够破壁的。所以说，如果你的牙口和消化功能啊没什么问题，完全不需要破壁机来帮你做这件事儿了。所以说，如果你的牙口和消化功能呢没有什么问题，完全不需要破壁机来帮助你做这件事儿了。那它的确可以让食物啊吃进去之后呢更好吸收，但是你摸着你的肚子说，你真的需要的是对营养成分的吸收更加充分吗？第二个来聊一聊榨汁好不好。就是我们一直推荐啊直接吃水果，不建议把水果呢打成汁儿。虽然看起来呢榨汁可以让你轻松的吃进去更多的水果，但是呢并不能够留住水果当中的全部营养成分。但是呢你的确轻松地摄入了更多的糖，因为细胞壁被打破了，糖被吸收得更快，血糖反应啊会更加剧烈。所以说相比于榨汁机呢，破壁机的优点是不需要过滤，它可以锁住水果当中的膳食纤维和一些矿物质。但是你用搅拌机不过滤芯，对吧，它不过滤的话同样也可以做到这一点嘛。问题是来了，损失了什么？这个搅拌和榨汁的过程当中啊，食物会和空气充分的接触，像是维生素 C 之类的抗氧化物质就会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大量损失。转速越快，接触越充分，流失也就会越多。高速的搅拌呢还会产生一定的热，一些热敏感的维生素啊、植物化合物也会被破坏。而这个榨蔬菜汁啊也是同样的道理。但是呢蔬菜当中的糖分比较少，而且一般都是需要加热做熟的，所以说蔬菜相比于水果更适合榨汁一些。另外一个小问题哈，它和豆浆机相比的话怎么样呢？前面也说到了，破壁机比较适合用来处理较为坚硬的什么坚果呀、豆子和谷物。前面我们也说到，这个破壁机呢比较适合用来处理较硬的坚果呀、豆子和谷物，因为不需要过滤，打出来的浆呢会醇厚细腻，同时呢可以加入到不同类型的食材，丰富食物的种类。但是啊，因为谷物和豆类都需要提前煮熟，需要注意的是要提前用一个预煮的模式。但是还是要提醒一下各位哈，对于那些肠胃啊牙口不好的人，把豆子呀谷物打成浆可以帮助消化，但是呢对于那些需要控制血糖的人来说，食物打得越细腻，血糖上升得越快，不如啊还是吃整粒的豆子和谷物最好。但是呢你平时打点豆泥啊来替代沙拉酱倒是很不错的。那问题来了，最后一点哈，有必要用破壁机来处理肉类吗？这个肉类消化率啊吸收率比植物性啊食物更高，除非是消化功能有问题的人，否则肉类做熟了嚼一嚼就能够被很好的消化和吸收了。再说了，大口吃肉的快乐你真的舍得放弃吗？所以说今天跟破壁机相关的问题呢咱们就说到这儿，你们吸收了吗？
1: 亲爱的听友们，本期节目到这就结束了。常听生活小妙招，让你成为元气满满的生活小达人。下次节目再见。

0: 大家好，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是主持人。在这个美好时刻，一起走进今天的汽车立体声。买车的时候，一般都会随车配有各种工具，有耐心全部搞明白怎么用的车主朋友真的是很少的。接下来我们就详细说说。
1: 买车的时候一般都会随车配有各种工具，有耐心全部搞明白怎么用的车主朋友真的是很少的。哎，但是像什么急救包之类的东西，你用了好真的是可以救命的。今天就来跟你分享一些工具怎么用啊。那首先我们来讲讲这个随车附赠的千斤顶，它一般呢和备胎放一块啊。那根据苏寨等人发表在内燃机与配件期刊上面的文章啊，在手动千斤顶的设计实现上面，他说由于便携和成本的原因呢，小轿车上的千斤顶一般呢都是剪式千斤顶，剪刀的剪啊。那这种千斤顶呢，用起来有几个需要注意的地方啊，一个呢是承受的重量是比较有限的啊，拿论文里面的那个例子作为参考啊。那设计的最大承载力呢，也只有12000牛的样子，差不多呢1200公斤的样子啊。那你抬起小轿车的一侧一边啊，问题不大。你要整个抬起来，或者要抬点大点的 SUV， 或者说是电池包普遍很重的电动车，哎，有可能会出问题啊，要专车专用了啊。那举升的时候还要注意啊，尽量不要坐人啊。这和修电灯泡你不要开的开关道理是一样的啊，换个灯泡那边灯还开着啊，不要这么干啊。第二呢是要找对举升位置。高杰发表在汽车科技期刊上面的论文《汽车车身门槛千斤顶支撑点变形问题》上面有讲到过啊，这大多车型的千斤顶支撑位置都在车身门槛的这个位置。一般呢，你趴下来啊，哎，看着靠近4个车轮的门槛附近呢，是能找到一小块专门留给千斤顶让你顶的这个举升位置的。只有撑到这儿，车子才比较稳固，不会对车身结构和千斤顶造成破坏啊。那第三个呢，就是使用前一定要拉紧手闸，防止车辆滑动造成事故。第四个呢，就是车子抬起来之后啊，你不要看这种电视电影里面像修车师傅一样什么躺在一个滑板里哗滑到这个车子下面去了，或者说把身体探到下面车底去看一看，这种简易的千斤顶你在看的时候边上有个人哈推一把整个车子压下来的啊，非常危险的，你不要干这种事情啊。你真的要弄，你搞个备胎在下面垫着啊。那随车工具里面呢，和换备胎有关的东西呢，还有什么套筒扳手、防盗螺母，以及用来打开轮毂盖的这个拽钩啊。那么轮毂盖拽钩呢是用来打开这个轮毂盖的，一般呢是细铁丝的那个样子啊，你把尾端的小钩子插进车轮中间啊，这个车标位置附近有个小孔的，你找一下，你往外面嘿一拽啊，这个就可以拆下这个轮毂盖了啊。也有些车子呢，它是没有轮毂盖钩的，你想要拿掉呢，需要拧开轮毂盖上的固定螺丝啊。那么轮毂盖拆下后呢，你可以看见车轮上紧固的这个螺丝了。一般车轮上至少有一颗螺丝是防盗的，又要省钱又要防盗的，就一颗啊。那这顶部的花纹和其他几个是不太一样的，你用普通的这个扳手啊，拆不下来的，要先把防盗螺母套在这个特殊的螺丝上，再用扳手你把它拆卸下来，就有点像是锁和钥匙的这个一一对应关系了啊。那有的车子呢不配备胎，但是它会给补胎液啊。赵良松发表在技术与市场期刊上面的论文啊，自动补胎液啊，他这么说，补胎液一般呢是充气和补胎功能二合一的，你用的时候呢，只要把补胎液的瓶子和管子你接到漏气的车轮的这个气门嘴上咳一下啊，气门也打上去了，轮胎也补上去了啊。那需要注意的呢是补完之后，为了防止这个补胎液凝聚啊，应该呢是低速行驶3到5公里啊，慢慢的开到那边。那也有的补胎液呢它是不带充气功能的啊，这个时候呢你补完了还要再接个充气泵，相对会麻烦一些啊。那么除了刚才说的这些换备胎工具啊，随车工具里面一般还有个叫做拖车钩的东西的啊。你打开前保险杆上的这个盖子，有个小方块的啊，这个拖车钩对着螺纹拧紧就可以了。不过想要拖车的话，你还有个拖车绳啊，这个原车一般不带，是要自己买的啊。那么拖车钩和拖车绳要注意专车专用，你普通的轿车你能不能给大卡车用，这么想想好了，对不对？张先成等人发表在时代汽车期刊上面的论文轿车前拖车钩强度优化分析上面说啊，在实际使用过程中呢，前拖车钩及其防撞梁连接板都将承受较大的拉力，因此呢在整车设计研发阶段就会进行强度分析了。那如果说用了不匹配的拖车钩，有可能会引起失效引发事故，网上你可以去找视频的，拖着拖着嘿一拉保险杠拉下来了，车子没动，有这种搞笑视频的，你可以去看啊。那么三角警示牌也是随车工具，这必须有啊，通常呢是放在后备箱里面的，有的呢和备胎放在一起，有的呢是在后备箱的这个盖子上面啊。那收纳的时候都是折叠好的，用的时候展开就行了。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规定的啊，三角牌在使用的时候需要放置在车后50到100米的地方啊，你不要直接就放在这个车屁股下面。我昨天上班路上我还看到这么一辆，就直接放在车屁股后面，要按照70

0: 米一步的这个步幅来算的话，就是你从车屁股开始要走70到140步左右的距离就放在那边。如果说是恶劣天气视线不佳的高速路况，还要放得更远。看到这块牌子已经是在车屁股了，人家刹得住吗？肯定刹不住了，就是要放个100米远的。看到牌子的时候，哦，前面还有个车，好小的一个，有个车，这样才是比较安全的。你也不想自己车子再被怼一下，对不对？哈尔滨工业大学胡源所著论文分享给你，高速公路二次事故成因及其预防对策研究里面，哎，有讲到过的啊。二次事故在所有事故中造成的影响和损失啊，是最大的，而且造成二次事故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没有有效的警示标识和警戒措施。所以说，用好三角牌，关键时刻真的是能够保命的啊。反光背心再来讲一下，这个也是能保命的啊。那么根据 GB72582017 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上面的规定啊，除了无驾驶室的三轮车外，汽车都应装备至少一件反光背心啊。不过新国标是2018年1月1号实施啊，以前的老车它就没了啊，二手车比如说啊。那么反光背心呢，能够让其他司机距离很远的时候就能看到我们，哎，有点像是不需要电的汽车尾灯的这么个意思啊，它可以避免发生危险。夜晚开车的时候，哎，需要在公路边下车啊，紧急停车这种情况，穿好了再下来啊，安全第一啊。那还有一些高级的车子啊，会随车配个急救包，或者我们自己某宝去买一个，也不是很贵啊。那一般里面有消毒止血绷带，你听名字自己买的，或者不要买错啊。消毒止血绷带、纱布、药棉、一次性手套、急救手册、急救剪刀。哎，你出现问题的时候啊，你要把衣服剪破来包扎的。剪刀有些时候你买的时候人家不给啊，在意外的情况下还可以用来临时包扎止血。哎，这些是比较要紧的啊。那么李凡等人发表在《医疗卫生装备》期刊上面的论文啊，《急救止血绷带的研制及性能评测》上面说啊，这外伤出血是战场以及平时各类事故现场最常见的伤情，而出血失控则是导致伤员现场死亡的首要原因。哎，这止血包扎是院前急救时稳定伤情、降低死亡率的重要手段，关键时刻真的能保命。到了那边，身上血已经流光了，怎么治啊？对不对？那需要注意的是啊，这些急救用品通常是有有效期的，具体你看包装上面肯定有写啊。开久了你是要换的，你不要买个车，我开了8年，急救包有没有？有，后备箱放着的，有没有用过？没用过，说不定3年就过期了，有些东西啊。
1: 4S店说变速箱是免维护的，根本就不用换，防冻液也是免维护的，一辈子都不用换，少了的话加一点就可以了，真的是这样吗？
0: 厂家说的所谓的这个免维护三个字啊，就好比王婆卖瓜自卖自夸一样的，王婆卖的瓜不一定都甜，厂家说的免维护也不一定都真正的终身极限免维护啊。你比如说2021款的这个现代 X35 车主手册里面怎么写的啊，自动变速箱油不检查无需保养。哎，这种所谓的免维护的自动变速箱油呢，一般呢比较接近于是营销的说法，它不一定是真实的一个体现，或者说特别靠谱啊。以前我们做过视频呢，变速箱油到底多久换一次里面我们分析过的啊。哎，这个厂家虽然宣称变速箱油免维护，但是官方客服呢打电话过去问了一下，他们说，哎，还是建议你6到8万公里去换个油。哎，这个是因为变速箱油它都是越用越脏的，很好理解，对不对？那一直不换啊，有存在出问题的可能性啊。那么杨平等人在机电技术期刊上面发了篇论文，浅谈自动变速器液压系统的维护，里面有说到啊，这自动变速器液压传动系统故障呢，大多是离合器、制动器摩擦材料脱落、零件金属屑污染 ATF 油液造成的啊。那这些污染物会加速元件磨损，甚至会卡住这个阀芯啊，会导致这个液控元件动作失灵。哎，就有点像是长期饮食不健康，血糖血脂很高，就容易诱发心脑血管病啊、糖尿病啊之类的这种情况啊。所以说不能把变速箱油这个免维护三个字太当真，每6万公里去检查一下也是没有什么坏处的，真的不行去换一下也是为车子好，对不对？只不过是知道了这个东西6万公里他说一定要换的时候，咱们可以说不啊。那么除了变速箱油，有的厂家呢还说防冻液免维护。哎，你比如说老款奥迪 A4 的这个说明书里面写了啊，出厂时已加注长效冷却液无需更换。哎，他讲的是长效，哎， 对不对？不是终身免维护啊，这个词不一样的。这个防冻液寿命它再长，它不是无限长吧？对不对？你就像乌龟，它寿命再长，它总有挂掉的那一天的，对不对？也不能活个几十万岁的，对不对？好，那唐俊杰在《石油商机》期刊上面发了篇论文，《汽车发动机冷却液组成与性能的关系》上面有说到啊，有机型缓释剂配方的防冻液寿命比较长，可以到3到5年，行驶10到15万公里不用补加任何添加剂，也就是说你开了5年15万公里。

0: 后防冻液的防腐降温性能呢可能要开始变差了。哎，那如果说你就是开个两三年，或者说开个四年十万公里，那对你来说有可能还真的就是免维护的，差不多是这么个意思了。那另外呢，车子开久了也有可能会消耗掉少量的防冻液，所以每次换机油的时候你检查一下它液位高低啊，我们自己不能不要紧的，说师傅你帮我看一下，照片拍一下，这个是可以的啊。那看到这里，有些朋友可能问了，那厂家说的这些免维护难道就没有靠谱点的？有的，正时链条啊，金领在汽车与配件期刊上面发表的文章《正时链条传动与齿形皮带传动的比较》上面说啊，正时链条损坏很少见，链传动通常能达到几乎与发动机同样长的使用寿命，也就是说啊，一般车子开到报废都不用换正时链条，所以说厂家说的正时链条免维护，哎，相当的靠谱的啊，一般都没什么问题啊，也有例外的，大众 EA888 发动机 1.8T 2.0T 的。于志强在现代车用动力期刊发表了篇论文 EA888 发动机胀紧器及正时链条失效分析与优化设计，里面有讲到过啊。这大众一代和二代 EA888 发动机呢，在使用5到15万公里之后呢，正时链条胀紧器啊有可能会失效，哎，这正时链条会产生跳齿或伸长，哎，进而呢使这个发动机产生一系列的故障啊。这种隐患呢至今没有被官方召回过，所以正在开大众或者想买二手大众的朋友们呢，可以适当的检查一下正时系统啊。最后再来说说免维护电瓶啊，隋亚涛在现代物业期刊上面发了篇论文《阀控式免维护铅酸蓄电池的应用与维护》，里面讲到啊，这免维护蓄电池呢，使用期间不需要加酸加水维护，电池呢是密封结构的，也就讲啊，免维护电瓶是真正的免维护部件。哎，不过用的时候也要避免长期亏电，否则呢，免维护是免维护，坏它还是会坏，只是真的不要维护，免维护不是说免更换，不是说免坏啊。你看，这车厂就是喜欢玩文字游戏啊。那朱泽刚在中国自行车期刊上面发了篇文章啊，免维护铅酸蓄电池的使用与维修探秘，里面有讲到过，一旦发生过放电，免维护蓄电池的这个极板表面会生成大颗粒的硫酸铅结晶，还会造成这个极板硫酸化，就会缩短使用寿命。这个和我们手机电池很像，只不过我们手机是锂电池比较多啊。那所以说车子不常开的话，最好每周花个20到30分钟溜溜车，给电瓶充充电，实在不行没电了，还是那样子，打个电话保险公司啊，汽车救援来搞一趟啊。所以总的来说啊，厂家说的所谓的免维护不一定都是靠谱的，比如说免维护自动变速箱油和防冻液还是建议定期检查或者是更换的，如果你用的不多，它的寿命是长过你这台车子的使用时间的，你后面都换掉了，那么它这个免维护还真的是成立的啊。那么正时链条和电瓶呢，相对来说一般是比较靠谱的，刚才讲的 EA888 是个例，大众它也不会坐视不管，它也能弄好啊。
1: 学的都是手动挡，开的都是自动挡，不少人真正学车开车靠的是网上的视频了，但网上不是所有的说法都是对的，下面我们就来详细说说。
0: 那自动挡的车子本来就是为了让各位朋友开车的时候更加方便更加自动吧，对不对？那结果网上面还出现了各种所谓的什么正确的启动和熄火方式啊什么的，这些操作基本上我觉得是有点累人啊，违背初衷了啊。那就好比免洗洗手液，你本来就是直接抹在手上刷刷刷刷一抹就好了，所以叫免洗洗手液嘛。你免洗洗手液涂完之后再去拿水冲冲，能不能冲得更干净呢？是能冲得更干净，那你用什么免洗洗手液呢？差不多就是这种感觉啊。那再来说说所谓的正确的启动方式啊，不少朋友说车子嘛要先通电自检，然后再打火啊，你比如一键启动的车子先不要踩刹车，先轻轻按一下灯全部都亮了哦，然后再踩住刹车再过去啊，我觉得是稍微有点多余的啊。那教你这么做的人呢，我想了想，他理由无非就是这么三个，一个呢是车子要先自检，再来嘛有可能会伤电瓶，第三个嘛你油泵要提前建立这个压力嘛。那首先啊，车子的自检是每时每刻都在进行的，不是就你开机那一下。武汉理工大学傅涛硕士论文《汽车故障实时提示系统的研制》，你看听名字好了，他上面这么说啊，这汽车上的故障自诊断功能模块会在汽车运行过程中不断监测各部件的工作情况，如果有异常呢，则会及时启动相应故障运行程序。说人话就是，哪怕车子直接打火有故障，也是会显示故障灯的。你没必要特意的去只通电来检查来看一看的啊。那另外啊，直接启动车子也不会对电瓶有什么损害的。邱伟、于苗在北京汽车期刊发表了一篇文章《整车电源分配系统设计研究》，上面说啊，这汽车启动的时候会切断与启动无关的大功率负载，并集中电量给启动机使用。说人话啊，就是汽车启动的时候呢，虽然用电量是比较大，但是它 他自己也知道他用电量大，有保护机制的，哎，都是集中力量把这个事情先办好了，然后再哎音响给你点电，空调给你点电。所以你看有些车子启动的时候，哎，这个音响会变轻呐，啊，什么灯会变暗呐，或者说是这个空调好像会抖一下怎么样，就是这个道理，有保护机制的。最后呢，关于这个油泵减压的这个问题，听起来挺有道理的，其实也有点多虑啊。刘森杨浩在《汽车与驾驶维修》期刊上面发了篇论文《汽车电动燃油泵的故障检测及排除方法的分析》，上面说啊，这电动燃油泵安装了一个单向阀，哎，目的呢就是为了这个燃油泵停止工作的时候啊，能将油路密封，哎，从而使燃油系统保持一定的残压，残留的残啊，以便于发动机下次启动。那说人话就是，你车子熄火了之后，油压它还是在的，哎，只是稍微低一点，你下次启动之前直接用是不需要重新建立油压的啊。那有些朋友着车的时候大火，哎，要建立一段时间油压啊，然后再好启动，真的有这种情况的。但这种情况它和操作关系不大，和车子有没有坏掉 有关系啊。单向阀要去检查一下，搞了不好是要修了啊。那第二个所谓的技巧呢，是车子启动的时候先挂到 N 档再打火，目的呢是防止这个从 P 档你推到 D 档会经过这个 R 档对变速箱造成冲击，更加没必要了啊。赵东烈影城在《城市公共交通》期刊上面发了篇论文《自动变速箱换挡特性研究》上面啊，选档器，把这个输入信号传给 ECU 之后呢，会执行档位确认测试，确认之后才会挂上档位的。说人话就是挂什么档位，变速箱也是要一个反应判断时间的。如果不停顿，直接从 P 档推到 D 档，变速箱成功挂入的档位它是只有 D 档的。哎，它是自动挡，它是智能的，不是手动挡，挂二就是二，挂三就是三。你开个四档的时候，直接挂一个倒档，那咯一声很难听的。哎，自动挡不太会的啊。就好比呢，我们从一楼坐电梯去十楼，中间还有那么多楼层，电梯又不会一层层停过去的。你点个十嘛，就是十。有个朋友点了个七，那么就七和十停一下，四五六又没关系的，对不对啊？那说完启动，我们再来讲讲熄火啊。啊，不少朋友说，所谓的正确熄火方式呢，应该是先挂 N 档，拿个手刹，然后熄火，然后再挂个 P 档。这种做法呢，其实理由和刚才是一样的了，担心这个 D 档能推到 P 档，多挂了一次 R 档啊，损伤变速箱了什么。事实上，R档这个倒档就是挂不进去的啊，不会存在有这个损伤的这一说啊。而且有些车子 N 档熄火之后啊，是推不动档杆的，你就没办法再挂到 P 档啊，那个使劲都不行啊。再有一个讨论的比较多的这个做法呢，就是先拉手刹再挂 P 档，理由呢是怕变速箱承受不住啊，尤其是这种坡道上面啊，或者说是停车的那个缴费处啊什么的。那事实上呢，先拉手刹还是先 P 档都是可以的，没有讲究的，甚至是一般情况下你只挂 P档不拉手刹都是可以的，无非就是声音难听点，你挂回来的时候会有跟这么一声啊，挺吓人的。重庆理工大学宋景的硕士论文分享给你，自动变速器 P 档驻车机构性能及可靠性研究啊。 P 档驻车机构能够承受的力是很大的，即使是30度的斜坡上车子依然能够安全驻车，而且呢，这个急爪和急轮所受的力也没有达到材料的抗拉极限，不会损坏啊。那现在还有些车子你挂 P 档的同时啊，自动还会给你上个手刹呢，你更加不要去纠结这个问题了，真的就是给我们用用的啊。南京理工大学环真的硕士论文分享给你，汽车电子驻车自动 EPB 控制系统设计与实现，上面说啊，带有自动驻车功能的车子呢，当车速极低或者停车的时候，且档位为 P 档或者 N 档的时候，会自动拉起手刹。总而言之，自动挡的车子用起来没有那么多讲究的，就是给我们方便，给我们去爽的。那全自动洗衣机你按一下嘛，你走了，电影看好回来，你把衣服拿出来就行了，你还变成盯着的，没有必要的。启动的时候直接点火挂档就行了，熄火的时候你 N 档手刹拉起或者挂 P 档，保证车子不溜停稳，哎，回来的时候车子还在那个地方，可以了啊。
1: 汽车轮胎被钉子扎了补好之后还能跑高速吗？可以开多久？多年经验总结，轮胎补好了不一定能上高速，有的情况宁可换新轮胎也不要补，不要因小失大。下面就详细分享补胎几点注意事项。
0: 轮胎被扎了能不能补一下继续用，其实还真不一定。就好像我们手机摔了，如果是电池屏幕这些有问题，修一修也许还可以，但如果 CPU 坏掉了，或者说你这个屏幕本身裂得一塌糊涂了没办法修，那有可能只能换新的了啊。那先说一下能补的情况，一般来说只要钉子是扎在胎面，就是轮胎和地面接触的那一面，然后扎的孔不是很大，都是可以修补的啊。故特意官网我们去翻了一下，有个说明的，不大于四分之一英寸的大多数刺孔 钉孔或者是切痕，仅限于胎面，可由接受过培训的专业人员用行业认可的方法进行修理，并获得令人满意的修理结果。四分之一英寸换下，大概就是 6.35 毫米啊。那么正新轮胎官网上我们也看了啊，他这么说的啊，轮胎刺穿的孔洞直径大于6毫米，轮胎肯定是无法修复了。也就是说呢，轮胎正面被钉子扎了，你这个孔洞小于6毫米，大概就是我们大拇指半个指甲盖的这个大小啊，补一补的话基本上还是可以继续用的啊。那如果是后面说的那几种情况就不建议补了啊。那第一个啊，普利司通官方他有个说法啊，对于乘用车不可修补的范围包括两侧全周胎侧和轮胎全周胎圈。因为就是轮胎的胎侧就是边上侧面啊，它是比较薄的，修补之后呢，胎侧在轮胎滚动的时候啊，很容易弯曲变形，会出现浪涌现象啊，长期下去的话会导致这个修补材料脱落。但如果说胎侧只是划伤，伤口也比较浅，那补过之后呢是可以临时应个急，总归还是要换啊，可以开到维修厂啊。那么谭双有发表在时代汽车上面的论文《全球乘用车补胎行业现状研究分析》上面啊，有提到过啊，如果胎侧胎间划破镜像长度小于10毫米，轴向长度小于1毫米是可以修补的，但是无法消除安全隐患，只能安装后轮低速行驶或临时使用啊，高速上不了。说人话呢，就是说你这个伤口比较小的，胎侧长度小于10毫米，那深度还不到1毫米的呢，是有一定的修补价值的啊，大概是这么情况。那接着再来讲第二种情况，我按照前面的那个要求这个把这个轮胎补好了，也正常在开，但不是说它能无限拼命补的，我这个轮胎补了145次，整条轮胎上全是补丁啊，还要照样能开，上个高速倍棒，一点问题没有，不是这样的啊，这个补胎次数也是有规定的。然后很有意思啊，我各种各样去查，不同的轮胎品牌它规定的补胎次数它竟然是不一样的啊。那普利司通呢，它是这么规定的，对于乘用车整周胎冠只允许两处修补，两处修补的周向距离呢最小为40厘米，就是说你只能补两次，而且两个洞洞啊它之间啊也是有距离的，不能离太近啊，40厘米以上。东洋轮胎呢，它规定的是轮胎最多可以补4次，条件呢是每个补丁的圆心夹角不小于90度，都各种讲究，这种你反正也不用记，让轮胎店师傅给你看一下好了，你就记住不会超过4次的啊。那谭双有线员在汽车维护与修理上面也有篇论文的，智能型轮胎创口探测仪及其在轮胎修复中的应用上面也说到啊，一般来说呢，同一条轮胎修补次数达到3次呢，就没有必要再对轮胎进行修补了，为了安全起见呢，建议直接更换轮胎。而且你算算钱嘛，好一点的补一次大概要80块钱，你补三次2240块钱，你买条新轮胎有可能也就是300到400块钱，买个新那么好了，对不对？那还有不少朋友呢关心补过的轮胎它会不会影响性能，使用的时候有没有注意补好了能不能上高速等等等等，这里也补充跟大家讲一下啊。那首先呢，只要是补胎的操作和用的设备的确是规范靠谱的话呢，那补好的胎呢正常使用是没什么问题的。但如果说补胎师傅操作不当，今天和女朋友吵架，昨天刚刚提出了离职，这种奇奇怪怪的事情或者采用的方法不对，有可能还会形成安全隐患啊。就好像我们补衣服嘛，你没补牢或者用的线不结实，或者补的时候心情不好，那下次再破的时候啊，它有可能会增加风险了啊。那张伟奇发表在汽车零部件上的论文《汽车轮胎的正确使用与维护保养技术研究》上面来讲了过啊，根据轮胎创面的这个位置呢，大小和形状不同，修补方案也是迥异的啊。那选择不当会导致轮胎安全性能下降。你比如说啊，超范围使用过大补胎胶片，补过的轮胎在半气或满载负重持续高速运输的时候呢，必然会开胶漏气，会出现安全。还真不是那个贴片越大越好。以前我们事情已经专门讲过的啊，全部一套都说过了啊。那上面呢做过主流补胎方法的介绍的，有兴趣朋友可以去看一下啊。真到了补胎的时候，虽然不是自己动手，但至少你能看到哪种适合自己，以及师傅有没有坑你啊。那另外呢，补胎之后还有两点是需要注意的。第一个呢是补胎之后呢，推荐啊要做一下动平衡的。轮胎补好之后，你贴了块上去，或者说是蘑菇钉或者怎么样，不管怎么说它变重了吧，它总有重量吧。那这个时候啊，轮胎的这个重量分布不均衡啊， 转的时候就叫动不平衡。哎呀，动平衡，动不平衡，很简单的。你去看看你家那个洗衣机在脱水的时候，晃晃晃晃晃晃晃晃，是不是整个就开始抖了？它就是运用了这个动不平衡才把这个水甩出去的。那我们轮胎不能这样来晃的啊，我们要把它调成转起来就是很安静，什么情况都没有，对不对？这个要注意啊。那么张鹏、裘国华发表在轮胎工业上面的论文《轮胎动平衡及不圆度的影响因素及控制方法》里面有讲到过啊，这轮胎不平衡量呢为20到30克，车速在60公里每小时下就会产生5到30赫兹的震感了。你看，20到30克开个6

十公里每小时已经能感觉到了，所以说补完胎之后做个动平衡还是非常推荐的，一般来说补完都让它送一个啊。那么第二个呢，是补过的轮胎最好是放在负荷比较轻的虫动轮上，这个虫就是服从的虫啊。那么对于大部分前驱家用车来说呢，就放后面，后驱车的话呢就放前面，然后不同的品牌它还有不同的说法，有的可以交叉，有的可以前后放，以前的视频做过了，这里就不赘述了啊。那轮胎在驱动工况下受到的压力更大，磨损也更严重嘛，也就这个道理啊。长安大学柳帅萌有篇硕士论文分享给你，载重轮胎接地压力模型研究上提到过啊，这驱动工况下呢，轮胎最大接地压力比静态的自由滚动要大100千帕左右，哎，那把轮胎放在虫动轮上，就可以在比较轻松的环境下降低爆胎的概率啊。这个我们就不太纠结这事儿，不同的车型真的不一样。那四轮驱动的东西怎么算，是不是啊？所以总的来说，轮胎被钉子扎了，如果扎的位置是胎面，就是和地面接触的那个部分，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可以补的。但如果说扎到的是侧面，师傅说，哎，你这个轮胎没救了，你不要觉得他是想要忽悠你去买个新轮胎，有可能是真的没救了啊。那这个的话，换个新的也是可以啊，而且补过的轮胎呢，最好放在负荷比较轻的虫动轮上。你看，不是按照是不是打方向这个角度来看的，是动力从哪儿来的，避开那个轮胎，比较像是这个样子。或者你干脆当做备胎临时应急一下算了，前面的就干脆用新的也可以啊。

0: 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听友们，大家好。感恩相遇，让平淡的生活变得温暖，让未知的日子充满希望。这里是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在今天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24期。
1: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2: 用数据定义流行。
1: 每周 Top 50 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2: Thousands for one。
1: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3: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周深为《盗墓笔记》演唱的一首最新主题曲《重逢之约》。其实周深与《盗墓笔记》的缘分早在十年前便已种下，如今这首《重逢之约》更是他十年热爱的沉淀与升华。
4: 船

用纯净通透的嗓音将盗墓笔记故事中跨越20年的羁绊娓娓道来，来自周深的重逢之约。继续来听时代少年团的第四张专辑《加冠》中的 I Like You Like。 这首歌呼应了专辑《加冠》对20岁成年之际的自我认知与表达，歌曲以明快的节奏与元气氛围传递专属少年的心动与活力，成为不少听众心中青春氛围感拉满的神曲。

歌曲延续组合一致的青春治愈风格，传递接纳真实的自我的核心价值观，来自时代少年团的 I Like You Like。 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昨夜派对乐队的沉默的同谋，这首歌是2025年乐队更换主唱之后全新阵容重启的一首歌曲。昨夜派对由音乐制作人赵鑫与歌手桃子组成，主打融合曲风，他们将后英式摇滚的梦幻迷离、电子放克的摩登复古、爵士的慵懒恰到好处的融合在音乐里。昨夜派对，沉默的同谋。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黄霄云和王嘉诚共同演唱的影视剧《献于挚爱曲拙》。黄霄云极具爆发力的嗓音，遇上王嘉诚深情演绎，将情感层层递进的状态，用歌声唱出这种惊艳初见后的炽热与执着，把宿命里的爱唱成一场烈火。

让我们见证在宿命的长卷上刻下最极致的一场向死而生，来自黄霄云、王嘉诚的《浊》。以余生为主，赌一场江湖不朽。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叶炫清为电视剧《明月如清怀》演唱的插曲《许下余生》。叶炫清这位在音乐领域不断发光的女歌手，2016年凭借出色的唱功成功加入那英战队，从而走向大众视野。希望这首歌能带给大家重温剧中那些刻骨铭心的瞬间，听一段旋律，感受一场不一样的爱恋。

0: 海量数据精确测算 Top 50比我更懂你，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1: 每周一歌，
2: 人民日报社江山如画系列栏目推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系列视频第一期不屈，邀请任嘉伦演唱同名主题曲，以抗战历史为脉络，通过歌词与动画影像融合经典抗战美术作品，展现中华民族面对侵略时的抗争精神，山河为证，历史为鉴，不屈史诗，永志不忘。
3: 9月18秋风凉，日本起兵打沈阳，白山黑水变模样，东北

0: 报路况信息。京藏高速自西向东方向车辆行驶繁忙，经营线从 G110 到丰兴线自东向西方向，在 G110 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的等待，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1: 超自己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2: 用数据定义流行。
1: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
2: Thousands for one。
1: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3: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音乐播出指数，用数据定义流行。又到了紧张的揭榜时刻，今明两天我们将一起来揭晓本周，也就是第296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前十位的歌曲。现在第296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揭榜开始。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296周第十位，任嘉伦《不屈》。

恭喜以上歌曲登上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296周榜单第10到第6位。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胡夏为电视剧《子夜归》演唱的插曲《风止》。胡夏以清澈温润的嗓音诠释着剧中主角暗藏的缠绵与情愫，曲中唢呐的加入回忆感满满袭来，余音环绕诉不完情爱，曲声悠扬道不尽相思，和守夜人一起竖起耳朵聆听直击心脏的声音吧。新歌上榜来到第36位。

接下来的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黄龄2025全新单曲《啊》。这是一首把妩媚写进呼吸里的歌，是黄龄音乐美学的又一次惊艳绽放。它让千年相思借现代转音重获新生。这首歌用最婉转的东方笔触，以声音的书法为概念，民乐与现代元素交织，也是一句完整的中国式的情话体现。新歌上榜来到第30位。

0: 叹息，泪干。
1: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2: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3: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张芸京为电视剧《子夜归》演唱的《燃情涅槃曲逆刃》。歌曲既延续了偏爱中对抗宿命的精神内核，对于熟悉张芸京或仙剑情怀的听众而言，这首歌不仅是一次听觉唤醒，更是跨越16年的情感共鸣。张芸京用他充满力量的嗓音唱出了主角背负使命的坚定与热血。新歌上榜2周，来到第27位。

张芸京以标志性的摇滚嗓音诠释，中性的声线结合爆发力，强化歌曲的宿命感和抗争感。来自张芸京的《逆刃》。最后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周杰琼为电视剧《明月入清淮》演唱的片头曲《月儿明》。周杰琼以清丽灵动的嗓音呈现，歌曲于婉转旋律间勾勒出一场跨越时空的浪漫相遇，这是月光下的心动告白，同时也是命运交织的甜蜜序章。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22位。

0: 不知不觉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希望本期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能够得到您的喜欢，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1: 笑一笑十年少，愁一愁白了头。这里是欢乐的海洋，小品、相声、曲艺类节目应有尽有，欢乐剧场与你共享每一刻欢乐时光。

0: 每个艺术形式啊，都有它自己的艺术手段。
1: 当然了，
0: 咱们相声的艺术手段是什么呢？
1: 就是笑料。
0: 对，你拿那个评书来说吧，它的艺术手段讲究是扣子。
1: 对，
0: 扣子也分很多种。
1: 是啊，
0: 有大扣子、小扣子、明扣、暗扣、连环扣、子母扣、大衣扣、塑料扣。
1: 干嘛呀？你这做服装来了？
0: 这是说个笑话。这个评书为什么要有扣子呢？
1: 嗯，为的是吸引观众。
0: 对，因为一部评书啊，要说很长一段时间。
1: 哎，
0: 今天扣住你，为的是让你明天继续的上这儿听这段评书来。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哎，听可是听啊，我告诉在座的各位朋友，千万可别入迷
1: 哦，
0: 一入迷就麻烦了。
1: 是啊，
0: 您拿我兄弟来说吧，他听评书就入了迷了。
1: 他听的什么评书啊？
0: 刘兰芳说的《岳飞传》。
1: 好啊。
0: 他感觉每天听30分钟的书不过瘾，
1: 那怎么办呢？
0: 又买了一套《说岳全传》。
1: 好，连听带看。
0: 他这一入迷不要紧，连他结婚都闹了个笑话。
1: 那你给说说。
0: 结婚那天到了晚上，亲友们都走了，应该两口子入洞房。
1: 哎，
0: 多好的事儿！
1: 是啊，
0: 洞房花烛夜。
1: 哎
0: 啊，可是我兄弟呢不入洞房。
1: 那么他呢，
0: 一个人在外屋看这《说岳全传》，
1: 这不像话。
0: 看到2点多了，进屋之后冲新娘子一抱拳，我活元帅打理安营扎寨。
1: 这叫什么词儿啊？
0: 把新娘子吓一跳。哟，头一天结婚怎么管我们叫元帅呀？
1: 是啊，
0: 元帅
1: 啊，
0: 我也不知道我是红元帅还是黄元帅。
1: 哦，苹果呀。
0: 这新娘子没理他，我兄弟一赌气呢，出来继续的看《说岳全传》，
1: 更不像话了。
0: 一连就是3天呢，把这新娘的两只眼睛熬得跟桃似的。
1: 哼，
0: 我妈看出来了。
1: 那还看不出来？
0: 赶紧就问来了。姑娘，两口子吵嘴了吧？
1: 嗯。
0: 妈，没有。哦，要不然你哪儿不舒服病啦？妈，也没有。那你那眼睛怎么都红啦？
1: 是啊。
0: 怎么回事啊？啊，孩子，跟妈说说。
1: 对
0: 啊。哟，妈，既然您问到这儿，那我就跟您说得了。
1: 嗯，
0: 我跟您儿子结婚都3天了，他就是不入洞房，一个人在外屋老看书，一看就是一宿。进屋以后冲我一抱拳，管我叫元帅。
1: 嗯，
0: 问我在哪安营扎寨。您说我们新来乍到的，我知道在哪安营扎寨。
1: 是啊，
0: 我正想问问您呢，想当初您跟我公爹结婚的时候，你们老两口在哪儿安营扎寨来的？
1: 嗨，这不像话。
0: 我妈说，哎呦，这事儿我哪知道啊。
1: 是啊，
0: 人一上岁数的记性不好了。
1: 哼，
0: 这事儿我可想不起来了，我跟你问问去吧。
1: 哎，
0: 老头子快来快来，看看你这个倒霉儿子，放着洞房不入，问人家姑娘在哪儿安营扎寨，人家姑娘问我，我怎么答复人家？
1: 是啊，
0: 我父亲这么一听啊就乐了。哈哈哈哈哈哈。行了，我看看去。
1: 嗯，
0: 我父亲来到了我的兄弟的外屋，一看桌子上啊正放着一套《说岳全传》。
1: 嗯，
0: 哎，凡是咱们看书的朋友都有个习惯。
1: 什么习惯呢？
0: 看到哪儿喜欢在哪儿窝一个犄角。
1: 哎，留一个记号，
0: 为的是明天好接着往下看。
1: 哎，
0: 我父亲打开书这么一看，正是牛头山。牛皋压粮运草来到中军保障，问岳飞岳元帅窝活元帅哪里安营扎寨。
1: 嗯，
0: 下边呢就是岳飞的词儿。
1: 什么词儿啊？
0: 将军，此地就可扎营。
1: 哦，
0: 我父亲看完了以后把书本合好了放回原处，走出来跟新娘子说，姑娘，我们这儿子呀看书入了扣了。
1: 嗯，
0: 你今天给他接个下句，保证他跟你睡觉。
1: 哦，
0: 你把被窝铺好了啊，他要再问你窝活元帅哪里安营扎寨，你一指着被窝，你说将军此地就可扎营，他就睡觉了。
1: 哦
0: 哟，您看您看这成吗？
1: 嗯，
0: 哎，不成我再给你想别的办法。
1: 只好如此了。
0: 新娘子怕把词忘了，一边干活一边背词。
1: 哦，
0: 擦桌子也背，将军此地就可扎营，扫地也背，将军此地就可扎营，打毛衣也背，将军此地就可铺
1: 扎营
0: 扎手。
1: 哎，留点神呢。
0: 我妈一看也乐了。哎呦，你看了吗？这书迷还没治好呢，又来一神经病啊。
1: 嘿，差不多。
0: 到了晚上，新娘子老早的就把被窝铺好了，坐在旁边等着。
2: 我兄弟呢还在外屋看书，看着夜里两点多，把书本一合走进来，冲新娘一抱拳：“我回元帅，哪里安营扎寨？”
1: 还是这老词儿。
2: 新娘子也不知道灵不灵，哆里哆嗦的跟我兄弟说：“将军，此地就可扎营。”
1: 嘿，两口子要开戏。
2: 兄弟一听得令，滋溜钻被窝上睡觉了。
1: 嘿，
2: 我妈不放心呢，假装拿暖壶打水在后。

0: 道根听着，听着听着高了兴了，哎呦，没想到啊，就这么一句词儿解决这么大问题，
1: 嗯，
0: 两口子入洞房了，
1: 嗯，
0: 太好了。一高兴坏了，
1: 怎么
0: 把手里的暖壶给扔地下了？
1: 哟，
0: 砰，这么一响，我兄弟可急了，啊，后应炮响必有埋伏，即刻拔营，噌，他又跑了。
1: 嗨，这个京剧啊，是咱们国家一个很有代表性的剧种。
2: 对，所以大家都喜欢看。
1: 我这个人对京剧就很有研究啊。
2: 那么您是唱哪功呢？
1: 我呀，生旦净末丑，神信老虎狗，文武昆乱全能来，拉木打旗扫后台。
2: 嘿，你全行啊。
1: 谈不上全行，反正咱们是个多面手。
2: 那么今天咱们两个人合演一出怎么样？
1: 好啊，咱们两个人演唱哪出啊？
2: 咱们唱一出武松打虎。
1: 武松打虎，
2: 哎，
1: 您扮演谁？
2: 我扮演武松啊。
1: 我呢？
2: 你不是多面手吗？
1: 啊，
2: 你来个一杆四。
1: 一杆四，
2: 前面的九宝
1: 啊，
2: 中间的虎形猎户，最后你再赶个阳谷县令怎么样？
1: 没问题，
2: 没问题，
1: 没问题。
2: 那咱把桌子往后抬。
1: 哦，分出表演区来。
2: 哎，我武松上场，
1: 你给我打家伙。
3: 您请。
1: 蹦嘟逛起逛起逛起逛起逛起逛起逛哒，扛死得死扛死得死扛死得死扛死得死，空来矿一拆给矿，
2: 离别了柴家庄，江环故里，为兄长那虎毒但也费心，提哨棒绕战乡
1: 哒。
2: 家乡来奔呐，
1: 好久啊！
2: 这位没吃饭呢，是怎么着？
1: 空嘞筐，一抬嘞筐，
2: 二斤九毛，寒脸神，筐
1: 前筐
2: 九毛。啊，同志，你得叫我客官。
1: 哦，你客官。
2: 哎，
1: 那我主官。
2: 我是武松，
1: 我肉松。
2: 那我是松花，
1: 我是小狗。
2: 别唱了。你这出戏跟谁学的呀？
1: 那您这出戏是跟谁学的？
2: 我跟京剧表演艺术家李万春先生学的。
1: 哦，咱俩差不多。
2: 你跟谁学的呀？
1: 李谷一。
2: 嗨。你得问客官您喝酒吗？
1: 客官您是喝酒吗？
2: 朕是。
1: 请到里边。
2: 哎呦，
1: 是。胖柴胖柴柴柴柴柴柴柴柴柴。哎呀，客官您想用点什么呀？
2: 俺要饮酒。
1: 饮酒。
2: 朕是。
1: 不卖。
4: 什么毛病这位？
2: 难道怕俺我偏不成？你来看，俺这里有三岁的银两。
1: 哦，银子。
2: 真是。
4: 有外汇券吗？
2: 啊。这武松能有外汇券吗？你得说戏词儿。
1: 客官您有所不知啊，如今在景阳岗之上出现了一只老鼠。
2: 哦，耗子呀。
4: 对了，
2: 是一只老虎。
1: 对了，出现了一只老虎啊。
2: 有虎怕他出身，俺这里有哨棒，岂能容他？
1: 我的客官爷爷，这只老虎您可打不打？
2: 为什么？
1: 他厉害呀。
2: 怎见得？
1: 怎见得？就拿您来说吧，还不够他来顿夜宵的呢。
2: 那就更应该将他吃掉。
1: 客官，这多一事可不如少一事啊。说心眼里的去了。
2: 阵阵岂有此理，既然这样当吃了猛虎伤人，俺要独饮几杯酒，多分几分力量，倘若上得岗去，江湖大死，俺要与妖孽
1: 怎么着？
4: 十
2: 啊耶！
0: 这位也瞎头机灵，
2: 九报
0: 有，
2: 你九报
0: 行，
2: 来
0: 吃，
2: 有的吗？
0: 您打算喝什么酒？
2: 我得喝白酒。
0: 喝白酒，我们这可有个规矩。
2: 什么规矩？
0: 得搭菜。
2: 搭菜？
0: 对呀。
2: 搭什么菜呀？
0: 五斤花生豆，十斤橡皮鱼。
2: 这菜是酒会，
0: 他给您别喝。
2: 不要这样啰嗦，怀将上等好酒去来。
0: 好酒少了不卖，起码三升。
2: 为什么？
0: 这叫三升不过岗。
2: 哎，是三碗不过岗。
0: 我们这儿就按升卖。
2: 你打算把我灌醉了是怎么着？
0: 醉了好啊，省得您上山打虎去了。
2: 你怎么老看我打虎啊？
0: 我您不知道，我们这儿有县里的告示一张。
2: 拿来我看。
0: 客官请看呐。
2: 吃人大家留神，不可妄动违者发音，
0: 这就算对了。
2: 这乃胡言乱语。
0: 哎，你怎么把它给撕了？你看看，这那您就快喝吧。
2: 好，待俺喝完饮，
0: 怎么着？
2: 一声，
4: 这多别扭啊！
0: 喝下去就不别扭了。他也喝不了这么多酒，我稍微的

0: 好酒。
1: 哎，对了，好酒。再分不是好酒，我能这模样吗？是不是？哎呀，我再来一口就差不多了。这酒味还真好，真是干了。
0: 哎呀，客官爷，我再给你打一声，怎么样？
2: 你往岸要走了，
0: 客官山上可有话？
2: 有毛
0: 有
2: 俺此番到了这样岗，当真一进门户，俺再回到你这酒店来。
0: 怎么着？您到了景阳岗之上，看见这只老虎，您再回来。
2: 真是。
0: 对了，您也回来了，老虎也跟来了。
1: 哎，他唬不了您，还唬不了我吗？是不是？
2: 不正是此吗？俺也不再回来了。
0: 哎，回来不回来，我不管您的本县有指示，山上有虎，不许单人通行。
2: 多少人方能成行？
0: 凑一个连才能走呢。
2: 啊！
0: 武装护送，您还得给俩护送钱。
2: 正拿老虎赚钱呢。
1: 怎么着，您呢？
2: 我这么些人放哪儿住啊？
0: 景阳岗大酒店。
2: 大酒店。
0: 备有高价。
2: 高价。
0: 那真是光线好，木板地，绣丝软床，花墙壁，鸭绒枕头，丝绒被，药箱，洗澡有淋浴，电话沙发，收音机，打开彩电能看戏，是冬天有电扇，夏天有暖气。
2: 哎啊！我热死了。
0: 我们夏天有电扇，冬天有暖气。
2: 哎，这还差不多。
0: 那您就住下吧。
2: 俺要走了。
0: 怎么着？您当真要走？
2: 当真要走？
0: 果然要走？
2: 果然要走？
0: 嘿嘿，那咱就白的哭了
2: 啊！什么叫白的哭了？走你！
1: 动动腰，动动腰，动动腰！我是动动山，我是动动山。
2: 哦，他这还有电台呢。
1: 听见了，回答。有个打虎之人正向你处流窜，望你严加防范。哎，
2: 这倒好，不防老虎，防武松。
1: 老虎一玩完，咱们就没法再赚钱。
2: 哦，他们高着呢。
0: 听见了，回答。
2: 行了，别喊了，别喊了，别喊了。您这老虎该上了，
0: 打一个。
2: 等八得龙唱菜得唱，得得得得得得。嗯嗯嗯，
1: 哎呀，今儿我又起晚了，这个
2: 他还真能睡。
0: 哎，这家伙够肥的。
2: 嗯，他嘀咕什么呢？
0: 看这意思，一顿还吃不了。
1: 没关系，剩下的还放我那冰箱里
2: 啊。这老虎他们家也电气化了。
0: 慢着，看这大汉身体健壮，手拿烧棒，又粗又胖，脑门倍儿亮。哎，
2: 还会胆折呢。
1: 哎呀，别吃不了他再给我揍了。有了。
3: Hello， good morning。
2: 哦，外国老虎啊。
3: 您放心，只要您不打我，我绝不吃您。一回生两回熟，咱们来个和平共处，怎么样啊，哥们儿？
2: 哥们儿，
3: 打我打。暂停。
2: 哎，怎么回事？
3: 你这家伙怎么不开面呢？
2: 嗯，
3: 啊，你要打我就得吃你，不吃你也对不起保护我这帮弟兄。
2: 哦，他们一少事，
3: 来
1: 我打。啊
3: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2: 啊
3: 啊啊啊啊啊。
2: 你怎么又活了？
3: 武松，你打死我也成为不了英雄。
2: 怎么？
3: 因为你破坏了生态平衡。
2: 行了行了，您这猎户该上了。
0: 那您再来个收视吧。
3: 看，去去去去去去去。
0: 电话接到了，我急忙往这儿跑呢。别打了。嗯，
2: 怎么了？
0: 这个老虎他骂你了。
3: 五五娘
0: 他偷你东西了。
3: 五五鹰，
0: 他第三者插足了。
2: 哎啊！哦，这老虎还伸腿呢。
3: 啊，
2: 一五鹰，
0: 那你凭嘛打他呢？
2: 只因猫不吃人。
1: 废话，老虎饿了不吃人，吃嘛呀？
0: 啊，俺看出来了，你这是想出风头，想当先进，想当英博，你想，你想啊？
2: 俺想什么？
1: 想起来再说吧。
2: 他没谱。
0: 告诉你说，这只虎谁都不许摸。
2: 俺已经将他打死了。
3: 死了？哎呀，我的妈妈，我来晚了，我的虎啊！
2: 什么味儿？你哭什么呀？
3: 老虎一死，咱们就失业了。
2: 失业了？
3: 你可知不道，自从来了这只虎啊，咱们这些人算有了饭丸子了。
2: 嗯，
3: 县里级上级打了报告，拨了转款，月月领工资，天天拿补助，每天上班就看着这只虎，站累了坐着，坐累了蹲着，蹲累了跪着，跪累了躺着，躺累了趴着，趴累了拿大饼。
2: 嘿，纯粹饱饭撑的，
3: 撑的呀。
2: 哎，走着。哎。你这儿是做甚的？
3: 阳谷县吉安大官人。
2: 哼，相安无私，连我都不怕，我不怕警官。
3: 少说废话，走着。
2: 给我打虎打出篓子来了。
3: 走着，走着，走着。
2: 起了光了啊！起了光了啊！起了光了啊！起了光了啊！起了光了啊！起了光了啊！好，给我锁上了。
3: 好了，大大哥，我挤鼓去。
2: 去吧。
3: 咚咚咚，
2: 这鼓怎么这味儿啊？
1: 打漏了。
2: 谁让你使那么大劲来了？
3: 不是处理的呢。
2: 是啊，您这支线该上了。
3: 好，我就把你打架了。
2: 好。抬抬起，抬起，抬抬，抬抬起，抬起，抬抬，抬抬起，抬起，抬抬。
3: 昨日做了个南柯梦，满头大汗心翻腾，左眼睛跳，右眼睛蹦，恐怕今天出事情，出事情。
2: 抬起个灯抬。
3: 你是何人呐？
2: 小人姓吴敏松。
3: 猎户因何撞到于你？
2: 只因这样当王虎上人，被小人打死了。

0: 胆大包天，天津包子。哎，
1: 老爷至于这么着急吗？
0: 你知道吗？这只虎是我们县里的摇钱树啊！
1: 摇钱树。
0: 有了这只虎，上级年年发给虎灾救区灾区补助，防虎开销。
1: 县里指老虎吃。
0: 再者说，这只虎是老爷我的聚宝盆。
1: 聚宝盆。
0: 老爷，我是景阳岗大酒店的名誉董事长。
1: 哦，感觉他是后台。
0: 送你可知罪？
1: 要忍何罪之有？
0: 你且听了。
1: 哦，你说吧。
0: 武松，你做事无道理，路过本县，你破坏规矩，吃醉酒，大胆闯禁区，将我那五爷他置于死地，那老虎与我有情谊，他没有招你，没有惹你，没有吃你，没有要你，没有上你，没有盖你牢，十八二九二四十里去。为了县里经济利益，你给我头戴虎帽，塞插虎须，扣腕虎牙，身披虎皮，一件件件打扮齐，押上山去把老虎代替，你若是不义，空空
1: 这么样啊，
0: 哈哈，你就给我下个小老虎
1: 啊，
0: 我就饶不了你。
1: 去你的吧。
2: 一生啊分幼年、少年、青年、壮年和老年这五个阶段。
3: 哎，这是自然规律。
2: 对，尊敬老人呐，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3: 对，
2: 尤其是对上年纪的人，从称呼上来说，你总得带个老字。
3: 哦，都带什么老字啊？
2: 像什么老爷爷、老奶奶、
3: 嗯、
2: 老大爷、老大妈、老大伯、老大娘。
3: 嗯，
2: 最亲近的称呼就是
3: 什么呀？
2: 嘿嘿，这是我的老爱人。
3: 哎，我呀。
2: 这是说个笑。
3: 嗯嗯，
2: 其他带老子的称呼也很多。
3: 还有什么呢？
2: 总的来说就分两种。
3: 哪两种呢？
2: 一种是包的，一种是扁的。
3: 那你给大家介绍介绍。
2: 比如说啊、咱们两个人就是两位老人。
3: 哦，那么大家怎么称呼你呢？
2: 大家称呼我是老前辈、老资格、老师傅、老先进、老艺术家。
3: 嗯，那称呼我呢？
2: 老保守、老脑筋、老顽固、老落后、老糊涂虫。
3: 我这比他那差远了。
2: 大家又称我是老革命、老红军、老英雄、老模范、老干部。
3: 那称呼我呢？
2: 老封建、老滑头、老油条、老帮财、老不死的。
3: 啊，我招你了是怎么着？
2: 我还告诉你啊，在成语里也有很多带老字的词句。
3: 都有什么呀？
2: 比如说大家说我老当益壮。
3: 嗯，那说我呢？
2: 老气横秋。
3: 对，
2: 我是返老还童，你是未老先衰。我是老成持重，你是老瞎猛海。我是老谋深算，你是老奸巨猾。我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你是老鼠过街，人人喊打。
3: 好的全在他这儿呢。
2: 大家还说我老黄忠。
3: 嗯，
2: 老黄牛。
3: 对，
2: 又称呼你是
3: 什么呀？
2: 老狐狸、老家贼。
3: 哎，
2: 老瞎子海。
3: 行了，我不准你再说这老字了。
2: 为什么？
3: 我不爱听。
2: 你不爱听不成啊，老是客观存在。我还告诉你，在咱们日常生活中，你离开这老字还不行。
3: 哼，冲你
2: 啊，
3: 从现在我就不再说这老字了。
2: 那你要说出这老字呢，
3: 我请你吃个便饭。
2: 是这话？
3: 那我要说不出来呢？
2: 我也请你吃个便饭呢。
3: 咱可得有个时间限制，
2: 五分钟以里怎么样？
3: 可以
2: 开始。
3: 现在开始。
2: 哎，这不是陈老吗？
3: 是我呀。
2: 您请客吧。
3: 哎，对了，
2: 怎么样？
3: 真倒霉、
2: 啊、就这么快。
3: 哎，不对，
2: 怎么了？
3: 谁说的老字儿我请客呀？
2: 这

0: 你说谁说的？
1: 你说的陈老，凭什么我请客呀？
0: 我说的不算。
1: 多新鲜呢，这位好连蒙带眨呀。
0: 你别着急啊，你这意思我明白。我说一千个老一万个老都不算输。
1: 对，
0: 你要说出一个老就得请我吃饭，对不对？
1: 就是这么个意思。
0: 现在咱们开始。
1: 行啊。
0: 哎，这不是陈老吗？
1: 谁认识你啊？
0: 我神经病啊。您让大家听听，你不认识我跟你打什么招呼？
1: 那怎么办呢？
0: 咱们两个人得认识。
1: 哦，还得认识。
0: 哎，
1: 可以可以。
0: 这不是陈老吗？
2: 哎买
0: 哦哑巴呀。那你一辈子也说不出这老字来啊。
1: 那你说我怎么着呢？
0: 咱们两个人得正常讲话。
1: 你这正麻烦劲儿的。
0: 那麻烦你别说这大话呀。
1: 再来。
0: 这不是陈老吗？
1: 是我呀。
0: 请问您老今年高寿了？
1: 还小呢，
0: 没满月呢。
1: 这了啊，没满月像话吗？
0: 那您
1: 满月了？
0: 这
1: 满月也不像话。
0: 不是，你说这句他应该怎么说？
1: 你得问我今年多大岁数
0: 啊？对，陈老今年多大岁数了？
1: 58了。
0: 哦，都58岁了
1: 啊？
0: 那您真称得起是咱们相声界里的
1: 岁数大的人了。
0: 岁数大的人
1: 啊。
0: 啊，岁数大的人。
1: 对对对，
0: 你岁数这么一大，所以我们青年人都管您叫
1: 小陈儿。
0: 小陈儿、您这么大岁数，我们哥几个管您叫小陈儿，您爱听吗？
1: 我有这瘾。
0: 这叫什么人呢？你说是啊？哎，陈老，您爱人呢？
1: 退休了。
0: 哦，您爱人都退休了。
1: 对对对对，
0: 这个爱人就是现代词句。
1: 对对对对
0: 啊，用咱们北京话讲，拐这个爱人又叫
1: 我媳妇儿。
0: 我媳妇儿，哎呀，他不说老伴儿，他说我媳妇儿。哎呀，你媳妇儿不就是你的那个
1: 内人？
0: 内人，内人又是您老的
1: 孩子他妈？
0: 孩子他妈。哎呀，他就不说这字儿，你孩子他妈说白了不就是您的、
1: 我们家里的。
0: 你们家里的
1: 啊？
0: 你们家里的再说清楚一点，就是您老的
1: 买地儿。
0: 买地儿。哎呀，这老家伙真油啊，他连外国话都会啊。陈老，这个您爱人今年多大岁数？
1: 60岁。
0: 您爱人60岁
1: 啊，
0: 您才58岁、要说您爱人可比您大。大2岁呢，能不大吗？是不是啊？他岁数这么一大，就说明你爱人已经
1: 头发白了。
0: 头发白了
1: 啊，
0: 那么头发一白，这个模样可就显着
1: 褶子多了。
0: 褶子多了，那么褶子一多，走到街上人家都说你爱人比您
1: 惨了。
0: 惨了。哎呀，他不说老，他说惨了。哎，你爱人退休以后老在家待着吗？
1: 哪能待着呀？
0: 啊，
1: 上活动站了。
0: 哦，上活动站了
1: 啊。
0: 甭说，他去的一定是老年之家活动站吧？
1: Yes
0: 各位英文不坏啊。啊，活动站。
1: 对对对，
0: 老年之家活动站。在那儿干什么呀？
1: 学跳舞。
0: 哦，学跳舞。跳什么舞？
1: 最时髦的 disco。
0: disco 甭说，他学的一定是那个
1: 上岁数的 disco。
0: 上岁数 disco。 他不说老年 disco 啊，他说上岁数迪斯科。上岁数迪斯科要这么说呀，甭说5分钟，就是10分钟你也说不出那个
1: 字儿来。
0: 字儿？哪个字儿？
1: 哪个字儿啊？就是上头一个土字
0: 啊，
1: 像这一竖一折带一小横，这一大撇儿。
0: 今天什么呀？
1: 不认得。差点都不闷出来呀。
0: 老
1: 时间差不多了啊，
0: 你别着急，陈老师，您别着急啊。陈老师，别看您今年58岁了，通过刚才一段的交谈，我认为您知识丰富，聪明过人。
1: 您客气。
0: 博学多才，我得好好向您学习。
1: 您夸奖。
0: 陈老师，看来这顿便饭我非请您吃不可。
1: 那是没跑。

0: 您说咱们爷俩上哪儿吃去好呢？
1: 这个客有主便，您说。
0: 我请您上东来说。
1: 我不喜欢吃羊肉。
0: 咱们全聚德怎么样？
1: 烤鸭子腻人呢。
0: 哎，西餐
1: 我吃的不习惯。
0: 那你爱吃什么呀？
1: 我喜欢吃江苏菜。
0: 北京没有啊？
1: 有啊，
0: 在哪儿啊？
1: 前面大街路东头。
0: 我怎么不知道？
1: 新华书店斜对过，
0: 没理会。
1: 由上海迁京的
0: 都一处，
1: 都一处南界饼，
0: 什么字号来的？
1: 老正兴啊。哎，
0: 请问您叫什么名字？
1: 我叫陈永泉。
0: 陈永泉。
1: 嗯，
0: 不好。
1: 嗯，
0: 不好，
1: 不好，
0: 这名字一点都不美呀。
1: 是啊。
0: 哎，你听我这名字。
1: 您叫什么呀？
0: 英啊。
1: 英啊，这美什么呀？
0: 美什么
1: 啊？
0: 著名歌唱家郭兰英
1: 啊，
0: 宋祖英
1: 啊，
0: 多美呀。
1: 那你叫什么英啊？
0: 猫头鹰
1: 啊。猫头鹰
0: 多美呀。
1: 美什么呀？那夜猫子还美呢。
0: 夜猫子怎么不美啊？
1: 那是不祥之物
0: 啊，
1: 他要冲谁一乐，那位当时就能死过去。
0: 哦，这个猫头鹰一乐就死人。
1: 对。
0: 哎呀，咱们两个人老没见了。
1: 怎么是吗？你躲我远点，是我要死是怎么着？
0: 这点你就不懂了。猫头鹰不是不祥之物。
1: 哦，
0: 猫头鹰最大的特点
1: 什么？
0: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老这样。
1: 行，多难看呢。
0: 难看它有好处。
1: 有什么好处？
0: 睁一眼闭一眼，遇上闲事你别管，看见假装没看见，既安全来又保险。
1: 这保险什么呀？
0: 保险，太保险了。
1: 嗯，你这叫明哲保身呢。
0: 你甭说这漂亮话，你甭说这漂亮话，现在这年头遇见点事儿你管得了吗？
1: 什么事儿啊？
0: 你就拿那天来说吧，我正在排队买火车票。
1: 哦，
0: 来了一位专家。
1: 哦，这位是科技人员。
0: 什么科技人员？
1: 专家吗？
0: 专家。
1: 怎么个专家呀？
0: 专门往前边加。
1: 哦，加塞儿的呀。这人不排队。
0: 哎，往前这么一站，脸不变色心不跳，张嘴就来了。
1: 怎么说的？
0: 朋友啊，帮一帮忙啦，我是华侨啊，买两张票啦。
1: 嗯，这华侨应该照顾。
0: 什么华侨？
1: 他不是归国华侨吗？
0: 业余的。
1: 业余的。哦，冒充啊。
0: 等买完了票口音变了。
1: 哦，怎么说的？
0: 哎，谁要火车票？
1: 嗯，
0: 谁要火车票？广州北京，广州北京，240。
1: 哦，票贩子。
0: 有一位天津朋友实在看不过去了。哎，我说同志，你这是怎么了？
1: 嗯，
0: 刚买的你就卖呀、啊，你这不是坑人吗？
1: 可不是吧。
0: 哦，我坑人呐。
1: 啊，
0: 嘿嘿，活该。
1: 哎，
0: 你这怎么说话了？我还告诉你，这你要不要？再不要你就250。
1: 哎哎，
0: 你才250呢，我怎么250了啊？你这小子还要捣乱是怎么着、啊、你还打人呢？哎，打你就打你啊！砰，
1: 怎么了？
0: 一拳刷一下血下来。
1: 哟，
0: 旁边那么多人，没有一个人敢管呢。
1: 是啊，
0: 我可干不过去了。我说同志们，同志们，维护社会治安我们人人有责。
1: 哎，
0: 我们绝不能袖手旁观，无动于衷，麻木不仁，半身不遂。
1: 哎，半身不遂
0: 啊，不管是谁，
1: 嗯，
0: 我们都要做坚决的斗争。
1: 嗯，
0: 我们绝不能袖手旁观。
1: 哎，
0: 绝不能光喊口号。
1: 哎，我看你就光喊口号了。
0: 那你怎么不管呢？
1: 我怎么不管
0: 啊？随便打人太无法无天了，我怎么能不管呢？
1: 对，
0: 同志们，
1: 嗯，
0: 你们都靠边来。
1: 瞧你的。
0: 我也躲远点
1: 啊。你也不管呢？
0: 我管这干嘛呀？一管嘣，给我一拳。
1: 嗯，
0: 这一拳坏了。
1: 怎么了？
0: 门牙打掉了，下巴粘环，耳朵打聋，甚至来个脑震荡，落个半身不遂，瘫痪以后卧床不起，也许是一年两年，也许是十年八载，一吃劳保停发奖金，孩子没人管，家务没人干，老婆一离婚，房子一着火，全家都玩完呐。
1: 哎呀，这一拳他是家败人亡啊。
0: 哎呀，哎，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猫头鹰。
1: 行了，
0: 怎么办呢？
1: 你怎么办？
0: 回家。
1: 哦，吓得连票都不敢买了。
0: 不买了。
1: 嗯，
0: 回家。

0: 车一来，呲溜一下，我就钻上去了。
1: 嗯，
0: 往这儿这么一站，哎呦我的妈呀！
1: 怎么了？
0: 这专家在我旁边呢。
1: 哦，他又上来了。
0: 我一看这专家
1: 啊，
0: 还是一位钳工。
1: 哦，这是工厂的钳工。
0: 钳工。
1: 怎么钳工啊？
0: 专门掏钱包的工作。
1: 哦，小偷啊！
0: 小偷，就这俩手指头就跟钳子似的。我眼看着他把那个女同志钱包夹出来，
1: 真快，
0: 他快，我比他还快呢。
1: 你把他抓住了，
0: 我把眼睛闭上。
1: 闭眼睛啊！
0: 嗯，
1: 你怎么不抓他呀？
0: 我抓他干嘛？他也没偷我的钱
1: 啊。那也不对，
0: 那我应该抓他，
1: 应该抓他，
0: 把他送公安局。
1: 对，
0: 这事儿判不了刑。
1: 嗯，
0: 没几天他出来了。别人不找，专找我。
1: 怎么？
0: 我这模样好认呢。
1: 对，
0: 啊，一打我，我受得了吗？
1: 嗯，
0: 不管，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得了。
1: 嘿嘿，哎呀，你纯粹明哲保身。如果都像你这样，
0: 哪能都像我这样？啊，旁边有一个武警战士，当时就站出来，砰，把他手给攥住。
1: 嚯，
0: 你干什么呢？
2: 我没干什么。
1: 啊，
0: 没干什么。没干什么，你为什么把手放在女同志兜里？
1: 对，
2: 我这手放在兜里就为暖和暖和。
1: 暖和暖和，这天暖和呀。
0: 什么暖和暖和？你纯粹是偷东西。
2: 我没偷。
0: 怎么没偷啊？在场的同志都看见了。
1: 嗯，
0: 特别是这个同志。
1: 嗯，
0: 他一指我，
1: 同志，
0: 哎，请您坐一下正吧。
2: 哎，你坐正吧。嗯，我坐正啊。
0: 哎呦，你怎么单叫我坐正？
1: 是你不是瞧见了吗？
2: 坐啊，啊，坐啊，
1: 哎，
2: 啊，哎，
1: 怎么着？
2: 爸，爸，爸，爸，爸，爸，爸，爸，
1: 爸，哦，哑巴了。
2: 哎，爸，爸，
1: 你说什么呢？
2: 哎，爸，爸，爸，爸，爸，爸，爸，
1: 爸，爸，爸，我明白了。你说你跟那小偷是同伙呀？
0: 对了，
1: 不是。哎，这回怎么说话了？
0: 哎，我不说话，连我一块带走了，
1: 好嘛！
0: 我一说话，车上人全笑了，
1: 没法不笑。
0: 当时我这脸刷一下就红了，
1: 害臊了，
0: 跟大红布似的。
1: 嗯，
0: 车一到站，滋溜一下我就下车，
1: 没脸了，
0: 低着头往前就走。
1: 嗯，
0: 正走呢，就听后边有人喊：“抓小偷！”回头一看，还就是那个小偷啊！
1: 怎么跑了？
0: 后边一大帮人在追他呢。
1: 嗯，
0: 您说我怎么办？
1: 怎么办？
0: 我怎么办？
1: 把他劫了。
0: 当然了。站在马路当间，眼看着小偷就跑到我跟前了，我两腿一使劲，垫步拧腰，噌，
1: 把他给抱住了，
0: 穿便道去
1: 啊，躲开了。
0: 什么叫躲开？这你可不懂了，这叫占据有利地形。
1: 什么地形啊？
0: 你看后边有人追的，前面是人民警察，我身背后有一条小胡同，万一要从这儿跑了呢？
1: 对，
0: 我在这儿堵着你啊。那小偷也急了，冲我就过来了。
1: 什么模样？什么德行啊？
0: 哎，哥们儿，你放我条生路，日后我好好的报答报答你，否则不然，你看这什么？
1: 嗯，
0: 这就是弹簧刀子。
1: 嗯，
0: 我是白刀子进去，绿刀子出来。
1: 哎，等等等等，红刀子出来，
0: 我扎你苦胆。
1: 呵，瞧扎这地方。
0: 小偷，你用这刀子吓唬谁？
1: 嗯，
0: 你吓唬别人成了，吓唬我你可差一点。
1: 哎，
0: 你这么一个小青年，干点什么不好？你为什么单干这个呢？
1: 哎，
0: 当时我把气运上来了。我告诉你，好汉长在嘴上，好马长在腿上。当时就凭我这两行伶俐之齿，三寸不烂之舌，汤汤汤汤汤汤汤，这么一说，说的这个小偷气儿也消了，刀子也收起来，还只给我道气。
1: 你怎么说的？
2: 小偷爷爷，我放你走怎么样啊？
1: 就这个呀。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午安，忙碌的间隙别忘了放松心情。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为你充电续航。午间时光，愿你享受片刻宁静，忙碌中也要照顾好自己，中午好。

沉浸在这片古老而富饶的土地上，很少有人能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去领略它的芳华。从驼铃悠扬的茶马古驿，到纵贯蒙、晋、冀三省区的立体交通网络，从走俏华夏的优质马铃薯，到备受青睐、营养保健的天然有机蔬菜，从闻名遐迩的石墨基地，到丰富优质的清洁能源，从郁郁葱葱、秀丽多姿的苏木山，到碧波浩渺、波光潋滟的察尔湖，一个探寻美丽与收获的全新视野为您展现。每天有多少个车队从这里启程？有多少果蔬在这里成熟？有多少能源从这里传输？有多少游客在这里流连忘返？

蜿蜒留存于境内的古长城似乎与北京八达岭长城遥相呼应。西宁文三省的星河县自古便是兵家必争的交通要塞，时至今日，星河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迎接八方来客。优越的地理位置让大开放、大交流、大融合锦上添花。110国道、京藏高速、京新高速、准新重载高速、呼星运煤专线和京呼高铁在此纵横交错，形成多层次立体化的交通网络。星河县气候宜人，四季分明，七条河流在境内穿流而过，优质绿色健康的农牧业产品在这里快乐成长。马铃薯平均年产9亿斤，个体大，群体匀，淀粉含量极高，甘蓝、燕麦等特色农产品也畅销京津冀地区，口碑载道。除了大规模地为京津冀地区提供优质的绿色农产品，独特的地质条件也给予星河县丰富的矿产和能源。石墨地质储量高达6365万吨，让星河县成为全国三大石墨生产基地之一。创新驱动绿色新能源，巨大的风车叶片随风旋转，明亮的太阳能电池板整齐排列，清洁能源的大力发展为星河县工业的崛起注入新的活力。我们将想象中最美好的景色概括为青山绿水、青翠欲滴的苏木山、碧波荡漾的查尔湖，两大国家4A级景区交相辉映，让星河将这个想象中的词汇展示得淋漓尽致。

清河县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中南部，距离首都北京240公里，是内蒙古自治区距首都北京最近的旗县，也是内蒙古对外开放的南大门。

金山银山和绿水青山在这里完美融合，全县的林草盖度高达 53.4%， 越来越多的游客走进星河，与星河人民一起体验喧嚣背后的空灵澄澈，共享怡然自得的幸福生活。

当我们以全新视野去审视这片热土时，不难发现，星河正依托优越的区位条件在悄然崛起。

0: 便捷的交通带动工业和农畜业锐意发展，宜人的风景促使旅游业迸发出夺目的光彩，环京经济圈即将诞生一颗璀璨明珠，美丽星河，一鸣惊人。
1: 关注资讯热点，报道最新动态。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新河新闻栏目为您全新呈现。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河新闻。这一次的新河新闻有以下内容：郭祥宇主持召开曹四幺木矿项目推进会。6月9日，县委书记郭祥宇主持召开曹四幺木矿项目推进会，专题调度项目进展情况与存在问题，压紧压实项目推进责任链条，安排部署下一阶段重点工作。会议指出，曹四

央木矿项目是关系全县、全市、全区发展大局的战略性工程，对推动新河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起着重要的支撑作用。各级各部门要深刻认识项目建设的战略性意义，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全力做好项目全周期服务保障，确保各项工作按节点高效推进。会议强调，要坚持系统施策，主动靠前服务，严格执行重大项目并联审批，压缩办理流程，优化服务质效，坚决打通制约项目的梗阻环节。要坚持依法依规、公平公正、稳妥有序做好征地拆迁工作，切实维护好群众合法权益与合理诉求，为项目建设创造积极有利条件。要始终把安全生产摆在首位，持续深入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遏制各类安全事故发生，全力守护木矿项目平安落地。历史上的今天，1998年6月11日，第一条内地香港合资铁路京温铁路全面开通。2013年6月11日，神舟十号载人飞船发射升空。6月10日，乌兰察布市公安局发布通告称，为保障2026兰格格乌兰察布马拉松赛事有序进行，将于6月14日0时至赛事结束，在全线赛道及赛道两侧向外延伸1000米合围区域内，对无人机等低慢小航空器执行临时性飞行管控。管控期间未经批准严禁任何违规飞行，违者公安机关将依法采取临时管控、迫降等措施，并视情节依法予以处罚或追究刑事责任。6月12日，察哈尔古街夜市正式开街。本次夜市集结特色美食、休闲游乐、潮流文创等多样业态，同时推出非遗展演、民族歌舞、民俗互动等精彩活动，让市民游客在休闲游玩之余，沉浸式领略察哈尔特色民俗文化，乐享文艺惠民成果。6月9日，乌兰察布市林业和草原局金陵区分局在卧龙山生态公园集中放生数只获救野生动物，其中包括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游隼以及三有保护动物大斑啄木鸟。截止目前，金陵区本年度已累计成功救助野生动物39只，保护工作成效显著。6月9日，2026非法世界杯揭幕战内蒙古护旗手出征仪式在呼和浩特举行。经过层层选拔与综合评审，来自呼和浩特、包头等地的6名青少年入选担任世界杯揭幕战护旗手，亮相世界杯。6月9日，乌拉特海关线上审单放行助力巴彦淖尔市乌拉特中旗牧羊海湿地养殖的500斤小龙虾首次出口老挝，这也是内蒙古鲜活水生动物出口的第二成。首批800斤大闸蟹于去年底发往马来西亚。据内蒙古人事考试网消息，2026年内蒙古三支一扶社区民生招募考试准考证打印系统已经开通，考生可登录内蒙古人事考试网平台下载并打印准考证。掌上巴彦淖尔消息，2026年全国热气球锦标赛内蒙古登口站将于7月17日至7月24日在内蒙古巴彦淖尔市登口县举办。全国热气球锦标赛是国家级 A 类航空体育赛事，此次比赛将在登口县中国航协航空飞行营地举办，这也是内蒙古自治区首次承办全国性热气球 A 类赛事。6月9日，朱雀二号改进型遥六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 DTC-01星和中国移动02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6月9日，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4亿元，目前已有超过60部影片锁定暑假档期。环球时报十日消息，6月起，电子式储蓄国债正式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这也意味着加入了个人养老金制度的市民可以在账户里直接购买电子式储蓄国债，
目前工商

银行、民生银行、兴业银行等多家银行已经在手机 APP 的个人养老金专区增加了储蓄国债购买入口。各位听众，这一次的新和新闻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星河县人民政府关于无主坟墓认领的公告。为保障星河县曹四幺木矿采选工程建设项目顺利推进，规范项目范围内坟墓迁移管理，维护公共利益与生态环境安全，根据殡葬

入管理条例等相关规定。现就征拆项目范围内五主坟墓认领及处理事宜公告如下。认领范围，本次征拆范围内所有无明确权属人及未办理相关登记的无主坟墓。认领期限，自本公告日发布之日起30日内。认领要求，凡征地范围内坟墓的相关权利人需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坟地权属相关证明等材料前往征拆指挥部办理登记手续。逾期处理，公告期满后未办理登记或经核查无法确认权利人的坟墓均视为无主墓，由新河县人民政府组织相关部门统一迁移安置，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相关权利人自行承担。关于海鲜水产的消费提示，夏季已至，又到了大快朵颐畅吃海鲜的季节。无论是清蒸螃蟹、蒜蓉扇贝，还是家常红烧带鱼、鲜钓眉毛的黄鱼汤，都是不少家庭的餐桌常客。恰逢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正式实行，标志着我国渔业管理迈入法治化、规范化的新阶段。这里有一份实用消费提示，帮助您安心享鲜。休渔不休鲜，价格稳得住。福建休渔启动后，出海捕捞的野生海鲜确实少了，但市场上的水产品并未断档。目前各地市场供应以养殖类海鲜、冷冻冰鲜及部分近海钓钩鱼为主，整体价格平稳，仅有部分品种小幅波动。以福建宁德大黄鱼为例，全国 80% 的大黄鱼产自这里，当地通过稳定的苗种供应和生态养殖，年产苗种达25亿尾，让大黄鱼价格与去年基本持平，涨跌仅几块钱。浙江千岛湖的淡水鱼采用保水渔业模式，分区限时限额捕捞，有序供应市场。还有连江等地的深远海智能养殖平台持续产出高品质类野生大黄鱼，精准填补了鲜品缺口。从全国看，2025年我国水产养殖产量超6300万吨，占全球约56%。蓝色粮仓加上全程冷链物流的成熟，让休渔期的菜篮子依旧鲜活丰盈，消费者无需囤货，按需购买即可。夏季吃海鲜安全放第一，夏季气温高，海鲜容易变质腐败，食品安全风险上升，请牢记以下几点。购买要到正规商超或农贸市场，观察鱼眼是否清亮，虾壳是否完整有弹性，贝类是否张口受触即闭。加工要生熟分开，家中备两块案板和刀具，分别处理生海鲜和熟食，避免交叉感染。务必烧熟煮透，海鲜携带副溶血性孤壶等常见病原体，煮熟时保证中心温度达100摄氏度并持续数分钟。老年人、儿童、孕妇及肠胃弱者尽量不要生食或半生食食用，如生腌、醉虾、刺身。适量食用搭配均衡，海鲜富含有蛋白质和嘌呤，建议搭配蔬菜和主食，痛风及性期患者应严格控制。这些海鲜谣言别再信了。谣言一，养殖海鲜都是喂药长大的，不健康。真相，正规养殖有严格的饲料和用药规范，育种专家不断预选抗病力强、品质好的品种，养殖过程中受渔业部门监管，反倒是野生海鲜更可能存在重金属超标或寄生虫等问题。谣言二，海鲜和维生素 C 一起吃会中毒。真相，没有科学依据，正常饮食中海鲜所含的无机砷极其微量，需要极大剂量才会与 VC 反应成三氧化二砷砒霜，日常食用完全不用担心。谣言三，生腌用白酒醋泡过的就能杀菌。真相，不能杀菌，高度白酒、酱油、醋无法有效杀灭肝吸虫、囊柚、翼尖线虫或副溶血性孤菌。生食海鲜风险很高，建议尽量避免。海鲜过敏怎么办？海鲜是常见的致敏食物，过敏症状多在进食后数分钟至两小时内出现，表现为皮肤瘙痒、起红疹、嘴唇肿胀，严重时可引起呼吸困难、喉头水肿甚至休克。轻症处理停止食用，可口服氟雷他定、西替利嗪等抗组胺药物，观察症状变化。重症急救，
若出现喉咙发紧、声音嘶哑、呼吸急促、头晕或意识模糊，立即拨打120，可这可能是过敏性休克。儿童特别注意，首次给孩子尝试海鲜，应坚持少量单一原则，一次只试一种，连续观察3到5天，无异常再考虑添加其他品种。明确对海鲜过敏者需严格回避所有相关制品，外出就餐时主动询问菜品配料，购买预包装食品时留意可能含有鱼虾贝类等提示。炎炎夏日，餐桌上的鲜活离不开现代渔业的科技支撑和严格法治保障。新修订的渔业法加强了养殖户权益保护和生态监管，让我们吃得安心，吃得明白。希望这份消费提示伴你度过一个鲜味十足又健康安全的夏天。安全生产，你好，安全生产月。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激，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畅通安全生产风险隐患举报渠道，鼓励从业人员主动排查报告身边隐患，推动生产经营单位持续完善内部隐患报告奖励机制，实现小隐患小奖，大隐患大奖。学好用好重大事故隐患判断标准，采取专家解读、骨干宣讲等多种形式，提升基层一线隐患辨识和处置能力。突出矿山、危险化学品、建筑施工、交通运输、工贸、烟花爆竹、燃气、消防等重点行多业态混合生业领域，聚焦九小场所、产经营场所、人员密集场所，扎实开展县市全链条整治和指导帮扶，用好明察暗访加媒体曝光工作机制，开设风险隐患曝光台专栏，集中曝光一批典型问题和突出隐患，广泛组织以隐患识别、应急处置、逃生避险为重点的数字推演、实战模拟和综合演练，进一步提升基层应急管理能力，持续推进安全宣传5禁工作。禁企业，督促企业主要负责人带头讲安全课，开展安全生产大家谈、以案普法等活动，提升员工安全素养。禁农村，依托乡村广播、宣传栏等阵地，深入大集、文化广场等人员密集场所，普及有限空间烟花爆竹燃放、农机安全、用电用气、防溺水等知识。进社区，发挥网格员、物业人员、志愿者作用，建设社区安全宣教体验角，组织邻里互助式应急培训。进学校，加强校园安全教育，开展小手拉大手活动，全面普及安全知识，提升师生应急避险能力。进家庭，结合敲门行动，发放家庭应急手册，指导排查燃气、消防、电动车、充电等隐患，倡导储备家庭应急物资。要创新开展安全宣传5禁，推动传统宣教式向互动式升级，在形式灵活多样、内容通俗易懂、寓教于乐上下功夫。认真组织开展全国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结合工作实际，本着务实解密的原则，策划和组织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安全宣传咨询活动。要通过设置咨询台、发放宣传资料、展示应急装备、组织互动体验等方式，全面普及安全知识和应急技能。要通过文艺演出、巡回宣讲、安全闯关、创意征集、文创推广等，充分调动社会公众学习应急知识的积极性。要注重典型引领，鼓励时代楷模、最美应急管理工作者等先进典型和行业领域先进模范参与活动，大力培育安全文化，组织创作一批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安全文化精品，办好全民安全公开课，结合地域和行业特点，打造安全文化主题公园、安全科普长廊、应急安全体验馆等实体阵地，定期组织公众开放日活动。鼓励文艺团体、社会组织开展安全文化下基层、安全文艺汇演、安全书画摄影展等活动，鼓励企事业单位设置安全主题图书屋，
指导企业开展一封安全家书，我为安全献一计和安全读书活动，依托城市商圈、地标建筑等宣传大屏、公共场所电子屏、地铁、公交、飞机、高铁等移动终端播放全国安全生产

0: 院、活动宣传片、公益广告、海报等。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新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新河栏目，以新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新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新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星河大青山地区居北原石史称宣福北口青山的西端，清初这里为察哈尔正黄旗半旗之地，正黄旗硬房即衙门就在大青山史称木孙特克山下，经衙门号察尔湖水库一带，过去称乌里雅苏台，为今河北省上邑县小蒜沟镇乌梁台村。该山西侧庙湾峡谷，山势陡峭，巨石嶙峋，野草丛生。在半山腰可隐约看到有一座岩洞，这就是颇有神秘色彩，被称之为喇嘛洞的遗址。很早以前，人们便发现在洞里深处的一侧石壁上有一段文字石刻，当时因无人识得，所以不知其意，由此却更引起人们的关注和兴致，深感这与此山及新河县的历史有关。2011年9月15日，新河县民间艺术家协会组织了一次采风活动，其中有一项内容就是观赏并拓印这段文字，以了解其内容，笔者有幸得以参加。喇嘛洞洞口很小，只容一人进出，而里面却很宽大。洞口一侧有一个斜面，爬去好像是个门洞，有来过者引我们进去，在手电光下见门洞顶部有一块石头，平面上有刻痕。这段石刻文字不多，笔者发觉系蒙古文，由于年代久远，石面纹裂，有些字迹已模糊不清，但从刻痕较深的几个字中还可辨认出巴图罕乌巴氏。同往的几位动手进行拓印，那么巴图罕乌巴氏是指谁？石刻大约在什么年代？就此查阅了相关史料。1368年朱元璋农民起义推翻了元朝在中原的统治，元惠帝妥欢帖木儿放弃打都北京，全身而退，回到草原。长城内的蒙古人败于明军，得脱者6万人，其34万人被围而陷，自此为北元时期的开始。虽然明朝多次发动攻击，并使北元受到多次重创，但蒙古民族的顽强抵抗使元朝皇室仍延续了200多年。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1368年至1438年间察哈尔部落形成，至1475年满都鲁汗继位，几代大汗均驻帐于察哈尔部。1473年达延汗诞生，他7岁登基，在满都海彻臣夫人的辅佐下，于16世纪初统一了蒙古。他将6万户分为左右翼各3万户，即左翼3万户为察哈尔万户、喀尔喀万户、兀良哈万户，右翼3万户为鄂尔多斯万户、土默特万户、永谢部万户，由达延汗直接统领，并将行宫设在察哈尔部，因而察哈尔部便有了蒙古宗主部之称。

1509年，达延汗派次子乌鲁斯伯罗特为右翼3万户计农，遭到永谢部之易卜剌太师、鄂尔多斯之满都赖的杀害。达延汗率军队出征右翼，于1510年收复了右翼。1517年，达延汗去世，长子图鲁伯罗特早没，大汗位由长孙伯迪继承。由于伯迪13岁尚年幼，其叔右翼继农巴尔斯伯罗特自立为蒙古大汗，两年后让出汗位。在伯迪汗统治时期，驻牧于布尔罕山的兀良哈封建主发动了叛乱。1524年，伯迪汗命土默特部的阿拉坦汗安达汗出征兀良哈，自己也亲率察哈尔大军征讨，叛军北逃。1538年，兀良哈大规模南下，掳掠伯迪汗驻地察哈尔。蒙古各部首领聚集在成吉思汗八百市前开会，又一致出兵，彻底镇压了兀良哈的反叛，迫使兀良哈投降。所有参加这次战争的蒙古封建主聚集在大汗的白色大帐前举行庆功会，为伯迪汗敬上苦登大汗的尊号。伯迪汗赐封出征有功的滚必利克、阿拉坦、巴雅斯哈勒兄弟三人分别为汗。当初右翼滚必利克的鄂尔多斯部、阿拉坦汗的土默特部沿明边长城所居，永谢部部的喀拉沁由昆都伦汗、巴雅斯哈勒又名大巴图统领，则从鄂尔多斯迁出，居于张家口、宣化以北，包括今星河大青山地区和独石口一带。左翼察哈尔万户驻牧在今乌兰察布地区屯威宁海子之北近大同，包括今呼和浩特地区和锡林郭勒盟中南部。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书香为伴，尽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发表于人民日报2023年2月13日第一版的一篇文章，青春之歌。青春是一团燃烧的火，是一段奔涌的河，是最美的奋斗季节，是璀璨的人生诗篇。美好是青春的别名，奋斗是青春的底色，追逐梦想是青春的精神。2012年，在电视上看到习近平总书记来富平考察，年轻的顾禄红万分激动，他觉得自己的梦想要实现了。顾禄红的家乡在富平县平石头村，又偏僻又落后。平时他就想，什么时候才能把家乡建设好啊，把日子过得也跟城里人一样舒坦。可是家乡除了山还是山，实在找不到发展门路。无奈之下，他去了山西做工程。现在不一样了，这是历史性的发展机遇。顾禄红对身边的朋友讲，我要回平石头村去，把家乡的建设搞起来。话是这么说，事儿也这么做。顾禄红丢下山西的工程，回到了平石头村。当选村党支部书记那一年，他正好30岁。浑身都是使不完的劲儿，上任后，顾禄红对乡亲们说，这世上有文状元。

武状元，我顾禄红也想当一个状元，一个为乡亲们服务的状元。那时候平时头村很穷，乡亲们给玉米地施肥要靠扁担挑，靠小车推。顾禄红见了，开着自家的三轮车帮乡亲们把肥料一趟一趟往地里送。收玉米的时候，他又一车一车把玉米拉到乡亲们家里来。平时头村盖了新楼房，有的村民用不惯抽水马桶，废纸也往里面扔，马桶很快就堵了。顾禄红听说后，带着工具上了门，忙碌一个多小时才把马桶疏通了。村民惭愧地说，顾书记，给你添麻烦了。顾禄红说，乡里乡亲的，客气啥，但是废纸不能扔里面，不然很快又堵了。村民听了连连点头。一次平时头村开支部会，有个年轻干部抱怨，好心给村里办事，乡亲们却不领情不配合。顾禄红听了耐心地说，要想管理好乡村，先要服务好乡亲，咱们还得多往乡亲们家里跑。那年轻干部问，老跑别人家里干什么？顾禄红说，三年不登门，事清也不清，咱基层干部就得勤跑腿，常登门，才能掌握情况，才好开展工作。顾禄红带着支部委员一起常串门勤走动，主动给乡亲们排忧解难。渐渐的，那位年轻干部发现，再要给村里办个什么事，不仅阻力小多了，乡亲们还帮着出谋划策。在顾禄红的带领下，平时头村的老房子被翻修一新，清水瓦、木挑梁、小皮檐、花格窗，典型的太行民居风格，看上去清清爽爽、漂漂亮亮。一到夏天旅游旺季，这些民居早早就被游客们预定一空，村里的古寺庙、自然林、风情街等景点被开发出来，为村子的旅游经济赋能增值。如今平时头村已经成为一个旅游度假的景点村。孙志雪比顾禄红小不少，是马兰村第一个考上研究生的90后。小时候他跟着邓小兰老师学音乐，考研时选了音乐教育专业。家人问他为啥选这个专业，孙志雪回答，我早想好了，要把音乐教育作为一生的事业，邓老师就是我学习的榜样。去年暑假，孙志雪回到马兰村，接棒邓小兰老师教村里的孩子唱歌，为新一届马兰儿童音乐节做准备。孙志雪说，在小山村里，邓老师就像一束光，带着我们去追逐梦想。邓老师虽然走了，我们这些孩子却长大了。心境火传，我就是邓老师撒下的一颗火种，我要像他那样把根扎在大地上，扎在乡土中，让音乐伴着孩子们成长。奋斗的青春最幸福，富贫的山乡巨变让年轻人地阔天宽。不光像顾禄红、孙志雪这样的富贫儿女，就连外地青年也加入这气象一新的青春大合唱。牛童90后小伙子，北京人，几年前从国外留学归来，在富平干工程的父亲带他到大道村玩，村里新楼相连，风景如画。村子旁边有一大片山地，上面覆盖着新土，父亲指着那片山地说，这里要建一个大型果园。牛童手搭凉棚望了望，说这果园的面积还真不小。为了脱贫，富平人可真是想尽了办法，父亲说道，这几年他们引进技术，改良品种，进行公司化运作，种出了不少好水果，苹果、樱桃、黄桃、梨子，从这片土壤里长出来，都好吃得很，靠着种果树，村民们

0: 挣了不少钱。牛童听了浮想联翩，这些年他读书求学，接触了很多生态农业的知识，回国后一直想找一块试验田，把生态农业做起来。听到父亲说富平对这一块很支持，政策上也照顾，牛童顿时跃跃欲试。牛童对父亲说，我想来富平租块山地做生态农业，在富平县带个头，这个想法很好，我大力支持。不过夜里想了千条路，早起还是卖豆腐。事业不是说出来的，而是干出来的，有了好想法还得靠实干。很快牛童把几个好朋友拉了过来，组成一个创业小团队，住进富平的大山里。他们把学到的专业知识应用到农业生产管理中来，在大山里打造了一个智慧果园。这个智慧果园种了3000亩黄桃，3000亩苹果。牛童用自己设计的智能系统全天候观测果园的温度、湿度、风力等各项数据，自动进行水肥浇灌与虫禽防治。去年智慧果园喜获丰收，产出的黄桃在北京某超市上架，5小时内销售一空。牛童的创业故事在富平传开了，鼓舞着更多富平青年用奋斗来实现青春梦想。当脱贫攻坚的阳光照耀在富平大地，多少人的命运因此而改变，多少人的梦想因此而实现，多少人的未来因此而开启。无论多久，你都在我们身旁，相依相恋，情深意长。江山就是人民，汇成你胸中景象。新春的一个清晨，顾家台村圆梦广场，优美的歌声随风飘扬，深情中蕴含信心和力量。新的画卷徐徐展开，新的奋斗接踵而来。富贫不富已成往事，乡村振兴正起新篇。新时代新征程，太行歌声续写华章。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当半坡遗址的陶罐第一次煮沸宿州，农耕文明就带着炊烟的温度。北斗七星旋转的轨迹曾是先民最准的农耕时钟，那些刻在汉代画像砖上的春耕图，今天正在无人农场里续写新篇。科技与古老智慧本就是同一棵禾苗上的两片叶子。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让我们一同走进农耕智慧5000年，读懂这本写给土地的情书。
0: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5000年农耕的智慧。快不厌细，肉类加工技术。我们的祖先发明了武器和切割工具，以代替食肉动物锋利的牙齿。出土的动物骨头上布满了用石质工具切割的痕迹。菜肴一词中的肴，在古代的意思就是肉食和蔬菜，是人们日常饮食的重要组成部分。几千年来，人们为了便于贮藏、改善风味、提高适口感、增加品种等而世代相传，发展起来的种类繁多的肉制品以其颜色、香气、味道和造型独特而著称于世，是我国肉制品几千年制作经验与智慧的结晶。对世界肉制品加工技术和加工理论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肉制品按加工工艺不同，可分为腌腊制品、干制制品、火腿制品、灌肠制品、酱卤制品、熏烤制品和油炸制品。传统肉制品可分为4类：北味、南味、广味、川味，各具特色。

类干制是最古老的肉类加工方式，早在《周礼》一书中就出现了蜡人的官职，掌管着宫廷所有干肉的制作和烹饪。干肉包括腐、蜡、断修、软、大块干肉、胖、小片干肉等。其中腐是咸肉条或者咸肉块，不加姜桂，只抹盐晒干制成。蜡是将畜类去毛，整只经火烘烤再晒干的干肉。断修是加姜桂等香料轻锤使肉干实的加工方法。孔子收徒也把干肉作为学费。我国传统肉制品的加工工艺蕴含科学道理，目前欧洲最为著名的帕尔马火腿就是以700多年前马可波罗从我国带回的金华火腿加工技术为基础发展形成的。我们的先辈不知道防腐杀菌的原理，但却巧妙地将这一原理应用到肉制品加工过程中，在世界肉品加工技术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今天还具有广泛的影响。肉类入菜一般多用煎、烤、烹、炸。煎、炸因要用油出现的晚些，而烤和烹即煮，早在原始社会就出现了。古代烤肉曰制，孟子中曾说快制好吃，快是切细的鱼肉，制即烤，后来演变出脍炙人口的成语。古代鲜肉一般用火炙，就像今天的烤肉串。烹肉不像现在的炖肉，不在煮的同时加调料。第一步白煮，不炙五味。第二步以汁和，将煮好的白肉放进热酱汁中，濡染加味，方才进食。南北朝以前，烤烹一直是肉类菜肴的主要加工方式，直到4到5世纪，由于植物油料的使用，滚油快炒的技法才发展起来，在《齐民要术》中有明确的反映。压榨出油，油料加工技术。我国油料作物的种植历史可以追溯到秦汉以前，但直到东汉中后期的历史文献中都没有出现对植物油加工利用的相关记载。在汉代以前，动物油是食用油的主要来源，称为脂或膏。脂是固态的动物油，膏是液态的动物油。提炼方法是把动物的油脂剥下来切成块，进行炒制炼出膏，冷却后凝为脂。最早用来加工成油的油料作物是芝麻，其次是油菜籽和大豆，再次是花生。大约在东汉末年和三国时期，我国已经开始提取和使用植物油。崔实在《四民月令》中记载了苎麻籽可以捣制做竹。《三国志·魏志》记载孙权攻取合肥时利用芝麻油作为照明燃料，可见早期植物油主要的用途并不是加工食物，而是作为照明燃料和军事活动上的助火燃料。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对植物油的认识和利用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宋代开始利用油菜籽和大豆榨油。苏东坡在《物类相感制饮食》中有豆油煎豆腐有滋味的描述。元代王真《农书》详细记载了我国古代的榨油工具和榨油技术。明代宋应星《天工开物》全面介绍了十余种油料作物的产油率、油品性状以及榨油方法，说明明代末期我国古代油料加工技术已经趋于成熟。
花生油则是到了清代才开始出现，是诞生的最晚的植物油。但因花生含油量高，很快就成为重要的油料作物。我国古代的油料加工技术主要是冲捣法、水袋法、压榨法和石磨法。冲捣法是文献所见最早的制油技术，就是将大麻籽用储臼类工具冲捣提取油脂。以冲捣法制油，技术简便，成本低，适合一般家庭自产自用。水袋法是我国传统制油技术，是将水加到经过预处理、蒸煮、研磨等的油料中，利用非油物质对油和水的亲和力不同以及油水相对密度不同而将油脂分离出来。水袋法也比较适合小规模生产，技术难度低，制取的油杂质少，纯度高，但出油率不如压榨法高。压榨法是先把炒熟的原料进行碾磨，随后将碾碎的油料包放在铁锅里，再放入油炸车的木槽内，用木屑打井加压榨取食用油。屑式压榨法的出现，使可加工处理的油料从大麻籽、芝麻、苏籽等扩大到茶籽、大豆、菜籽、花生等硬度较大的油料，且出油率大大提高，是真正适合大量生产和商品化发展的加工技术。石磨法是将原料蒸熟或炒熟后用石磨研磨出油，但仅适用于容易出油的芝麻，故所用范围有限。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五千年农耕的智慧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五千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二十四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生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音乐，以乐治国与以情养心。在中国古代，孔子是个极爱音乐的人，也是很懂得音乐的人。据古书记载，孔子有一次在城门外看到一个婴儿，他看见这婴儿的眼睛里天真圣洁，有神一般的境界，非常感动，赶紧走近这个婴儿，并且说，最美妙的音乐升起来了。这个故事说明，在孔子看来，最美妙的音乐所启示的内容，就像这婴儿的心灵的美。音乐有一种净化人心、提升精神境界的作用。从很早开始，中国人有一种重视音乐艺术的传统。这里从两个侧面来看中国音乐的基本特征。以乐治国。编钟是中国早期典型的乐器，在3000多年前的商代就开始使用，到了西周使用就更普遍了。1978年，湖北随州战国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是现今知道的最著名的一套。这套编钟分为三套，共有65件钟器组成，上面第一层的叫钮钟，共有19个，第二、第三层的叫甬钟，共有45个，另有钵一件，钟架由铜制成，并有极为精美的雕刻。编钟的总重量有440多公斤，这样的乐器大制作在世界上同时代是罕见的。

演奏过不少乐曲。中国有以乐治国的传统，这组豪华编钟所呈现的就是这一传统的缩影。中国早期文化是一种礼乐文化，礼和乐相互配合，用以治理国家，保持社会的和谐安定，这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点。在中国古代文化中，礼是外在的行为规范，它的内容是序，也就是维护社会秩序、社会规范。乐是内在的熏陶和感发，它的内容是和，也就是调和性情，使人的精神保持和谐愉悦的状态，生动活泼，充满活力和创造力，进一步达到人际关系和谐以及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叫做大乐与天地同和，这是中国古代音乐追求的最高境界。儒家思想家荀子说，乐的作用是使人的血气平和，从而达到家庭社会的和谐与安定，也就是通过维护每个人的精神的和谐来维护整个社会的和谐。他说，乐行而致清，礼修而形成，耳目聪明，血气平和，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美善相乐。乐者和也，成为影响中国文化数千年的重要思想，它所突出的正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和谐。中国人的礼乐文化传统其实就是建立一个和谐世界秩序的传统，音乐被当作达至这一目标的重要途径。以情慰藉心灵，说到中国音乐总要说到情，古代中国文人所说的琴棋书画，第一就是情。情又称古琴、七弦琴，是中国最古老的丝弦乐器。几千年来，琴一直受到人们的喜爱。如果说以乐治国，侧重在群体的和谐一面，而情则具有强烈的个体性，是自我安顿的重要途径。中国文人有君子不彻琴瑟的说法，将琴作为修养心性的工具。琴的美妙的声音能够帮助人去除躁动，荡涤杂虑，达到心灵的平衡。一张琴可以营造一个安顿心灵的空间。三千多年前，有一位音乐家伯牙随他的老师程濂学琴，学了三年，以为自己学到了真本领。老师说，这还不够，不如让我的老师来教你吧。他将伯牙带到海边，在一棵松树下，程濂让伯牙等候，他去请老师。伯牙在这里等了很久，不见程濂回转，他看着茫茫大海和绵绵无尽的山林，不由得拿起琴来弹。琴声在山海间飞扬，在天地间飞扬。他忽然明白了老师的意思，程濂所介绍的这位老师就是大自然。音乐家要通过对大自然的感应来提升自己心灵的境界。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二人台是流传于晋冀蒙地区的一种民间艺术形式，距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它的生命力所在就是那高亢委婉的曲调美，淳朴真挚憨厚的表演美。如今二人台艺术已成为北方地区这块沃土上一束艳丽的花朵，它已根深叶茂，是北方地区的一道亮丽风景。2006年，二人台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推出二人台联播栏目，欢迎收听。

0: 是呀，咱们这要是新年时节不中奖，这过年了，咱们应该讲讲哪样的账号，把大家问一问。
1: 哎，我看你是挺好，
0: 要不是
1: 好这个。

年红娘住在了山里边，人家家外出把街走，六年也不知道那个光棒棒，向前行看那路咋两天长河起，咋后脚出在上一家的，最要多人就在家里，就像二鬼村里的讲，凡事不别错，不是刚好。

0: 子呀，早就藏不活他的脑袋，脱了。
1: 思雅，我们不闹，他们不怕，我们不看，他们不看。
0: 对呀，他们看，他们可看出了。
2: 小李刚，
0: 咱们要是进，你说是不是这精彩精彩？就是白个个叫叫，嘿嘿，
2: 好的高，
0: 也能给你打到个女人
2: 哦，哈哈哈哈，
0: 嘿，
2: 不管别人咋说，别人是卖菜的，也是死掉的料，娘子们堂堂的宋朝，我就死不行。
0: 对，咱们首先咱们开枪呀！哎，
2: 好的高，
0: 你看。现在山底下的人们都开始成了叫人，出来是想你什么百年了。你说咋了？当年是叫秀才在山上头，动物而受

0: 打你时间不早了，你说啊，你看这不就是打你三次，这好活我也听见，我不好像是三两，不好像你们这些胡聊的啥啊。
1: 也是打你三次了，你看着，叫了，烧酒，剩饭肉，赌注比哈。

0: 亲生女儿呀，我是方位的精神。哎，只有长父母长眼，不敌人知根知底，不厚重无花心，反无话呀。哎，也将秀却不答，隔也不狗不看看，百年了他只好做个爆米花。哎，何人让公安给接近了？哎，被抓着走路我亮相吧。哎，哎，对了，自从这个二虎胡杨落雪呀，哎呀，这个祥子呀，就像是断了线的风筝，束手无策。他是上不能上，下不能下，这带上一张姑娘脸。哎呀，我是母子不一定咋也好耍，只有是到了晚上，哈哈哈哈，我是母他咋也需要我这么个男人。哎呀，想起来了吗？这啥呀？
1: 这么大的灾祸，咱们的医生啊都被大火烧毁了，穿上
0: 了。哎呀，哎呀，你这哪的？
1: 你就当着他心里好了。

我天葬了。

0: 我们做你，你去派出所做啥子？
1: 这个我也不要关心，没有啊，跟我没关系哈。

0: 小子，他是个坏人，咱就不要搞他了。我早早都会通知你，说你求助才是不错。现在要了，儿女还能给我做点活呀？
1: 啊，丈母娘。
0: 哦。
1: 哎呀，太好了，太谢谢了，丈母娘。
0: 那咱这回呢，是不是？

0: 我给你喝下去。我知道这不是一个人造的。你留着说一点的，你留着说一点的。这回上山了吧？不要回家了吧？
1: 叫一声。
0: 容易天说的，这是个徐秀芳带了个东太太呀，不用回家羡慕我呀。
1: 小子他是个可怜的呢，而我们刚才又是活着的敌手，他这么这么侥幸，这就是孝义，这就是敌手，你懂不？你懂不？
0: 就你懂，我就你强。哎呀，自从你强子顶多顶了罗错，你先听到我下铺什么话？哎呀，有白水，有开水，明年有也会将来。此地无银不在的呀，你不要打我他的二九配。
1: 他打不怕咱的闹出的少，江小子出去的呢，咱们不怪睡过吗？
0: 哎呀，不把我你的说子上。哎，我知道，我知道你是多漂亮，佛曰中人。哎呀，我知道你人好心好。这是不着凉，哎呀，你说你图了啥？为了啥？是你先当家，像老母大英雄，好听好看不掉牙。你看，

0: 说肯定让孩子拿那房子交。嘿，太火，老火，不记你这账。
1: Yeah.

0: 门爷小姑了，
1: 王小姑，小子小姑了，
0: 门爷没想到吧？
1: 哎呀，
0: 没想到，还有个飞三个了。
1: 嫂子嫂子，嫂子白白婆婆的小姑娘。
0: 哎呀，姑娘好，姑娘好，
2: 对，姑娘，姑娘好。我说了，咱们苏木山少爷不全猪是全女啊。
0: 哎
2: 呀。
0: 刚才这是
2: 怎么？他又没出大过，给我娘填表。
0: 我知道，白娘过出不到位，第二个都笑我为救。怎么？我去耍你吹一吹，快了！我看一下这事儿怎么办？哎，是这样去啊？拿着，给我娘填表。
2: 哎呀，郭厂长，郭厂长，这我伤感一点了。
3: 哎呀，
1: 来，你走，给你坐背后了。
3: 你们都是，哎呀，我忒感谢你了，忒感谢你了。
0: 哎呀，咱都是祖国山的人。
1: 哎呀，这黑人上山了，小子眼都大火了，这娘有测测假证的。你还起个面子？
0: 是呀，你起个面子。
3: 他给你几个面子？
0: 我看这孩子上在山里，该飞就交给你娘上吧。
3: 飞，
2: 好，
3: 这个面子好听。
1: 哎呀，好，哎呀，小子，孩子交给娘上。哎呀，亲。
3: 哎，二奶奶，
1: 啊、
3: 我妈妈给小子考足了个。
0: 什么事？我的小子拿北方红糖，
1: 哎呀，
0: 还差那个了。
1: 哎呀，

0: 赞美之际，这个梅花鹿呀可是急于的出手呀。好，我就知道你是个聪明人啊。反正赢了。对了，这个梅花鹿这一直得卖
1: 啊，成年鹿啊一直是这个
0: 啊，500，5000块，老气呀。哎呦，对了，这个稳那点
1: 这个事儿又是谈成了，你的受不了
0: 啊。这后厨费一直就是500呀，这一折两折三折四折，哎呀，这老姐呀，白总，哎呀，你可真是我的好弟弟，
1: 干啥的嘛？
0: 哎，白总，看把你累的发的，汗汗如水。哎你看，是吧？这是我们苏山的矿泉水，八两八两的，来喝一口。
1: 八两啊啊，八两是啥意思？
0: 啊，这个八两就是我们从井里头拔上来的净八两水。
1: 哦，我也喝一口
0: 啊。
1: 白总，
0: 前面就是鹿场啊，马上就到了，
1: 今天就上海，你快走了，上个路快走了，
0: 来来来来来，哎，白总，白总请坐，休息一下
1: 啊，休息，
0: 来来来来，抽一支烟，华子啊。
2: 实在对不起你，眼下我们厂子确实不好了， 需要打算买回不去啊。后来叫我说你大家也只认为这梅花鹿是国家紧急保护保护，把它放回个大自然，另外给它晒凉增添凉气，二来让它在这上台野兽当中起到养牛的作用，你看好不好呀？
0: 好呀，好
2: 好个屁！
0: 哎呀，你给我，哎呀，这难得呀，难得，山沟里面的人能有这么高的。

0: 赖一肚子卡，接了我，你觉得三上转转，三下吃中饭，尝尝我们祖山粮油，吃吃我们的牛鞭果子山也白。
1: 好呀，正好我们太师农家乐特色大酒店呐、啊，正需要这些的特色东西、啊。
0: 嗯，对呀，你可咱可以长期合作呀。
1: OK。

我们刚娃子今年到32了，自家还过单上的了。这人常说养儿不接送，老了也成了空，你说咋不叫我这当娘的心操碎呢？这自古道，儿不嫌母丑，还狗不嫌家贫。这人们都说我们刚娃子不讲娘，叫我看娃还不错，还不错的，一点也不淘。哎，就是有点嘴毒。再说他二家，他二叔一连给上4-5家，一家也没说成，也不大。

白家咋的了？蒋铁又养啥走了？这铁器不走了，也该回来的了。哎，张四。

0: 二叔呀，说是今天，哎呀，家里头又给小娟一个来，哎呀，不能，我到家教会给看一看，哎呀，不要回头吃了，再走了了，再走了那就不好说了，哎，家教会。
1: 又一回，哎呀，
2: 哎呀，
1: 这媳妇放了开门了，我就觉得，妈，
2: 哎，
1: 妈，
2: 哎，
1: 开门了哇！
2: 哎呀，听见了，听见了。哎呀，这是横少啊！
1: 哎呀，喂，
2: 又把你胖了一壶。
1: 哦，
2: 哎呀呀，你咋不能慢点儿？
1: 咋地么慢点？这心情，这不这样小姐还能慢了啦？
2: 哎呀呀！哎呀呀！你鬼叫的个叨叨的，今天起来咱们家一个人也没来，哪来的？
1: 不不不不不，行行行，二叔跟我说了吗？二叔家跟我说家里头就哎呀！
2: 哎呀呀！你要是说不出来，你就错了。
1: 哎呀！
2: 错了。
1: 啊，对，这。呀，就怕把这四五下，是一个四五下。
2: 哎呀，你快不要瞎说了，没有家，没来。没来。
1: 不信哇？
2: 死了哇！我还哄你了。
1: 真的没来？
2: 真的没来。
1: 哎，你不信哄我？
2: 哎呀呀，我不哄你。
1: 哎呀。哎呀，那你要是没哄我，那就是那个八个泡把我哄了。
2: 睡了。
1: 起来，起来，
2: 不上了。
1: 我小姐那个八个蛋，我一棒就把他顶倒了。
2: 哎呀，穿也不能，那是你二叔。
1: 二叔，二叔穿二叔短，你这跟我敢不敢起来？
2: 哎呀，不能。
1: 哎呀，你起开，你听着。

0: 不能走。
1: 你叫不能走，不能走。你看我叫去见了你大姐呀，你叫家给我捣鬼你。
0: 哎呀，那是你二叔啊！
1: 你看我连你也带来一伙去。
0: 哎呀，好啊！
1: 来，退。
0: 屁地刚过，听他二叔的来。
2: 是
0: 啊，
2: 咋的？
0: 哎呀，是。

0: 吃不好硬吗往里切了啊，咱可是俺让呀啊。哎哎，短盘子挑大，短盘子挑大，这先上碗筷，后上凉菜，光清地清，咱们是一样的招待啊！来来来，往里请。哎哎哎，你们房上大，地下大，嘿，那杂草大，喂马大。哎呀呀，这大儿厨房你们大。哎呀，这张氏，来来来，你们院里头站大，墙外头尿大，来来来来来来，撕开嘴笑大，来来来。对，还有那奶头上掉的呢，来来来，往里请，往里请，咱们可是干热呀啊！哎，我这村村他妈！
1: 哟，你太懂了，
0: 孩子！哎呀，我说村村他妈！
1: 啊、
0: 嗯！哎呀，这亮亮跟村村就要拜天地呀，你还忙乱事，赶快打扮打扮了啊！
1: 呀，你说我也得打扮打扮。
0: 哎呀，你这老婆子赶快打扮打扮。
1: 呀，他说，那你当的，那我赶快缓解一下。
0: 好，快快讲吧，讲吧，哎呀，哎呀，来来来，这往后往后往后往后，哎呀，这个是不急不拉的，哎呀，飞飞飞，哎呀，这往后，一会儿给你们吃汤，哦哦。哎，村子他妈，换好了吗？是快点，快点。哎呀，这个老婆才摸他子，哎呀，哎呀，哎呀，哎呀，也还合适的，哎，来来来来来，哎，来来，你咋不坐着啊？来来来，我上茶席让咱们拜天地呀、啊！

0: 不咋去，想了半天也想不见这狗的。
1: 哎呀，
0: 哎呀，这个在家吃高啊，怎么在家？差不多，看掉就在家了。哎呀，等一等啊，找不着把这个家伙先抬起哇、啊！这真要是弄错了，就在家长姐一会儿把我抬出来，还是我提溜上不落是相熊了，一会儿叫姑娘就把我抬起来，嗯。

0: 我先放下他。
1: 哎哎哎，二哥，你先放下，二哥，你们放下啊！我打车了，方便方便。
2: 哎呀，咱这个，哎呀，
0: 哎呀，哎呀，飞，哎呀，飞，哎呀，飞，吓了野犬母了啊！
2: 哎呀，飞，这是哪种个跑？
1: 哎呀！哎呀！
0: 啊，刚完了！
1: 哎呀，这是二手啊！
0: 啊，刚完！
1: 哎呀，二手！
0: 哦，
1: 二把，我二把！
0: 哎，我可是你二手啊！
1: 我是你二爷爷！
0: 爷，
1: 你还活着了半天啊？
0: 咋了？
1: 你在这还混混的了你啊？
0: 来来来！
1: 哎呀，我想了你半天了，想不见你，你还在这儿了你啊？
0: 咋了？
1: 咋了？你还不知道咋了？啊？
0: 哎，刚忘了
1: 啊？
0: 二叔咋来了？
1: 咋来了？
0: 啊？
1: 你还不知道你咋来了？
0: 那你跟二叔说说。咦，咋来了？跟我，
1: 跟我说了吧，是咋见了是吧？哎哎哎哎哎！来，我跟你说，来，
2: 大夫呀，
1: 我跟你说。
2: 有什么话你跟二叔说，咱就打二叔了呀！
1: 啊，你当不是个东西，
0: 这你能怨我了？
1: 嗯
0: 啊，
1: 嗯，
0: 你能怨着我了？
1: 嗯，啊，
0: 咋上了？咋？你能怨着我了？
2: 我跟你走在路上，咋给你敢动的？
0: 啊，你去了吧嗒吧嗒，不叫你不叫你说，你不要说，这事了如今了，你怨我了？
1: 啊啊，不要白当眼了你个啊！你听到？

扯绳啊！来、啊。

0: 准了。我正在路上前言后道，
1: 叫你去了嘴少一点，嘴少一点。
0: 你倒好，一见猫一见个女人，你都巴拉拉巴拉拉，这不都愣了下来，你还骗我了，差点把你把命送了。哎呀，你们能不能认我了啊？你们能不能认我了？这我认谁了？
2: 啊，等会儿我不跟你说这个，
0: 咱们也别睡了，
2: 别睡了，
0: 你们。

0: 我能知道，那越说我能知道了。你哄我了你，你三七三七，
1: 那你哄我了你，
0: 别哄你了
1: 啊！你哄我吗？
0: 这三七，这是咋的三七？
1: 你是三七呀？
0: 你先三七，
1: 你先三七，
0: 你先三七，
1: 你先三七，
0: 三七了。
1: 你他咋的？对面了还啊？
0: 我看来了，今天这货可是朝着我来的，这你可是三七了，是不是？当然当然了。

0: 做啥呀？
1: 呸！
0: 你打我呀？
1: 不敢打你，我怕你了。
0: 哎，我说黑嫂，我跟你娃娃说给我，你到八二十，我到三间房看成两间。哎呀，长得像肉大肉的了哈。哎，我告诉你，二十年轻时候可是学过两天后缺了。
1: 你和你大大那个头管你，二缺你二缺我也不怕你。你来你，你
0: 来，来过来来。过来，
1: 你来，
0: 来，
1: 怕你了，
0: 来，
1: 来，
0: 过来了吗？来，打不死你个下个跑来，来，
1: 哎呀，那个他妈妈找打我呗，
0: 来，
1: 哎呀，不是跟你开玩笑了，来，
0: 来，
1: 拿来，
0: 这儿这儿来，有本事上来来。哎呀，他打打不，
1: 这叫对不起哇，这叫对不起。
0: 哎呀，这个他打打厉害了哇，哎，哎呀，你别看我让一条腿，哎呀，不，这个脚着架子了，这个的，哎。

0: 哎呀，耿王，不了，不给了，不给了。
1: 跑这么多块你，
0: 你把你啥？哎呀，可不能了，耿王。二叔干，耿王耍了我。
1: 谁跟你耍了？谁跟你？谁
0: 跟你？不要呀呀！
1: 啊，
0: 耿王，
1: 你跟我耍了，老汉要耍瓜都是了。
0: 哎，耿王，耿王，你听二叔耍哦，你听二叔给你耍。
1: 别生气啊，二叔是跟你开玩笑。
0: 哎，也是，
2: 那你就好。
0: 耿王。二叔跟你说，
1: 哎呦，
0: 你别生气，
1: 扎不成、
0: 你别生气，二叔跟你开玩笑了，可真拖呆。你先那个上，回个。二叔天天在这儿不在家人家，这事也忙乱完。过两天，二叔给你漂漂亮亮、谢谢嚷嚷，再给你凑名上去。
1: 你还哄我了你？
0: 这
1: 啊，
0: 这回二叔绝对不哄你了。
1: 你还哄我了你？
0: 不来
1: 啊？
0: 不来哦，听话。
1: 我说给你，哎。我说你这就说上来来、
0: 你先回个、再回个两三天，二叔给你这谢谢让这成不上个媳妇儿。
1: 两三天两三天是几天
0: 啊？哎，就是两天。
1: 两天你和爷爷一天当不上。
0: 哎呀，
1: 你看看两天你
0: 老王、你看看你三十来年也当过来了，还在这一两天了。完了，二叔给你好好成不上一个。
1: 不是你的
0: 哦，
1: 你就哄上了。
0: 不哄了，这回二叔绝对不哄你，这回二叔要哄你，你那个是想咋就咋吧。
1: 对，谢谢你了。
0: 你先回吧。
1: 谢谢了。二叔，你要真会哄我，我说给你，我喝了你的杂碎，我吃了你的狗，我扭断你的条腿，不叫你满天跑。你信道，你信道。
0: 他这回长得是气往上了，可是。
1: 哎，你说上了、
0: 不是，二叔是说这回啊，二叔得好好动动脑子，给你好好再瞅目啊。
1: 哦，谢二叔，这回长得哇，
0: 长得这二叔
1: 这回不能哄我了哇，
0: 不哄了。
1: 哎呀，不信你信不知道是吧？哎呀，
0: 咋了？
1: 你信不知道啊？
0: 咋了？
1: 哎呀，一个人哭了嘛。
0: 哎，不过两三天二叔就给你两家来了，你先回家还等等。
1: 二叔，你要是结婚，你要是给我说不成，我就这家吧，一把。
0: 哎呀，烫了不敢回吧。
1: 一把就把你调走了。
0: 知道了，二叔
1: 知道了哇。
0: 二叔记住了。
1: 那我就在家里去等你的。
0: 好。
1: 哎，走吧，走吧。
0: 来，把这个家具给二叔来。哎呀。这大半天你得了怎么不让走在街上，叫公安就把你抬起来给他儿子。
1: 咋的了？没抬的了。
0: 哎呀，大半天你得了个不让走，会吧？二叔给你过两天就领奖了。
1: 二叔这回不能哄人哦。
0: 哎呀，不哄了，二叔这回再也不敢哄人了。
1: 快点来。二叔，快点啊！
0: 哎呀，慢不了，慢不了，你家孩儿小心给他打吧。
1: 二叔，不急不是。
0: 好好。
1: 二叔，拜拜。
0: 哎呀，这个看护，哎呀，这今天幸亏我这拉的条拐腿跑得快，要不这家伙写上个，一个单就把我这条老命要了。哎，上不上？

0: 你说说，你说这个耿娃子这两天回来，茶不思饭不想，这不住气这个折腾，你说这咋呀？
1: 哎，远下这种东西呢，你说咱们有啥办法？
0: 你们听听，你们听听这个洋调，这咱也是难过的厉害了。
2: 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欢迎您的收听。
3: 各位朋友，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收听由我为大家主持的评书。让我们向光而行，追逐光，成为光，步履所至，温暖生长。在今天的评书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由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第33回。
4: 曹丞相由于慢待祢衡，祢衡就把曹操以及他手下的文武啊给数落了一顿，简直让祢衡说的这些人是一文不值了。当时气坏了大将张辽、张文远，嚷嚷的一声把剑就抽出匣外，要把祢衡杀了。祢衡瞅了瞅张辽，面无半点惧色，就等着了，你杀吧。曹操急忙冲张辽摆了摆手，递了一个眼色，那个意思不要杀他，我自有主张。张辽勉强的忍住胸中这口恶气，这才把剑还匣。曹操吩咐了一声，刚才听你祢衡自己说你这学问不小，那我还真得重用你一番。如今我这儿正缺少一名鼓吏，鼓吏干嘛？是打鼓的。我每次大宴群臣的时候，必然是有人击鼓助兴。我这喝酒啊，得有鼓吏给我敲三通打三通，你就给我担当这个差事。祢衡冷笑了一声，他没有推辞，然后一转身，他是扬长而去。张辽这才过来问丞相，此狂徒恶语伤人，为何不杀？
5: 哎，将军有所不知啊，这个人素日有点名气，远近皆知，如果今天我要把他杀了，必然有人说我不能容人呢。我先让他在这给我充当一名鼓吏，我要羞辱他一番。哦，张辽这才明白。第二天果然曹操是大宴文武，就在大殿之中大排酒宴。嚯，桌子上摆满了山中走兽、云中雁、陆地牛羊、海里仙。曹操手下的众文武是按次而坐，一个个坐的那会儿是趾高气扬、扬眉吐气，撇着嘴是斜目而视，用眼角
4: 往大殿外边直学吗？祢衡来了没有？

没来呢，眼看这就要开宴了，开宴就得击鼓。曹操吩咐一声，鼓力上来，叫祢衡。众文武随着这句话呀，心里也不知道是个什么滋味。这会儿大家又烦这祢衡啊，还想见见他，还生他的气呀，也不怎么还觉得有点怕他。随着曹操这句话呢，大伙儿的眼神都盯着那大门。只见从门外一闪身，祢衡进来了。一看此人是身着旧衣，没戴帽子。哎呦，古代这个帽子可讲究了。男子啊，讲究20岁加冠礼。什么叫加冠礼呀？到20岁了就要戴上帽子了。戴帽子不能随便来顶帽子本就戴上了，得选择个吉日举行这么个仪式。所以说衣冠整洁，哎，这个冠很重要。尤其像这个场面，作为的大丞相在那会儿宴群臣，你一个鼓吏敢不戴帽子来，那叫犯上，弄不好就是个死罪。祢衡根本没在乎，这旧袍穿的也让人生气。像这个日子，一个鼓吏站那儿击鼓，得穿上崭新的衣服。他可倒好，不单这袍子是旧的，上面还补着几块小补丁，分青黄黑绿红蓝紫，色儿还都不一样。大家看着这个别扭，有些人呢就偷偷看着曹丞相脸上的表情。曹丞相何尝不是这种心理，他看着祢衡也是越看越生气，不过不理他。丞相一招手告诉满酒，文武把酒全都满上，然后又吩咐击鼓，告诉鼓吏击鼓敲吧。这会儿把杯往起这么一举，是一饮而干，大家喝得非常畅快，哄堂大笑。呵，这笑谁呢？这是笑祢衡呢。祢衡脸上毫无表情，就像没这么回事一样。他往这个鼓旁边这么一站，本来这就要敲了，这时候也不知是谁问了这么一句，啊，大胆祢衡，今日丞相大宴群臣，为何旧衣击鼓？你不知道今儿什么日子吗？谁让你穿那么件破衣服？祢衡连头都没回，也没哼一声哈一声，根本没理这个人。不但那个，他把已经拿起来的那鼓槌啊又放那儿了。大家以为他不敲了呢，不是，感情他脱衣服呢，歘，把腰里那丝绦解下来。这丝绦太惨了，叽里疙瘩净是接头，也不知道是几根丝绦接着一块儿，色儿还都不一样，往那儿这么一扔，把袍子脱了，紧跟着是坦袭裸成。什么叫坦袭裸成？脱上衣为坦袭，脱中衣为裸成。这些子可把这文武都吓坏了，哎，这是什么样子？成何体统？他要裸体击鼓。紧跟着祢衡就把鼓槌子拿起来，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古有金石之声，他敲的是渔阳三庄，把大家给敲的这心震的那么难受，有些人不由自主的那眼泪是夺眶而出，听这鼓声愣听哭了。气得曹丞相啪把杯往桌案上这么一摔，大胆，祢衡怎敢如此无礼？本来嘛，你是裸体而立，浑身尽露，这像话吗？祢衡不慌不忙地把衣服穿上，你别看曹操冲他那么吼叫，他是颜色不变，我无礼，我祢衡有何无礼之处啊？他用手指了指曹操，你这欺君罔上之人
才是无理。

以肢体。我虽然裸体肌骨，我露的是父母之形，以显示我这清白之体。曹操一听，哎呀，你清白，那我来问你，谁又是那污浊之人呢？祢衡一听，不要问了，污浊之人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就是你曹孟德，曹丞相。曹操撇了撇嘴，把头轻轻这么一晃，怎见得曹某污浊？我哪点地方浑？你给我说说。祢衡一听，你且听了，我说你曹公是眼拙不识愚贤，你眼睛是浑的，谁好谁赖你根本不知道，口拙不读诗书，你根本没有学问，耳拙不纳忠言好话你听不进去，身拙不通古今你什么都不懂，腹拙不容诸侯，你那肚子里啊根本容不了人，心拙常怀篡逆，你早有篡国之心。我祢衡乃天下之名士，你用为鼓励，我这么大的才学，这么大的本领，你让我站在这儿给你敲鼓，你还想成妄霸之业？那么既有成妄霸之心，你为什么会如此轻人？可把这座位上的孔融给吓坏了，他看祢衡站那儿指鼻子弯着眼睛骂曹操，这曹操一怒之下非把你杀了不可呀。哎呀，祢衡啊祢衡，是我推荐的你呀，我没成想你怎么这样，这曹丞相现在是多大的势力呀，你怎么敢如此冲撞，这怎么得了啊？如果要是曹丞相杀了你，我也对不起你，何必呢？我推荐你，何止让你在这儿遭一刀之苦啊！想到这儿啊，孔融简直是如坐针毡，坐卧不安，酒也喝不下去了。他看了看曹丞相，把椅子往丞相跟前拉了拉，低低的声音：“丞相啊，我看着祢衡并没有什么真才实学，看来我过去对他呀，认识的不透。”今天这个人如此狂言傲语，丞相不要往心里去，干脆把他打发回去得了，让他退归林下。不不不，曹操摆摆手，哪能就这么让他走了啊？我让他充当鼓励，他不是说我轻看他吗？是人没有尽其才，我用他不当不要紧，我想用他为使到荆州去说刘表来降，如果刘表真的来了，我封祢衡为公卿啊。如果说他要是不来，我是再做道理。祢衡一听，我不去。怎么，你让我上荆州做你的使者，去劝刘表来归降你呀？我没那功夫，哪儿我也不去。你不是把我请来了吗？请神容易送神难，我还就要住到你这儿了。曹操一听，那哪行啊？吩咐人把他嫁了去。这使臣呢，热闹了，感情得用人往外嫁。曹操一想，哦，我把你请来，谁请你？是孔融推荐你来的。你想着什么活都不干，天天坐着我相府这骂大街啊？我这正在用人之际，没那事儿，不去也得去，哪有使臣给嫁出去的？不嫁他不走啊。曹操一看这把祢衡嫁出去了，他就吩咐荀彧他们，你们去给他见见行。荀彧真不痛快，心说丞相您这怎么了？祢衡这是个什么人物？让他上荆州去就去吧，我们还给他见行。想说不去吧，可是丞相已经吩咐下来了，要说去，荀彧是真不痛快，没办法，去吧。荀彧和这些家谋士出的城来，长亭饯别，在这等着吧。功夫不大，祢衡来了。荀彧一看祢衡来了，他低低的声音告诉这些谋士列位先生，祢衡一会儿进来之后咱别理他，连正眼都别看他。对，大伙儿一听，只有这个办法能对付他。果然看祢衡走的这会儿下马了，因为这会儿有人给践行，他不能不下马。
祢衡从

从外边迈着四方步就进来了。等他进来往这儿这么一站一看呢，还不如大殿那天见曹操呢。因为那些文臣呢、武将啊，还都有个精神头，今儿不知道怎么了，这些位谋士坐在这会儿，一个个眼观鼻，鼻着口，口问心，快成念经的了，连眼皮都没撩，没一个看他的，也没有一个出声的。祢衡在这长亭里边转了这么一圈，突然间他是放声大哭，哭的这个悲哟，这一下子把这些谋士们给吓了一跳，心说这人怎么了，怎么进的长亭来转了个小圈他哭了。荀彧不能不说话了，祢衡，你因何悲伤，为什么哭？祢衡听着这会儿叹了口气，哎，我行于死咎之中，如何能不哭，说我今儿来的这地方周围啊都是死尸，所以我难过了。这些先生这么一听啊，简直都要让他给气炸了肺了，我们都是大活人，谁死尸啊？荀彧用手这么一指，大胆，祢衡你太狂妄了，如果说我们都是死尸啊，那你就是无头狂鬼。祢衡笑，我乃堂堂汉臣，不像你们都是曹瞒之党，我怎么会是无头鬼呢？有人就喊，荀先生杀他杀他。荀彧摆摆手，且慢，大家不必动怒，丞相已经说了，祢衡不过是鼠雀之辈，何足无刀，他就是个耗子小麻雀，不能让他那血把咱们刀给污染喽。祢衡一听，什么，我是鼠雀，我就是鼠雀，可是我还有点人性，胜似你们这群果虫。果虫是什么？细腰风啊。呵，把大伙给骂的一个个站起来，一跺脚是悔恨而散，都走了。祢衡一看你们走就走，自己打马扬鞭奔荆州来了。来到荆州这儿，一见刘表，刘表是摆酒相待，对祢衡挺客气。祢衡啊，在酒席宴前还称颂了刘表一番，刘表越听越不是滋味，怎么回事，名为称颂，其实啊他把刘表给讽刺了个不亦乐乎，话里话外就说刘表这人呢什么不是。刘表这气，吃着我喝着我坐着我对面这儿，你还这么冤着我呀，我刘表真想杀了他，可是没这么做，还是恼在心里笑在面上。刘表手下的那些人都听不下去了，简直都要急了。刘表悄悄冲这些人摆摆手，那意思谁也用不着发火，我有办法。哎，你祢衡先生不是奉曹丞相之命上这儿来劝降来了吗？我好说，我去不去呀、啊、您到江夏问问皇祖就行了，皇祖要说我投降我就投降，他要说不让我投降我就不能去了。他把祢衡给打发到皇祖那儿去了，皇祖官拜江夏太守。这江夏在哪儿啊？就是武昌。干什么刘表把这祢衡给打发到皇祖那儿去了呢？因为皇祖这人的脾气特别暴躁，三句话不来他就火了。刘表看祢衡啊是一个狂士，这个人非常狂傲，傲慢得不得了。这俩人要是见了面，说目下钟点用不了一个钟头，俩人准得打起来。刘表把祢衡打发走了，他手底下人就问他说，将军，刚才祢衡在这喝着酒把您给数落了一大气，您怎么不杀他呀？嗨，刘表一听，你们哪知道，曹操这个人呐是很会用人的，但是他都没用祢衡，我早就听说了，曹操要羞辱祢衡让他击鼓，可是祢衡借着击鼓把曹操给大骂了一通。曹操为什么没杀他呢？他怕落着一个不能容人之名，说他不中贤，为此这曹操才把祢衡打发到我这儿来，他想借我这刀

把祢衡杀了，我不上他这当，我把他送到皇祖那儿去了。你们听着，过不了三天，祢衡就得身首异处，就是脑袋搬家呀。这些文武这么一听，这才明白，哦，感情是这么档子事儿。不说刘表和他手下人这怎么研究这位祢衡了，单说这位祢先生，他来到了江夏。这个江夏在哪儿啊？就是现在的湖北省武昌。皇祖听见信儿了，说祢衡先生到他这儿来了。哎呦，皇祖非常吃惊啊，也特别高兴。什么原因呢？他听说祢衡是从许都来，也就是说从曹丞相身边来，这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啊，由打许都能来到我这小小的江夏，这对我来说是好大的光彩啊。皇祖做了一番布置，是列队相迎啊。他把祢衡视若大贤，就是他看祢衡啊是个非常了不起的人物。祢衡马还没等到呢，皇祖老早就甩镫离鞍，下了马，在路边那儿站着恭候了。等见着祢衡的时候，他是抢前十礼。祢衡在马上看了他一眼，按道理说呢，这位祢先生应该赶快翻身下马过来，得跟这位皇祖客气客气。没有，好像他是贵族踏贱地，就凭我这身份来的你这儿，你就应该这样隆重欢迎。皇祖还没太理会，觉得人家祢先生应该有这身份，把祢衡给让进帅府之后，他是大摆酒宴款待祢衡。祢先生也不客气，是给吃就吃，给喝就喝呀。他还是概不回敬，人家给他敬酒，你应该回敬一杯，没那事儿，你给我敬我就喝。等坐在这会儿，皇祖这才上下仔细打量这位祢衡先生。他这么一端详，哎呦，皇祖心里想，这位是有点学问。从哪儿看出来的？感情这位是不修边幅啊，看祢衡头也不梳，胡子也不刮，当然老些年那个人发都长啊，讲究束发嘛，把头发梳起来，在头顶心挽个卷，弄个什么样的簪子，这么一别，哎，那就得呀，看身份，看这个富有啊和贫穷了，有别金簪，有别玉簪的，普通的黎民百姓就是骨头簪子、竹簪什么的。这位祢先生呢，这别头簪子倒是不错，是玉的，不过他这个胡须怎么也没梳理一番呢？啊，皇祖对这事儿有点纳闷，这看不出来这祢先生多大年纪。其实祢衡年龄并不大，他今年才26岁，古代年间讲究28岁留胡须，28须嘛。这位呢，大概是要这派头。这么饮酒当中，不能光这么闷着头喝呀。皇祖啊，想跟这位祢先生讨教讨教。反正这么说，是皇祖问到的，祢衡还真回答。这话就越说越多，皇祖就问起呀，许都曹丞相手下这些能人来。啊，祢先生，我久闻曹丞相手下是贤能人士云集，他手底这能人太多了，但不知这最有本领的是哪些人呢？哦，黄将军，你问曹操手下的能人呢？啊，只有2个。哦，皇祖一愣啊，

0: 曹丞相手下那么多能人，怎么才俩呀？
1: 但不知这此二人是谁，一个是孔融，一个是杨修。哎呀，皇祖一听这句话呀，他暗暗地挑起了大指，佩服祢衡的眼力呀。这两个人确实是能人。这杨修是谁呀？那就是大名鼎鼎四世清德老太尉杨彪之子吗？上文书说曹操不是差点一怒之下把杨彪给杀了吗？当时有人说情，这杨彪可杀不得呀，他的名声太大了，他的那些门徒啊遍布于天下，声望特别高，您要把他杀了，那老百姓非气坏了不可。杀了杨彪，当时咱们这朝廷啊就得有80%的文武大臣辞官不干了，吓得曹操没敢杀，把杨彪给下了狱了。哎，杨修就是他的儿子，姓杨名修，字德祖啊，那是有名的舌辩之士。怎么个舌辩之士？能说呀，能辩论，而且是博学能言，智识过人呢。孔融呢，大名鼎鼎的北海太守吗？各路诸侯发董卓的时候，那不是其中一路吗？姓孔名融，字文举，乃鲁国曲阜人士，是泰山都尉孔宙之子，孔夫子第20代世孙，自幼聪明过人，4岁让梨呀，人称为当代伟器，伟大的伟，器皿的器，那就是了不起的人才。人称孔融是交友广阔呀，说他座上客常满，尊中酒不空嘛。所以皇祖今儿个听祢衡这么一说，他竖起大指来了，认为祢衡啊确实有点真本领，他很识人呢。随着皇祖啊又往下问了问，祢先生，那您说除去这二位，那曹丞相手下还有那么多的能人呢，您把这些人的本领给我说说不好吗？祢衡听到这会儿，黄将军，你不必再问了，刨去大儿孔文举，小儿杨德祖之外呀，曹操手下的那些人都是无能之辈啊。好，皇祖生气了，这祢衡怎么在这酒席宴前出口不逊，张嘴骂人呢？什么大儿小儿的，他一气之下啪把酒杯往桌子上这么一摔。祢衡先生，那你看我怎么样？祢衡转过脸来打量了打量皇祖，心说干什么？你摔摔哒哒的摔谁啊？你皇祖算个什么东西啊？曹操怎么样？多大的气魄，多大的名声，我都把他给骂了，而且我是有许都一直骂到了荆州，我把刘表骂得狗血喷头，又来到你这小小的江夏，你摔摔哒哒的，你想找痛骂呀，是怎么着？哈哈，王将军，你问你自己呀，不错，我看你不是人啊。皇祖用手这么一扶佩剑，不要着急，黄将军，我说你是个神，这个皇祖一想，这还差不多，真格的，我这好吃好喝好款待，当着这么多的人，难道说广听大众面前你还敢骂我两句吗？哦，我是神呐，祢衡先生，我是尊什么神呢？祢衡借着这酒气儿啊，
0: 他就装疯卖傻的骂开了：我看你不过是庙中的一尊泥胎小鬼，随寿祭祀，恨无灵验，可恼啊！这下可把皇祖骂苦了。哦，原来我是庙里个泥胎偶像啊！啪一脚把桌子踹翻了，吩咐一声将祢衡推出斩首。祢衡临死是骂不绝口啊，可是他死了个糊里糊涂啊，不知道自己怎么死的。因为在后汉当时有这么一批文人，觉得自己有点学问，瞅哪儿哪儿瞅不惯，看哪儿哪儿别扭，大事干不来，小事不愿意干，整天坐在家里吃饱了喝足了骂街。这就是后汉当时的那批骂事派，人称这些人为舌剑腐儒，就是他们那舌头啊比宝剑都厉害，可是他们是一批腐败无能的没落文人。刘表听说皇祖把祢衡给杀了，他念起祢衡还有点才华，他下了个令，把祢衡先生埋在了鹦鹉周边。
2: 不知不觉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希望本期评书能够得到您的喜欢，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多云，当前温度23摄氏度，相对湿度32%，风向西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1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京藏高速在十号村中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十号村中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车辆滞缓，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3: 各位听友大家好，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您主持这期评书下。人生真正的探索，不是去寻找从未见过的风景，而是去拥有重新看待一切的目光，学会借他人的眼眸去照见更广阔的心界。在今天的评书下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由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第34回。
4: 曹操派祢衡到荆州劝降刘表，实际曹丞相想借刘表的手把祢衡给杀了。刘表没上这个当，他怕落这个害贤之名，所以就把祢衡给派到江夏皇祖那儿去了。到那儿，祢衡让皇祖给杀死了。曹操得到这消息之后微微一笑，呵呵，我看祢衡啊，腹如蛇剑，自取杀身之祸。你这嘴不厉害吗？看看今天怎么样啊，让人给杀了吧。祢衡虽然死了，可是刘表没来投降啊。曹操心里头不太痛快，这刘表不来投降还不说，他派了个人来，此人姓韩名松。他把韩松打发来干什么呀？到许都啊来探听消息。

0: 您想啊，如果您举兵去讨刘表，那就等于是舍心腹顾手足啊，您不能舍得近的去打远的呀。现在丞相的劲敌乃是袁绍与刘备，应该先克刘备，灭袁绍，然后再屠刘表不迟。哦，曹操点了点头，这话说得有理，容我思之，你等我好好想想。曹操回到书房坐的这会儿，他在想，我不是不想打袁绍，我与袁绍力量悬殊的很大呀。他是兵多将广，粮草充足，恐怕我现在手下这兵啊，十成还敌不上袁绍三成呢，我该怎么个打法呢？曹操正这儿想着，忽然连龙这么一挑，由外边进来了一个亲随。禀丞相，何事？有人求见您。什么人？是国舅董承家的一个家童。哦，曹操一愣，国舅董承家的家童干嘛来见我呀？你没问问他有什么事情？哎呀，丞相，我们问了几次了，他跟我们是一个字也不说，说非得见着丞相您，有机密大事相告。哦，快快叫他到这里来。遵命。秦随出去，工分不大，由外边领进一个家童来。曹操一看，哎呀，只见这个家童蓬头垢面，满脸是血，衣服都破了，来到曹操的跟前，匍匐在地，跪那儿就磕头，是响头碰地，丞相救命。起来讲话，谢丞相。这小家童站在那儿直哆嗦。曹操一看，你怎么了？启禀丞相，我的臀部让人打坏了，都不敢沾凳子了。哦，是什么人把你打成这样？赶快说来。启禀丞相，是我家主人董国舅。哎呀，曹操听到这会儿皱了皱眉，心说这董承手也够黑的，干嘛把这小家童给打成这样？你闯了什么祸了，把你打成这样？
1: 我没闯什么祸，他说我偷了他家的东西，丞相我冤枉。
0: 你就为这个事情前来见我吗？
1: 哦，不不，回禀丞相，我家主人不知为什么最近经常有几个人来找他，他们常常在书房一谈就是深夜，有时候谈着谈着还哭起来了。我看我家主人经常拿出一块白绸子让他那几个知心的朋友去看，他们还在上边写些什么。可能是为这个事啊，我曾在门前来回走过几趟，我家主人也许是怀恨在心，他才赖我偷了东西。昨天太医吉平去看望我家主人，他说我家主人病了，实际我家主人董国舅他没病，他吃的呀比什么时候都多，还可能是装病。吉平去他们两个又谈了个大半夜，谈来谈去，我就看那吉平亲自把自己那手指的咔嚓一口给咬下来了。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要谋害丞相您，我是特地前来禀报。
0: 哦，曹操一听，果有此事，
1: 我绝不敢扯谎。
0: 我来问你，是什么人常常到你家国舅府啊？
1: 禀丞相，有侍郎王子服、昭信将军吴子兰、长水校尉崇吉、一郎吴硕，还有西凉太守马腾。
0: 嚯，曹操一听，这几个人你记得挺熟啊，
1: 因为有时候他们一天去好几趟，我都记住了。
0: 我要把他们捉来，你敢当面对质吗？
1: 禀丞相，我敢。
0: 那好，你暂且在我府中养伤，等我把董国舅捉住之后再封赏于你。
1: 谢过丞相。
0: 跪在那儿咕噔磕了个响头。曹操吩咐人把这家童带下去。这小家童真的在董国舅家偷东西了？不是，他姓秦，叫秦庆，

因为有一天晚上啊，他和董成的爱妾在暗处私语，就偷偷在那儿嘀咕了几句话，让董成给看见了，当时就把秦庆童抓起来给重责了40，打了个皮开肉绽，然后把他给关在那空屋子里了。这秦庆童越想越恨，半夜的时候他把绳索拧断，他就由他府里跑出来，跑出来自己想我上哪儿去啊？哎，干脆我就把你董成结交的这些人以及这些日子来来往往的这些事儿，我都给你告诉曹操去得了。他就跑这儿来，这董成不打他就对了，可不是吗？这不就叫因小误大吗？这家童跑了，董成还没理会儿，他家里边上上下下使奴换卑好几百口子，丢个一个俩人那算什么呀？可董成万万也没想到，这家童跑到曹丞相府里来了。曹操把这秦庆童藏起来之后，这宿觉他都没睡好，翻来覆去他在想：好你董成啊，哦，你们感情都在一块欠了名了，什么还有一块白绸子，这白绸子上写的什么呀？我非把你捉住，我得看看这块白绸子到底是怎么回事。曹操想着想着，他猛地想起来了，哎，是不是与天子赐给董承的袍带有关呢？我那天可在朝门前白堵截了他一回，那袍子是皇上给他的，玉带也是皇上赐给他的，我曾经把他穿在身上，那袋子我也翻了翻，什么也没看出来，很可能跟这个有关系。好啊，想着想着曹操想出了个办法，然后他这才眯了个盹儿。第二天起来之后，吩咐人把吉太医吉平给我请来。他请吉平干嘛呀？这吉平啊，是当时后汉时期最著名的一位名医，皇上有病啊都由他来看，太医嘛。曹操为什么请他呢？因为曹操啊有点病，他叫头风症，就是偏头疼，这个病还经常发作，着点急啊，上点火啊，就找上来吉平常给他来看病下药。所以他吩咐找吉平啊，别人呢也不太注意，到那儿就把吉平先生给请来了。吉先生在家干嘛呢？正在那儿配药呢。配什么药？仙毫头顶红。吉平配这药干嘛呀？那不是毒药吗？那药吃了是立即七窍流血，当时死亡。哎，他配这药的目的就是给曹操准备的。秦庆童说那话是一点都不假。吉平啊，听说董成国舅有病，他来看望董成，一看董成没什么大不了的病，眼睛啊都红了，而且还微微有点浮肿，好像是哭的。他一问董成，一再追问董成，就告诉他说，我呀有这么一个心事，把那玉带诏也给他看了。吉平就在那玉带诏上嵌上了自己的名字。董成怕他走漏消息，办事不密，他为了表示一下自己的决心誓死灭曹，这位吉医生一张嘴，康昌一下把自己手指头咬下一个来，就让那秦庆童给看见了。然后吉平这才告诉董成国舅说，您不用着这么大急。董成一听，哎呀，吉先生，我能不着急吗？你想想，皇叔刘备已经走了，西凉太守马腾也回了西凉了，西凉那边吃紧，他不回去不行，现在只剩下王子服、吴子兰、崇基、吴硕，我们这么几个人朝天在一起商量，光是坐在这纸上谈兵，这哪年才能把这国贼给灭了？嗨，吉平听到这会儿摆了摆手，国舅，我说要杀死曹贼呀，用不着什么千军万马，什么事儿都甭费。您看见了没？说着话，他就腰里掏出小药包来，我就这么一包药，我就让他。

0: 窍流血而亡。曹匪经常患头风症，他不断找我看病。哪天他找我的时候，我在药里头单独给他加一味药，这不就完了吗？
1: 哎呦，董成听了这事，要给吉太医施大礼呀、啊。
0: 吉太医把他扶住，您甭管了，过几天您听好消息吧。吉平就回到家里配开了药了。他把这药刚配完，哎，今儿个曹丞相就派人来请他来了。吉太医心里这乐，好极了，活该此贼当灭。吉太医把准备好了的药带着来这儿，一看曹丞相，吉先生不知道，曹丞相是装病啊。曹操躺在床上一看，吉先生你来了，丞相，怎么头又有点疼吗？
2: 哎呀呀，疼得我昨天一夜未曾合眼。
0: 哦，丞相，您不必着急，我已经配好一剂良药，可以除根的。您把这药吃下去，您这头风病永远也不能犯了。曹操心说，是啊，犯是犯不了了，我就归了天了。好啊，先生不用给我针针末了，不用，我已经给您看过多次，您看。说着，那时候也不叫病历，反正也得留个根儿啊，什么毛病怎么回事得写在纸上啊，让他看一看，我这都给您记着呢。然后啊，点起火来，吉平亲自给曹操熬药，把这药熬好了的时候，就把那毒药撒在里头，霍隆了霍隆。他以为曹操没看见，那床帐半拉帐帘撂着，半拉帐帘挂着，曹操躺在那帐子里边，侧眼这么一看，心说，呵，吉太医啊，真给我往药里头加佐料，哼，绝不能是胡椒面，反正这要喝下去是够受的。吉平端着这碗药就进来了，来到床前，嘿，丞相，这药现在是温凉不沾，您把它喝下去。曹操呼的一下坐起来，把吉平吓一跳。吉平一想，怎么这会儿脑袋不疼了？其实曹操这回就没犯病，他一只手拄着这个床，一只手啊轻轻的一推吉平，吉平往后一闪身，丞相，这药不能再晾了，再晾凉了就不好了。我不是让你再晾这药，我是说，吉先生你是读书人，你应该知道，君有疾臣先尝药，父有疾子先尝药。说皇上有病了，把这药熬好了怎么办呢？这大臣得先喝一口。父亲有病了，儿子把这药熬好了，儿子得先喝一口。我们两个人相处得很近，你是太医，我是当朝的丞相，不是咱俩不错吗？今天你把药已经熬好了，在我没服药之前，你应该先喝一口。吉平一听，什么？我喝？我喝完我就完了？哎，丞相说的哪里话来？您既然说跟我相处得很好，那我还尝这药干什么呀？这药我自己亲手配制的，再说您也不是吃过一次您就把它喝下去，不，你必须先尝呀。吉平一想，完了，难道说我要害曹贼他已经知道了不成？再不然就是国舅的玉带诏已经暴露了不成吗？这怎么办呢？不容吉平三思了，干脆我把这药给曹贼灌下去得了。他一抬手，砰，把曹操耳朵给抓住了。这真叫硬灌的。曹操一抬手，啪，把这药碗就打飞了，啪，这碗落在地上，唰啦一下，这药往桌板底上这么一撒，滋隆一子，一股黄烟呢，紧跟着嘎巴嘎巴嘎巴嘎巴嘎巴嘎巴。好家伙，您知道这毒药多厉害得了，烧的那砖上一层泡。这时候吉平一看不行了，他一抬手，在床头上挂着那镇宅宝剑，他想把这宝剑摘下来，被曹操给刺死。这时候门外边那些武士就进来，将吉平当时拿下。曹操吩咐一声，给我打，重重的打，乒着啪着乒着啪着，哎呦哎呦，这顿打哟，吉平手无缚鸡之力，被打得体无完

府，皮开肉绽，当时就昏过去了。曹操吩咐用水把他喷了过来，渐渐的吉太医苏醒了。您再看这曹操，他离开座位，绕过桌案，来到吉太医的跟前，用手一撩袍，轻轻往下一俯身，低低的声音他呼唤他：太医醒来，吉先生苏醒。连曹操手底下人都不知道这丞相什么毛病，先说那您这么心疼就别打他了。吉太医睁开眼睛，强打精神看了看，开始的看得不准确，怎么回事呢？迷迷离离就看曹操六个脑袋在他眼前直晃悠。吉平定住神，这才看出来是曹操。我把你这十恶不赦的国贼。曹操没恼，反倒乐了。吉先生，我不是在打你呀，你说这多可气。他把人家打得浑身上下都没好地方了，他说他没打人家。我怎么能舍得打你呢？你多次给我看病，你是一位先生，那先生既是活人呐，您给人家甄默看病，不知救活了多少条性命。虽然您不是出家人，扫地怕伤蝼蚁命，爱惜飞蛾杀照灯啊，可您也差不多。你怎么能够今天端着这碗毒药来灌我呢？不用问，后面一定有人指使于你。吉先生，你只要把这指使人说出来，他是谁，我立刻将先生你送回家下。呀呀呸！吉平张嘴就是一口，啐了曹操这一脸。曹操一挺身站起来，吉平指着曹操的鼻子：你曹孟德乃欺君罔上之贼，天下人皆欲将尔杀死，何况是我呀？没有什么人指使，就是我要用毒药把你药死。曹操这气，哦，你不招啊，给我打。又把吉平打了一顿，他爸把吉平打死，无法对证，吩咐人把吉先生压下去了。然后曹操下了好多请柬，请来了好多文武，就连王子服、吴子兰呐、什么崇基、吴硕都给请来了，请来在这儿吃酒。他也经常请这些文武来吃酒，大家也不知道怎么回事。酒至半酣，曹操问大伙儿：“你们是不是觉得这孤酒难饮呢？就这么干喝没什么意思？那我可以给大家醒醒神，提提精神。”吩咐人来将吉平拖了上来。功夫不大，只见几个武士压着吉平。吉平是项带长枷，身背锁链，每走一步十分艰难。来到了这个厅前，他站都站不住了，扑通一下就坐在那儿，把众文武吓得脸上是变颜变色。尤其是王子服、吴子兰、吴硕等人这么一看，哎呦，当时这几位就有点傻了。他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是如坐针毡，两个手有点发颤，举这酒杯都举不了了，用这筷子夹这菜呀、都夹不上来了。因为吉平在玉带诏上写了自己的名字，这几位知道，国舅董承跟他们说过，怎么吉太医今天会让曹操给捉住了呢？曹操告诉吉平：你看看在这酒席宴上有几个人见过那块白绸子，有几个人常常到国舅府去，你只要把他们指出来，我立即将你释放。吉平头也不抬，仍旧是破口骂国贼。可曹操这几句话呀，哼，把王子服几位大臣吓得真魂几乎要出窍。他们真怕这吉平站起来说就是他，这可就要了命了。人家吉平一个字没有，别看吉平只懂文不会武，别看吉平胳膊那么细，那真是

铮铮铁骨，刚强不阿呀。曹操一看你不说不是吗？给我打！哎呦，姬平的身上都没地儿下棍子下鞭子。突然间，曹操想起来，对呀，姬平曾经咬过手指头，十个指头剩九个了，我得问问他。姬平，姬先生，你为何少去一指啊？十个手指头你怎么剩九个了？姬平响亮回答。我是遥指为誓，誓杀国贼曹孟德。嘿嘿，来，将他与我押了下去。曹操吩咐把吉平先生给带下去了。这顿酒席散了之后，曹操把这人都送走了，唯独就把王子服、吴子兰、吴硕、崇基这四人给留下了。单独摆了一桌，咱们几个接茬再喝会儿。这几位哪有心思喝酒了？那酒啊，都顺着大梁谷下去了。他们恨不得一步就离开了曹丞相的府地，但是走不了。这一桌单独摆在了锦阁之中，曹操跟他们喝着酒就说起来了，就问起这块白绸子来了。你们都跟董承说些什么？这几个人把牙关一咬啊，一个字儿没有，就知道晃头。丞相，我们不知道这事，可不知道这谁跟您说的，什么白绸子，我们没看见过。是董承国舅那儿倒是常去，因为这玩意儿亲戚有远近，朋友有厚薄啊。说我们跟国舅相处很久，所以爱串个门什么的，别的没有。呵呵，曹操一看，好，你们不是不说吗？有你们说话之时，吩咐人来把这几个给我押了起来，全都给看起来了。第二天，曹丞相吃过早饭之后，带领武士奔董承府前来探病。董承一听，什么？曹操来了，这见不见呢？不见不行吗？要见，他为何突然而至？想来想去，还是得硬着头皮出来接。哎呀，不知丞相驾到，有失迎牙，当面恕罪，岂敢？国舅，曹某来的鲁莽，国舅您得多多海涵。丞相，此处不是讲话所在，请到厅中一叙。有劳国舅头前带路。曹操说着话，这眼睛就死盯盯地瞅着这董承，把董承瞅的那头发根子一阵发胀。他把曹操给陪进厅堂，吩咐人打茶。不知丞相驾到，有何吩咐？国舅，我听说你身体不爽，是特地前来探病。哦，不敢当。我是身有小恙，偶染风寒。董承说我呀得点小病，就是感冒吧，没什么了不得，怎么还能惊动丞相您？曹操冷笑了一声，不是什么冒然风寒吧，恐怕国舅得的是忧国之症，你为国担忧。东城一听，心里暗暗打了个冷战，曹操这话里有话。丞相，您这话是听说您找来几家好友，曾经以白卷而誓，在上面写下自己的名字，能不能将此卷献出？曹某一看，哎呀，丞相，没有什么白卷呢，您这是听谁说的啊？董国舅，你还想抵赖不成吗？来呀，将秦庆童带了进来。他吩咐一声，就把那个家奴秦庆童给带进来。董承一看这家奴，这脑袋嗡的一下，差点晕过去。他知道自己把这家童打完之后给锁在空屋子里头，这叫半夜跑了，他没理会，不知道跑哪儿去了。万没成想，他跑到曹操那儿去了。啊，该死的奴才，你在丞相跟前说些什么？秦庆童一看有曹操给他做主，现在他主人问他，他也不怕。他一看曹操正冲他递眼色，那一

0: 自首，不要紧，有我呢。
1: 老爷，实话告诉你吧，我跟曹丞相把什么全都说了。你跟你那几个好友在锦阁之中经常在那儿摆弄一块白绸子，我已经看见多次，我奉劝你赶快把它献给丞相，求丞相宽恩饶你不死。
0: 哎呦，把董国舅给气的，好你这没有天良的奴才，他伸手抽宝剑要把秦庆童给杀了。曹操望其一挺身住手，现在这秦庆童不是你的家童了，是我的人了，这还了得？把秦庆童带了下去。然后曹操吩咐把吉太医押上来。哎呦，董国舅一看吉平啊，那心都要碎了。可是吉平啊，连一眼都没看董成。曹操问他：“吉先生，你用毒药灌我，是不是董国舅的指使啊？”吉平摇了摇头。我已经多次告诉过你，我杀国贼无人指使，就是我自己。那么你为什么十指缺去一指呢？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我是断指。
2: 本期评书下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关注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下一时段的节目。听友们再会。
3: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别。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4: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雁门太守行，雄关换新装，旧鼓扔铮铮。千百年来，雁门流过情，流过血，昭君的达达马蹄声回荡山谷，杨令公的金刀撕破苍穹。斗转星移，时间快进，雁门依旧是雁门。如今高速隧道已打通，雁门观景区也已开发出来，从山脚下逐步上区，经过满目旅游商品的小集市，一转弯雁门观城楼便映入眼帘，穿过厚重朴实的城门便进入了瓮城。从瓮城向四周看，左右两侧长城相连，山峰处烽火台已经修复。雁门关由关城、瓮城和围城三部分组成，登上关城城楼一眺远方，远处崇山护卫却乱中有序，渐次向雁门关隘靠拢，如同一个锥字形汇聚到不能再窄之处，雁门关正坐落于此。雁门关的围城随山势而建，周长5公里多，城墙与关城的东西两翼相连，向北则沿着山脊延伸到谷底合围，合围处建有城门，西门为地利门，上方楼台名曰宁边楼，东门则为天险门，楼台为雁楼，天险中的天字异于寻常，上面为草字头，中间为田，下方为歌。相传这个字是武则天所创，取名粮草充足，动兵歌，才为天时。十多年前这里还破败不堪，只有一座城楼在萧瑟的北风中坚守，现在这里游人如织，一睹雁门雄风，景区内摆渡车基础

设施一应俱全。进入新世纪，更多守卫者。离开长城，雁门便是一座孤关。随着军事作用的逐渐退去，雁门关周边的长城也受到损毁。就在这雁门关脚下，有一群守护者会共享长城的信息，他们定期组织巡长城活动，举办雁门杯长城摄影比赛、长城论坛，用行动守卫着这不朽的文明。雁门关所处的新州市是长城大市，据介绍，新州境内长城加起来有1000多公里，这里面有很多闪闪发光的历史标签，比如可兰县的宋长城是全国唯一发现的宋代长城，明武关是中国明长城段唯一的水关，明武县东寨镇坝沟湾的赵长城，那是我国修筑最早的长城之一。从小生长在长城脚下的杨俊峰，对长城有着特殊的情感。2003年正月初四，杨俊峰从雁门关出发，开始新一轮巡长城之旅。他乘着火车去了神池县，一路考察了野猪口、南堡等长城旧关，随后又租了一辆车，赶到偏关县鸭脚山考察内外长城交汇点。在此过程中，他写下数十万字的文字资料，拍摄了数万张资料照片。2008年，在首届中国长城论坛上，杨俊峰做了晋西北长城保护调查的专题发言，大量破坏长城的事实让与会者深受震撼。从研究到保护，一个人的战斗力量还是有限。2009年，杨俊峰组织的新州市长城协会正式成立，到目前已发展为300多人的团体。一水多慷慨，金台一古今，马尘黄金台前追慕昭王，千金求财。一水河边游文壮士，慷慨悲歌。唐代诗人李贺描绘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那种慷慨赴死的精神让人们有了共鸣，对贤君猛士的渴求，对国家深切的情感都混杂在易水河的滚滚涛声之中。易县位于河北省中部太行山东麓京津宝三角地带之中，易县历史悠久，隋开皇元年至益州，开皇16年至县，迄今已有1400多年。易县因易水而得名，易水河是易县人当之无愧的母亲河，发源于古益州五回岭南麓，易水穿易县过定心，再与拒马河交汇，下白沟达金沽，一路浩荡奔流入海，素有灵力约万里，威仪过千城的美誉。公元前227年，荆轲喝着高渐离奏出的祝声，在易水河边慷慨悲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这一千古绝唱，至今为后人感叹。在抗日战争时期，易水南岸的狼牙山，五位八路军战士在弹尽粮绝后英勇跳崖，诠释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宁死不屈、血战到底的战斗精神。易水河见证了一幕幕历史画卷，千百年来流淌不息，昭示着以慷慨悲歌为主要内容的燕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激励着一代代易县儿女为建设强大的祖国而义无反顾、奋发有为。纵观燕国800年春秋，燕昭王应该是最有作为的一代君王。黄金台招贤纳士之举被广为传颂。燕夏都建成后，燕昭王卑身厚壁以招贤者，从而出现了士绅凑燕的局面。燕夏都遗址是燕文化标志性遗存之一，是战国时期燕国的都城，为我国目前保存比较完整、文化遗存非常丰富的一座大型都城遗址。
是目前发现战国都

0: 城中最大的一座，燕昭王昭贤纳氏秦开北伐东湖，乐毅伐齐，荆轲刺秦等重大历史事件均发生在燕夏东时期。根据考古发现，遗址东西长约8公里，南北宽约4至6公里，总面积约40平方公里。现如今，当年恢宏的宫殿建筑群已隐没于易县、高磨乡田野和村庄间，只剩下一座座高大夯土台基。在五阳台村，能够看到当时最宏大的宫殿建筑五阳台的遗址。五阳台是燕王处理政务、行使权力的主要场所，现存夯土台基还高出地面约11米，东西长约140米，南北宽约110米，可以想见当年的宫殿该是何等的高大宏伟。在踏访五阳台、张公台、老母台这些高台宫殿遗址后，在五阳台周边还可以看到陆家台、老爷庙台等多个宫殿建筑台基。这种高低错落、排列有序的高台建筑组群，呈现战国时期特有的风格。一座座宏伟豪华的宫殿巍然竖立，应是十分雄伟壮观。除了高大的夯土台基，历经2000多年自然侵蚀和人为破坏之后，依然高出地面数米，长达2000多米的夯土城墙成为另一个奇观。从燕子村往西，能够看到保存较好的一段，一眼望不到头的夯土古城墙，仿佛一条黄龙伸向远方。走近可以看到裸露的黄土上还有当年夯土时固定两侧甲板留下的绳孔，穿梭于历史和现实的时空，燕夏都这一方风土之下孕育出来的尊贤重义精神已融入燕赵儿女的血液，成为令人引以为豪的宝贵财富。今天的易水河畔已成为一片发展全域旅游、建设全景一周的热土，易水文化早已融进这里的山魂水韵，成为这里的一张名片，以一种新的方式融合着历史和未来。各位听众，这一次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夜晚的星空下，或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中，总有一首歌能触动你心底最柔软的部分。在这里，每一期节目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每一首歌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段情感，等待与你共鸣。现在，就让我们按下播放键，让第一首旋律缓缓流淌，开启今天的音乐旅程。音乐之声，与你同行。

Yeah， 他的蓝牙音响其实快喜欢播放这道台，靠在走廊的窗台正吃着微凉的外卖，一个一心留在上海来自小镇的女孩。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2: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多云，当前温度24摄氏度，相对湿度30%，风向东南风，风力等级3级。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1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3: 听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舌尖上的中国，一碗看似平常的人间烟火味，却有着对生活最浓情的滋润。了解一个地方有两个方法，一个是看，一个是吃，但了解宁德必须要边吃边看，才不负它要山有山要海有海的盛景和遍地可寻的山珍海味。
4: 了解一个地方有两个方法，一个是看，一个是吃，但了解宁德必须要边吃边看，才不负它要山有山要海有海的盛景和遍地可寻的山珍海味。生长于近海水域、肉质鲜美的大黄鱼是宁德人共同的味觉记忆，没吃过大黄鱼都不配做宁德人，这话一点儿也不夸张。宁德人有10多种方法来烹饪大黄鱼，其中最厉害的一招便是红烧大黄鱼。新鲜的大黄鱼剖杀洗净后，手起刀落，两面各划3刀，抹上盐，在切口和鱼肚内放入生姜和葱丝，倒适量黄酒和生抽腌制，大火热油，腌好的鱼哗啦一声倒进锅中，炸至两面金黄后拨到一边，葱姜蒜辣椒煸出香味，拨回黄鱼，撒白糖黄酒生抽，大火收汁。老道的厨师会趁这段时间反复用汤汁淋浇鱼身，以确保更加入味。红烧大黄鱼鲜美，但芋头螃蟹更鲜美。在宁德，每家海鲜楼都有这道菜。芋头螃蟹的做法跟食材一样质朴，新鲜的螃蟹剥壳去除枝节后，一刀劈成2半。

放在槟榔玉上，撒盐、味精、老酒、葱姜等调料，放入锅中大火蒸十分钟即可出锅。螃蟹的汁流入芋头里，芋头的香渗入螃蟹中，夹一筷子放进嘴里，鲜香四溢，唇齿留香。比芋头螃蟹还强。

原味是名副其实的海鲜，宁德人吃的就是这口清鲜。善制鱼的宁德人还会把鱼做成容易烹制的鱼丸，易于存放的风干鱼等各种食物。与别处的鱼丸不同，宁德鱼丸尤其值得一吃。选鲨鱼、鳗鱼为原料，调入银白的番薯粉，吃的时候配以高汤煮熟，色如白瓷，外韧内鲜，是宁德最常见的菜品。海固然是宁德味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山地丘陵才是宁德的主要地形。最知山味的莫过于畲族人。畲族日常以米为主食，乌米饭是畲族人一家团聚时必吃的一道美味。糍粑也是象征团圆的食物，上好的糯米蒸熟后放入食肴中捣成糊状，加入花生、芝麻、白糖，再反复捶打，花生与芝麻中的油脂得以充分融入糯米，这样做成的糍粑油油甜甜的又有嚼劲儿，是老人和孩子们最喜欢的零食。畲族人与自然最好的融合当属煎粽。选好的糯米倒入黄碱水中浸泡，用新鲜的芦叶做成枕状，经过慢火炖煮数十个小时，清香四溢，粽味扑鼻。除了这些以米为主的美食，畲族人还善于用米制作各种糕点，称之为果。水糕、黄糕、白糕可以蒸着吃、煮着吃，加入其他食材煮成一道汤肴，还能用酒炒一炒当作干粮，上山下田劳作时带一些，一天都不用回家。春夏秋冬，无论何时去畲族人家，饭桌上总少不了笋子。别的地方吃笋是刀切，但畲族人用手撕。新鲜的竹笋撕成条状，放在太阳底下晾晒成色泽黄亮的笋干，吃的时候搭配其他食材，炒出来一尝居然异常的嫩，让人忍不住怀疑自己的牙。丰富的山珍同时也让畲族人将糟这一技艺发挥到极致。糟辣椒、糟姜、酒糟萝卜、酒糟豆腐、酒糟鱼、酒糟肉、酒糟猪肠，各种糟成的美味能摆满满一大桌子，叫人直咽口水。海味太鲜，山味太鲜，要品尝宁德人间烟火味里的美食，还要靠自己晃悠着往大街小巷的摊位和店铺中去寻。老宁德的味道就藏在那些花样繁多的小吃里。宁德人在外，无论离家多远多久，只要身边有人喊一嗓子宁德肉丸，保准让他瞬间回到故乡。在宁德，肉丸的地位相当于北方的饺子，熙熙攘攘的大街上肉丸摊子随处可见。爱喝茶的人一定喝过福鼎白茶，但到了福鼎还是先奔着福鼎肉片儿去吧。吃罢酸酸辣辣爽口弹牙的肉片儿，一转身准备福鼎蜜汁鸡翅勾住。优质的老鸡翅肉质紧实，丝丝入味，远非其他鸡翅可比。时间充裕的话，再去平南走一走，就会被美味的泥鳅包和米烧兔勾出口水。杀好的兔肉放在铁锅的竹架上，干锅里放大米，盖紧锅盖慢慢加热，稻米的香气渗进兔肉里，可与酸菜、糟姜丝等入锅炒煮，也可整只拌料丝食，是一盘开胃下酒又饱含地方文化的特色美食。

0: 到了内蒙古，大口吃羊肉是对这里最起码的尊重。而在这片狭长辽阔的土地上，还有更多美味为这场盛宴锦上添花。东西方向跨越极长的距离，也让每一道风味都烙上了鲜明而独特的地域印记。
1: 内蒙古美食用一个词来总结，就是博大。如果单纯的认为牛羊肉就是内蒙古美食的全部，那么你一定没去过内蒙古。到内蒙古吃羊肉是对内蒙古最起码的尊重。中国四大草原，其中两个便在内蒙古，它们的面积加起来占内蒙古总面积的 23.6%。 与草原最相配的当是烤全羊。蒙古语称烤全羊为昭木，选用40斤左右的绵羊，宰杀后去毛去皮，腹内加葱姜椒盐等佐料整体烤制而成。与新疆的烤全羊不同，内蒙古的烤全羊一般带着羊头，跪放在方木盘内，是当地人对客人的最高礼节。蒙古人在祭祀、婚嫁、老人庆寿或欢迎亲朋贵宾的宴席上，还有一道仅次于烤全羊的名贵菜肴——羊被子，蒙古语称为秀丝或乌茶。全羊收拾干净后，卸成七大件，带尾入锅，加盐煮熟。用大锅盘先摆四只羊背、颈甲、羊头放羊背上，以类似羊的卧爬姿势上桌。吃时，每人先用蒙古刀从羊尾巴上拉一条肥肉吃掉，因为这里是羊身上最肥美的地方，然后各取所需而食。一般牧民家庭很少做烤全羊，手把羊肉是最常见的待客美食，也是内蒙古的传统美食。将羊肉带骨剁成大块，洗净后下锅，加料酒汆一下，捞出控净血水备用。葱切断，与花椒、香叶、胡椒、草果做成料包，新煮一锅水，同羊肉放入锅中，加盐小火煮熟即可食用。正宗的内蒙古手把羊肉，软嫩脱骨却不碎烂，一手攥着，一手用蒙古刀切着吃，没有别的调料，只有一碗盐水可以蘸蘸。白切羊肉、烧羊棒、炒烤羊肉、炖羊肉、炮制羊肉，蒙古人最拿手，但这些吃多了难免会腻，唯一不腻的便是涮羊肉。蒙古人涮羊肉首选锡林郭勒的苏尼特羊，这种羊肥瘦均匀，口感绵柔，最适合涮。切得薄如纸张的羊肉卷，筷子一夹，放入翻滚的火锅汤底中一烫，肉稍稍变色即可捞出食用，蘸上酱料，嚼起来新香味美。如果说肉制品代表了蒙古男子的强悍和骁勇，那么奶制品则体现了蒙古女人的心灵手巧。奶茶，蒙古语称苏台茄，制作方法比较简单，不像西藏的酥油茶那么麻烦。铁锅做一锅水，水开后抓一把茶叶扔进去，滚几滚之后加牛奶，放一把盐，一锅奶茶就做好了。不放茶叶，只把牛羊的鲜奶倒入锅中慢火煮，等到表面凝结出一层蜡脂肪，用筷子挑起来，挂在通风处晾干，就是奶皮子。这种奶皮子是做白酥油的原料，将取出白酥油的酸奶慢火熬煮后，挤出酸水，再制作成碎块状或面条状晾干，就是烙蛋子。烙蛋子吃起来酸酸的，和藏族的奶渣一样，可以放在奶茶中，也可以当作零食吃。而放在阴凉处发酵的牛奶则可以做成奶豆腐。牛奶发酵到微酸的时候，把表皮的一层油沥出来， 然后把凝块的酸奶放在小火上熬，水和奶块分开后，再把奶块中的水挤出来，干奶糊放在锅里，加糖用大火熬，一边熬一边搅拌，奶豆腐的味道就取决于这个过程。一大锅牛奶只能熬成很小的一块奶豆腐，可以说奶豆腐才是牛奶的真正精华。当然，牛奉献的不只是奶，还有肉。风干牛肉这种内蒙古特产，据说是成吉思汗的行军粮。在内蒙古，牛肉还有一种做法，洗净的牛肉放入锅中，旺火烧汤，投入辅料，煮至一小时后，压上压锅板，加入老汤和回锅油，确保调料充分渗入牛肉中，再文火焖煮六七个小时，出锅晾凉，就是酱牛肉。虽说牛羊肉与奶制品是内蒙古美食的底色，但就像一幅绝好的画，最大的价值在于画而不在于纸一样。长长的内蒙古，九世三盟，还有许多可以锦上添花的美食，如赤峰人最爱的锅包肉杀猪菜，巴彦淖尔的猪肉烩酸菜，呼和浩特游子心中念念不忘的烧麦，各个地区独具特色的面食等等。许多人去内蒙古之前，觉得牛羊肉奶制品蒙古巴珍才是蒙古的地道美食，但是到了之后，发现祖国北境的内蒙古居然还有许多一点儿也不草原的美食。
0: 吃货界有个神奇现象，外地人排队去成都吃，成都人排队去乐山吃，食在成都，味在乐山，这一趟吃下来，不晓得勾走了多少人的口水。
1: 吃货界有个神奇现象，外地人排队去成都吃，成都人排队去乐山吃，食在成都，味在乐山，吃一趟你就全明白了。四川的串串火锅店近几年如雨后春笋般在祖国的版图上遍地开花，俘虏了一批又一批吃货。到了乐山，串串怎么能少呢？又萌又美味的钵钵鸡于是便毛遂自荐，率先出场了。钵钵鸡是一种冷串串，鸡肉卤煮至八分熟，晾干切片，用竹签分门别类穿成串，吃的时候放进藤椒油汤里一捞，油艳欲滴，催人口水。紧接着是乐山油炸，也叫油炸串串。油炸串串一般选牛肉、鸡皮、五花肉、花菜、韭菜等常见食材，荤菜需要腌制，起锅后调味，撒上盐、味精、五香粉等调味品，吃起来油而不腻，脆而不焦。汇聚着乐山美食精华的牛华镇，有风靡全国的麻辣烫。这里的麻辣烫既能饱肚，更能解馋，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水里游的，树上挂的，皆可麻辣烫。切成片或剁成块，穿在细细的竹签上，炒制的底料加入高汤，煮好的串串再蘸上秘制的油碟干料，让人入口难忘。吃牛肉，潮汕人是一把好手，物尽其用，游刃有余，号称没有一头牛能活着走出潮汕。与潮汕人比起来，乐山人也毫不逊色，他们把牛全身的肉都能放在一起做成一道菜，翘脚牛肉。每个乐山人心中都有自己最喜爱的翘脚牛肉。翘脚牛肉的做法大同小异，将多种香料与中草药加牛骨熬成透亮的汤汁， 牛肉、脊髓、血旺是嫩的，毛肚、黄喉、千叶是脆的，肉鲜美多样，汤清鲜醇香，嫌吃起来太清淡，还可以蘸着干辣椒面，真的可以让人吃到洋洋得意，翘起脚。甜皮鸭，乐山当地人叫卤鸭子，油烫甜皮鸭，选生长期4到6个月的宰土鸭，宰杀洗净后，先放入卤水锅中卤制，熟后捞出，用钢针扎眼，流出多余油脂，再刷上一层麦芽糖，挂起来晾干。晾干后的鸭子，下油锅炸至色泽红润，外皮酥脆时，捞出，再刷一层麦芽糖，一只甜皮鸭就算是做成了。麻婆豆腐是川菜里的传统名菜，但在乐山最出名的却是白嫩绵软的西坝豆腐。在选、泡、磨面、烧、滤、包6道工序里，每一道都有特别的讲究，经过烧、炸、炒、溜、整拌，色香味兼备，可以做一桌豆腐宴。普通的土豆，乐山人也能做出不同的乐趣。他们把土豆切成波浪状，泡在水中去一下淀粉，在油锅中炸熟后捞出，撒上盐、辣椒粉、花椒粉、孜然粉，再拌上葱花，便送给他一个凶狠的名字，狼牙土豆。气候温湿的乐山生长着一种叫大叶纤毛的植物，乐山人便因地取材，用它制作了叶儿粑。叶儿粑制作过程工艺精细，制成的叶儿粑色绿形美，细软爽口，不粘盘，不粘筷，不粘牙，因此也叫三不粘。若是盛夏时节到乐山，一定要在犄角旮旯的小巷里好好搜寻一番。消暑解腻的冰粉被乐山人打扮得花枝招展，香蕉、葡萄干、红豆、醪糟、红糖、糍粑，满满一大碗，越看越让人欢喜。想回归冰粉原味，还有三鲜冰粉，只加醪糟、银耳、小汤圆，素净清白，一眼清凉。能在南米北面的大一统局面中闯出一方天地，便足以说明川渝的面食自有它独特的地方。乐山面食种类齐全，早晚两餐，选择面食的乐山人颇多，但提及吃面，大多数乐山人脑海中只有三碗面：干臊面、牛肉面和排骨面。排骨面绝对是乐山面食的清流，在多数面条以辣椒红油加花椒粉打底的乐山，排骨面坚持清汤到底。干臊面的关键在臊子，每家臊子都有自己的特点，但一定有芽菜，而且必须是前围的芽菜。
0: 一条黄河，一座贺兰山，三片沙漠，72连湖。这座被称为塞上江南的城市叫做银川。吃在这座千年古城，有手抓羊肉的豪爽粗犷，也有石井小八件的精致细腻。吃入嘴里的每一口，都能尝到银川千年的风沙与时光。
1: 羊、羊肉、羊肉串，西夏、西夏王、西夏王酒，这两句诗出自在宁夏经常想到的几个词，这是在银川文化界美食聚会时人们必诵的一首诗。银川羊肉早已名声在外，来银川的游人首要目的就是冲着风味羊肉而来。宁夏最有名的当属盐池滩羊肉，盐池县被誉为中国滩羊之乡。乾隆20年的银川小志就有记载，银川各地聚产羊皮，盐州特佳。盐池滩羊肉

0: 以具有独特的风味品质，得益于当地的优质牧草。在银川平原这块背靠贺兰山、东临黄河的广袤土地上，戈壁滩、沙碱地、沼泽湿地、无污染的草场，都是大自然赐予当地生灵最佳的饲料。用盐池当地老百姓的话讲，盐池羊过的生活是吃的是中草药，喝的是沟泉水。如果你问宁夏哪里的羊肉好吃，除了盐池县，恐怕也得推荐贺兰县金山乡的羊肉。银川市区到金山驱车也就半个小时。风务军曾经参加一次野外聚会，农家的主人早早宰了两只羊，炖了两大锅，盛到碗里，肉色白嫩，汤色清亮。如果把塞北大漠的羊肉比作一首诗，那金山乡的清炖羊肉就是一首清秀婉约的游吟诗，而手抓羊肉则是一首粗犷的塞外诗了。手抓羊肉是银川平原上家家必备的传统菜，每逢重大节日，老百姓都会宰羊烹煮手抓，有时也会几家人一起合宰一只羊，按人头分成几份，一起下锅煮，煮熟后再各自拿回家。手抓羊肉分冷热两种吃法，但就其烹饪手法来追溯，当然是热法先于冷法。宁夏热法手抓源于宁夏平原腹地的吴中，手抓大师则首推白生福和金彪两位。白生福在1949年之前曾担任甘肃著名将领马洪斌的小灶厨师，金彪生于1915年，是吴中夹丝狗饭馆的掌勺厨师。金彪在手抓羊肉的烹饪技术上注重刀工，擅长火工，他的徒弟丁耀堂在他的技艺基础上又有精进。不论是金彪还是丁耀堂，一代代传下来的不是什么秘籍，而是一种烹饪精神，一种古来已久的食法与态度。千禧年以来，除了传统的羊肉手抓热食法，银川一些餐厅还悄然流行起了冷手抓。在风务军看来，这就像一首诗的两种吟诵方法，只是在气息和基调上发生了一些改变。受白生福和金彪精于刀工的影响，时至今日，银川人烹制手抓羊肉会注重把每一块肉都精心修整成长条形，外层肥肉，内层瘦肉，吃的时候蘸着醋汁或椒盐，或者就着生蒜片，那才叫一个过瘾。另一道极具风味的吃羊方法是人人皆知的烤全羊。烤全羊是一道北方传统名菜，最初的灵感应该来源于生活在内蒙古河套地区的鄂尔多斯人民，他们在几千年前已经开始用火来烧食整只野兽。大草原特殊的牧民文化使这种充满野性的烹制方式延续至今。银川烤全羊制作方法大多在猛士粗犷的基础上有所改良。在银川，通常选用上好的宁夏盐池节羊或金山羊，肉质鲜嫩无膻味，配料更是讲究，至少有20多种宁夏特产的调料和中草药调味。烧制时选用青钢木炭，慢火烘烤三小时，待全羊色泽黄亮时即可享用。除了烤全羊，还有一种新近流行的新派烹制法，蒸全羊。在银川可以吃到一种古法汗蒸全羊，这道菜高度浓缩了宁夏本土菜的精髓，采用最传统的制作工序，通过气蒸的方式去除多余脂肪，完全保留了羊肉的原汁原味。
1: 踏遍大江南北盘点各地美食，这期《舌尖上的中国》是不是符合您的口味？了解饮食文化，搜罗专属食材，听友们，下期节目咱们不

0: 养生不是负担，而是一种生活态度，更可以成为一种融入日常的生活方式。大家好，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养生派，春夏秋冬，养生有道，让我们和自然和谐相处，为我们的身体找到最合适的养生方法。四季养生小知识，人是自然进化的产物，自身存在着六大能量，正是因为这种能量，生命才得以生生不息。
1: 宇宙在形成过程中，原本就存在着一种能量，称为宇宙能量。这种能量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光能、声能、热能、磁能、机械能、生物电能，这六种能量，就是自然界中能量的表现形式。人是自然进化的产物，因此人体自身也存在着这六种能量，正是因为这种能量，生命才得以生生不息。能量医学是一种无药求本的自然疗法。在能量医学的医理中，生命体不是以物为中心，而是以能量为中心，因此生命体是由最基本的细胞构成，能量强则细胞活跃，生命体自然充满活力，细胞活力衰减则能量降低，发病几率就会增加。能量疗法就是运用宇宙、自然、人体能量，并将它们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利用自然宇宙的能量来调理人体之能量，从而达到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健康状态。意念的神秘性质。一、意念磁场可以作用于人体身体机能磁场。我们身体是由器官组成的，器官又是由数以亿计的细胞组成的，每一个细胞都具备一定的磁场，由细胞组成的人体器官也具备磁场。意念磁场会对每一个细胞的磁场进行干涉，意念磁场的磁性远大于每一个细胞的磁场，所以意念磁场对细胞的磁场具有单向干涉作用，细胞的磁场随着脑磁场的变化而变化。二、意念磁场可以产生力的作用，这就是意念力。意念力的效果等同于物理范畴的力。三、当两个人的意念磁场是同向时，较弱的意念磁场会和被较强的意念磁场产生共鸣，从而使得两种磁场达到同频共振，两种意念磁场同时得到增强。所以当两个志趣相投的人在一起谈话时，会越谈越开心，越谈越兴奋。四、当两个人的意念磁场方向不一致时，较弱的意念磁场会被强意念磁场吞没，强意念磁场也会因为反方向的磁场而被弱化。所以当两个志趣不投的人在一起时，两个人都会觉得浑身不自在，这便是话不投机半句多。五、人的意念磁场会相互产生干涉的作用，任何意念磁场的干涉都会形成感觉，直接反馈给人。六、意念磁场可以影响随机事件的发生，意念磁场能够吸引和意念特征相一致的事情、环境和人群，也就是说，你关注什么，就会将什么吸引进你的生活，任何你给予能量和关注的事物都会来到你身边，不论你关注的是好的或是不好的。七、一个人思考的专注力越大，如禅修、冥想，他的欲望越强烈，那么他的意念磁场的强度就越大，意念力也就越强，

心念能量的状态决定身体的健康状况。当你生病的时候，那你就去想如何做能健康就好了，千万不要去想如何治你的那个病。想不生病和想健康表面上看是一回事，其实完全不同。想如何健康，你就会很快健康。老是去想吃哪个药能治你的病，老是担心失去健康，老是想你的病如何如何，那你就会永远被那个疾病缠绕。为什么呢？因为在有那个疾病信息的能量老是被你心中想的那个疾病信息吸引，所以你就总是会被这些不良的信息所包围。好好想一想，我们每个人可能都有这个体会，当你生病的时候，其实它都是在你不知不觉的时候好的，也就是说当你不想病的时候它才慢慢好起来的。所以说很多人都有这个体会，当你专心致志长期做一件事的时候，蓦然回首，你的慢性病，你的顽疾在不知不觉中康复了。其实很多药物的发明和制造发明者的信心有着直接的作用，当发明者和所有的患者都认为它有效后，那么这个药物对疾病的治疗效果就会非常显著，这就是相信这个意念的强大作用。经络不通，从根上讲，其实就是心里有障碍了。心有一处不通，则身体就会对应有一条经络堵塞。心是掌管信息的，而信息和能量是不可分割的，所以能量通道堵塞了，首先啊，要从心来调整。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和尚就曾经说过，一个人他每一个痛苦都有一个罪恶与之相对应，心里的罪恶不除，痛苦就不可能解除。那么什么东西会堵塞我们的心呢？怨恨恼怒烦贪嗔痴慢疑，这些就是堵塞我们清净内心的罪魁祸首。所以我们要解除身体的痛苦，首先就要保持一颗无私无欲的清净心。告诉你一个天大的秘密，当你充满欢喜心、慈悲心、包容心的时候，时空的能量会源源不断地流入你的身体。当你打开智慧之门，法喜充满的时候，你获得的能量将超乎你的想象。当一个人真正发一个大的善愿后，他会在瞬间得到无限的能量。反之，当你内心充满怨恨、恐惧、无奈、嫉妒、烦恼的时候，你的能量会迅速流失，加速衰老与死亡。尤其是恐惧，它会让你的能量顷刻间丧失殆尽，失去生命。知道了这个秘密，你该知道了如何让身体健康，如何消除疾病了吧？这一切必须是发自内心的，绝对不能是装出来的。虚荣心也是极为消耗你的能量的，人在说谎的时候是很消耗能量的，这点你必须知道。

0: 最近养生小知识，控制嘴，多动腿。人往往就是死在了嘴上，病在了腿上。
1: 死在嘴上，病在腿上，听一遍年轻十岁。一，在健康问题上，你自己比老天爷管用。早上吃好，中午吃饱，晚上吃少。现在的人相反了，早上马虎，中午对付，晚上大吃大喝，这就是百病之根。早上这顿饭等于吃补药，是最重要的一顿饭，一定要吃营养早餐。二，全世界最不好的习惯是抽烟。抽烟的人，气管炎、肺气肿、肺心病，最后肺癌，这是死亡三部曲。三，营养过剩一样中毒。营养过剩了一样中毒，每天要喝八杯水，因为水是人的生命。现在很多人不会喝水，渴了才喝。其实啊，一定要有空就喝点，不是渴了再喝。八杯茶行吗？茶、咖啡、饮料、啤酒都不能代替水。要喝茶也喝淡茶，尽量不要喝浓茶。千万记住，水是人的生命。四，人不是老死的，不是病死的，是气死的。黄帝内经讲得很清楚，怒伤肝，喜伤心，悲伤肺，忧思伤脾，惊恐伤肾，百病皆生于气，讲得很绝。人一定不要当情绪的俘虏，一定要做情绪的主人，一定要去驾驭情绪，不要让情绪驾驭你。记住，情绪是人们生气的指挥棒，至关重要。五，走路是非常好的锻炼方式。什么东西都是个度，吃饭是个度，睡觉是个度，锻炼也是个度。锻炼内容可以采取简单的办法，走半个小时，光走路就行了，这是最简单、最经济、最有效的办法。一个人从年轻开始保持你的标准体重，一旦胖了以后，想把它降下来，谈何容易？实际上不是不容易，关键在哪儿啊？控制嘴，多动腿。人就是死在嘴上，懒在腿上的。六，喝醉一次酒等于得一次急性肝炎。世界提出六种最不健康的生活方式，第一是吸烟，第二是酗酒。七，家庭不和睦，人就会生病。有专家认为，人的疾病 70% 来自家庭，人们的癌症 50% 来自家庭。小吵天天有，大吵369，也不要不吵架不说话，半个月都不说话，那不得憋死呀。孤独比贫穷更可怕，夫妻恩爱的长寿，夫妻健在的长寿，孤独的就容易出问题，容易短寿，这是普

0: 遍规律。但怎么样让家庭和睦，这是一门学问，必须要解决四个问题。第一，要尊敬老人；第二，要教育好子女；第三，要处理好婆媳关系；第四，这条尤其重要，夫妻要恩爱，这是核心。夫妻怎么恩爱？要做到八互原则：互敬、互爱、互信、互帮、互慰、互勉、互让、互谅。人都有个性，都有毛病，要经常提醒自己，算了，让着他吧，他只要高兴就行了。八，每天健康生活要做到七个方面。第一，一定要吃好三顿饭；第二，一定要睡好八小时觉；第三，每天坚持运动半个小时；第四，每天要笑，身心健康；第五，很特殊的，每天一定要会大便；第六，一定要家庭和睦；第七，不吸烟，不酗酒，每天健走。健康要从每一天开始，每天健康就一生健康。一定要记住我那几句话：能吃能喝不健康，会吃会喝才健康，胡吃胡喝要遭殃。用肚子吃饭求温饱，用嘴巴吃饭讲享受，用脑子吃饭保健康。要做到皇帝的早餐，大臣的中餐，叫花子的晚餐。九，请大家记住一个原则，吃植物性的东西一定要占 80%， 动物性的东西只能占 20%， 我们现在却相反了，所以很多病啊都来了，肥胖也来了，糖尿病也来了，痛风也来了。很多人没有吃水果的习惯，大家记住，一天可以吃2到4种水果，3到5种蔬菜，综合抗癌，保护心脏，这才是21世纪营养新战略。
1: 四季养生小知识，现代社会工作压力大，思虑过多，就容易消耗心血，导致心阴不足，用对方法，一周就能调理好。
0: 现代人们劳神多，熬夜多，日久阴虚烦热，精力耗损，恰如古人所言的油尽灯枯。今天谈谈什么是阴虚，看看自己是否中招了。有过改之，拥有智慧的心，方能健康向上。一，什么是阴虚？阴虚指精血或津液等物质亏损的病理现象，因精血和津液都属阴，故称阴虚，多见于劳损久病或热病之后而致阴液内耗的患者。现代社会因为大家劳神较多，损耗阴津，因此白领里面阴虚的人也比较多，比如很多熬夜的人，这种人群中阴虚的人比例就非常高。我遇到很多白领都是夜里12点以后睡觉，结果其中阴虚的人非常多。还有一次去一个外企，发现其中员工阴虚的比例非常高，估计与其劳神过度有关。还有就是饮食也会导致阴虚，我见过很多喜欢吃麻辣火锅或者烧烤的女性阴虚的厉害，估计在四川没有问题，但是在干燥的北方吃这个可能辛辣会伤阴的。那么我们怎么来判断是否阴虚呢？中医主要是从症状来判断的。我们有句话叫做阴虚则生内热，因为津液不足了，所以由于阴虚不能治火，会出现五心烦热或午后潮热、盗汗、全红、消瘦、口干咽燥、想喝凉水、尿黄、大便干燥、舌红少苔等。其中五心烦热是指患者的手脚心容易感觉热，甚至睡觉的时候要伸出被子，有的人总想把手心贴到凉的墙上才舒服。手脚心加起来是四个心，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心脏的心，总是觉得心烦发燥发热，加起来五心烦热。午后潮热的意思是发热像潮水一样有节律，这是潮热。一般阴虚的人上午不热，下午才开始发热，这是阴虚发热的特点。盗汗大家都知道，就是睡眠中出汗，有的严重的甚至会把枕巾和被单打透，这是盗汗，白天出汗叫自汗。其实这些症状里面最主要的就是舌质颜色红，舌苔薄，甚至没有舌苔，其中舌色红是最主要的指征。还有是脉细数，可能大家不会识别，

但是要知道，这种人脉搏跳的稍微比平时快就是了。二，各个脏腑的阴虚。阴虚如果细分，还有各个脏腑的阴虚，比如肺阴虚症，就是肺阴不足、虚热内生所表现的症候，多由久咳伤阴或热病后期阴经损伤所致。此时具体的表现是咳嗽无痰或痰少而黏，口咽干燥，形体消瘦，午后潮热，五心烦热，盗汗，全红，甚至痰中带血，声音嘶哑，舌红少苔，脉细数。还有心阴虚，具体的表现是失眠、多梦、心悸、健忘、虚烦、盗汗、五心烦热、口干咽燥、舌尖红、少苔、脉细数等，或有两颊发红、心烦症重、头晕目眩等虚火上炎之症。这些情况多见平素肝肾不足、真阴亏耗或热病后期阴伤未复者。现代社会因为工作压力大，人们思虑过度，因此消耗心血，也会导致心阴不足。阴血不足，血不能养心凝神，则出现心悸、失眠、多梦、健忘等。阴虚内热则见盗汗、虚烦、手足心热、口干咽燥、舌尖红、少苔、脉细数等，两颊发红、头晕目眩等为虚火上炎之症。还有胃阴虚症，是指胃阴不足所表现的症候，多由胃病久炎不愈，或热病后期阴液未复，或平素嗜食辛辣，或情志不遂，气郁化火，使胃阴耗伤而致。主要表现为胃脘隐痛、饥不欲食、口燥咽干、大便干结，或顽皮不舒，或呕逆、舌红少津、脉细数。对于现代社会来说，更重要的是脾阴虚症，这指的是脾脏阴液不足、濡养失职、运化无力所表现的症候，多因外感温热病后阴液耗伤，或素体阴虚，或情志不遂、肝郁化火、灼伤阴津，或过食辛辣之品，或误服辛温之剂所致。据观察，可能现在肉食动物在饲养中激素使用过多，因此喜欢肉食的人，尤其是孩子，往往脾阴不足的多，可能与激素是热性药物会伤阴有关。脾阴虚的表现是饮食减少、嗜肉、口淡乏味、食后作胀、消瘦倦乏、咸少唇干、唇色鲜红、五心烦热、大便干结、尿短赤、舌红干苔薄或没有舌苔、脉细数。这样的孩子往往特别好动，有的一刻不停地动，甚至脾气狂躁，容易发火。还有肝阴虚症，这是指阴液亏损、肝湿濡润、阴不至阳、虚热内扰，以头晕、目涩、胁痛、烦热等为主要表现的症候，又名肝虚热症。肝阴虚具体的表现是头晕眼花、两目干涩、视力减退，或胁肋隐隐灼痛、面部烘热或两颧潮红，或手足蠕动、口咽干燥、五心烦热、潮热盗汗、舌红少苔、乏津、脉弦细数、性情急躁、容易发火。还有肾阴虚症，这是指肾脏阴液不足、滋养和濡润功能减弱所表现的症候，多因素体阴虚或久病伤肾，或房事过度，或热病伤阴，或过服温燥结阴之品所致。临床表现为头晕耳鸣、腰膝酸软、脱发、牙齿摇动、失眠多梦、潮热盗汗、五心烦热、咽干全红、舌红少津、脉细数，男子兼见遗精、女子精少或精闭等。三，阴虚之人应该怎么调理呢？首先要从饮食上控制自己，凡阴虚体质者宜多吃些清补类食物，宜食甘凉滋润、生津养阴的食品，宜吃新鲜蔬菜和滋润类的水果，忌吃辛辣刺激性食品，忌吃温热香燥食品，忌吃煎炸炒爆的物品，忌吃性热上火食物，忌吃脂肪含量过高的食物。推荐几款阴虚之人宜常吃的几种食物。鸡蛋不仅能益气养血，而且无论鸡蛋白或鸡蛋黄均有

滋阴润燥的作用。过去有的滋阴的中药方子会在熬好以后打入一个鸡蛋搅拌，因为中医认为这个鸡子黄有滋阴的作用。梨有生津润燥清热的作用，对肺阴虚或热病后阴伤者最宜。本草通玄，属者滋五脏之阴。重庆糖水比，温热燥病及阴虚火滞，津液繁合者导之饮之利效。老北京有秋梨膏，就是用秋梨配些滋阴之药熬制的，可以起到滋阴润燥的作用。一般北方的超市可能都有卖的。其实不论是否是秋天，只要有阴虚的情况都可以拿来喝喝。还有过去在开出润肺止咳的方子时，有的老中医会让同时把一个雪梨切片与药同煎，取的也是这个效果。桑葚有滋阴补血之功，最能补肝肾之阴。明朝名医缪希雍写的《神农本草经书》里面说它为凉血补血益阴之药，还说消渴由于内热，津液不足，生津故止渴，五脏皆属阴，益阴故利五脏。尤其是肝肾阴虚体质之人出现消渴、目暗、耳鸣者，食之最宜。那天出差乘飞机，看到飞机上提供的饮料里面都有桑葚汁了，让我觉得惊喜。因为在平时这个桑葚下来的季节满街都有，买回家可以洗洗就吃，非常的美味。但是一旦过了季就难觅踪影了，现在如果能生产出饮料则有利于保存了。枸杞子有滋阴益精之功，尤其是对肝肾阴虚的腰膝酸软、头晕目眩、视物昏花、耳鸣耳聋，或是肺阴虚的潮热盗汗、虚劳咳嗽、糖尿病的阴虚消渴等，食之更佳。民国时名医张锡纯曾经每天晚上口渴，把一碗水放在床头，早晨起来一看饮用了大半，后来就在睡觉前吃一口枸杞子，结果晚上居然不渴了，可见其滋阴润燥的功效。燕窝性平味甘，有补气阴的功用，尤其能益肺阴，为清补佳品。凡阴虚体质，尤其是肺阴虚者，如肺结核病、支气管炎、肺痿、老年气管炎、慢性支气管炎等最宜食之。清代医家张璐说它能调补虚劳、治咳、吐红痰。吴一洛说燕窝大养肺阴，补而能清。本草在兴中也有大补元气、润肺滋阴的记载。银耳有滋阴养胃、生津润燥的作用。银耳含有丰富营养物质，为民间最常用的清补食品，尤其是对肺阴虚和胃阴虚者最为适宜。阿胶既能补血又能滋阴。本草纲目记载，阿胶大药只是补血与阴，阴不足者补之以胃，阿胶之甘以补阴血，尤其是肺肾阴虚之人食之尤宜。其实对于阴虚的症候，大家听了这么多，如果感到自己有与此类似的症状，就可以找附近的中医帮助分析一下。阴虚是非常容易做出诊断的，如果确定了真的是阴虚的状态，那么开个小方子，用些生地、沙参、麦冬等滋阴之品，用这些东西煲汤都可以，或者啊做成饮料喝，一天喝两三杯就可以，一般很快就会调整过来。我们可以用生地9克、沙参9克、麦冬9克、枸杞子9克、石斛6克、当归3克、猪龙骨，也就是猪的脊椎骨一节，直接煲汤服用，一个星期就可以。但是良好生活习惯的保持更加重要，比如不熬夜、少吃辣、少劳神等，这才是保证我们健康的真正基石。

0: 听友们，今天的养生派就到这里了。日升日落，四季流转，养生之道贵在坚持。让我们一起关注养生，提高生命质量。欢迎您继续锁定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农耕智慧五千年。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3: 当半坡遗址的陶罐第一次煮沸肃州，农耕文明就带着炊烟的温度。北斗七星旋转的轨迹，曾是先民最准的农耕时钟。那些刻在汉代画像砖上的春耕图，今天正在无人农场里续写新篇。科技与古老智慧本就是同一棵禾苗上的两片叶子。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让我们一同走进农耕智慧五千年，读懂这本写给土地的情书。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五千年农耕的智慧。快不厌细。肉类加工技术，我们的祖先发明了武器和切割工具，以代替食肉动物锋利的牙齿。出土的动物骨头上布满了用石质工具切割的痕迹。菜肴一词中的肴，在古代的意思就是肉食和蔬菜，是人们日常饮食的重要组成部分。几千年来，人们为了便于贮藏、改善风味、提高适口感、增加品种等而世代相传，发展起来的种类繁多的肉制品以其颜色、香气、味道和造型独特而著称于世，是我国肉制品几千年制作经验与智慧的结晶。对世界肉制品加工技术和加工理论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肉制品按加工工艺不同，可分为腌腊制品、干制制品、火腿制品、灌肠制品、酱卤制品、熏烤制品和油炸制品。传统肉制品可分为四类：北味、南味、广味、川味，各具特色。肉类干制是最古老的肉类加工方式，早在《周礼》一书中就出现了腊人的官职，掌管着宫廷所有干肉的制作和烹饪。干肉包括腐、腊、断修、软、大块干肉、胖、小片干肉等。其中腐是咸肉条或者咸肉块，不加姜桂，只抹盐晒干制成。腊是将畜类去毛，整只经火烘烤再晒干的干肉。断修是加姜桂等香料轻锤使肉干实的加工方法。孔子收徒也把干肉作为学费。我国传统肉制品的加工工艺蕴含科学道理，目前欧洲最为著名的帕尔马火腿就是以700多年前马可波罗从我国带回的金华火腿加工技术为基础发展形成的。我们的先辈不知道防腐杀菌的原理，但却巧妙地将这一原理应用到肉制品加工过程中。在世界肉

古代鲜肉一般用火炙，就像今天的烤肉串儿。烹肉不像现在的炖肉，不在煮的同时加调料。第一步白煮，不炙无味。第二步以汁和，将煮好的白肉放进热酱汁中，濡染加味，方才进食。南北朝以前，烤烹一直是肉类菜肴的主要加工方式，直到4到5世纪，由于植物油料的使用，滚油快炒的技法才发展起来，在《齐名要术》中有明确的反映。压榨出油，油料加工技术。我国油料作物的种植历史可以追溯到秦汉以前，但直到东汉中后期的历史文献中都没有出现对植物油加工利用的相关记载。在汉代以前，动物油是食用油的主要来源，称为脂或膏。脂是固态的动物油，膏是液态的动物油。提炼方法是把动物的油脂剥下来，切成块，进行炒制，炼出膏，冷却后凝为脂。最早用来加工成油的油料作物是芝麻，其次是油菜籽和大豆，再次是花生。大约在东汉末年和三国时期，我国已经开始提取和使用植物油。崔实在《四民月令》中记载了苎麻籽可以捣制做竹。《三国志·魏志》记载孙权攻取合肥时，利用芝麻油作为照明燃料。可见早期植物油主要的用途并不是加工食物，而是作为照明燃料和军事活动上的助火燃料。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对植物油的认识和利用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宋代开始利用油菜籽和大豆榨油。苏东坡在《物类相感志·饮食》中有豆油煎豆腐有滋味的描述。元代王真农书详细记载了我国古代的榨油工具和榨油技术。明代宋应星《天工开物》全面介绍了十余种油料作物的产油率、油品性状以及榨油方法，说明明代末期我国古代油料加工技术已经趋于成熟。花生油则是到了清代才开始出现，是诞生的最晚的植物油，但因花生含油量高，很快就成为重要的油料作物。我国古代的油料加工技术主要是冲捣法、水带法、压榨法和石磨法。冲捣法是文献所见最早的制油技术，就是将大麻籽用储臼类工具冲捣提取油脂。以冲捣法制油，技术简便，成本低，适合一般家庭自产自用。水带法是我国传统制油技术，是将水加到经过预处理、蒸煮、研磨等的油料中，利用非油物质对油和水的亲和力不同，以及油水相对密度不同而将油脂分离出来。水带法也比较适合小规模生产，技术难度低，制取的油杂质少，纯度高，但出油率不如压榨法高。压榨法是先把炒熟的原料进行碾磨，随后将碾碎的油料包放在铁锅里，再放入油炸车的木槽内，用木屑打紧加压，榨取食用油。屑式压榨法的出现，使可加工处理的油料从大麻籽、芝麻、苏籽等扩大到茶籽、大豆、菜籽、花生等硬度较大的油料，且出油率大大提高，是真正适合大量生产和商品化发展的加工技术。石磨法是将原料蒸熟

0: 或炒熟后用石磨研磨出油，但仅适用于容易出油的芝麻，故所用范围有限。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五千年农耕的智慧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五千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二十四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声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
0: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音乐以乐治国与以情养心。在中国古代，孔子是个极爱音乐的人，也是很懂得音乐的人。据古书记载，孔子有一次在城门外看到一个婴儿，他看见这婴儿的眼睛里天真圣洁，有神一般的境界，非常感动，赶紧走近这个婴儿，并且说，最美妙的音乐升起来了。这个故事说明，在孔子看来，最美妙的音乐所启示的内容，就像这婴儿的心灵的美。音乐有一种净化人心、提升精神境界的作用。从很早开始，中国人有一种重视音乐艺术的传统。这里从两个侧面来看中国音乐的基本特征。以乐治国。编钟是中国早期典型的乐器，在3000多年前的商代就开始使用，到了西周使用就更普遍了。1978年，湖北随州战国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是现今知道的最著名的一套。这套编钟分为三套，共有65件钟器组成，上面第一层的叫钮钟，共有19个，第二、第三层的叫甬钟，共有45个，另有钵一件，钟架由铜制成，并有极为精美的雕刻。编钟的总重量有440多公斤，这样的乐器大制作在世界上同时代是罕见的。这套编钟演奏时需要几个人组成的乐队，编钟中的每只钟都可以发出两个不同的乐音，只要准确地敲击钟上标音的位置，它就能发出合乎一定频率的乐音。整套编钟能奏出现代钢琴上的所有黑白键的音响。这套编钟虽然深埋地下有2400多年，但并没有改变它的音质。今天敲击它，它的乐音仍然是那样纯正，发音准确，音域可以跨越5个8度，音色和美。今天的音乐家已经利用它演奏过不少乐曲。中国有以乐治国的传统，这组豪华编钟所呈现的就是这一传统的缩影。中国早期文化是一种礼乐文化，礼和乐相互配合，用以治理国家，保持社会的和谐安定，这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点。在中国古代文化中，礼是外在的行为规范，它的内容是序，也就是维护社会秩序、社会规范。乐是内在的熏陶和感发，它的内容是和，也就是调和性情，使人的精神保持和谐愉悦的状态，生动活泼，充满活力和创造力，进一步达到人际关系和谐以及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叫做大乐与天地同和，这是中国古代音乐追求的最高境界。儒家思想家荀子说，乐的作用是使人的血气平和，从而达到家庭社会的和谐与安定，也就是通过维护每个人的精神的和谐来维护整个社会的和谐。他说，乐行而致清，礼修而形成， 耳目聪明，血气平和，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美善相乐。乐者和也，成为影响中国文化数千年的重要思想，它所突出的正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和谐。中国人的礼乐文化传统其实就是建立一个和谐世界秩序的传统，音乐被当作达至这一目标的重要途径。以情慰藉心灵，说到中国音乐总要说到情，古代中国文人所说的琴棋书画，第一就是情。情又称古琴、七弦琴，是中国最古老的丝弦乐器。几千年来，琴一直受到人们的喜爱。如果说以乐治国，侧重在群体的和谐一面，而情则具有强烈的个体性，是自我安顿的重要途径。中国文人有君子不彻琴瑟的说法，将琴作为修养心性的工具。琴的美妙的声音能够帮助人去除躁动，荡涤杂虑，达到心灵的平衡。一张琴可以营造一个安顿心灵的空间。3000多年前，有一位音乐家伯牙，随他的老师程濂学琴，学了3年，以为自己学到了真本领。老师说，这还不够，不如让我的老师来教你吧。他将伯牙带到海边，在一棵松树下，程濂让伯牙等候，他去请老师。伯牙在这里等了很久，不见程濂回转，他看着茫茫大海和绵绵无尽的山林，不由得拿起琴来弹。琴声在山海间飞扬，在天地间飞扬。他忽然明白了老师的意思，程濂所介绍的这位老师就是大自然。音乐家要通过对大自然的感应来提升自己心灵的境界。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欢迎您的收听。
1: 大家好，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有声剧场，陪您共度这一段美好时光。岁月像一串项链，串起生活中每一个闪光时刻，愿属于我们的闪光时刻更多一些，我们的幸福也就更多一些。在今天的有声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人民的名义》第37集。
2: 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3: 我的意思是说，我不会接受丁义珍向我行贿，绝对不会。
2: 反腐斗士与腐败分子的斗智斗勇。
4: 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个坏儿子？
2: 迷雾重重，激流暗涌，反腐斗士无惧无悔，以坚定的信仰、无畏的勇气，向腐败分子发出战斗的最强音。请听长篇小说《人民的名义》，作者周梅森，演播季寒邦。
5: 在食堂吃饭的时候，侯亮平回想起蔡成功的恐惧表现，心头掠过了一丝不安。如果他这时能看到看守所面对面讯问蔡成功，那么就可能避免一场风波。可惜的是，一个重要电话让他把这件事忽略了。电话是盟友赵东来打过来的，他说了一个惊人的消息。陈海手机上的那个举报电话查清楚了，竟然是山水集团财务总监刘庆柱留下的。可遗憾的是，刘庆柱死了。侯亮平和赵东来碰了头，赵东来向他介绍说，举报人刘庆柱9月21日在岩台山旅游时死于心肌梗塞。因为人死在外地，而且有误导说他出国旅游，市局费了一些周折才查清楚。这位财务总监死于陈海遭遇车祸的同一天，而且一打举报电话就旅游死，实在是太蹊跷了。赵东来还说了一个情况，刘庆柱的老婆吴彩霞听了死者的举报电话录音，一开始不承认是丈夫的声音。刑侦人员把刘庆柱的家人都请来，挨个的听录音，亲属几乎一致认定举报电话就是刘庆柱的声音，吴彩霞才不得不承认。据吴彩霞说，是山水集团封了他的口，高小琴来探望过他，给了他200万元，条件是不许对外谈起丈夫的死。刘庆柱在电话里提到的账本，吴彩霞一口咬定没听说过，她只知道丈夫很害怕，都有些神经了。得知丁义珍跑掉，就像着了魔，经常的发呆，说丁义珍没跑，是被人做掉了，说高小琴和山水集团早晚都得出事儿。刘庆柱还在老婆面前说了给高官打钱的事情，说是都是他亲自打的，不经第二个人的手，包括打给逃走的丁义珍，数额都很大，让他想想就害怕。侯亮平及时想起了省油气集团和刘新建，问赵东来，吴彩霞是不是提到过刘新建。赵东来想了想，摇了摇头，他说，不过说山水集团有赵立春儿子女儿的股份，他们年年分钱，也都是刘庆柱打款。据吴彩霞说，刘庆柱在山水集团干了十几年，给这些官员

0: 人打钱就打了八九年。明白了，这个五彩霞是关键的节点，由此伸展出的涉嫌杀人案归赵东来的公安侦办，涉嫌的职务犯罪归他们反贪局办。吴彩霞说的这些现在只能算是孤证，只有找到秘密账本才有说服力。真是奇怪，吴彩霞知道老公刘庆柱这么多事，怎么偏偏不知道这个关键的账本呢？还有，他为什么一开始连刘庆柱的声音都不承认？这也太诡秘了。侯亮平决定亲自会一会这位吴彩霞，解开心头的疑团。吴彩霞是一位中国大妈，那种见过面也难以让你记住的大妈，看上去不算老，最多50出头，打扮却很大妈，花花绿绿的衣服把整个人衬得像个彩球，狮子毛卷发冲天怒放，配上一张扁平的大白脸，很有喜感。侯亮平和陆亦可见到他时，他正在震耳欲聋的音乐声中跳广场舞。片警把他从花枝招展的队伍中叫出来，让他很不高兴。谁呀你们？陆亦可出示了证件，检察院的。吴彩霞显然有数，声调缓和了一些。你们检察院找我干啥？陆亦可说，了解一些情况。吴彩霞擦了擦头上的汗，该说的我昨天都和公安局说了。侯亮平说，账本的事儿你没说清楚。吴彩霞立刻否认，什么账本啊，我不知道。傍晚的小区广场乱糟糟的，不是说话的地方，估计吴彩霞也怕自己家的事被小区的熟人知道，主动提出有什么事到他家里说。侯亮平正想到他家里看一看，实地观察一下死者刘庆柱的生活环境，就和陆亦可交换了一下眼神，同意了。随后两个人跟着吴彩霞去了他家。吴彩霞和刘庆柱住着一套40-50平方米的两居室，装潢老旧，家具过时，这让侯亮平产生了疑惑。一个在山水集团拿着50-60万年薪的财务总监，怎么会有这么一个不相称的家呢？在这个不相称的家里打量着，侯亮平又发现了一个疑问，这里四处挂满了吴彩霞的照片，从青涩的青少年时代到如今的半老徐娘，唯独没有一张死者刘庆柱的照片，甚至和刘庆柱的结婚照都没有，看来这两口子的感情不怎么好。侯亮平在小客厅的单人沙发上坐下，陆亦可也在对面的一张折叠椅上坐下了。侯亮平直奔主题，盯着吴彩霞的大白脸，直言不讳地说，吴彩霞，我明确告诉你，刘庆柱在举报电话里提到了一个账本。吴彩霞躲闪着侯亮平的目光，走到饮水机旁去倒水。是吗？刘庆柱既然举报时说有，那也可能就有这么个账本吧。侯亮平说，也可能。吴彩霞，你真不知道这个账本吗？吴彩霞把两杯水放到他们面前，这种事儿，死鬼绝对不会告诉我的。听得这话，侯亮平很意外，心想，这么说来，刘庆柱的嘴还很严。如果刘庆柱嘴严的话，吴彩霞又怎么会知道山水集团那么多的秘密呢？ 吴彩霞似乎看出了侯亮平的疑惑，主动解释着：
1: 哎，你们别不信呢，我和刘庆柱其实早就完了，我们俩一直都各管各的，他挣他的钱花，我挣我的钱花，他不让我占他一分钱便宜，我也没一分钱便宜给他占，说出来恐怕你们都不信，他这回死了火化，我都不在跟前儿。
0: 侯亮平立刻发现了问题，
1: 哎，吴彩霞，你说什么？刚才？
0: 吴彩霞的眼皮一翻，
2: 我说我们夫妻一直各人顾各人呢。
1: 不对，你说他这回死了火化，你都不在跟前，啊？
0: 吴彩霞一下子就愣住了，
2: 我这么说了吗？我没说。
0: 一直在用手机录音的陆亦可马上回放手机录音，吴彩霞赖不掉了，冲着侯亮平和陆亦可苦苦的一笑，
2: 好，我承认这话是我说的。
0: 刘庆柱是在哪儿火化的？是在烟台市吗？
2: 是，这我事后才知道。
1: 说清楚，到底是什么时候知道的？
2: 五六天前吧，高小琴找我在火化单上签字，我才知道的。行了吧，就这些事儿吧，我能去跳舞了吗？
1: 跳什么舞？你怎么这么冷漠？
2: 哎，我不跟你们说了吗？我们各顾各的。
1: 好，吴彩霞，这就是说刘庆柱早就火化了。
0: 吴彩霞摆弄着涂得血红的指甲，轻描淡写地说，
2: 对，刘庆柱的后事都是他们单位山水集团给办的，最后烟台火葬场那边非要补我的一个签字，说是怕上边查，否则呀，我都不知道刘庆柱这王八蛋死了。
0: 陆亦可逼问着，
1: 刘庆柱到底是怎么死的？当真是死于心梗吗？
0: 吴彩霞说，
2: 这我怎么知道，高小琴说是死于心梗，我就认了呗。
0: 侯亮平觉得这里边大有文章，
1: 怎么，他高小琴说你就认了？
0: 吴彩霞的嘴一撇，
2: 反正是死了呗，谁管他怎么死的。哎，行了吧，不就这点屁事吗？我得去跳舞了，明天有个比赛。
0: 侯亮平拍了拍沙发的扶手，
1: 哎，别急呀，不会耽误你明天比赛的，有些事儿我们还得了解一下。吴彩霞，你和刘庆柱到底是怎么回事？你对刘庆柱怎么这么冷漠呀？好好说清楚，不行的话，就跟我们到检察院去说吧。
0: 吴彩霞不想去检察院，又怕惹上嫌疑，就老实地说了起来。不是他冷漠，是刘庆柱太混蛋。他嫁给刘庆柱时，刘庆柱一无所有，婚后住的房子还是他娘家的拆迁房。就这样，还不把每个月的工资交给他，还要和他 AA 制。只因为他的房产在婚前做了一个公证，后来他想要个孩子，生活抚养费就是谈不拢，刘庆柱养孩子也要和他 AA 制，他一气之下不生了，要离婚，刘庆柱却不肯，他工资低又没地方住，就和他死缠。过了几年，刘庆柱咸鱼翻身，应聘进了山水集团，拿上了十几万几十万的高薪，这才想离婚了。他却不同意，哪有这么便宜的事儿？混好了你就走，要走也行，先把100万青春损失费交上来。刘庆柱根本不承认他有过青春，别说100万，100块都不愿意出。从此拿着高薪在外边包女人，
1: 还不断地换。临死前泡的那个小

0: 王，还不到20岁。吴彩霞恨恨地说，现在好了，他到底死了。他活着的时候，我没享他一天福，这一死倒得他计了。人家高小琴一把给了我200万抚恤金。侯亮平听明白了，既然他们夫妻是这么一种恶劣关系，刘庆柱怎么可能把那么多秘密告诉他呢？侯亮平让吴彩霞做出解释，吴彩霞这才说了实话，说是刘庆柱什么都不和他说，但和同居的小王说。这对狗男女在荆州城乡结合部租农民的房子住，他侦查到了以后，就在隔壁也悄悄地租了一间，偷听他们说话，录他们的音，把秘密全都录下来了。陆一可的眼睛亮了，吴彩霞，你还录了他们的音？吴彩霞说，是啊，我就是想知道他们的秘密。刘庆柱这些年到底存了多少钱？离婚时应该分多少给我？我得有证据啊。咱们国家的离婚法我研究过了，法律上说了，结婚后的财产算双方共有的，得平分，是吧？陆一可说，那是婚姻法，不是离婚法。对，是婚姻法，这谁不知道？可对我来说就是离婚法，我从结婚开始就酝酿离婚了，这离婚是一场世纪大战呐。侯亮平对他说，吴彩霞，别跑题了，不说离婚了，说录音。你住他们隔壁，隔着一堵墙啊，这音怎么录？跑到他们房间放个录音机？
1: 不是不是，
0: 我不是007，干不了那惊险活。刘庆柱是个小气鬼，租住的破房子是木板分隔的，不隔音。刘庆柱和小王放个屁，我这边都能听清楚。哎呀，他们干事时候叫的那个欢呐。侯亮平是哭笑不得。别说他们干事，说刘庆柱和山水集团。吴彩霞就又说起了山水集团，说是录音时没想到刘庆柱知道山水集团这么多秘密，把音录下来之后真的吓坏了。他就和刘庆柱摊牌说，刘庆柱，你干的那些事儿我都知道，你要跟我好说好散，我就把录音都消了，要不我就去举报你们。刘庆柱一点儿也不怕，还说汉东省的反贪局长叫陈海，让他直接找陈海举报。吴彩霞说，我傻呀，刘庆柱给这么多大官打钱，我举报了哪个大官都能灭了我，所以没去举报。后来他才知道，刘庆柱当时就想向陈海举报了，巴不得他去打头阵呢。侯亮平听明白了，吴彩霞，这么说高小琴一来找你，你就猜到这是谋杀，根本不是什么心肌梗塞意外死亡。吴彩霞愣了一下，是，我当时还想呢，幸亏死掉的不是我，是那个天杀的。陆一可问，你为什么不告诉警方？吴彩霞却把眼皮一翻说，你这话问得怪呀，我为什么告诉警方啊？我又不想为刘庆柱报仇雪恨，在这个世界上我最恨的人就是刘庆柱。侯亮平揶揄他说，对，他是你仇人，何况他一死又让你赚了200万。吴彩霞舒了一口气说，就是嘛，人又不是我杀的。这下我说完了，能去跳舞了吧？侯亮平苦苦的一笑，可以可以。对了，你那些录音呢，都交出来吧。吴彩霞说。

0: 没问题。本来我录这些是为离婚用的，现在用不着了，放我这儿也许是个祸害，没准啊，让我也梗掉呢。你们赶紧拿走吧。说着，走到卧室翻腾了一会儿，提着一包录音带出来了。给，都在这儿了。不过磁带钱你们得付一下，145.6块，我这有发票。侯亮平迟疑了一下，掏出200块给吴彩霞。行了，别找了。下楼离去的时候，吴彩霞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又欢快地加入了跳舞的大妈队伍。侯亮平和陆亦可上了检察院的车，启动开走。车开过小区广场时，陆亦可看着跳舞的吴彩霞感慨不已。侯爵，你说他这叫什么婚姻呢？侯亮平开着车苦笑着，哼，戒备森严，彼此算计的婚姻呗。这种奇葩的婚姻也少见，咱们今天算开眼了。陆亦可却说，现在彼此防范算计的婚姻并不少，比比皆是，尤其是这些年大城市的续房时代开始以后，婚房上名就是一种防范。陆亦可举例说了自己的一个闺蜜，结婚时男方买房子没写上她的名，给她留下了心灵上的阴影。结婚以后男人事业发展不顺，靠她来挣钱养家，她就果断地离了婚，说是不离都对不起婆家的设计，让男人守着她的婚前房产过去吧。侯亮平听了半晌都没说话。200块钱买来的磁带没有多少有价值的东西，吴彩霞说的没错，刘庆柱和那个小女子的叫床声占了相当的比例，有价值的吴彩霞已经在公安局交代了。陆亦可讥讽局长给检察院造成了200块钱的损失，虽然最终也没找到刘庆柱说的那个账本，没能掌握拿下对手的关键证据，但对他们来说已经够幸运了。短短的时间内竟然公安检查两路同时突破了，长久的坚持，坚韧的努力，还是得到了应有的回报。迷雾正一点点地散去，对手们的面目渐渐地清晰起来。
1: 在今天的有声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人民的名义》第38集。
0: 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2: 我的意思是说，我不会接受丁义珍向我行贿，绝对不会。
0: 反腐斗士与腐败分子的斗智斗勇。
3: 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个坏儿子？
0: 迷雾重重，激流暗涌，反腐斗士无惧无悔，以坚定的信仰、无畏的勇气，向腐败分子发出战斗的最强音。请听长篇小说《人民的名义》，作者周梅森，演播季寒邦。今天沙瑞金召集一个会议，内容事先没有通知。李达康和高玉良分别赶往了1号楼，在楼前却不期而遇。李达康主动谈起了赵瑞龙，说是这小子胆儿实在是够大的，在这种敏感时刻跑到荆州捞一个嫖客法院副院长，理由竟然是山水集团有他的股份，还传了旨，说老书记赵立春让他们少打内战。李达康话里有话地说，玉良书记啊，咱们

大事讲原则，小事讲风格，哪儿来的什么内战呢？是不是？高玉良满脸亲切的笑容，很有风度的频频点头。就是，大康，在我看来，现在我省的政治局面好得很，可以说是最好的历史时期了。这个赵公子真拿他没办法。这时沙瑞金从背后过来了，乐呵呵地问，你们说哪个赵公子啊？是不是赵立春同志的儿子赵瑞龙啊？我正想问你们呢，赵瑞龙怎么在我省有这么多生意啊？群众反应很大，尤其是吕州的那个湖上美食城，可以说是天怒人怨呐。这么多年了，你们就听不见？高玉良苦笑了一声说，听见了也没办法呀，投鼠忌器嘛。李达康也说，是啊，谁敢动赵家的印钞机呀？沙瑞金挥了一下手，也不尽然。吕州有个区委书记叫易学喜，这位同志就动了嘛。一个电话打到北京，打到赵立春同志家里，直接通气汇报，下面准备动真格的了。我和国富同志前几天专程去看了看他，他给我和国富同志上了生动的一课呀。这上课的一堆教材呢，我和国父从吕州带来了，回头请诸位欣赏，欣赏过后送省改革成就展览馆去收藏。沙瑞金这么一说，李达康和高玉良才知道，今天这个会竟然是为老处级易学习开的。到会的除了他们俩，也请了另外几个和易学习有过交集的老同志，当然还有纪委书记田国富和组织部长吴春林。众人到齐，沙瑞金开门见山地说，今天这个会是他提议召开的，内容比较集中，就做一件事，解剖一只麻雀。沙瑞金说话时，机要秘书将一幅金山县道路规划图挂到了墙上。李达康看着那幅熟悉的金山县道路规划图，很意外，一下子愣住了。沙瑞金敲了敲桌子，扫视着众人说，哪位同志熟悉这张图啊？李达康站了起来，说是他熟悉。他怎么能不熟悉呢？这是当年的金山县道路规划图啊，曾经挂在县委招待所101房间的正墙上。图的主人是时任金山县委书记的易学喜，当时他是县长，就住在隔壁103室。沙瑞金不动声色地说，好，达康同志，那就请你给我和同志们讲讲这张图的故事，回顾一下改革开放初期那段艰辛的历史。李达康镇定了一下情绪，开始讲述当年修路的往事。与会者大多知道易学习顶雷的故事，但李达康的讲述还是深深地感染了大家。面对陈旧的规划图，李达康难得地动了真情，眼含泪光，声情并茂。结束讲话时感慨万端，我真庆幸当年遇到了易学习这样的好班长啊。沙瑞金示意李达康坐下，对众人点评说，战争年代老同志陈岩

时为工程背炸药包。改革年代，一学习这也是背炸药包嘛。出了问题主动承担责任，让金山县老百姓赢了，也为我们保住了一位省委常委。这时，机要秘书把另一张破旧的地图又挂到了墙上。沙瑞金看着众人问：这张图谁熟悉啊？省政协前秘书长举手认领，说是22年前他在临城做地委书记，时任道口县县长的易学习家里就挂着这张图。这是一张道口县扶贫示意图，当时道口是临城地区最穷的一个县。易学习任职期间，跑遍了图上每个自然村和扶贫点，组织道口建筑队伍走出去，靠劳动力转移，让道口成为了小康示范县。现在道口县成了著名的建筑之乡。一张又一张图挂出来，引出易学习一段又一段的感人故事。其中一张竟然和高玉良有关。高玉良做吕州市委书记时，易学习也做过他的部下，在市交通局抓过反腐倡廉。高玉良也随着众人感慨起来，夸易学习是个好同志。这个时候，与会者都看清了动向，省委书记沙瑞金要做伯乐。李达康很及时地发出了一句叹息：八张规划图，一把辛酸泪啊。沙瑞金见李达康有所触动，就让李达康说说感想。李达康就势而起，侃侃而谈：这些年来，我们干部人事制度到底哪儿出了问题？为什么像易学习这样的同志多年都提不上来？我说点体会供大家参考。大家都清楚，作为一把手，什么是最难办？就是提拔安排干部嘛。手心手背都是肉，安排了这个怕亏待了那个。干部队伍呢又是宝塔型结构，越往上人越少。一把手眼面前的干部都安排照顾不过来了，谁还能想到易学习呢？何况他不跑不送，只会干活。沙瑞金慢条斯理地接过了话：易学习只会干活，总觉得自己的努力组织上能看得到。实际情况呢，组织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人构成的，是由一个地区一个部门的一把手掌控的。中国的政治就是一把手政治嘛，你不向一把手靠拢，不经常出现在一把手的视线里，进而把一把手变成你的政治资源，你就不可能出现在一级组织的考察范围里。李达康响应附和，声音洪亮地说：瑞金书记这话没错，如果政治生态进一步恶化，比如这位一把手拉帮结派，不是他的人一概不用，你怎么办？再比如一把手要是心术不正，要卖官帽子发财，那呀你就更别指望他唯才是举了。这种政治生态说到底就是腐败的生态，它促使下面干部去跑去送，所以呢能送什么送什么。有些女同志就把她自己往一把手床上送，党风政风社会风气就一点点搞坏

0: 以至于不可收拾。这时候，苟玉良笑眯眯地开口了：“达康同志说得不错，但也不要以偏概全。像易学习的情况，毕竟还是少数嘛，不能因此否定了组织工作。关于干部人事，党内有规章制度，有选拔标准和考察办法。”纪委书记田国富插话说：“问题是，这些规章制度是否执行了？有些干部一直被群众举报，却一路提拔，为什么呀？有政治资源吧。易学习不是个别现象，在我省是大量存在的。这次正是严格执行了组织人事规定，才发现了这位同志。”苟玉良又争辩说：“政治资源也是相对的，上面领导是下面干部的政治资源，下面干部又何尝不是上面领导的政治资源呢？我在吕州用易学习做事交通局长，就是把他当成我的政治资源了嘛。所以啊，在干部人事安排上，主管领导使用一些身边熟悉的干部也情有可原，熟悉的知根知底，什么性情什么能耐，心里大体有数，用着就放心嘛。”钱秘书长在历史上曾是高玉良的对立面，到退休也没能上到副省级，就趁机向高玉良发难：“易学习是你玉良同志熟悉的干部，你都把他当成自己的政治资源了，那为什么不把这位同志推荐上来呀？所以啊，我认为这些年山头主义团团伙伙是有的，不承认不行啊。”苟玉良微笑着反驳说：“哪来这么多山头啊？我省大部分都是平原地区嘛。再说了，好同志就一定要提上来做大官吗？当年少奇同志和陶粪工人石川祥说，我做国家主席，你陶大粪，我们都是为人民服务。”钱秘书长皱起了眉头，恼火地敲了一下桌子：“老高，你少唱高调。”苟玉良却继续争辩：“呵呵，再举个例子，雷锋是什么官啊？什么级别呀？22岁的解放军战士，汽车班班长嘛，啊？可雷锋同志却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学习榜样，至今仍然是我们的道德楷模。”李达康实在是听不下去了，指出高玉良偷换了概念。现在讨论的是干部人事问题，是在总结经验教训，不是凭学雷锋标兵。这时候钱秘书长又用大白话直指要害：“哼，大教授歪理多，一边要求易学习他们提着饭盒学雷锋，一边把自己的弟子拼命往上推荐，安排副省级，能服人吗？”高玉良这才发现，自己今天好像是犯了点错误，怎么把好端端的辩证法搞成了诡辩呢？似乎还激起了众怒。哪儿出毛病了呢？他秉持的正确理论怎么会出现这种不正确的效果呢？要检讨总结。再一想，又觉得不是他的错误，而是权力效应，因为他不是一把手，权重不够大呀。如果这些话都是沙瑞金说的， 那就是堂堂正正的辩证法了。沙瑞金这时候接了话，态度鲜明地说，玉良同志啊，你说的道理都不错，但用错了地方就难以服人了。干部任用，我们一直有明确的规章制度、选拔标准和考察办法，但长期以来没得到很好执行。为什么？因为在某些时期，组织部不是党的组织部了，成了某位一把手的组织部。这话的分量很重，指向也很明确，几乎就差点赵立春的名了。高玉良和李大康注意地看着沙瑞金，脸上都现出惊愕的神色。沙瑞金环视着众人说，今天我们的组织部重新成了党的组织部，才发现了易学习等一批德才兼备的好同志。这次到吕州调研的时候，我就特意和易学习接触了一下，到他家里看了看，这么一看一聊，我放心了，使用这样的干部我有底气。高玉良这时候已经有了预感，省委书记做起了伯乐，易学习必定成为骏马。果然，沙瑞金接着说，我提议把易学习摆在这次省委表彰的十位优秀区县干部第一名，下一步建议安排吕州市委副书记、副市长、代市长。当然了，这还要在常委会上认真讨论，然后进行公示。说完，沙瑞金宣布散会，却把高玉良和李达康留下了。收拾着桌上的文件，沙瑞金对二人说，自己调过来已经有段日子了，还没开过民主生活会，提议召开一次班子的民主生活会。高玉良和李达康都说手上事多，希望能推迟一些日子。沙瑞金不依，话里有话地说，不好再迟了吧，我还希望你们二位在会上为大家带个好头呢。李达康的心里一紧，当即表态要在民主生活会上第一个发言，准备从前妻欧阳经落马谈起。在这件事上他有不少话要说，得对组织有个交代。沙瑞金也不客气，批评地说，本来就等着你来找我谈，可你没来，那就在生活会上谈吧。沙瑞金指出，离婚不是错，但离婚后用专车把涉嫌犯罪的前妻往国际机场送，那就错了，起码是没有警惕性。李达康接受批评，说是自己心硬了一辈子，关键时刻却软了。高玉良在一旁叹息着说，可以理解呀，几十年的夫妻嘛，平时关系又不好，最后时刻对方提出来了也不好不送，再说当时也不知道欧阳菁涉嫌犯罪嘛。沙瑞金很严肃地说，话虽然这样讲，可如果没有侯亮平会是什么后果呀？李达康坦诚说道，后果就太严重了，那样的话我没法对省委、对中央有所交代呀。
1: 听友们，今天的有声剧场就到这里了，声音连接你我，陪伴温暖彼此，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听友们，大家好，中华古诗词朗读与赏析又和大家见面了。万物有诗，自短情长。纵然岁月远去，但那些曾经闪耀的人文光辉，依然像是时光的密码，点亮了我们平凡日子的霓虹。古代词人冯延巳最著名的一首《蝶恋花》，最后两句流传千古。接下来就和大家分享冯延巳的这首《蝶恋花》，谁道闲情抛弃酒。
1: 蝶恋花，谁道闲情抛弃酒？作者：五代冯延巳。谁道闲情抛弃酒？每到春来，惆怅还依旧。日日花前常病酒，感辞镜里朱颜瘦。河畔轻舞堤上流，唯问新愁何事年年有。独立小桥风满袖，平林新月人归后。谁说愁绪被忘记了太久？

0: 每当初春降临，我的惆怅心绪一如故旧。每天都在花钱饮酒，每次都是喝得昏沉烂醉，一点儿也不关心的镜里原本红润的面容已经日益清瘦了。河岸边青草翠绿，河岸上柳树成荫，我忧伤地暗自思量，为何年年都会心添忧愁。我独立在小桥的桥头，清风吹拂着衣袖，人回去后，树林中升起了一弯新月。这是一首表达孤寂惆怅的言情词，全词所写的乃是心中一种长存永在的惆怅和忧愁，而且充满了独自一人承担的孤寂凄冷之感，不仅传达了一种感情的意境，而且表现出强烈而鲜明的个性，意蕴深远，感发幽微。上阙开门见山，首句用反问的句式把这种急于抛弃却又不得忘记的闲情提了出来，整个上片始终紧扣首句提出的复杂矛盾的心情回环反复，表现了作者内心感情的痛苦撕咬。谁道闲情抛弃酒，虽然仅仅只有七个字，然而却写得千回百转，表现了在感情方面欲抛却不得的一种盘旋郁结的挣扎的痛苦。而对此种感情的由来却并没有明白地指出，而只用了闲情两个字。这种莫知其所自来的闲情才是最苦的，而这种无端的闲情对于某些多情善感的诗人而言，却正是如同山之有涯木之有枝一样的与生俱来而又无法摆脱的。此人在此一句词的开端先用了谁道两个字，谁道者原以为可以做到，谁知竟未能做到，故以反问之语气出之。由此二字，于是下面的闲情抛弃酒五个字所表现的挣扎努力就全属于突然落空了。每到春来，惆怅还依旧，上面着以美字，下面着以孩子，再加上后面的依旧两个字，也足以看出惆怅之永在长存。而每到春来，春季乃万物萌生之时，正是生命与感情觉醒的季节。词人于春心觉醒之时所写的却并非一般人的相思离别之情，而只是含蓄地运用了惆怅二字。惆怅者是内心恍如有所失落又恍如有所追寻的一种迷茫的情意，不像相思离别之居于某人某事，而是较之相思离别更为寂寞更为无奈的一种情绪。日日花钱长病酒，感此镜里朱颜瘦，既然有此无奈的惆怅，而且经过抛弃的挣扎努力之后而依然永在长存，于是下面两句就以殉身无悔的口气说出了日日花钱长病酒，不辞镜里朱颜瘦。这两句一一承担附和的话，上面更着以日日两字，更可见出此一份惆怅之情之对花难遣，故唯有日日饮酒而已。而日日更可见其除了饮酒之外就无以度日了。至于下一句的镜里朱颜瘦，则正是日日饮酒生活的必然结果。说镜里自有一份反省精心之意，而上面却依然用了不辞二字。在离骚中曾有句云，虽酒死其犹未悔，不辞二字所表现的就正是一种虽殉身而无悔的情意。下阙进一步抒发这种与世长心的闲情愁绪，此人把这种迷茫与困惑又直接以疑问的形式再次鲜明突出的诉诸笔端，可谓真率之极。而在河畔青梧堤上柳的意象之中，隐含着绵软纤柔 无穷无尽的情意与思绪，又可谓幽微之至。河畔清无堤上柳，下半阙诚以河畔清无堤上柳一句为开端。在这首词中，实在只有这七个字是完全写景的句子，但是此七字却又并不是真正只写景物的句子，不过只是以景物为感情的衬托而已。所以虽然写春天的景色，却并不写繁枝嫩蕊的万紫千红，只说青梧，只说柳。梧是指丛茂之草，梧的青青草色竟然遍接天涯，柳的缕缕柔条更是万丝漂浮。这种绿遍天涯的无穷草色，这种随风漂浮的无尽柔条，它们所唤起的或者象喻的，该是一种何等绵软纤柔的情意。而这种草色又不自今日方始，年年河畔青草，年年堤边柳绿，则此一份绵软纤柔的情意也就年年有之，无尽无穷。唯问新愁，何事年年有。所以下面接下去就说了唯问新愁，何事年年有两句，正是从年年的无青柳绿写到了年年有的新愁。虽是年年有的愁，却又说是新，一则此次开端已经说过闲情抛弃酒的话，经过一段抛弃的挣扎而重新又复苏的愁，所以说新。上面用了唯问二字，下面又用了何事二字，造成一种强烈的疑问语气，而其常是抛弃之徒劳的挣扎，到问其新愁之何以年年常有，有如此之挣扎与反省而依然不能自解。在此强烈的追问之后，此人却忽然荡开笔墨，更不做任何回答，而只写下了独立小桥风满袖，平林新月人归后，这两句身外的景物情事。仔细玩味，这十四个字却实在的把惆怅之情写得极深。独立小桥风满袖，平林新月人归后，事关其独立二字已是寂寞可想，而关其风满袖更是凄寒可知，就用了小桥二字，则其立身之地的孤零零无所依如在眼前。而且风满袖一句之满字，写风寒袭人，也写得极其饱满有力。在如此寂寞孤零的凄寒侵袭下，其心情的寂寞凄苦也就可想而知了。还有下面的平林新月人归后七个字，平林新月指的是林梢月上，夜色渐起，人归后则路断行人，已是寂寥人定之后了。从前面所写的河畔清梧之颜色鲜明来看，应该是白日景象，而此一句只写到月升人定，则诗人承受着满袖风寒在小桥上独立的时间之久，也就可以想见了。如果不是内心中有一份难以排解的情绪，有时会在寒风冷露的小桥上直立到半夜呢。我们最后再来朗读一遍。蝶恋花，谁道闲情抛弃酒，作者五代冯延巳。谁道闲情抛弃酒，每到春来惆怅还依旧。日日花前常病酒，感辞镜里朱颜瘦。河畔清梧堤上柳，唯问新愁，何事年年有。独立小桥风满袖，平林新月人归后。独立小桥风满袖，平林新月人归后。
1: 王国维一首经典的蝶恋花，通篇情感细腻，同样充满了浓浓爱意。接下来就和大家分享王国维的这首《蝶恋花》。

0: 阅尽天涯离别苦，
1: 阅尽天涯离别苦，不到归来，零落花如许。画底相看无一语，绿窗春雨天俱末。待把相思灯下诉，一缕新欢旧恨千千缕。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辞镜花辞树。我早已历尽天涯离别的痛苦，想不到重回故地时，故人已如花般凋零。忆当时与他花下离别，相对无言，只有离愁别绪噎胸间。现在只剩绿窗青天如故，却已非当时风景了。想在这盈盈孤灯下细诉相思，细诉别后的相思，可是一点点新的欢愉又勾起了无穷的旧恨。在人世间最留不住的，是那在镜中一去不复返的青春和梨树飘零的落花。公元1905年春天，长期奔走在外的词人回到家乡海宁。夫人莫氏原本就体弱多病，久别重逢，只见她面色更显憔悴，不禁万分感伤。这首词或许就是此诗而作。阅尽天涯离别苦，不到归来，零落花如许。开篇即直陈久别给人带来的苦楚，离别诚然是痛苦的，在词人眼里，连相逢也是苦楚的。世间无情，荡去了容颜，一份重逢之欢，难抵十分久别之苦。花底相看无一语，绿窗春雨天俱末。我跟他在花底黯然相看，都无一语，绿窗下的芳春也与天使同样的迟暮了。无一语让人一觉悲凉，春暮日暮象征着情人们年华迟暮。作者以花喻人，零落花如许的花字当即暗喻妻子，零落的是她的青春，她的美丽。这些年来词人忍受了多少离别的煎熬，如今兴冲冲归来，不意却是如此境况。愧悔爱怜齐集心头，真是离别苦，相见更苦。最妙的是花底相看无一语之句，这里的花无疑是指庭院中的花树，花底看花，花面交映，真是浑然一体。大自然的花与人间的花一样，在这暮春时节都开始走向零落，这其实是在暗喻零落的是他们的青春。待把相思灯下诉，一缕新恨旧恨千千缕。本来准备在夜阑灯下细诉别后的相思，可是一点点新的欢愉又勾起了无穷的旧恨。三句更着力写迟暮的悲感，当日的别离辜负了大好芳春，这千丝万缕的怨恨是无法消除的。最是两句中的辞镜二字有点铁成金之妙，两个词字重用一家，在词的下片作者把时间推向了夜晚，把地点推向了闺房，花底变成了灯下，夫妻款款细语，互相诉说着多年来的别情。这短暂的良宵，短暂的欢会，能抵消那么多的相思之苦吗？纵使无穷的旧恨从此都烟消云散，都能够化作新欢，但令人十分无奈的是

0: 青春已经逝去，朱颜已经暗淡，正如窗外的一束花影也正在悄悄地凋零。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辞镜花辞树。在这人世间最留不住的，是那在镜中一去不返的青春和梨树飘零的落花。这首词一改前人写重逢之喜，而书写重逢之苦，富有浓厚的悲剧色彩。作者以花暗喻妻子，通过写忍受离别的煎熬后回家看到的境况，表达了作者心中的复杂心情，书写了作者对光阴易逝的感叹。我们最后再来朗读一遍：蝶恋花，月见天涯离别苦。作者王国维。月见天涯离别苦，不到归来零落花如许。花底相看无一语，绿窗春雨天俱没。待把相思灯下诉，一缕新欢旧恨千千缕。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辞镜花辞树。
1: 唐代诗人戴叔伦一首七言绝句，表达了对友人的深切思念之情，极富情趣。下面一起来欣赏下。
2: 苏溪亭上草漫漫，谁与东风十二郎。燕子不归春事晚，一听烟雨杏花寒。
3: 唐德宗建中二年的仲春时节，当时戴叔伦要从浙江的东阳去湖南曹王李高那里做幕府，途经义乌的苏溪时，观赏了江南温婉秀丽的晚春美景图，在苏溪亭中有感而发，写下了这首诗。这首诗虽然叫做苏溪亭，可是并没有写亭子，而是借描写苏溪亭及其周围的自然景物，倾吐自己对所思念的人的期盼。戴叔伦认为，诗家之景如蓝田日暖，凉玉生烟，可望而不可至于眉睫之前。这首诗应该就是对他这句话最好的诠释。
1: 听友们，今天的中华古诗词朗读与赏析就到这里了，就让我们怀抱对诗词和生活的热爱，乘风好去，山河万里。
4: 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各位亲爱的听友，清明上河图又和大家见面了。不做旁观者，而要成为成长的亲历者，在倾听中找到自己与世界的共振。在今天的清明上河图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清明上河图第十九集。
5: 第十九集，
6: 河市西端远远可以瞧见一座巍峨壮观的拱桥，它像一个横空出世的精灵，横跨于汴河之上，连接两岸，托起千车万族，造福芸芸众生。它结构精巧，造型优美，那轮廓恰似夏日雨后初晴的绚丽彩虹，虹桥因此而得名。虹桥南北两端分别竖起四根高杆，在杆的顶端立一个鸟形之事物，鸟的脚下有一个转动的小盘，鸟儿随风转动。这几个鸟形风向标便于过往舟船与桥上的过往行人识别风向。这闻名遐迩的虹桥码头区是名副其实的水陆交通汇合点。虹桥上熙来攘往，车水如流，人流如潮。两个落魄的官宦金明与王冲，两人趴伏虹桥东栏杆上观景散闷。他俩几经周折，煞费苦心，满腔复官的愿望成了泡影。当他俩得知

0: 庄园主范家驹官复原职，而且坐上了开封府尹的交椅，两人心里更是惶惶不安，但也不便去开封府打探范家驹行的是何窍门。细一想，去了也是白搭，那吃到嘴里的肉包子咋会露馅儿呢？只有傻瓜笨蛋才会露风口。得势者最忌别人打探他的蛛丝马迹，他俩不得志，心情灰暗得一塌糊涂，无所适从。咋办呢？上吊行死，他俩不至于走到这个绝路上去。可是解铃还需系铃人，自解自劝是窍门。于是两人相约来到这著名的虹桥码头区，登上了虹桥兜风赏景解郁闷。他俩也许能从这过往的百姓身上体察到人生的玄机，寻到一把开心通窍的钥匙。人呢，何必自寻没趣，大路不平走小径，志存高远心宽裕。虹桥栏杆上趴满了观桥景致的人，王冲与金明趴伏于虹桥栏杆中央看顶台，只见一条大船正过着桥孔，船头已驶入桥孔，桅杆还未完全放倒，船夫们手忙脚乱，有的持竹竿深扎于河底使劲撑船，有的持竿钩勾住孔架奋力朝前牵船，有的躬身于船舷边绑绳与弦钩便于牵拉。这里河柴水急逆流而上，不便于大桥过桥孔，临船的船夫也为大船过桥孔提心吊胆，朝大船指指点点吆喝不断。虹桥上的人也伸手探脑朝大船吆喝，嚷声一片。还有几个逞能的人冒着风险越过了桥栏杆，一手拉住栏杆探出身子大声喊道，挥舞着另一只手居高临下指挥着大船过桥孔。他们为大船的紧张情景捏了一把汗，在众人眼巴巴的盼望之时，大船终于安然无恙地缓缓驶过桥孔。顿时桥上船上欢声雷动，大伙儿松了一口气。金明不禁感叹道，百事百难，事事难，眼烦心烦，处处烦，船夫为难过桥孔，我等何烦不复关。哎，探罢与王冲转身靠于栏杆上观赏着桥上的景致。只见一波一波的人流从虹桥南端的虹桥码头区拥上了虹桥，又有一些人从汴河北岸畔匆匆上桥而来，桥南桥北人流齐头并进，蜂拥而至虹桥。桥上桥端车水马龙，各色人等摩肩接踵，川流不息。虹桥南半端两侧的栏杆边搭起了两个席棚，棚下置桌放茶，便于过往行人歇脚品茶。虹桥南底端两侧栏杆边撑起了两把遮阳大伞，伞下纸桌摆着零碎小吃，步下虹桥南端便进入了热闹纷繁的虹桥码头区。金明与王冲两人靠着栏杆瞧得眼花缭乱，注目赏心。忽然一个须发皆白的老夫被拥挤的人群绊倒在桥上端，几番挣扎难于起身，眼看要被人流踏踩。在这危急时刻，金明与王冲眼疾脚快，箭步奔过去，一左一右躬身轻扶起老夫。老夫气喘吁吁地咳嗽了几声，瞪着两只老花眼怔怔地瞅着金明与王冲，战战兢兢地说道，
1: 多谢二位官人出手相救。
2: 老人家，你嫩大一把年纪，咋还出来逛悠？万一

0: 生出个意外来咋办？
1: 哎呀，咱心里烦呐。
0: 啥事想不开？
1: 人上了年纪，心里就好烦。咱烦病魔缠身，离天远，离土近了，害怕见不到这座红桥了，想多瞧上几眼，在心里留个念记，记住咱那灵头造桥的先人陈铁木家。
2: 金明与王冲相视，两人不禁啊了一声，感到惊奇。老夫接着说道：
1: 咱还烦惹是生非，官府听人告发说咱的儿子聚众造反，就把他抓了，最后查无实据又被放了回来。二位官人，你说这事儿搁在咱心里烦不烦？
0: 老人家，你贵姓，家住在哪儿？
1: 咱陈老贵儿就住在这红桥码头区，下桥一会儿就到了。
0: 老人家，咱俩送你回家好吗？
1: 二位官人好德行，咱求之不得了。
2: 于是金明与王冲左右扶着老人挤在人群里慢慢下桥，刚走出两步远，忽然一个人一巴掌拍在金明的肩膀上。金明回头一看，愣怔的半天说不出话来。那人说道：
0: 咋，二位大人眼高认不得咱了？那一日你俩在范家庄园歇息时，咱不是伺候过二位大人吗？
3: 哦，对了，你是范家驹范大人的护身理法师吧？你咋不跟范大人去开封府护身，还有闲工夫到这儿来逛悠呢？
0: 咱已投奔主大侠了，跟着师父走南闯北，行侠仗义，四海为家，人生岂不快活？昨日咱与师父还在蔡府台阶下碰到了范大人，今日又碰见你二位大人，真是幸会，告辞了。
2: 说罢拔腿便走。金明急忙说道：
3: 法师兄弟，你与卓大侠不要走了，咱们一块儿去这老人家家里聊会家常。其实卓大侠声名远扬，如雷贯耳，今日相见恨晚呐。
2: 一旁的卓二星抱拳说道：
3: 拜见二位大人。卓大侠不必客气，咱们一同走走吧。
2: 于是金明与王冲左右扶着老人往前走，李法师与卓二星后边护着，一行五人步下红桥南端，进入红桥码头区，路过离近桥口脚店，向前走了一程，到了十字街口，拐进南街，直去老人的住宅门口，停下了脚步。只见三间瓦房坐东朝西，门前的店铺里摆着日用百货与副食品，老人的儿孙们正忙着应酬顾客。陈老贵咳嗽了一声，招呼道：
1: 大锤子，来客人了。
2: 拿货的大锤子陈长喜听到父亲陈老贵的召唤，匆忙出了店门，迎接几位客人后，进了后院的客房里落座了。陈老贵指着金明与王冲说道：
1: 哎呀，多亏了二位官人亲扶相救啊，要不然咱这帮老骨头就被踩碎在红桥上了。哎，快去打酒弄菜来招待几位贵客啊。
3: 哎，老人家，这可使不得，哪能叫你破费来，咱这有银子，拿去买些酒菜来就行了。
2: 说着从腰包里掏出一锭银子递于陈长喜，陈长喜推辞不过，只得接过银子迈出店门打酒买菜去了。陈老贵一声呼唤，从厢房里走出来儿媳妇玉莲，给客人端茶递水，而后退了去。朱二星与李法师坐在一旁抿茶，一声不吭。金明说道：
3: 老人家，你刚才在红桥上说造桥是咋一回事呢？

0: 那咱就给你说说这虹桥的事儿吧。
1: 宋真宗年间，汴京驻扎甲兵数十万，养战马数十万匹，军备给养大部分从汴河漕运而来。由于汴河水流湍急，河上木墩桥梁屡遭损毁，时常发生船撞桥墩、船毁桥塌、货物沉没、船夫伤亡事故，耽搁了漕运。宋真宗为此事愁得食不甘味，夜不能寐，也想不出个万全之策来。此时偏偏发生了士兵抢劫市民的粮食争端，宋真宗一怒之下下旨问斩了几个抢劫的士兵，可是抢劫事件却屡禁不绝，接连发生。宋真宗为了赢得民心，于是大开杀戒，许多参与抢劫的士兵命丧黄泉，汴京城内一片腥风血雨，士兵们胆战心惊，人人自危。一日早朝，参知政事王钦若禀奏皇帝宋真宗说，
2: 军纪要严明，给养要充足，二者不可偏废，只有陆上运输与漕运齐头并进，才能保证给养供给，这样一来抢劫事件就不会再发生了。要解决这个难题的关键，就是要在汴河上建造一座坚固耐久的大桥，沟通两岸，既便于陆上运输，又便于舟船通行，一举两得呀。
1: 宋真宗点头称是，于是宋真宗颁诏下旨，招纳能工巧匠，献计献策，建造桥梁。木匠陈铁接了黄榜，他于汴京附近的汴河勘测桥址，求水过河，测量河的宽度，回家画了张拱桥图，便朝见了皇帝宋真宗。皇帝把拱桥图交给群臣博弈，遂令几个大臣对照拱桥图实地勘测，大臣们勘测之后一致赞同在汴河上建造一座规模宏大的拱桥。宋真宗遂令陈铁拟定造桥的详尽方案来。陈铁回到家里花了几天功夫，周详计算拟出了造桥详尽方案，又做了一个拱桥模型。而后他去了南方的原始森林里，实地考察造桥用的楠木。返回后，陈铁便朝见了皇帝宋真宗。皇帝看了造桥详尽方案和拱桥模型，拷问陈铁木匠说，
3: 拱桥的跨径是多少？桥高于水面多少？桥面多宽？用啥木材建桥坚固耐久？得多少木材？需要多少工匠？工期要多少？
4: 禀皇上，拱桥的南北跨径是7丈5尺，桥高出水面是1丈8尺，桥面宽是3丈，所用木材取自南方的原始森林里的楠木，需用114根1尺半见方的巨木纵横交错固定桥梁，使之浑然一体。将巨木制成木件后，用桐油将木件煮透阴干方可食用，能观百年之久。需用300个工匠，费时一年即可建成拱桥。
1: 宋真宗听罢龙颜大悦，当即封陈铁为造桥领班，并赐了他100两银子。接着朝廷从全国招募了300个能工巧匠，交予领班陈铁使唤。陈铁领着这些工匠去了南方的原始森林伐楠木，转运汴河乘船而归。工匠们将楠木斧砍刨锯，制成了木剑，制一个大铁槽，将铁槽里倒了半槽桐油，将木剑分批放于铁槽里，槽底烧火熬煮，将煮透的木剑捞出阴干。一切准备就绪之后，造桥施工开始了。汴河岸畔搭起了一片工棚，工匠们吃住在工地上。就这样经过一年的紧张施工

0: 建成了拱桥。拱桥像夏日里雨后初晴的彩虹，人们就把拱桥叫成了虹桥。从此汴河两岸通行无阻，舟船过往，桥孔安然无恙，造福于芸芸众生。虹桥码头区车来人往，农商云集，渐渐地兴盛起来了。皇帝宋真宗召陈铁入宫，做官八座司，专门负责桥梁建筑。陈铁上任不久，因积劳成疾病逝了。从真宗皇帝建虹桥到徽宗皇帝，转眼间100多年过去了，久经风雨的虹桥依然坚固如初，巍然横跨于汴河之上，为汴河的繁荣兴盛开辟了通道。陈老贵说到这里，不禁老泪纵横，喃喃自语道：“
1: 陈铁，我的先人啊，这座虹桥就是你的魂啊，陈家后世将永远铭记你的功绩，汴河两岸的黎民百姓将永远铭记你的功德，你的英名与世长存。”
2: 老人家，你说的造反是咋一回事啊？
1: 哎呀，这个事儿可是说不得，说不得呀，说透了可是要招来杀头之祸的呀。
0: 正说着，陈老贵的儿子陈昌喜买了酒菜跨进来，坐一旁听着金明开导说道：“
3: 老人家，这有啥说不得的呢？如今朝廷黑暗，六贼专权，独揽朝政，陷害忠良，贪官污吏搜刮黎民百姓，民怨沸腾，大宋江山社稷看似稳固，其实就像坐在火山口上，岌岌可危。有民谣传唱道：打破桶泼了菜，便是人间好世界，水泼梁山，宋江起义，还有几十处不知名的百姓起义，他们捣毁官府，杀贪官污吏，打富济贫，扬眉吐气，大宋看似繁荣昌盛，其实这繁荣景象的背后潜藏着悲凉之气，潜藏着一股暗流。大宋上下文官当政不理政，武官卑微不练兵，一旦战事爆发，难以御敌为国，这是大宋的悲凉啊。咱与王充被朝廷整肃纲纪而罢官，深受其害，你们不如聚集民间仁人志士，黎民百姓揭竿而起，反了朝廷，拯救天下苍生。咱与弟子浪迹江湖，行侠仗义，苦于单枪匹马难成大器，这下可好了，咱们聚众反了吧。
4: 对，这主意好，活得窝囊，不如反个痛快。
0: 陈昌喜顿时激动万分，豁地站起来说道：“
4: 咱早就想聚众造反了，可叹咱身单力薄，有勇无谋，刚刚动弹就被人告发，被官府捉拿问案，幸亏咱嘴磕得硬，官府又查无实据，才把咱放出来。这回咱是吃了秤砣铁了心，偏要聚众反他一会儿。活着是条好汉，死了也不做怕死鬼，怕他个啥？”
0: 陈老贵被众人鼓捣得像打了气的皮球，劲儿鼓鼓的，他揉了一把老花眼，嘶哑着嗓门说道：“
1: 你们反吧，我这个老不中用的还能给你们长耳朵看门嘞。”
4: 依我看，你们就分头行动吧，不过你们行事要隐蔽些，方为稳妥。
0: 几个人你一言我一语地商议起来，之后他们在陈老贵家共进午餐，而后 各自散去。
5: 本期《清明上河图》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欢迎继续锁定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0: 书香为伴，尽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
2: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发表于人民日报2023年2月13日第一版的一篇文章，青春之歌。青春是一团燃烧的火，是一段奔涌的河，是最美的奋斗季节，是璀璨的人生诗篇。美好是青春的别名，奋斗是青春的底色，追逐梦想是青春的精神。2012年，在电视上看到习近平总书记来富平考察，年轻的顾禄红万分激动，他觉得自己的梦想要实现了。顾禄红的家乡在富平县平石头村，又偏僻又落后。平时他就想，什么时候才能把家乡建设好啊，把日子过得也跟城里人一样舒坦。可是家乡除了山还是山，实在找不到发展门路。无奈之下，他去了山西做工程。现在不一样了，这是历史性的发展机遇。顾禄红对身边的朋友讲，我要回平石头村去，把家乡的建设搞起来。话是这么说，事儿也这么做。顾禄红丢下山西的工程，回到了平石头村。当选村党支部书记那一年，他正好30岁。浑身都是使不完的劲儿。上任后，顾禄红对乡亲们说，这世上有文状元，有武状元，我顾禄红也想当一个状元，一个为乡亲们服务的状元。那时候平石头村很穷，乡亲们给玉米地施肥要靠扁担挑，靠小车推。顾禄红见了，开着自家的三轮车帮乡亲们把肥料一趟一趟往地里送。收玉米的时候，他又一车一车把玉米拉到乡亲们家里来。平时头村盖了新楼房，有的村民用不惯抽水马桶，废纸也往里面扔，马桶很快就堵了。顾禄红听说后，带着工具上了门，忙碌1个多小时才把马桶疏通了。村民惭愧地说，顾书记，给你添麻烦了。顾禄红说，乡里乡亲的，客气啥，但是废纸不能扔里面，不然很快又堵了。村民听了连连点头。一次平石头村开支部会，有个年轻干部抱怨，好心给村里办事，乡亲们却不领情不配合。顾禄红听了耐心地说，要想管理好乡村，先要服务好乡亲，咱们还得多往乡亲们家里跑。那年轻干部问，老跑别人家里干什么？顾禄红说，3年不登门，事清也不清。咱基层干部就得勤跑腿，常登门，才能掌握情况，才好开展工作。顾禄红带着支部委员一起常串门勤走动，主动给乡亲们排忧解难。渐渐的，那位年轻干部发现，再要给村里办个什么事，不仅阻力小多了，乡亲们还帮着出谋划策。在顾禄红的带领下，平石头村的老房子被翻修一新，清水瓦、木挑梁、小皮檐、花格窗，典型的太行民居风格。 看上去清清爽爽，漂漂亮亮。一到夏天旅游旺季，这些民居早早就被游客们预定一空，村里的古寺庙、自然林、风情街等几

去年暑假，孙志学回到马兰村，接棒邓小兰老师，教村里的孩子唱歌，为新一届马兰儿童音乐节做准备。孙志学说，在小山村里，邓老师就像一束光，带着我们去追逐梦想。邓老师虽然走了，我们这些孩子却长大了。心境火传，我就是邓老师撒下的一颗火种，我要像他那样把根扎在大地上，扎在乡土中，让音乐伴着孩子们成长。奋斗的青春最幸福，富平的山乡巨变让年轻人地阔天宽。不光像顾露红、孙志学这样的富平儿女，就连外地青年也加入这气象一新的青春大合唱。牛童90后小伙子，北京人，几年前从国外留学归来，在富平干工程的父亲带他到大道村玩，村里新楼相连，风景如画。村子旁边有一大片山地，上面覆盖着新土。父亲指着那片山地说，这里要建一个大型果园。牛童手搭凉棚望了望，说这果园的面积还真不小。为了脱贫，富平人可真是想尽了办法，父亲说道，这几年他们引进技术，改良品种，进行公司化运作，种出了不少好水果，苹果、樱桃、黄桃、梨子，从这片土壤里长出来，都好吃得很。靠着种果树，村民们挣了不少钱。牛童听了浮想联翩，这些年他读书求学，接触了很多生态农业的知识，回国后一直想找一块试验田，把生态农业做起来。听到父亲说富平对这一块很支持，政策上也照顾，牛童顿时跃跃欲试。牛童对父亲说，我想来富平租块山地做生态农业，在富平县带个头，这个想法很好，我大力支持。不过夜里想了千条路，早起还是卖豆腐。事业不是说出来的，而是干出来的，有了好想法还得靠实干。很快牛童把几个好朋友拉了过来，组成一个创业小团队，住进富平的大山里。他们把学到的专业知识应用到农业生产管理中来，在大山里打造了一个智慧果园。这个智慧果园种了3000亩黄桃、3000亩苹果。牛童用自己设计的智能系统全天候观测果园的温度、湿度、风力等各项数据，自动进行水肥浇灌与虫禽防治。去年智慧果园喜获丰收，产出的黄桃在北京某超市上架，5小时内销售一空。牛童的创业故事在富平传开了，鼓舞着更多富平青年用奋斗来实现青春梦想。当脱贫攻坚的阳光照耀在富平大地，多少人的命运因此而改变，多少人的梦想因此而实现，多少人的未来因此而开启。无论多久，你都在我们身旁，相依相恋，情深意长。江山就是人民，汇成你胸中景象。新春的一个清晨，顾家台村圆梦广场，优美的歌声随风飘扬，深情中蕴含信心和力量。新的画卷徐徐展开，新的奋斗接踵而来。富贫不富已成往事，乡村振兴正起新篇。新时代新征程，太行歌声续写华章。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新和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新和栏目，以新和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新和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

0: 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星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星河大青山地区居北原始史称宣福北口青山的西端，清初这里为察哈尔正黄旗半旗之地，正黄旗硬房即衙门就在大青山史称木孙特克山下，经衙门号察尔湖水库一带，过去称乌里雅苏台，为经河北省上邑县小蒜沟镇乌梁台村。该山西侧庙湾峡谷，山势陡峭，巨石嶙峋，野草丛生，在半山腰可隐约看到有一座岩洞，这就是颇有神秘色彩，得称之为喇嘛洞的遗址。很早以前，人们便发现，在洞里深处的一侧石壁上有一段文字石刻，当时因无人识得，所以不知其意，由此却更引起人们的关注和兴致，深感这与此山及星河县的历史有关。2011年9月15日，星河县民间艺术家协会组织了一次采风活动，其中有一项内容就是观赏并拓印这段文字，以了解其内容。笔者有幸得以参加。喇嘛洞洞口很小，只容一人进出，而里面却很宽大。洞口一侧有一个斜面，爬去好像是个门洞，有来过者引我们进去，在手电光下见门洞顶部有一块石头，平面上有刻痕。这段石刻文字不多，笔者发觉系蒙古文，由于年代久远，石面纹裂，有些字迹已模糊不清，但从刻痕较深的几个字中还可辨认出巴图罕乌巴氏。同往的几位动手进行拓印，那么巴图罕乌巴氏是指谁？石刻大约在什么年代？就此查阅了相关史料。1368年，朱元璋农民起义推翻了元朝在中原的统治，元惠帝妥欢帖木儿放弃大都北京，全身而退，回到草原。长城内的蒙古人败于明军，得脱者6万人，其34万人被围而陷。自此为北元时期的开始。虽然明朝多次发动攻击，并使北元受到多次重创，但蒙古民族的顽强抵抗使元朝皇室仍延续了200多年。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1368年至1438年间察哈尔部落形成，至1475年满都鲁汗继位，几代大汗均驻帐于察哈尔部。1473年达延汗诞生，他7岁登基，在满都海彻臣夫人的辅佐下，于16世纪初统一了蒙古。他将6万户分为左右翼各3万户，即左翼3万户为察哈尔万户、喀尔喀万户、兀良哈万户，右翼3万户为鄂尔多斯万户、土默特万户、永谢部万户，由达延汗直接统领，并将行宫设在察哈尔部，因而察哈尔部便有了蒙古宗主部之称。1509年达延汗派次子乌鲁斯伯罗特为右翼3万户继农，遭到永谢部之易不辣太师、鄂尔多斯之满都赖的杀害。达延汗率军队出征右翼，于1510年收复了右翼。1517年达延汗去世，长子图鲁伯罗特早没，大汗位由长孙伯迪继承。由于伯迪13岁尚年幼，其叔右翼继农巴尔斯伯罗特自立为蒙古大汗，2年后让出汗位。 在伯迪罕统治时期，注目于布尔罕山的兀良哈封建主发动了叛乱。1524年，伯迪罕命土默特部的阿拉坦汗安达汗出征兀良哈，自己也亲率察尔大军征讨，叛军北逃。1538年，兀良哈大规模南下，掳掠伯迪罕驻地察哈尔。蒙古各部首领聚集在成吉思汗八白事前开会，又一致出兵，彻底镇压了兀良哈的反叛，迫使兀良哈投降。所以参加这次战争的蒙古封建主聚集在大汗的白色大帐前举行庆功会，为伯迪罕敬上苦登大汗的尊号。伯迪罕赐封出征有功的滚必利克、阿拉坦、巴雅斯哈勒兄弟三人分别为汗。当初右翼滚必利克的鄂尔多斯部、阿拉坦汗的土默特部沿明边长城所居，永谢部部的喀拉沁由昆都伦汗、巴雅斯哈勒又名大巴图统领，则从鄂尔多斯迁出，居于张家口、宣化以北，包括今星河大青山地区和独石口一带。左翼察哈尔万户注目在今乌兰察布地区屯威宁海子之北近大同，包括今呼和浩特地区和锡林郭勒盟中南部。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晚上好，听友们，这里是中华上下五千年，为您讲述从盘古开天辟地到1949年新中国诞生的中华五千年历史。这里不仅有斑斓瑰丽的上古创世神话，也有斗智斗勇的春秋战国谋略故事，还有天下一统的秦汉雄风和战事纷扰的三国故事。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经历了从农耕文明到封建社会、帝国时代、民族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等多个历史时期。中国的历史包含了许多重要的时期和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五千年》第235集《张世杰崖山遇难》。
2: 张世杰崖山遇难，公元1276年初，南宋小皇帝赵投降了元朝。赵的两个哥哥翼王赵氏和广王赵，在南宋皇族和吏部侍郎陆秀夫的护送下逃往南方。陆秀夫派人分别通知陈宜中和张世杰，准备打出宋朝的旗帜，继续抗元。张世杰在赵打算投降元朝时，就愤而离开了临安，带领部下到定海，决心抗元。当时元军曾派降将卞彪来做说客劝降，张世杰起初还以为卞彪是来会合抗元的，特地设宴招待。酒过三巡，卞彪说出真情，张世杰大怒，割掉了卞彪的舌头，还将其碎尸示众。所以他一接到陆秀夫的信，马上就率兵往南追赶。陈宜中原本是贪生怕死，偷偷溜走的，所以他接到陆秀夫的信后犹豫不决，最后才决定响应抗元。但到温州时，他得知他的母亲病死了，因此又动摇起来。张世杰闻讯后，就派人将陈宜中母亲的灵柩载在船中同行，这样一来，陈宜中才勉强上路。五月时，张世杰、陈宜中与陆秀夫终于在福州会合。经过商量，他们拥立赵即位，改元景延，封赵为魏王，陈宜中为左丞相兼都督，张世杰为欧密副使，陈秀夫任签书欧密院士。稍后文天祥从镇江援军中逃出，闻讯赶来任右丞相。一时间，各路抗元兵马转战于闽赣粤各地约一年之久，抗元复国的声势一度大振。元朝廷见此情形，派兵四面出击，大举进攻，抗元局势又陷入困境。宋端宗赵等人先退避海上，由张世杰率部袭击潮州、泉州、雷州等地，但未能获胜。 接着赵在井澳今珠江口外遭遇台风，坐船被毁，几乎淹死，士兵损失近半。赵受惊成病，不久死去。陈宜中见形势不妙，建议逃往海外积聚力量，将来在东山再起。朝廷便派他前往占城，在今越南中南部安排，谁知他从此留在占城不回来了。而文天祥又于1278年在海丰战败被俘。见此情形，大臣大都想散伙。陆秀夫鼓动大家说，古代就有依靠一队兵一座城成大事的先例，今天我们弟子尚在，百官有序，组织完备，士兵尚有数万，复兴宋氏还大有希望。于是拥立魏王赵为帝，改号祥兴，以陆秀夫为左丞相，并将驻地迁至山。山在今广东新会县南，与汤平嘴对峙，背山面海，形势险要。元朝廷知道后，特命张弘范领兵数万，分水陆两路征讨。公元1279年初，援兵抵达山。有人向张世杰建议说，如果援兵用船堵住海口，我们会进退两难，何不趁援军立足未稳，我们先占据海口，如有幸取胜，大宋有福，万一不胜，还可往西退走。张世杰却担心常驻海上，如果军心动摇，就必败无疑了，于是下定决心要同援兵一决胜负。张世杰调集了1000余艘大船，船头朝里，船尾朝外，统统用粗索穿贯绑扎，船队的四周搭起高大的楼棚，士兵驻扎在船上，赵安居中军。张弘范先是组织火攻，让援兵在船上满载茅草，浇足油脂，趁着风起就向宋船猛冲过来。但是张世杰早有准备，他命将士把船上涂满湿泥，并在船头上绑了一根长木头，不让纵火的小船靠近，这样援兵的火攻没有得逞。张弘范又用战船封锁海口，截断了运粮运水的道路，宋军只好吃干粮度日。坚持了10余天，宋军士兵饥渴难忍，只好喝海水，结果上吐下泻，疲惫不堪，无法坚持战斗。张弘范见宋军已陷入困境，特地派了张世杰的外甥三次前去招降，张世杰断然拒绝说，我知道投降后既能活命又能做官，但我誓死效忠大宋的决心永远也不会改变。张弘范见张世杰不肯投降，便做了周密的部署，准备强攻。他让副帅李恒率队猛攻宋营北部，自己则领兵进袭宋营南面。趁着潮涨潮落，援兵从四面围攻，宋军此时只有招架之力，已无法突围。就在这时，忽然听见张弘范的指挥船上乐声大作，宋军以为他们正在饮酒作乐，不免有些松懈。谁知那是援兵发动总攻的暗号，果然敌船上涌出无数援兵，用弓箭火石猛攻宋营，一时间打沉了多艘宋军船只。这时忽然有一条宋船率先将战旗降落下来，退出了战斗，其他船上的宋兵看见了，也纷纷将战旗降落下来。张世杰见状，知道大势已去，情况危急，连忙将一批精兵集合起来，准备赶到军中保护赵，组织突围。但当时已是黄昏时分，风雨交加，四周漆黑，对面不能辨认，张世杰无奈只好撤出战斗，突围而走，而跟随他的战船只剩下10多条了。赵的坐船是由陆秀夫护卫的，他知道南宋王朝的气数已尽，便回头对赵说，大宋将亡，陛下也只好以身殉国了。说着就毅然背起赵，一纵身投入了滚滚的波涛。陆秀夫的妻儿和大臣后宫等也纷纷跳入海中殉难。山战斗结束后，张世杰率兵赶回，他将宋朝君臣的尸体打捞起来葬在海滨，准备再拥立宋氏之后继续抗援。但这时台风刮来，一阵巨浪将张世杰的坐船打沉，这位誓死抵抗的宋朝将领也沉入了大海。公元1279年2月，南宋王朝宣告灭亡。
1: 中国悠久的历史横跨了5000年的时间，在这5000年的历史中，中国经历了许多重要的时期和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5000年》第236集《元世祖重用读书人》。
3: 元世祖重用读书人，许衡是元代著名的学者，他在汉蒙文化的融合交流方面起过不小的作用。忽必烈即位以后，曾经任命他为集贤大学士兼国子监祭酒。有一年盛夏，许衡遇到一件急事要外出办理，便顾不得烈日当空，带着几个人匆匆出门了。骄阳似火，许衡一行在酷暑当中赶路，一个个热得满头大汗，喉咙干渴的像要冒火。忽然他们发现前面有一棵梨树，不禁高兴的争先恐后的向梨树跑过去，大家抢着摘梨解渴，只有许衡一个人端坐树下。两个下属摘了梨给许衡吃，却被他拒绝了。天气这么热，难道您不觉得口渴吗？下属问。盛夏赶路，酷热难当，怎么会不口渴呢？许衡回答。那您为什么不吃梨子呢？下属又问。不属于我的东西，我怎么可以随便拿来吃？许衡反问道。下属劝他，这梨树又没有主人，何必这样拘谨呢？许衡坚定地说，梨树无主，我的心不可以无主。不管天下是混乱还是太平，不管他人是高尚还是卑鄙，我都要坚持自己的做人原则。只要心中有主，才能够不觉烈日的炎热烦躁，不怕口渴难熬。只要心中有主，才能够事业有成，无往不胜。许衡的一席话说的随行人员都很感动，也很羞愧。忽必烈原来对中原的文化并不熟悉，但是他当亲王的时候就留意招揽各方面的人才，特别是汉族读书人当中有才干的人，许衡只是他们当中许多人的一个。早在元太宗的时候，元太宗窝阔台曾经下令考试儒术，许衡参加考试并且考中了，由此他开始出名。忽必烈当亲王的时候特意派使者去请他，任命他为京兆提学。许衡到任以后，大力兴办学校，讲授程朱理学。由于他名气大，求学的人非常多。许衡当了集贤大学士兼国子监祭酒以后，正式设立了国子学，也就是封建时代的最高学府。学生都是从忽必烈手下的蒙汉大臣的子弟当中挑选出来的。许衡以朱熹的小学等为教材，向他们讲授程朱理学等儒家文化，课余还教他们学习儒家的礼仪和技艺，使他们了解了中原文化和儒家的治国方法，为元朝培养了不少人才。他的学生后来成为宰相大臣的有近十人，成为各部和地方长官的有数十人。忽必烈手下还有一位刘秉忠，是他最信任也是最早任用的汉人谋士。刘秉忠17岁的时候就担任了邢台节度使、府令使，22岁的时候到中山隐居，学会了全真道，后来又在天宁寺出家当和尚。1242年，禅宗高僧海云应忽必烈的召请去讲佛法，他带了刘秉忠一同到忽必烈的王府。在交谈当中，忽必烈发现刘秉忠知识渊博，天文地理、工程水利、诸子百家没有他不知道的，他对天下大事也了如指掌。因此海云禅师返回南京的时候，忽必烈把刘秉忠留在了王府当书记。刘秉忠一直追随忽必烈，经常参加重要政治问题的决策，对忽必烈的决策起着重要作用，因此人们都尊敬地称他为聪书记。忽必烈即位以后，刘秉忠按照忽必烈的命令制定各种制度，他柔和蒙古的制度和中原传统制度，制定了元朝的新制度。在建立中书省、使用中统这一年号、选用官员等方面，他都起了很大的作用。他还和许衡等人策划立国规模，议定了官员的任命、俸禄等制度， 又参照唐代的开元礼，主持制定了元朝的朝廷礼仪。成吉思汗建国以后，一直用大蒙古国这一国号。忽必烈即位以后，政治中心转到了中原。公元1271年，在刘秉忠的建议下，取《易经》中“大哉乾元”的意思，把国号命名为大元。早在公元1264年，也就是至元元年，燕京被定为中都，但是因为旧城被破坏的比较厉害，1266年，忽必烈命刘秉忠主持建造新都城。刘秉忠把旧城东北的空地定为新城的城址，按照中原都城的传统制度和规划，做了全面的规划，建立起了一座新都城。1272年，按照他的建议，中都改为大都，成为元朝的统治中心。此外，刘秉忠还向忽必烈引荐了不少有才干的汉族知识分子，比如张文谦、姚书等，都是他推荐给忽必烈的。在这些人的辅佐下，忽必烈巩固了他在中原的统治。从1279年灭掉南宋以后，元朝再次统一了中国，结束了唐代末年开始的分裂局面，并且奠定了包括以后明清两朝内的长期统一的基础。
1: 中国在5000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生生不息，拼搏不止，一代接一代，涌现了许许多多伟大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5000年》第237集《郭守敬编定授实例》。
3: 郭守敬编定授实例。忽必烈登上汗位以后，财政困难的问题一直在困扰着他。平定叛乱，攻打南宋，赏赐皇亲臣属都需要大笔的钱，可是朝廷的收入却很有限，他需要会当家理财的人。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公元1262年春天，中书省左丞张文谦，也就是中央政府机关当中的最高负责长官，向忽必烈推荐了郭守敬。郭守敬字若思，顺德邢台人，就是现在的河北邢台。他是我国杰出的天文学家、数学家和水利工程专家。郭守敬从小是由祖父郭荣抚养长大的。郭荣也是一个极有学问的人，尤其是精通数学和水利。在祖父的指导下，郭守敬从小勤奋好学，并且培养了很强的动手能力。北宋的科学家曾经在古代漏壶的基础上改制了一种计时比较准确的计时器莲花漏，但到郭守敬的时候，莲花漏已经失传，只有从石碑上拓印下来的图样可以知道它的外部形状。当时年仅15、16岁的郭守敬，根据这样的一幅图就弄清楚了莲花漏的工作原理。忽必烈召见郭守敬的时候，郭守敬刚好把莲花漏仿制成功。大约是因为他把作为装饰的莲花做了改动，这个漏壶被改称为宝山漏。献给朝廷以后，元代的司天台，也就是国家天文台，把它作为计时器而采用。忽必烈召见郭守敬之前，郭守敬已经在邢台地区从事了一段时间的水利整治工作，并且取得了很好的成效。见到忽必烈以后，他提出了6项水利工程计划，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修复燕京到通州的河道，接通大运河可以节省到京都的漕运费用。由于郭守敬的计划资料可靠，筹划详实，能为元政府带来大笔的税收，因此忽必烈当时就同意了他的计划，并任命他为提举诸路河渠，掌管各地河渠整修和管理工作。第二年，他又升任银府副河渠使。公元1276年，元军攻下南宋的京城临安，全国统一已成定局。忽必烈下令设立太史局，后来称为太史院，负责改革立法，修编自己的立法。负责太史院的王洵是郭守敬的老同学，他聘请当时已经任工部郎中的郭守敬负责制造仪器和观测天文的工作。仪器和观测是编修新历法的最基本的工作，可是郭守敬经过检查以后发现，当时司天台上的天文仪器大多是金朝遗留下来的， 浑天仪是最重要的天文观测仪器，可是司天台上的浑天仪还是

0: 金兵攻下北宋的都城汴梁以后抢来的。由于燕京和汴梁的纬度不同，这架仪器根本无法直接使用，其他的仪器也大多破损不能使用。为此，郭守敬制作了12件在司天台上使用的仪器，4件可以搬到野外使用，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简仪。简仪就是把传统的浑天仪简化改造。浑天仪是测定星球在天体当中位置的仪器，由7-8个同心的圆环叠套而成。这些圆环中夹杂着一根细长的窥管，把窥管对准哪个星球，就可以推定这个星球在天体当中的位置。但是由于圆环有7-8个之多，每个都不到1-2寸宽，观测时这些圆环挤在一起很不方便，甚至会错失观测的机会，并且读数也不太精确，只达到1/4度。郭守敬对这些环做了分析，发现有些星体的运行位置的度数可以用数学的方法来计算，相应的圆环可以撤销。他又把测读地方平位角的圆环分离出来，另外建立了一架独立运作的利运仪。经过他改造以后的简仪，运用起来既方便又清晰，精密度也达到了1/36度。郭守敬运用简仪对天体做了观测，他测定了黄道和赤道的夹角，以及28宿的距离，也就是28个星座，他的精度大大的提高，这为编制一本高精度的历法奠定了科学的基础。而简仪的装置原理后来则在现代天文望远镜当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为了编好新历法，他还主持了大规模的天文观测活动，在全国设立了27个观测点，其中最南端的观察点在南海，也就是西沙群岛，最北端的观察点在北海，就是现在的西伯利亚。公元1280年，新历法初步编成，被定为授时历。授时历以 365.2425 天为一年，与地球绕太阳一周的实际时间相比，仅仅只差了26秒钟。授时历同我们现在使用的公历相同，但是呢，比现在的公历要早300年。1291年，60岁的郭守敬再次主持开通大都到通州的运河工程。其实在忽必烈召见郭守敬以后不久，开通燕京到通州的运河工程就开工了。当时引的是京城西北玉泉山的水，但是玉泉山的水量有限，对恢复航运作用不大。第一次开通工程失败了，第二次他考虑到利用京郊水流流量大的浑河水，但是浑河的泥沙比较多，为了解决淤泥的问题，他没有在运河上建立闸或者是坝。可是浑河的坡度很大，水流又急，没有河闸的控制，运粮船根本无法逆流而上，结果运河只对农田灌溉有用，但是仍然解决不了漕运的问题。这次郭守敬经过详细的勘察，在离大都西北30公里处的神山脚下，也就是现在的凤凰山，发现了水流量比较大的白浮泉。如果引白浮泉向南流，沿途可拦截其他泉水，使水量增大，山泉清澈，也没有泥沙淤积的问题。忽必烈很高兴，立刻批准了这个方案，并重设都水监管工程。开工以后，郭守敬没有直接开渠把白浮泉向东南引，而是把泉水引到西边的西山，然后再回到东南。原来从神山到大都当中有不少地区的海拔大都比较低，直接往东引水就进不了运河，而迂回到西山可以保持河道始终高于大都，并能拦截更多的泉水。1293年秋，从神山到通州全长160多华里的运河全程贯通，忽必烈把它命名为通惠河。
1: 中国上下5000年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经历了从农耕文明到封建社会、帝国时代、民族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等多个历史时期。中国的历史包含了许多重要的时期和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5000年》第238集《纺织家黄道婆》。
0: 纺织家黄道婆，元代

涌出了一位杰出的纺织技术家黄道婆。黄道婆又称黄婆，生于南宋末年，原来是松江府乌泥泾镇人，就是现在的上海徐汇区。他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为生活所逼，十二三岁就卖给人家当童养媳。他白天下地干活，晚上纺纱织布，担负着繁重的劳动，还要遭受公婆和丈夫的虐待。他忍受不了这种非人的生活，一天半夜偷偷地逃了出来，躲进了一条停泊在黄浦江边的海船上，随船漂泊到了海南的黎族地区。黄道婆出现在了崖州，也就是现在海南三亚西北的崖城镇内的草村。他的衣服又破又旧，站在一个黎族老大妈家的房檐下，浑身发抖，守门的黄狗汪汪吼叫，吓得他胆战心惊。正当他想拔腿逃走的时候，老大妈开门出来，看见他的可怜的模样，把他拉进了屋里，给他换上了黎族人穿的筒裙，让他喝了几口山兰玉液驱寒，然后便问起他的家事来。黎族老大妈听了黄道婆的哭诉，流下了同情的眼泪，从此老大妈就认她为女儿，在生活上给予她无微不至的照顾。由于海南岛盛产木棉，黄道婆从黎族人民那里学到了精湛的棉纺织布技术。黄道婆看见了黎族妇女的纺织技术和工具比她的家乡先进。在她的家乡江南，棉子要用手剥，效率很低，弹花只用小竹弓，弹出的棉絮不够松软，而黎族妇女使用的纺织工具踏车既轻巧又灵活，织出的布精细美观。心灵手巧的黄道婆很快就掌握了黎族的纺织技术和工艺，织出的花布色彩鲜艳，上面有各种各样奇异花草、飞禽走兽的花纹图案，做成筒裙背面令人赏心悦目，村里人看了以后都非常赞叹。黄道婆的名气很快传向了四方，有一天一个外地商人窜进了他的家，蛮横的要用高价收买他的纺织精品，说是要作为贡品献给皇帝。黄道婆见来者不善，婉言谢绝说，我织布自己穿还不够呢，哪有多余的东西出来卖。商人威胁说，你宁愿自己没有穿，也不能不献给皇帝，不拿出来你担当得起罪吗？黄道婆不客气地回答说，你们有钱人以为出了钱就什么事情都能办得到吗？你要把贡品献给皇帝，请你自己去织吧。大妈也在一旁帮他说话，那个商人恼羞成怒，只好灰溜溜地走了。黄道婆在海南黎乡生活了三十多年，虽然吃穿不愁，但是她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自己的家乡。元朝至元年间，大约是公元1295年到1296年，他带着黎族人民创造的先进的纺织工具和技术，依依不舍地告别了黎族同胞，乘船回到了阔别30多年的松江乌泥泾。黄道婆重回故乡的时候，棉纺织业已经在长江流域大大的普及，但是纺织技术还很落后。黄道婆根据自己几十年的丰富纺织经验，和当地的群众一起对当地落后的纺织技术和工具做了大胆的改进。在播出棉子方面，黄道婆把黎族人民用的绞车介绍过来。绞车是由装在机架上的两根碾轴组成，两轴靠摇臂向相反的方向转动，把棉花喂进两轴之间的空隙压扎，棉子就被挤出来了。棉纤维也就是皮棉被带到前面，绞车的应用大大的提高了生产效率。在弹送棉花的过程当中，黄道婆把弹花用的弓从一尺多长改成四尺多长，用绳弦代替线弦，改用檀木做的锤子机弦弹棉代替了手指弹拨，这样弹出的棉花均匀细腻，提高了纱和布的质量。在纺车方面，黄道婆跟木工师傅一起经过反复的实验，把用于纺织的脚踏纺车改成三定棉纺车，使纺纱的效率一下子提高了两三倍，而且操

作也很省力。在黄道婆的带领下，乌泥泾从事纺织业的人越来越多，乌泥泾的棉纺织技术和新设备传遍了江浙一带，使松江一度成为全国棉纺织业的中心。黄道婆回乡以后没有几年就离开了人世，当地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黄婆婆，黄婆婆，教我纱，教我布，两只筒子，两匹布。

无论是辉煌壮丽的过去，还是平凡真切的现在，都是人类文明历史上重要的一环。每个人每一天看似平凡，却都有着不平凡的意义，这就是美好文明的代代传承。好了，朋友们，本期中华上下五千年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继续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朋友们，再会。

0: 想想那些可笑。
1: 北京时间20点整。

沉浸在这片古老而富饶的土地上，很少有人能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去领略它的芳华。从驼铃悠扬的茶马古驿，到纵贯蒙、晋、冀三省区的立体交通网络，从走俏华夏的优质马铃薯，到备受青睐、营养保健的天然有机蔬菜，从闻名遐迩的石磨基地，到丰富优质的清洁能源，从郁郁葱葱、秀丽多姿的苏木山，到碧波浩渺、波光潋滟的察尔湖。

清河县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中南部，距离首都北京240公里，是内蒙古自治区距首都北京最近的旗县，也是内蒙古对外开放的南大门。蜿蜒留存于境内的古长城似乎与北京八达岭长城遥相呼应。鸡鸣文三省的兴和县自古便是兵家必争的交通要塞，时至今日，兴和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迎接八方来客。优越的地理位置让大开放、大交流、大融合锦上添花。110国道、京藏高速、京新高速、准新重载高速、呼兴运煤专线和京呼高铁在此纵横交错，形成多层次立体化的交通网络。兴和县气候宜人，四季分明，七条河流在境内穿流而过，优质绿色健康的农牧业产品在这里快乐成长。马铃薯平均年产9亿斤，个体大，群体匀，淀粉含量极高，甘蓝、燕麦等特色农产品也畅销京津冀地区，口碑载道。除了大规模地为京津冀地区提供优质的绿色农产品，独特的地质条件也给予兴和县丰富的矿产和能源。石墨地质储量高达6365万吨，让兴和县成为全国三大石墨生产基地之一。创新驱动绿色新能源，巨大的风车叶片随风旋转，明亮的太阳能电池板整齐排列，清洁能源的大力发展为兴和县工业的崛起注入新的活力。我们将想象中最美好的景色概括为青山绿水、青翠欲滴的苏木山、碧波荡漾的察尔湖，两大国家四 A 级景区交相辉映，让兴和将这个想象中的词汇展示得淋漓尽致。

金山银山和绿水青山在这里完美融合，全县的林草盖度高达 53.4%， 越来越多的游客走进星河，与星河人民一起体验喧嚣背后的空灵澄澈，共享怡然自得的幸福生活。

当我们以全新视野去审视这片热土时，不难发现，星河正依托优越的区位条件，在悄然崛起。

便捷的交通带动工业和农畜业锐意发展，宜人的风景促使旅游业迸发出夺目的光彩，环境经济圈即将诞生一颗璀璨明珠，美丽星河，一鸣惊人。

0: 您的收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一周新闻回顾。
1: 新和县追光少年奔赴考场，全程守护梦想起航。十年磨一剑，今朝是锋芒。6月7日，2026年全国高考正式拉开大幕。怀揣着对未来的美好憧憬，我县726名考生意气风发地走进考场，迎接人生中一场重要的青春检阅。早上8点，县第一中学考点外已经热闹起来。与往年相比，今年的考生们多了一份从容与淡定。他们手持准考证，眼神中透露出自信与坚定。考点外，送考队伍组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在考场外，一群红马甲同样引人注目。来自县团委及社会各界的志愿者们搭建起爱心助考服务站，不仅准备了免费的矿泉水、纸巾、清凉油等防暑降温用品，还提供了应急文具和心理咨询服务。多辆贴有爱心送考标识的公交车和出租车整齐停放，为考生提供免费接送服务。鲜衣怒马少年时，不负韶华行且知。这场高考不仅是对学子们12年苦读的检验，更是对我县组织能力和文明程度的大考。社会各界用最温暖的守护，助力这群追光少年向着心中的光芒奋力奔跑，书写属于他们的青春华章。
0: 全县科技领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题研讨班开班。6月9日，全县科技领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题研讨班在县委党校开班。本次研讨班为期4天，分2期举办，旨在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发展方向，推动全县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会议强调，全县科技领导干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牢牢把握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16字总要求，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全县高质量发展方向，推动各项工作行稳致远。要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与落实自治区1571工作部署、全县155规划纲要和年度重点工作紧密结合，坚决破除惰性思维，纠正急功近利心态，始终把群众满意作为检验政绩的根本标准。要抓实就业、教育、医疗、养老、人居环境整治等民生实事，立足我县区位资源生态优势，抓好项目建设、产业升级、科技创新等打基础、立长远的工作，以真抓实干赢得群众口碑。要以此次研讨班为契机，对照先进典型找差距、找不足，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发展的实际成效，以过硬作风和扎实业绩向全县人民交出满意答卷。
1: 郭祥宇主持召开曹四幺木矿项目推进会。6月9日，县委书记郭祥宇主持召开曹四幺木矿项目推进会，专题调度项目进展情况与存在问题，压紧压实项目推进责任链条，安排部署下一阶段重点工作。会议指出，曹四幺木矿项目是关系全县、全市、全区发展大局的战略性工程，对推动新和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起着重要的支撑作用。各级各部门要深刻认识项目建设的战略性意义，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全力做好项目全周期服务保障，确保各项工作按节点高效推进。会议强调，要坚持系统施策，主动靠前服务，严格执行重大项目并联审批，压缩办理流程，优化服务质效，坚决打通制约项目的梗阻环节。要坚持依法依规、公平公正、稳妥有序做好征地拆迁工作，切实维护好群众合法权益与合理诉求，为项目建设创造积极有利条件。要始终把安全生产摆在首位，持续深入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遏制各类安全事故发生，全力守护木矿项目平安落地。
0: 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一周新闻回顾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聚焦时事热点，传递权威声音，身边事、新鲜事、重要事，这里是一周新闻回顾，欢迎您。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新和县人民政府关于无主坟墓认领的公告，为保障新和县曹四幺木矿采选工程建设项目顺利推进，规范项目范围内坟墓迁移管理，维护公共利益与生态环境安全，根据殡葬管理条例等相关规定，现就征拆项目范围内无主坟墓认领及处理事宜公告如下。认领范围，本次征拆范围内所有无明确权属人及未办理相关登记的无主坟墓。认领期限，自本公告日发布之日起30日内。认领要求，凡征地范围内坟墓的相关权利人需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坟地权属相关证明等材料前往征拆指挥部办理登记手续。逾期处理，公告期满后未办理登记或经核查无法确认权利人的坟墓均视为无主墓，由新和县人民政府组织相关部门统一迁移安置，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相关权利人自行承担。关于海鲜水产的消费提示，夏季已至，又到了大快朵颐畅吃海鲜的季节，无论是清蒸螃蟹、蒜蓉扇贝，还是家常红烧带鱼、鲜钓眉毛的黄鱼汤，都是不少家庭的餐桌常客。恰逢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正式实行，标志着我国渔业管理迈入法治化、规范化的新阶段。这里有一份实用消费提示，帮助您安心享鲜。休鱼不休鲜，价格稳得住。福建休鱼启动后，出海捕捞的野生海鲜确实少了，但市场上的水产品并未断档。目前各地市场供应以养殖类海鲜、冷冻冰鲜及部分近海钓钩鱼为主，整体价格平稳，仅有部分品种小幅波动。以福建宁德大黄鱼为例，全国 80% 的大黄鱼产自这里，当地通过稳定的苗种供应和生态养殖，年产苗种达25亿尾，让大黄鱼价格与去年基本持平，涨跌仅几块钱。浙江千岛湖的淡水鱼采用保水渔业模式，分区限时限额捕捞，有序供应市场。还有连江等地的深远海智能养殖平台持续产出高品质类野生大黄鱼，精准填补了鲜品缺口。从全国看，2025年我国水产养殖产量超6300万吨，占全球约 56%。 蓝色粮仓加上全程冷链物流的成熟，让休渔期的菜篮子依旧鲜活丰盈，消费者无需囤货，按需购买即可。夏季吃海鲜安全放第一，夏季气温高，海鲜容易变质腐败，食品安全风险上升，请牢记以下几点。购买要到正规商超或农贸市场，观察鱼眼是否清亮，虾壳是否完整有弹性，贝类是否张口受触即毙。加工要生熟分开，家中备两块案板和刀具，分别处理生海鲜和熟食，避免交叉感染。务必烧熟煮透，海鲜携带副溶血性孤壶等常见病原体，煮熟时保证中心温度达100摄氏度并持续数分钟。老年人、儿童、孕妇及肠胃弱者尽量不要生食或半生食食用，如生腌、醉虾、刺身。适量食用搭配均衡，海鲜富含有蛋白质和嘌呤，建议搭配蔬菜和主食。痛风及性期患者应严格控制。这些海鲜谣言别再信了。谣言一，养殖海鲜都是喂药长大的，不健康。真相，正规养殖有严格的饲料和用药规范，育种专家不断预选抗病力强、品质好的品种，养殖过程中受渔业部门监管，反倒是野生海鲜更可能存在重金属超标或寄生虫等问题。谣言二，海鲜和维生素 C 一起吃会中毒。真相，没有科学依据，正常饮食中海鲜所含的无机砷极其微量。

需要极大剂量才会与 VC 反应成三氧化二砷。砒霜日常食用完全不用担心。谣言三，生腌用白酒醋泡过的就能杀菌，真相不能杀菌，高度白酒酱油醋无法有效杀灭肝吸虫囊幼异尖线虫或副溶血性孤菌。生食海鲜风险很高，建议尽量避免。海鲜过敏怎么办？海鲜是常见的致敏食物，过敏症状多在进食后数分钟至两小时内出现，表现为皮肤瘙痒、起红疹、嘴唇肿胀，严重时可引起呼吸困难、喉头水肿甚至休克。轻症处理停止食用，可口服氟雷他定、西替利嗪等抗组胺药物，观察症状变化。重症急救，若出现喉咙发紧、声音嘶哑、呼吸急促、头晕或意识模糊，立即拨打120，可这可能是过敏性休克。儿童特别注意，首次给孩子尝试海鲜应坚持少量单一原则，一次只试一种，连续观察3到5天，无异常再考虑添加其他品种。明确对海鲜过敏者需严格回避所有相关制品，外出就餐时主动询问菜品配料，购买预包装食品时留意可能含有鱼虾贝类等提示。炎炎夏日，餐桌上的鲜活离不开现代渔业的科技支撑和严格法治保障。新修订的渔业法加强了养殖户权益保护和生态监管，让我们吃得安心，吃得明白。希望这份消费提示伴你度过一个鲜味十足又健康安全的夏天。安全生产，你好，安全生产月。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激，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畅通安全生产风险隐患举报渠道，鼓励从业人员主动排查报告身边隐患，推动生产经营单位持续完善内部隐患报告奖励机制，实现小隐患小奖，大隐患大奖。学好用好重大事故隐患判断标准，采取专家解读、骨干宣讲等多种形式，提升基层一线隐患辨识和处置能力。突出矿山、危险化学品、建筑施工、交通运输、工贸、烟花爆竹、燃气、消防等重点行多业态混合生业领域，聚焦九小场所、产经营场所、人员密集场所，扎实开展县市全链条整治和指导帮扶，用好明察暗访加媒体曝光工作机制，开设风险隐患曝光台专栏，集中曝光一批典型问题和突出隐患，广泛组织以隐患识别、应急处置、逃生避险为重点的数字推演、实战模拟和综合演练，进一步提升基层应急管理能力，持续推进安全宣传五禁工作。禁企业，督促企业主要负责人带头讲安全课，开展安全生产大家谈、以案普法等活动，提升员工安全素养。禁农村，依托乡村广播、宣传栏等阵地，深入大集、文化广场等人员密集场所，普及有限空间烟花爆竹燃放、农机安全、用电用气、防溺水等知识。进社区，发挥网格员、物业人员、志愿者作用，建设社区安全宣教体验角，组织邻里互助式应急培训。进学校，加强校园安全教育，开展小手拉大手活动，全面普及安全知识，提升师生应急避险能力。进家庭，结合敲门行动，发放家庭应急手册，指导排查燃气、消防、电动车充电等隐患，倡导储备家庭应急物资。要创新开展安全宣传五禁，推动传统宣教式向互动式升级，在形式灵活多样、内容通俗易懂、寓教于乐上下功夫。认真组织开展全国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结合工作实际，本着务实节约的原则，策划和组织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安全宣传咨询活动。要通过设置咨询台、发放宣传资料、展示应急装备、组织互动体验等方式，全面普及安全知识和应急技能。要通过文艺演出、巡回宣讲、安全闯关、创意征集、文创推广等，充分调动社会公众学习应急知识的积极性。要注重典型引领，鼓励时代楷模、最美应急管理工作者

0: 等先进典型和行业领域先进模范参与活动，大力培育安全文化，组织创作一批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安全文化精品，办好全民安全公开课，结合地域和行业特点，打造安全文化主题公园、安全科普长廊、应急安全体验馆等实体阵地，定期组织公众开放日活动，鼓励文艺团体、社会组织开展安全文化下基层、安全文艺汇演、安全书画摄影展等活动，鼓励企事业单位设置安全主题图书屋，指导企业开展一封安全家书、我为安全献一计和安全读书活动，依托城市商圈、地标建筑等宣传大屏、公共场所电子屏、地铁、公交、飞机、高铁等移动终端播放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宣传片、公益广告、海报等。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牒。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0: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雁门太守行，雄关换新装，旧鼓仍铮铮。千百年来，雁门流过情，流过血，昭君的打打马蹄声回荡山谷，杨令公的金刀撕破苍穹。斗转星移，时间快进，雁门依旧是雁门。如今高速隧道已打通，雁门关景区也已开发出来，从山脚下逐步上区，经过满目旅游商品的小集市，一转弯，雁门关城楼便映入眼帘，穿过厚重朴实的城门，便进入了瓮城。从瓮城向四周看，左右两侧长城相连，山峰处烽火台已经修复。雁门关由关城、瓮城和围城三部分组成，登上关城城楼一眺远方，远处崇山护卫却乱中有序，渐次向雁门关隘靠拢，如同一个锥字形汇聚到不能再窄之处，雁门关正坐落于此。雁门关的围城随山势而建，周长5公里多，城墙与关城的东西两翼相连，向北则沿着山脊延伸到谷底合围，合围处建有城门，西门为地利门，上方楼台名曰明边楼，东门则为天险门，楼台为雁楼，天险中的天字异于寻常，上面为草字头，中间为田，下方为歌。相传这个字是武则天所创，取名粮草充足，动兵歌，才为天时。十多年前，这里还破败不堪，只有一座城楼在萧瑟的北风中坚守。现在这里游人如织，一睹雁门雄风，景区内摆渡车、基础设施一应俱全。进入新世纪，更多守卫者。离开长城，雁门便是一座孤关。随着军事作用的逐渐退去，雁门关周边的长城也受到损毁。就在这雁门关脚下，有一群守护者会共享长城的信息， 他们定期组织巡长城活动。

0: 举办雁门杯长城摄影比赛、长城论坛，用行动守卫着这不朽的文明。雁门关所处的新州市是长城大市，据介绍，新州境内长城加起来有1000多公里，这里面有很多闪闪发光的历史标签，比如可兰县的宋长城是全国唯一发现的宋代长城，明武关是中国明长城段唯一的水关，明武县东寨镇坝沟湾的赵长城，那是我国修筑最早的长城之一。从小生长在长城脚下的杨俊峰，对长城有着特殊的情感。2003年正月初四，杨俊峰从雁门关出发，开始新一轮寻长城之旅。他乘着火车去了神池县，一路考察了野猪口、南堡等长城旧关，随后又租了一辆车，赶到偏关县鸭脚山考察内外长城交汇点。在此过程中，他写下数十万字的文字资料，拍摄了数万张资料照片。2008年，在首届中国长城论坛上，杨俊峰做了近西北长城保护调查的专题发言，大量破坏长城的事实让与会者深受震撼。从研究到保护，一个人的战斗力量还是有限。2009年，杨俊峰组织的新州市长城协会正式成立，到目前已发展为300多人的团体。一水多慷慨，金台一古今，马城黄金台前追慕昭王，千金求财。一水河边游文壮士，慷慨悲歌。唐代诗人李贺描绘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那种慷慨赴死的精神让人们有了共鸣，对贤君猛士的渴求，对国家深切的情感都混杂在易水河的滚滚涛声之中。易县位于河北省中部太行山东麓京津宝三角地带之中，易县历史悠久，隋开皇元年至益州，开皇16年至县，迄今已有1400多年。易县因易水而得名，易水河是易县人当之无愧的母亲河，发源于古益州五回岭南麓，易水穿易县，过定兴，再与拒马河交汇，下白沟达金沽，一路浩荡，奔流入海，素有灵力约万里，威仪过千城的美誉。公元前227年，荆轲喝着高渐离奏出的祝声，在易水河边慷慨悲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这一千古绝唱，至今为后人感叹。在抗日战争时期，易水南岸的狼牙山，五位八路军战士在弹尽粮绝后英勇跳崖，诠释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宁死不屈、血战到底的战斗精神。易水河见证了一幕幕历史画卷，千百年来流淌不息，昭示着以慷慨悲歌为主要内容的雁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激励着一代代易县儿女为建设强大的祖国而义无反顾、奋发有为。纵观燕国800年春秋，燕昭王应该是最有作为的一代君王，黄金台招贤纳士之举被广为传颂。燕夏都建成后，燕昭王卑身厚壁以招贤者，从而出现了士绅凑燕的局面。燕夏都遗址是燕文化标志性遗存之一，是战国时期燕国的都城，为我国目前保存比较完整、文化遗存非常丰富的一座大型都城遗址，是目前发现战国都城中最大的一座。燕昭王招贤纳士，秦开北伐东胡，乐毅伐齐，荆轲刺秦等重大历史事件均发生在燕夏都时期。根据考古发现，遗址东西长约8公里，南北宽约4至6公里，总面积约40平方公里， 现如今，当年恢宏的宫殿建筑群已隐没于邑县、冈漠乡田野和村庄间，只剩下一座座高大夯土台基。在五阳台村能够看到当时最宏大的宫殿建筑五阳台的遗址。五阳台是燕王处理政务、行使权力的主要场所，现存夯土台基还高出地面约11米，东西长约140米，南北宽约110米，可以想见当年的宫殿该是何等的高大宏伟。在踏访五阳台、张公台、老母台这些高台宫殿遗址后，在五阳台周边还可以看到陆家台、老爷庙台等多个宫殿建筑台基。这种高低错落、排列有序的高台建筑组群，呈现战国时期特有的风格。一座座宏伟豪华的宫殿巍然竖立，应是十分雄伟壮观。除了高大的夯土台基，历经2000多年自然侵蚀和人为破坏之后，依然高出地面数米，长达2000多米的夯土城墙成为另一个奇观。从燕子村往西，能够看到保存较好的一段，一眼望不到头的夯土古城墙，仿佛一条黄龙伸向远方。走近可以看到裸露的黄土上还有当年夯土时固定两侧甲板留下的绳孔，穿梭于历史和现实的时空，燕夏都这一方风土之下孕育出来的尊贤重义精神已融入燕赵儿女的血液，成为令人引以为豪的宝贵财富。今天的易水河畔已成为一片发展全域旅游、建设全景一周的热土，艺术文化早已融进这里的山魂水韵，成为这里的一张名片，以一种新的方式融合着历史和未来。各位听众，这一次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5000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24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声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
2: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音乐，以乐治国与以情养心。在中国古代，孔子是个极爱音乐的人，也是很懂得音乐的人。据古书记载，孔子有一次在城门外看到一个婴儿，他看见这婴儿的眼睛里天真圣洁，有神一般的境界，非常感动，赶紧走近这个婴儿，并且说，最美妙的音乐升起来了。这个故事说明，在孔子看来，最美妙的音乐所启示的内容就像这婴儿的心灵的美。音乐有一种净化人心、提升精神境界的作用。从很早开始，中国人有一种重视音乐艺术的传统，这里从两个侧面来看中国音乐的基本特征。以乐治国。编钟是中国早期典型的乐器，在3000多年前的商代就开始使用，到了西周使用就更普遍了。1978年，湖北随州战国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是现今知道的最著名的一套。这套编钟分为三套，共有65件钟器组成，上面第一层的叫钮钟，共有19个，第二、第三层的叫甬钟，共有45个，另有钹一件，钟架由铜制成，并有极为精美的雕刻。编钟的总重量有440多公斤，这样的乐器大制作在世界上同时代是罕见的。 这套编钟演奏时需要几个人组成的乐队。

编钟中的每只钟都可以发出两个不同的乐音，只要准确地敲击钟上标音的位置，它就能发出合乎一定频率的乐音。整套编钟能奏出现代钢琴上的所有黑白键的音响。这套编钟虽然深埋地下有2400多年，但并没有改变它的音质。今天敲击它，它的乐音仍然是那样纯正，发音准确，音域可以跨越5个8度，音色和美。今天的音乐家已经利用它演奏过不少乐曲。中国有以乐治国的传统，这组豪华编钟所呈现的就是这一传统的缩影。中国早期文化是一种礼乐文化，礼和乐相互配合，用以治理国家，保持社会的和谐安定，这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点。在中国古代文化中，礼是外在的行为规范，它的内容是序，也就是维护社会秩序、社会规范。乐是内在的熏陶和感发，它的内容是和，也就是调和性情，使人的精神保持和谐愉悦的状态，生动活泼，充满活力和创造力，进一步达到人际关系和谐以及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叫做大乐与天地同和，这是中国古代音乐追求的最高境界。儒家思想家荀子说，乐的作用是使人的血气平和，从而达到家庭社会的和谐与安定，也就是通过维护每个人的精神的和谐来维护整个社会的和谐。他说，乐行而致清，礼修而形成，耳目聪明，血气平和，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美善相乐。乐者和也，成为影响中国文化数千年的重要思想，它所突出的正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和谐。中国人的礼乐文化传统其实就是建立一个和谐世界秩序的传统，音乐被当作达至这一目标的重要途径。以情慰藉心灵，说到中国音乐，总要说到情。古代中国文人所说的琴棋书画，第一就是情。情又称古琴、七弦琴，是中国最古老的丝弦乐器。几千年来，琴一直受到人们的喜爱。如果说以乐治国，侧重在群体的和谐一面，而琴则具有强烈的个体性，是自我安顿的重要途径。中国文人有君子不彻琴瑟的说法，将琴作为修养心性的工具。琴的美妙的声音能够帮助人去除躁动，荡涤杂虑，达到心灵的平衡。一张琴可以营造一个安顿心灵的空间。3000多年前，有一位音乐家伯牙随他的老师程濂学琴，学了3年，以为自己学到了真本领。老师说，这还不够，不如让我的老师来教你吧。他将伯牙带到海边，在一棵松树下，程濂让伯牙等候，他去请老师。伯牙在这里等了很久，不见程濂回转，他看着茫茫大海和绵绵无尽的山林，不由得拿起琴来弹。琴声在山海间飞扬，在天地间飞扬。他忽然明白了老师的意思，程濂所介绍的这位老师就是大自然。音乐家要通过对大自然的感应来提升自己心灵的境界。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星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星河栏目，以星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星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星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

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新河大青山地区居北原石史称宣福北口青山的西端。清初这里为察哈尔正黄旗半旗之地，正黄旗硬房即衙门就在大青山史称木孙特克山下，经衙门号察尔湖水库一带，过去称乌里雅苏台，为今河北省上邑县小蒜沟镇乌梁台村。该山西侧庙湾峡谷，山势陡峭，巨石嶙峋，野草丛生，在半山腰可隐约看到有一座岩洞，这就是颇有神秘色彩，得称之为喇嘛洞的遗址。很早以前，人们便发现在洞里深处的一侧石壁上有一段文字石刻，当时因无人识得，所以不知其意，由此却更引起人们的关注和兴致，深感这与此山及新河县的历史有关。2011年9月15日，新河县民间艺术家协会组织了一次采风活动，其中有一项内容就是观赏并拓印这段文字，以了解其内容，笔者有幸得以参加。喇嘛洞洞口很小，只容一人进出，而里面却很宽大。洞口一侧有一个斜面，爬去好像是个门洞，有来过者引我们进去，在手电光下见门洞顶部有一块石头，平面上有刻痕。这段石刻文字不多，笔者发觉系蒙古文，由于年代久远，石面纹裂，有些字迹已模糊不清，但从刻痕较深的几个字中还可辨认出巴图罕乌巴氏。同往的几位动手进行拓印，那么巴图罕乌巴氏是指谁？石刻大约在什么年代？就此查阅了相关史料。1368年，朱元璋农民起义推翻了元朝在中原的统治，元惠帝妥欢帖木儿放弃大都北京，全身而退，回到草原。长城内的蒙古人败于明军，得脱者6万人，其34万人被围而陷，自此为北元时期的开始。虽然明朝多次发动攻击，并使北元受到多次重创，但蒙古民族的顽强抵抗使元朝皇室仍延续了200多年。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1368年至1438年间，察哈尔部落形成，至1475年，满都鲁汗继位，几代大汗均驻帐于察哈尔部。1473年，达延汗诞生，他7岁登基，在满都海彻臣夫人的辅佐下，于16世纪初统一了蒙古。他将6万户分为左右翼各3万户，即左翼3万户为察哈尔万户、喀尔喀万户、兀良哈万户，右翼3万户为鄂尔多斯万户、土默特万户、永谢部万户，由达延汗直接统领，并将行宫设在察哈尔部，因而察哈尔部便有了蒙古宗主部之称。1509年，达延汗派次子乌鲁斯伯罗特为右翼3万户继农，遭到永谢部之易不辣太师、鄂尔多斯之满都赖的杀害。达延汗率军队出征右翼，于1510年收复了右翼。1517年，达延汗去世，长子图鲁伯罗特早没，大汗位由长孙伯迪继承。由于伯迪13岁尚年幼，其叔右翼继农巴尔斯伯罗特自立为蒙古大汗，2年后让出汗位。在伯迪汗统治时期，驻牧于布尔罕山的兀良哈封建主发动了叛乱。1524年，
伯迪汗命图莫特部的阿拉坦汗安达汗出征兀良哈，自己也亲率察尔大军征讨，叛军北逃。1538年，兀良哈大规模南下，掳掠伯迪汗驻地察尔。蒙古各部首领聚集在成吉思汗八白事前开会，又一致出兵，彻底镇压了兀良哈的反叛，迫使兀良哈投降。所有参加这次战争的蒙古封建主聚集在大汗的白色大帐前举行庆功会，为伯迪汗敬上苦登大汗的尊号。伯迪汗赐封出征有功的滚必利克、阿拉坦、巴雅斯哈勒兄弟三人分别为汗。当初右翼滚必利克的鄂尔多斯部、阿拉坦汗的土默特部沿明边长城所居，永谢布部的喀拉沁由昆都伦汗、巴雅斯哈勒又名大巴图统领，则从鄂尔多斯迁出，居于张家口、宣化以北，包括今星河大青山地区和独石口一带。左翼察哈尔万户驻牧在今乌兰察布地区屯威宁海子之北近大同，包括今呼和浩特地区和锡林郭勒盟中南部。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这里是西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听友们好，山海有归期，风雨有相逢，很高兴我们此刻相遇。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狼图腾，在今天的狼图腾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狼图腾第35集。
3: 温暖湿润的春风吹拂着鄂伦草原，大朵大朵亮得刺眼的白云在低空飞掠，单调的草原突然生动起来，变成了一幅忽明忽暗、时黄时白的流动幻灯巨画。当大片白云遮住阳光的时候，张纪元感到寒风吹透棉袍，异常阴冷。但白云掠过之后，强烈的阳光又把它治愈，如同初夏的太阳曝晒之下，脸和手顿时就被晒出了汗。

堡里的布幕不晒出了阳光的气味。当他刚想解开铜扣透透气的时候，又会被一大片白云投下的阴影完全罩住，使他又回到阴冷的春天。冰软了，雪化了，大片大片的黄草地又露了出来，雪前早发的春芽已被雪捂黄，只在草芽尖上还带点绿色。空气中弥漫着陈草腐草的浓重气味，条条小沟都淌着雪水，从坡顶向草甸望去，无数洼地里都积满了水，千百个大小不一的临时池塘映着千万朵飘飞的白云，整个鹅伦草原仿佛都在飞舞。张纪元感到自己不是趴在草地上，而是坐在一块巨大的蒙古飞毯上，天上水上的白云飞速地向身后掠去。张纪元和巴图已在这片草坡上十几丛高高的草圈里潜伏了一个多小时了，他俩一直在等狼。一次马群大事故又加上一次谎报伪地军情，使巴图在整个牧场抬不起头来，他把一肚子的火都迁怒到狼身上。张纪元也因在围场错失良机，想打条狼来挽救影响。两个人歇了几天之后，就背了两只半自动步枪，又回到了大泡子附近的山坡。巴图判定其他狼群是舍不得死马沉入湖底的，雪化了，水涨了，但是泡子边缘浅滩的死马狼还够得着，狼若再不动手，可就真的没有机会了。忽明忽暗的山坡水塘继续刺晃着他俩的眼睛，两个人一边擦眼泪，一边用望远镜仔细搜索对面山坡上的每一个可疑的黑点、灰点和黄点。忽然，巴图低下头小声地说，山坡看。张纪元轻轻挪动望远镜，屏住了气，但压不住自己狂跳的心脏。只见从对面山坡后慢慢走来两条大狼，先露出头，再露出脖子和前胸，两人紧盯着猎物。狼从坡后露出大半个前身，便停下脚步，仔细扫视新视野内的一切可疑之物。狼再没有向前走，就在七八丛高高的草中卧了下来，隐蔽得毫无破绽，似乎他们也在打猎。两个人与两条狼都躲在高高的草里面等待着机会。张纪元发现草原上的猎人连选择打猎的潜伏点都是跟狼学来的。狼似乎不着急，只是在看人还会有什么伎俩，狼有等到天黑再动手的耐心。圈草是知青给这种草起的名字，它是一种蒙古草原常见的禾本草，长得很美很怪。在草原上平平坦坦的草甸或草坡，随处都会突然冒出一团团高草来，草叶齐胸，直上直下，整整齐齐，很像是一丛丛密密的水稻，又像是一丛丛矮矮的旱苇。到了秋季，圈草也会抽出芦花似的蓬松草穗，

鞠躬，但是风一停，他重又挺拔如初，直指蓝天，一圈圈像欧洲国王的王冠。草原上家家牧民用的条数扫帚，就是用圈草扎出来的，整齐而耐用。圈草不仅美，而且怪。怪就怪在它是一圈圈的单独生长的。圈草圈草，只长一圈草，外表密密匝匝，像竖起来的尾帘一样密，而圈内却空空荡荡，几乎寸草不生。圈草的圆圈极圆，像是用圆规画出线，在一线精心播下种子培育出来的一样。草圈不大不小，大的直径有一米多，小的直径只有两拃长。牧民放羊放马休息时，经常找一丛小圈草压倒半圈坐下去，坐下去的部分成了松软有弹性的坐垫，未坐倒的部分就成了天然的扶手和靠背。草原上蒙古包里没有沙发，但是草原人在草原上随便一坐就可以坐出个沙发来。知青们一到草原马上就喜欢上了圈草，有的知青干脆就管它叫沙发草、圈椅草。形态和构造独特的圈草，在毫无遮拦的草原上也成了狼和猎人休息或是潜伏的天然隐蔽所。草原英雄所见略同，但狼肯定比人更早统治草原，也就更早的发现和利用圈草。巴图说，狼经常藏在这种草丛后面，袭击路过此地的黄羊或人的羊群。詹纪元在大圈草的圈内曾发现过几段狼粪，看来狼确实很喜欢圈草。毕利格老人说，这是腾格里专门送给草原狼的隐蔽草。这时人和狼都隐蔽得很内行，狼看不见人，人也瞄不准打不着狼。但是狼已先被人发现。巴图还在犹豫，张纪元也开始担心。在他们俩刚刚潜伏到这两丛圈草后的时候，会不会也会被背面早已潜伏在圈草里的狼发现了呢？在草原和狼打交道，必须明白什么可能都会出现，这是草原狼交给蒙古战士的最基本的军事条令。巴图想了想，扭动，继续观察对面山坡的地形，并让张纪元记住侧面山坡的坡形特点。两个人悄悄地推到了坡后马棚，解开了马绊子，轻轻牵马下坡，再向西南轻步走去。等离狼很远了，才轻轻上马，从下风处向狼隐藏的地方绕过去。马踏湿地无声响，风声饱满，又遮盖了人马的动静。张纪元感到两个人像偷袭羊的狼一样。巴图一路仔细辨认山坡的侧面形状，半个小时以后，两个人绕到了离狼最近的坡后。巴图再次确认了坡顶的几块石头和草丛后，才下了马，慢慢的牵马爬坡。在快接近坡顶的时候，他停下步，但没给坐骑上马绊子，而是把缰绳拴在马前的小腿上，松松的打了一个活扣。张纪元立即会意，也给马腿打了一个活扣。两个人

长的保险。弓腰低行，悄悄地向坡顶接近。到了坡顶，两个人匍匐爬行，直到刚刚能看到狼。此时两人距狼仅有100米远，能隐约看见露在圈草外面的狼尾巴和半个后身，但是狼头、狼胸、狼腹这些要害部位全被圈草所半遮半掩。狼此时像被关在巨大鸟笼里的一条听话的狗，看上去两条大狼所担心的还是巴毒和张纪元刚才潜伏的那个地方。狼抬头从草缝里注视那里的动静，两只耳朵高高竖起，也拢向那个方向。但是狼并没有松懈对其他地方的警惕，不是举鼻冲天嗅捕空气中的危险分子。巴图让张纪元打左边近一点的那条，自己瞄稍远的一条。风还在呼呼地刮着，圈草被刮成了弓形，草杆并紧，狼身被遮。张纪元闭上一只眼睛后，狼就看不见了。两个人都在等待风的间隙，巴图早向张纪元再三叮嘱，只要他的枪一响，张纪元也扣动扳机。张纪元此时倒不紧张，即便打不中，巴图也可以连击补中的。巴图是全场出名的枪手，200米之内的猎物很难逃脱。据许多猎手说，俄伦草原狼一见背枪的人，500米、400米都不跑，1到300米准跑。狼的这个习惯就是让巴图给打出来的。此时的狼还不到200米远，张纪元心气平和地瞄准着这个静止的目标。正当风力突然减弱，圈草挺起，狼从草缝中露出来的时候，从目标右侧方向的圈草里忽然窜出一条细细的狼，向坡下冲去，正好从两条大狼前面通过。两条大狼像是被蛇咬了一样，嗖地跃起，缩脖低头，紧跟着那条狼冲下了西北山坡。显然那条细狼是两条大狼的警卫和哨兵，专门负责侧后的警戒。当人能看清狼时，狼早就发现了人。有警卫的大狼绝非等闲之辈，最大的那条像是一条头狼，三条狼挑选了最陡的一面山坡，跌冲了下去。巴图一跃而起，大喊上马，两个人奔向坡后，一拉缰绳，翻身上马，假马向狼猛追。冲过坡顶就是一面陡坡，陡得让张纪元感到如临深渊。他本能地勒了一下马，但巴图却大喊扶住鞍桥冲过去。巴图毫无怯色，反而胆气冲天，夹着一股蒙古武士赴汤蹈火冲线死阵的豪气，拨偏马头斜冲下去。张纪元闪过一念，强胆与破胆在此一举，他一咬牙，一横心，一松脚子，也冲了下去。陡坡下冲是骑术之大忌，尤其是在野坡，不知在哪儿就会冒出塔洞、兔洞或鼠洞，一脚踏空，人滚马翻，人马非死即伤。三组知青马官郑民就是因为下坡没勒住马，马失前蹄，人被抛上了半空，落下来的时候肩膀着地，缩骨骨折，还让滚马狠狠地砸了一下，这个时候还在北京治伤。如果是脑袋着地，那他就永远回不了北京了。张纪元酷爱马官职业，他认为蒙古马官是世上最具雄性、最为勇敢的职业。

和平时期的战士，是战争时期的勇士。尽管蒙古女人的勇气和胆量普遍超过汉族男人，但是鄂伦草原上仍然没有一个女马倌。在千百年的草原游牧生活中，正式蒙古马群只配备两个马倌。知青来了以后，每群马才加了一个知青马倌。设置知青马倌只是牧场的一个试验，可两年多了，二队四个知青马倌当中，一个受伤退役，另一个吃不了这份苦，又练不出来那份胆，而主动要求改行。目前还没有一个知青能够成为正式马倌，只能与两个蒙古马倌共同包揽一群马。有两个汉人知青马倌独包一群马那样的壮举，知青们连想都不敢想，张纪元也不敢想，但他渴望成为一个正式的马倌，将来能与巴图或者兰木扎布共管一群马。他眼下的身份只能算作跟班学徒。两年多的风雪极寒，张纪元深知自己咬牙硬挺还能吃下这份苦，也能学会放马的高难技术，欠缺的却是蒙古马倌驯服烈马制服野狼的那股剽悍凶猛的胆气。围场失守，失的不是技术，恰恰就是勇敢。他清楚记得，当他抖杆套狼的那一刹那，他的心先抖了。张纪元拼了，他拼了命也想当一个正式马倌。此刻他要拿自己做一个实验，看看他能不能恢复出汉唐时期华夏民族横扫匈奴驱逐突厥的那种气概。快马冲下陡坡，马速快得像从绝壁下坠，人马如同加速坠落的自由落体，马身斜得已根本坐不住人。他单手撑住突出的前鞍桥，全身极力后仰，后背几乎贴上了马屁股，两只脚蹬着马凳，一直蹬到马耳处，身子几乎躺在了马背上。他双腿死死夹紧马鞍前桥，这是骑手唯一能够保命的高难动作。如果他此刻的心再轻抖一下的话，他的一切愿望都将魂归腾格里。几天以后，当他重返此地的时候，发现他下冲的这条线路上下不下六七个塔洞鼠洞，惊得一身冷汗。巴腾却说，腾格里喜欢勇敢的人，他把塔洞鼠洞都给你挪开了。张纪元冲到坡底的时候，竟然与巴图的马只差半个马身，巴图侧头露出惊喜的笑容，张纪元觉得那笑容比金质奖章还要灿烂。鄂伦草原的杆子马都有胜则躁进，败则气馁的特性。两匹马一见只冲过一个陡坡，就缩短了与狼的三分之一的距离，浑身的兴奋就成了兴奋剂。两匹马竟然跑出了黄羊的速度，在狼还没有爬坡冲顶的时候，又把距离缩小了一大段。巴图看了看狼和地形说，狼马上就要分头跑了，别管那条小的，就追两条大的。等会儿你看我打那条狼，你就打狼前头的那片石头底，先打右边那条。两个人都端着枪准备，马跑快了，马身反而不颤，更有利于猎手瞄准射击。三条狼显然都已听出了追敌的量级，也加速朝前面的山坡狂奔。马和狼冲刺的速度都保持不了多长时间，巴图在等待其中一条狼由顺跑改为侧身。顺跑的目

0: 太小，只要狼兵分三路，有一条狼横过身子，就有射击的机会。
1: 在今天的《狼图腾》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狼图腾》第36集。
0: 三条狼见甩不开追敌，有些着急，狼似乎在准备分头逃跑，那样的话至少可以确保一条狼没有追兵。当追到300多米远的时候，狼的左右两条狼突然向两边斜插，巴图立即开枪打右边的大狼，但是没有打中。张纪元略略瞄了一下，就朝右狼跑的前方啪啪连放了两枪，一枪打在了泥里，一枪打在了石头上，溅起了一片火星、石粉和硝烟。狼被吓了一个趔趄，刚刚跑稳，巴图的枪响了，狼一头栽倒在地上，狼的侧背被打开了花。张纪元高兴地大叫，巴图却懊丧地说，坏了坏了，这张皮子挂不出去了。两个人拨正马头，继续急追头狼。巴图嘱咐说，你不用开枪，我有法子对付他。两匹杆子马见主人撂倒了一条狼，兴奋过度，就用冲刺的速度来冲坡，结果冲了几十米以后便喘不过气来了，速度逐渐下降。而头狼却大显冲坡的本领，步幅加大，后劲爆发，头狼越跑越快，还渐渐跑出了自信。巴图和张纪元用马鞭狠狠地抽马臀，并用马靴猛磕马肋。平时从不挨鞭子的杆子马又口吐白沫抽风似的跑了起来。头狼奔速不减，跑得越发从容。张纪元低头看了看狼在草坡上的爪印，前爪与后爪的步距已经超过了马步，头狼越来越接近大坡顶上的天地交接线。一旦狼越过了这条线，猎手就再也别想见这条狼了。正在此刻，巴图突然大喊下马，然后紧勒马嚼子。凡是杆子马都有在高速中急停的绝技，这是他们在马群里追剿马练出来的本事，在此刻用得恰到好处。两匹马咔咔几步猛然刹住，巨大的惯性几乎把两个人抛出马背，巴图顺势一跃而下，迅速伏地架枪，极力控制呼吸，瞄准坡顶。张纪元也卧倒端枪。正在狂奔的大狼突然听不到后面的马蹄声，便警觉地猛然刹步。草原狼脖子短，回头后望必须转过身体，而且大狼平时登上坡顶的时候也要喘一口气，并最后看一眼追敌的路线和位置以便应付。此时在坡顶天地交接线上出现了一个狼的清晰剪影，比狼顺跑时的身影足足大了3倍，像射击运动场上的一个狼形靶。这往往是猎手射击逃狼的唯一一次机会，但在多数的情况下，头狼是不会给猎手这个机会的。可巴图用急刹马蹄的脚技来刺激狼的疑心，又迫他回头查看猎手使用了什么新招。这个时候，这条狼终于中计。巴图的枪响了，只见狼向前猛地一跪，便消失在坡顶线上。巴图说，哎呀，可惜太远了，没有打中要害，不过他跑不了，快追。两个人跨马急追，跃上坡顶。只见黄草和碎石间有一滩血，大狼却不见踪影。 用望远镜四处搜索也没有任何动静，两个人只好顺着血迹小步快追。张纪元叹道：哎呦，要是带狗来就好了啊。但是他俩是从马群出发的，草原狗从来只跟蒙古包，不跟马群，只跟羊倌牛倌，不跟马倌，除非一开始就把狗牵上。两个人骑马低头细看，速度很慢。走了一段，巴图说：我把狼的一条前腿打断了，你看狼走一步只有三个爪印，那条伤腿啊不能着地了。张纪元说：那这些狼肯定跑不了了，三条腿的狼哪能跑过四条腿的马呀？巴图看了看表说：难说啊，这可是条头狼，他要是找一个深狼洞钻进去还能抓着他吗？得赶紧追。血迹时现时断，两人又追了一个多小时，在一处草滩上，两个人都愣住了。一截带着白生生骨茬的狼前腿赫然在地，腿骨和狼皮狼筋还留着狼的牙痕。巴图说：你看狼先跑起来刮草碍事，他自个儿把伤腿咬断了。张纪元心口一阵紧痛，像被狼爪抓了一下似的。都说壮士断臂，硬汉的能自己砍断中毒箭的胳膊，不过我从来没有见过。可狼咬断自个儿的腿，我已经见过两次了，这是第三次。巴图说：人跟人不一样，可狼跟狼一个样。两个人继续追寻，渐渐发现狼咬断腿以后血迹少了，而步幅却明显加大。最让人担心的是，头狼好像是在抄近道奔边防公路去了，而边防公路以北则是军事禁区。巴图说：这条头狼可真是厉害啊，怎么不能跟着他后面傻追了。两个人轻骑快马直插边防公路，越往北走草就越高，灰黄灰黄的大草甸犹如一张巨大的狼皮。张纪元觉得在这灰黄的狼皮中找灰黄的狼，真是比在羊毛堆里找羊羔还难。天人难以合一，可是狼和草原却融合得如同水乳，一条瘸狼可能就在他俩鼻子底下行走，可两个骑在高头大马上的大活人却什么也看不见。张纪元又一次体会到了狼和草原、狼和腾格里的深厚关系。每当狼处在生死关头的时候，他总能依靠草原来逃脱。每当狼遭遇危难的时候，草原会像老母鸡一样的张开翅膀，将狼呵护在他的羽翼下。广袤辽阔的蒙古草原似乎更疼爱和庇护草原狼，他们像一对相守相伴的老夫妻，千年忠贞，万年如一。而极力希望比狼对草原更忠贞的蒙古人似乎仍未取代草原狼的位置。而在接近汉区的南边，啃草为田、改牧为农的蒙古人却越来越多了。张纪元没有想到，一条被打断腿的狼还能跑这么长的时间和距离，居然把骑着全队最快的马的人甩在了后面。张纪元真不想再追下去了。

身边的巴图之外，他其实还有一个老师的老师。两匹马找找停停，慢慢恢复了体力，重新加速。北面一条高大的山脉也越来越接近，而这片草原的边境线就是沿着这条山脉的山脚线划定的。军牧民说，那片大山，山大沟深，寒冷贫瘠，是俄伦草原狼没有天敌的最后根据地。可是那条瘸狼到了那儿，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呢？张纪元马上觉得自己又是以己夺狼了。人最终可以灭绝狼，可是世上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摧毁蒙古草原狼刚强不屈的意志和性格。两匹马终于踏上了边防公路，说是公路，实际上只是一条供边防军巡逻的土路，严格的说是一条沙路。军用吉普车和运送物资的卡车轮子在草原上切下近一米深的宽沟，整条路就是一个弯弯曲曲又大又长的沙槽，像是一条可怕的黄沙巨龙绵延起伏，蠢蠢欲飞。蒙古大草原的虚弱外表被这条沙路轻易地揭开，露出薄薄草皮下恐怖的真面目。草原还是湿漉漉的，可沙路却早已被风吹成干露。西风一刮，百里沙龙开始爬升腾飞，马蹄踏起沙尘干粉，人和马像是被裹在了迷眼呛鼻的沙漠戈壁里。两个人顺着沙路向东快跑，路上看不到狼爪印。翻过一个小坡，两个人突然看到在前方30多米远的地方突然出现了一条狼，它正在沙路北沿吃力地爬翻高陡的路沿。平时狼可以一跃而过的小路障，此刻竟成为它一生中最后一道迈不过去的坎儿。瘸狼又没有爬上去，再次滚下陆地，伤口直接戳到沙地，疼得狼缩成了一团。什么？巴图一边说一边跳落到路面。张纪元也下了马，他紧张地注视着巴图的动作以及挂在马鞍上的那根沉重的马棒。然而巴图并没有去接马棒，也没有再往前走上一步。他松开马缰绳，让马自己登上草地去吃草，自己却坐到高高的路岸上，掏出了一包烟，点了一支，默默地吸起来。张纪元透过烟雾看到了一双情感复杂的眼睛。他也放了马，坐到巴图的身边，要了一支烟，慢慢地吸了起来。狼从路沟里费力地爬起来，斜过身蹲坐着，沾满血迹的胸下又沾了一层沙，不屈而狂傲的狼头正正地对着两位追敌。狼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和习惯，用力地抖了抖身上的沙土和草渣，力图保持战袍的整洁和威严，但他还是控制不住露骨的断腿，翘在胸前不停地发抖。然而狼的目光却凶狠地大义凛然，他大口喘气，积攒着最后一兵的体力。张纪元感到自己不敢与狼的目光对视，站在这片古老的草原上，也就是站在草原的立场上，正义仿佛已全被狼夺去了。巴图
徒手里听着烟，半思半想地望着狼，眼中露出一种学生面对被自己打伤残的老师的愧疚和不安。学狼久久不见追敌动手，他便扭转身用单爪刨土。路岸的断面最表层只有不到30厘米厚的灰黑表土，表土之下就全是黄沙和沙粒了。狼终于刨掉了一坨草皮，一块沙岸垮塌下来，狼顺着豁口的斜坡跳爬到草面上，然后像大袋鼠一样用三条腿一蹦一颠地向远方的防火道和界庄跑去。防火道在界庄内侧，是边境防火站用拖拉机开垦的一条耕带，宽约100米，与边界并行。防火道年年定期翻耕，早已沙化，寸草不生，仅用于阻挡境外烧过来的以及境内可以烧过去的小规模的野外火灾。只有这条用于防火的耕地为鄂伦草原牧民所容忍。草原老人们说，这是农耕给草原的唯一好处。在西风中，防火道腾起的黄尘却比野火还要可怕，幸亏它只是窄窄的一条。瘸狼跑跑歇歇，渐渐隐没在高草里，再往前就没有迈不过去的坎了。巴图站起身，又默默地看了一会儿，然后弯腰将张纪元扔在沙路上的烟头捡起来，用口水淬过，又用手指在半湿的草地上挖了一个小坑，将两个烟头摁在里面，再填上土拍石。哎，要养成习惯，在草原上不能有一点大意。然后站起了身，走吧，去找刚才打死的那条狼，回去。两个人上马，朝着圈草山坡疾行，雪径马蹄轻，两人一路无语。一场春雨过后，街高营盘附近的山坡草甸在温热的阳光下弥散着浓浓的臭气。在漫长冬季冻毙的落处，被狼群咬死肢解吃剩的牲畜都在腐烂，黑色的尸液和血水流入草地，倒伏的秋草枯井败叶渗出黑黄色的浮水，遍地的羊粪、牛粪、狗粪、狼粪、兔粪、鼠粪也渗出棕黑的粪水，浸润着草原。陈震丝毫没有被草原阳春的臭气败坏了自己的兴致，古老的草原需要臭水，人畜一冬的排泄物，人与狼残酷战争留下的腐肉、臭肉和碎骨，给薄薄的草皮添加了一层宝贵的腐殖质、有机质和钙磷质。乌力吉说，厂里下来视察的干部啊，还有那些诗人，都喜欢闻草原春天的花香，可我最爱闻草原春天的臭气。一只羊一年拉屎撒尿差不多得有1500斤，撒到草原上能长多少草啊？牛粪冷，马粪热，羊粪能顶2年力，要是宰畜量控制的好，牛羊不会毁草场，还能养草场，从前部落的好头人还能把沙草场养成肥草场呢。春天的鄂伦草场

0: 族，雪卧草原，劲草疯长。连续半个多月的暖日，绿草已覆盖了陈腐的旧草，草坡草甸全绿了，春草春花的根茎也在肥土中穿插伸展，把草原薄薄的土层加密加固，使草下的沙漠和戈壁永无翻身之日。陈震骑着毕力格老人的大黄马，轻快的小跑，一路欣赏着新绿的草原。他感到广袤的草原舞台上，人与狼残酷的竞争最后都能转化为对草原母亲的默默温情。母羊的乳房鼓了，羊羔的毛色白了，牛的吼声底气足了，马的后毛开始脱了，草原的深处都由于牧草及时返青而熬出了头。鄂伦草原又遇上了一个难得的丰收年，这年早春寒流虽然冻死不少羊羔，可大队的接羔成活率却有可能超过 101%。 谁也没有想到这年一胎下双羔的母羊出奇的多，每群羊至少增加了近1000只羊羔，原来还算富裕的草场一下子就紧张了起来。羊羔激增，鄂伦宝利格牧场原有的四季草场眼看就要超载，如果为了维持草场与载需量的平衡而大批出售或上交牲畜，牧场将完不成上级下达的数量死任务。队里几次开会商议，吴立吉认为眼下唯一的出路就是在牧场境内开辟新草场。
1: 不知不觉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希望本期狼图腾能够得到您的喜欢，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22:00。
1: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多云，当前温度14摄氏度，相对湿度82%，风向东南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1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3: 晚上好，听友们，欢迎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情感电台。有时候触动我们心灵的记忆总是藏在最意想不到的角落，可能是地铁通风口扬起的一阵风，或是某个雨天突然闻到的草木香气。情感电台，让我们一起轻轻展开时间的另一面，听听别人的故事，别人的歌。欢迎收听本期的心理感情电台。今天的节目是没有谁能学他那样搭讪。

0: 世界和我爱着你。钱钟书没有谁能学他那样搭讪。作者马小伟通过这么一个简单而又真实的故事告诉我们，最成功的搭讪不是花言巧语，不是装酷卖萌，往往只是一句普通而直接的话。我是杨尊。想当年在东吴大学念书时，杨绛以杨囡囡的绰号闻名全校，她是大家闺秀，又是个美人胚子，据说追求者有孔门弟子72人之众。当时有个叫费孝通的富家子弟，人高马大的上前去搭讪，我们可以做朋友吗？
1: 朋友可以，
0: 但朋友是目的而不是过度。他的一盆冷水霎时浇熄了一团烈火。没多久，东吴大学因学潮停课，杨绛转到清华接读。抵达燕京的当天，即邂逅文弱书生钱钟书，两人惊鸿一瞥。初次约会时，一向孤僻言语笨拙的钱钟书开口便是：我没有订婚。傻愣愣的一句话，真让人摸不着头脑。而杨绛却心有灵犀：我也没有男朋友。两人很快坠入爱河，不久喜结连理，可谓天作之合。婚后两人育有一女钱苑，三口之家温馨如仪。就这样日子平静流淌了60余载。然而叶子总会在秋来临后一片一片掉落。杨绛在《我们三》中平静写道：1997年早春，阿苑去世；1998年岁末，钟书去世，我们三人就此失散了。现在只剩下我一个。光阴似流水，红颜变白发，杨绛已是白发苍苍的文坛大家，而此时费孝通亦是享誉海内外的社会学家。他仍对当年的梦中情人念念不忘，于是提着一捆著作来请阿纪扶正。阿纪就是杨绛的小名。久别重逢，嘘寒问暖，两人天南海北闲聊一番后，杨绛忽然意识到有点失态了，就下了逐客之礼。费老素有自知之明，起身告辞。颤巍巍地走下楼梯时，他恋恋不舍，一步三回头。阿纪淡淡说了句：楼梯不好走，你以后再不要知难而上了。费老顿时愣住，血压嗖嗖地往上直窜。至此他方才彻底死了心。本期节目就到这里，请记住，世界和我爱着你。

0: 欢迎收听本期的心理感情电台。今天的节目是中国年轻人请大方恋爱。
1: 如果每个人都能以一种平和的心态来对待恋爱这个问题，其实它是个十分简单的问题。爱就是志同道合，共同奋斗。你们可以谈人生，谈理想，谈工作，谈学习，值得谈的东西有很多。它无关乎房子、车，无关乎你爹是谁。世界和我爱着你。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分享来自于李奕晨的文章《中国年轻人，请大方恋爱》。我写这样一篇文章，不是因为我觉得我国光棍太多，想发出倡议造福大家，而是我觉得很多人理解错了恋爱的意思，以致搞不清自己为什么要恋爱。可能是由于语言的关系，英语中表示 in relationship 的两个人叫 lovers， 台湾则将自己的另一半称为牵手，而中国把正在谈恋爱的男女通称对象。我们来想想，平常都把对象一词用在哪里？受访者叫做采访对象，受害者称为被害对象。如果您硬要把您爱的女朋友称为被爱对象，好像是牵强了那么一点。不过您要是觉得没关系，且您的女朋友也不介意，那就叫吧。前几天我表妹打电话跟我大大吐槽，她从华师大毕业后回到哈尔滨一所重点高中当老师。由于我表妹已年届24，且有了一份收入稳定的好工作，每天给她介绍对象的人踏破门槛，让她不胜烦恼。但是看着周围一起工作的同学都在忙着相亲、结婚、装修房子，她又感到压力巨大，觉得过几年自己就嫁不出去了。好笑的是，去年更有一位上海的同学追到哈尔滨，一再向他表示他是上海户口，且家里在上海有3套房子，就是给他结婚准备的。我表妹如果能跟他，以后一定衣食无忧，云云。同类的有房族求婚男，我的大学室友也遇到过，我自己也遇到过。我认为这不能算是一个小概率事件。中国之大，我认识的人如此有限，就已经发作率这么高。这些男生不高不富也不帅，学历一般，工作一般，

能力一般，他甚至都不是真的爱你，也不确定你爱他。他们唯一的筹码就是我家在上海有套房是给我结婚用的，并且坚信自己的筹码足以制胜。是什么使他们如此自信？接下来的故事让我找到了他们信心的来源。我在上海读大学的时候，有一天一个亲戚家的阿姨给我打电话，问我知不知道上海郊县的房价现在怎样。我说，阿姨，我大学还没毕业呢，哪可能知道房价怎样，不过我可以帮你问问。阿姨于是在电话那头感慨说，还是女孩子好啊。我有点发懵，问郊县房价和生女孩好有什么关系？阿姨说，女孩家里不用给买房啊，男孩子就不一样了，没有房就没有女孩跟你结婚呀。原来阿姨的儿子在上海工作，谈了女朋友结果黄了，因为他儿子没房。我说，阿姨您别理他，因为没房子就分手的肯定不是什么好女孩，咱以后再找个好的。阿姨说，现在的女孩子都这么现实，不能怪人家，怪我们自己没先为儿子考虑周全。然后阿姨又劝我说，你以后也得长个心眼儿，不能被什么爱情冲昏头脑，没房子就没保障啊，一定得找个在上海有房子的。因为房子和你结婚的女生爱的不是你，而是你的房子。然而很多男人有些本末倒置，认为自己有房子就能博得女孩的爱，他们似乎也不想要真爱，他们要的只是一个镇宅之宝。我一直写上海是因为我的生活圈子就在上海，没有别的地方可写，并不是说只有上海才存在这种现象。拿哈尔滨来说，我的一个朋友，我们可以称他为无房，因为他只是这个大集体中的一人，且足够代表性。吴房从黑龙江某县来到哈尔滨读大学，谈了个女朋友，哈尔滨人，两人相处的还不错。吴房的父母在县城里开了一家小饭馆，非常小，我去过，和复旦附近的阿猫一条鱼差不多大。楼下开饭馆，楼上住人，吴房就在饭店的二楼小隔间里长大的。这也再一次证明了投胎和遗传基因的重要性。父母就没房，你还指望他们给你买吗？后来吴房上大学了，他爸妈攒了8万块钱在县里买个小屋子，从饭店搬去楼房住了。毕业以后，吴房在哈尔滨某国企找到工作，颇受领导赏识，干的是风生水起。去年我回家的时候，我妈跟我说，吴房被女朋友甩了。我说，因为没房吧？妈妈说，对呀，现在没房谁跟你啊。我说，那女的真没眼光，吴房是潜力股，将来肯定是有权有势的主。我妈说，什么潜力不潜力，人家干什么跟你一起奋斗啊，直接找个有房有车事业有成的不是更省事吗？现在吴房的爸妈把那个8万块钱买的房子卖了10万，又搬回饭店的小隔间住了，但是10万块钱还是不够在哈尔滨付个首付的。于是吴房的家又回到了全家无房的状态。我在新加坡的时候发现新加坡的男女很有趣，他们谈恋爱的时候就一起去夜店，去游乐场，去看8块钱一场的电影，去 Old Chips 吃饭，一起赚钱存钱，谈到差不多了就去见见父母，然后领证，领完证两个人手牵手到政府部门去申请买房子，政府会给一点补贴，然后两人付个首付，再每月还贷款。这是个最普通的东方恋爱模式，但在很多中国年轻男女却是奢侈。我有个同学说，到了我们这个年纪已经不能奢谈谈恋爱了，而这个我们的年纪不过是24、25岁。我周围的很多朋友都在赶着结婚生孩子，搞得我也有点慌，又不知道他们究竟在急什么。我有个女性朋友，她男朋友在美国读博士，两人一年才见一次面，
她跟我说，她男朋友每次跟她打电话都怂恿她辞掉工作，拿 F2 签证去美国，然后在美国生个孩子，这样孩子就能拿美国护照，这辈子就不用愁了。我说，有时候我觉得她很陌生，都忘了她长什么样了。不知为何她越来越现实，不像以前谈恋爱的时候的她了，而她今年才25岁。我的朋友说，但是她妈告诉她，说明她的男朋友开始成熟了，变得可靠了。我们越来越习惯把成熟等同于现实，等同于算计，等同于掩埋理想。当我们在谈恋爱的时候，我们在谈什么？谈结婚，谈买房，谈生孩子，谈孩子生在哪儿，谈房子买在哪儿，将来方便孩子上重点学校。是什么让20多岁的我们变得如此成熟呢？有人说，怨体制，怨市场，怨炒房团，怨富二代。人们在怨体制的同时，又都去考公务员，人们在怨市场的时候，又紧赶着多买2套房，人们在怨富二代官二代的时候，又时时遗憾自己的爹不姓薄。女孩子们说，中国的男人太不体贴，太不知道替女生考虑了。男人们说，中国的女孩太现实，太功利了。其实是怨我们自己的心态。如果每个人都能以一种平和的心态来对待恋爱这个问题，其实它是个十分简单的问题。爱就是志同道合，共同奋斗。你们可以谈人生，谈理想，谈工作，谈学习，值得谈的东西有很多。它无关乎房子车，无关乎你爹是谁。当然，我们可以谈房子，谈孩子，也一定要谈房子，谈孩子，但请不要让他们成为我们恋爱时的全部话题。我相信，没有爱情，只有房子和孩子的婚姻是走不长的。如果你硬要问我，你说了半天，那你能解释解释为什么外国离婚率那么高，中国的离婚率却低呢？因为外国人比较笨，脑子不转弯，他发现对方不爱自己了，就选择离婚。而我们为了名分，为了房子，为了钱，可以容忍自己的另一半在外面乱搞。他住在一幢大房子里，他打，他吵，他闹，他拼命拼命挽回，但他不离婚。然而这并不能代表他爱他。他爱的是什么，谁也不知道。他爱的是什么，他也不知道。好像很久没有人告诉过我们什么是爱，该怎么爱，怎样才能留住爱，怎样才能让那份爱长久的保温。我听过一个笑话，说新婚之夜，很多新人都是在床上数红包记账中度过的。在一笑而过的同时，我们也应该想想，我们的心里到底缺了些什么。一幢没有爱的别墅是空旷的，精致的墙纸和吊灯填补不了爱的缺失。我忘了说，我表妹和那个男生的故事结尾是，表白的当晚，他和我表妹在哈尔滨一家毛毛春饼吃了一顿32块钱的晚餐，然后要求和我表妹 AA 制结账。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节目，请记得，世界和我爱着你。

做彼此的摆渡人，载着那些没说出口的话，慢慢划过情绪的河流。朋友们，请相信，对岸总有人提着灯在等我们。今天的情感电台就到这里了，欢迎继续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下期情感电台，我们再见。

于告破。苏格兰场的警察不得不佩服福尔摩斯，没有他办案对于他们来说真的是很困难。但是这次被捕只是为了另外一个更大的阴谋的开始。被捕入狱的 Blackwood 一点都不惊慌，他成竹在胸，并且预言着黑暗恶魔的来临，说他的死会是另外一场复活。没过多久，监狱里开始发生奇怪的事情，一个精神病人的症状加重了，声称自己听到了黑暗恶魔的召唤，而一个狱警竟然突发癫痫，掐着自己的喉咙。所有的人都不敢靠近 Blackwood， 他们只好找到了 Blackwood 一直要见的福尔摩斯。福尔摩斯不会受到这样的所谓巫术的蛊惑，对他来说相信巫术还不如相信科学，否则他就不会在房间里不停地做实验，时不时地搞一点爆炸，把楼下的房东太太和室友华生吓出一身冷汗。总而言之，他相信只要 Blackwood 被处决后就会一切平安。可是相反，一切都是从 Blackwood 被处决之后开始的。在 Blackwood 被处决后的没几天，居然有人报警说他看见 Blackwood 复活了，那个邪恶的巫师出现在了墓园里。但是福尔摩斯怎么也不相信，于是就和苏格兰场的警察一起开棺验尸。然而让他们震惊的是，棺木里的那一具尸体竟然不是 Blackwood。 那么邪恶巫师去哪儿了呢？他又是怎样从棺木里逃脱的呢？亲手为 Blackwood 搭脉的华生百思不得其解，因为是他亲手验证了他的死亡，而更多的人亲眼看着他下葬。莫非真的有黑暗咒语吗？ Blackwood 真的有法术可以死而复生吗？城中一片人心惶惶，只有福尔摩斯知道事情的背后一定有蹊跷。这时候又出现了一个女人，她把事情搞得更加复杂，那就是一直被福尔摩斯称为那个女人的艾琳·艾德勒。都说福尔摩斯一生只仰慕过一个女人，那就是艾琳。艾琳出其不意地出现在了福尔摩斯的家里，把他给吓了一跳。她是有任务在身的，她要找一个人。描述了一番之后，给了福尔摩斯一沓钱，说你一定要帮我找到这个人，然后就离开了。福尔摩斯想搞清楚艾琳在玩什么花样，就立刻化妆成了乞丐跟了上去。看到艾琳上了一辆马车，他便在马车后面偷听，这才知道艾琳也是受人威胁的，他是迫不得已被指使的，而幕后这个人一定大有来头。紧接着福尔摩斯和华生来到了一个充满化学药剂味的房子里调查，发现了许多诡异的事情和被毒死的老鼠等等生物。这个房间俨然是一个犯罪现场，曾经酝酿过什么巨大的阴谋，而现在已经被遗弃了。要是早一步来就好了，福尔摩斯想着。此时门却被推开了，进来几个面相凶狠的人跟他们打了起来，而福尔摩斯和华生联手赶走了他们，却发现艾琳·埃德勒深陷险境。他双手被绑在了吊在一个巨大的机器前，而他的身体正随着机器向前移动，前面有几头猪的尸体也在随着机器向前移动。他们看到一把锋利无比的刀正割开猪的尸体，如果不让机器停止，毫无疑问的艾琳也会被同样割开。福尔摩斯和华生行动了起来，想尽了办法阻止机器的运作，枪和刀都没有作用。华生往缠绕的铁链之间插了一把刀，而奇迹般的此时机器停住了。而这时福尔摩斯挡在了艾琳的身前，那把锋利无比的利刃已经碰到了福尔摩斯的头发，真是千钧一发。得救后的艾琳往福尔摩斯的脸上印了一个吻。
此同时，城里又出了另外一桩案件，主教大人在洗澡的时候身亡了，调查却显示尸体没有任何的伤痕，也没有任何中毒的迹象，这样的死亡让人不寒而栗。苏格兰场的警察们毫无头绪，而福尔摩斯通过实地的调查发现主教的一个密室，而密室里有一本记载着黑暗魔法的小书和一些动物的骨头、羽毛，这些用来占卜的东西。福尔摩斯通过他积累的知识和推理，发现布莱克伍德做的案都是依据黑暗魔法书中所讲的，按照地理位置来作案，而下一个案发的地点就是国会大厦。的确，布莱克伍德确实酝酿着不可告人的阴谋，他要放毒气杀死国会大厦里的所有人，到时候他凭借法术和已经获得的大主教的戒指，天下就要听从他的号令。他逼着教会中高级的长老们听从他的指挥，选举他为大主教，所有人都迫于他的法术只能赞同，只有一位憎恶黑暗魔法的长老不服从 Blackwood， 他拔出枪准备杀死 Blackwood， 但是开枪的一刹那，他的全身燃烧起了熊熊大火，他跳出窗外被火烧死，而 Blackwood 却毫发无损。自此他的威信更加得到了巩固，所有人都目睹了并且相信 Blackwood 是不可侵犯的，他的法力无边，凡人只能服从。一方面是布莱克伍德在紧锣密鼓的部署和实施他的毁灭国会大厦的计划，另一方面是福尔摩斯和华生联手艾琳·艾德勒一起要摧毁布莱克伍德的计划。虽然之前华生经历了一次爆炸差点丧命，而福尔摩斯被警察抓进苏格兰场又逃脱，他们所经历的种种危险都比不上他们将要去经历的。是的，他们要阻止 Blackwood 的计划。此时 Blackwood 在国会大厦里正在发表他的讲话，他要国会大厦的所有议员都听从他的命令，这引起了巨大的骚动，而他早就料到了这样的结果，就令手下众人关上了所有的出口，在议员们的座位底下有许多释放气体的导管，而他设置在地下的释放毒气的装置会受他的遥控，只要他轻按按钮，毒气就会释放出来，所有的人都是会丧命的。可是他没有想到，福尔摩斯他们早就知道了他在地下的计划，他们赶到了下水管道里，一边和布莱克伍德的走狗搏斗，一边想办法拆除装置，这真是一个精心设计的装饰，如果不小心会引起爆炸，那么他们就会前功尽弃了。还好艾琳足够的聪明，拆下了装置中主要的试管，这下所有人都安全了。福尔摩斯看到艾琳拆下试管后准备逃跑，大呼不好，追着他而去，来到了天台旁的一根横梁上，一块木板支撑着他们，一不小心就会掉下去。把它给我，福尔摩斯对艾琳说。不，艾琳怎么会就这样把好不容易得手的东西交给福尔摩斯呢？他有更重要的任务，那个人，那个威胁着他生命的人无所不在。在福尔摩斯和艾琳僵持的时候，布莱克伍德按下了手中操控着几百人生死的按钮。可是本来预计到国会大厦里人会被毒气熏得面孔扭曲倒地而亡的现象并没有出现，所有的人都好好的嚷着挤着要出去。他意识到出事儿，赶紧走下去，发现他的装置被破坏了，肯定是福尔摩斯干的好事儿。他对这个多管闲事的侦探恨之入骨。接着便是 Blackwood 和大侦探福尔摩斯的一场肉搏。有道是正义终将战胜邪恶，多行不义必自毙。 Blackwood 从高处摔下死了，而福尔摩斯也拿到了艾琳手中的那个试管。这个时候他才醒悟过来，艾琳的行为不过是调虎离山，真正重要的是那个感应器，
远距离控制感应的东西才是有价值的。艾琳告诉福尔摩斯，威胁他的那个人名叫莫利亚蒂，你永远斗不过他的。艾琳最后这样对福尔摩斯说，而福尔摩斯又陷入到了深思中。他知道他的案子远远还没有破完，只要莫利亚蒂在，他就要继续和邪恶势力做斗争。至于让人费解的布莱克伍德上了绞刑架之后复活和假死的事情，福尔摩斯用自己和华生的狗做了实验，证明了前者是他用绳索耍了花招，而后者是因为他服用了蜘蛛毒，能造成人脉搏暂时停止的现象，就会以为是死了。谜团都解开了，全程又是一片安静祥和。

0: Why don't you go back to my place?
1: Yeah. 虽然 Miles 极不情愿对别人提起自己失败的人生，但是上天却也不会因为他的沉默而大发慈悲。好几年来，可悲的 Miles 要死不活地在一所中学里教英文。闲暇的时候，他倒是非常热衷于写作，可是他煞费心思创作的作品总是无缘出版，以至于旁人总是拿这件伤心事调侃他。与前妻离婚后的 Miles 感情上一直很空白，尽管如此， Miles 还没有沦落到一无所有的境地。他的老朋友 Jack 永远是他温暖的港湾。除了 Jack 之外，葡萄酒则是 Miles 的另外一个好伙伴。这位无酒不欢的中年男人甚至把品尝葡萄酒当作是另外一种生存姿态。每当酒味的醇香扑入他的身体，那便是最完美的精神寄托了。这天，家人们迎来了 Miles 母亲的生日。其实这几年来，由于生活的奔波，迈尔斯很久都没为母亲好好的祝过生日了。这次为了让母亲高兴，他早早的就准备了一束鲜花，还带着好友 Jack 一同去母亲家里庆祝。晚饭的时候，能言善道的 Jack 果然把迈尔斯母子哄得十分的高兴，再加上美味的葡萄酒助兴，大家可以说是享用了一顿非常完美的晚餐。觥筹交错之中，迈尔斯看到了母亲嘉许的眼神，这不禁让他感到了既满足又惭愧。后来三人不知不觉便喝得酩酊大醉了，直到第二天早上，迈尔斯的母亲还在呼呼大睡。为了不打扰母亲休息，迈尔斯和 Jack 来到了一家餐厅吃早餐。从他们的闲聊中，我们知道原来下星期 Jack 即将和未婚妻踏入结婚的殿堂，这让一直崇尚着单身的 Jack 既欢喜又忧愁。于是 Jack 决定要和 Miles 一起欢度自己结婚前的美好时光。经过一番商量之后，两个男人决定了前往加州的葡萄酒生产基地彻底的狂欢一次，品尝美酒的同时，如果能够再遇上艳情，那当然是最好不过了。几天之后，两人便迫不及待地出发了。去往加州的路上，这对好朋友边喝酒边开车。不得不说的是，这两人真是一对奇怪的组合。 Jack 是一个老可爱，而 Miles 却一直焦虑不堪。 Jack 希望通过这次旅行来一个最后的放纵，而 Miles 只期待自己能够不再那么抑郁。对于品尝葡萄酒，迈尔斯真的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行家。与他反差很大的则是 Jack 用一瓶廉价的葡萄酒就能轻易地打发自己的胃，而热爱葡萄酒的迈尔斯却一心想把 Jack 培养成一个和自己一样的品酒专家。尽管迈尔斯不厌其烦地在 Jack 面前讲解如果辨别不同品质的葡萄酒该怎么办，但是最终 Jack 还是一无所知，因为他根本就志不在此。到达了酒香浓郁的加州之后，迈尔斯和 Jack 都十分的兴奋，他们把酒言欢，十分的快乐。花心不改的 Jack 一心只想快点艳遇一场，但是迈尔斯却一心只为品酒。旅行的第二天，迈尔斯原本快乐的心情却被 Jack 无心的一句话打乱了。原来迈尔斯的前妻已经在上个月再婚了，而在迈尔斯的心中，前妻一直是他念念不忘的女人。本以为有朝一日他总会和对方再续前缘，可是如今看来，很多期待都是不可能实现的事儿了。看着既郁闷又伤心的迈尔斯， Jack 也为他感到惋惜和难过，但这种事情劝说再多也是没用的，只能靠迈尔斯慢慢的自己接受现实。

在奔走于各个酒庄之后，杰克很快就锁定了自己的目标，那就是活泼好动的性感美女 Stephanie。 Stephanie 的好友 Maya 是一家酒店的招待，凑巧的是 Maya 和 Miles 一样有着同样爱品尝葡萄酒的爱好，于是四人一拍即合，一起开怀畅饮。酒过几巡，微醉的 Miles 竟然跑去给前妻打了一通电话。与此同时， Jack 和 Stephanie 一直暧昧地互动着，四人一路从餐厅来到了 Maya 的家中。这天晚上， Miles 和 Maya 一边品尝着葡萄酒，一边聊着自己的人生，气氛十分的融洽。而另外一边， Jack 和 Stephanie 也进展得十分顺利。为了避免尴尬，迈尔斯和玛雅来到了阳台继续聊天。这一刻，迈尔斯突然有一种特别的幸福感，因为玛雅和自己竟是这么的相似。这一晚，迈尔斯直到凌晨时才离开了，而 Jack 却干脆住在了 Stephanie 的家中。第二天一早，还没有睡醒的迈尔斯就被电话铃吵醒了。原来杰克为了自己的艳遇竟然冷落了未婚妻，迈尔斯只好好言相劝，但是杰克仍旧不理会，继续和 Stephanie 寻欢作乐。不过玛雅和迈尔斯之间还没有来得及进一步的发展，他们就开始吵架了。吵架的原因是迈尔斯帮助杰克掩饰了他已经结婚的事实。杰克为了让郁闷的迈尔斯散散心，把他带到了他最爱的地方，一家酿酒厂。在这里，他终于鼓起勇气给出版社打了一个电话，得到的结果是小说已经交给出版社了，但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版。心情极度糟糕的迈尔斯冲回酒厂，一杯又一杯地往嘴里倒酒，后来干脆拿着盆子往嘴里倒。而知道了杰克有婚约在身的真相之后，斯蒂芬妮实在是气愤不过，跑过来狠狠地揍了杰克一顿。总之，还没等迈尔斯和杰克开始享受这趟旅行，一切欢乐就已经戛然而止了。于是两个人便灰溜溜地回到了属于自己的城市。为了帮助杰克在未婚妻面前掩饰他被斯蒂芬妮打伤的脸，迈尔斯把自己的车狠狠地撞到了大树上，假装说这是出了交通事故。杰克觉得还不够，迈尔斯只好把车里的好酒都搬了出来，用石头压住了油门，狠狠地再撞了一次，直到撞得还真像那么回事为止。时间一天天地过去了，离杰克举行婚礼的日子也越来越近了。每次一想到自己以后就要被婚姻所束缚，杰克就心痒难耐。欲望驱使之下，他竟然冒险和一个有夫之妇偷情，后果当然是惨痛的。偷情对象的老公由于提前回来，撞到了 Jack 的所作所为，于是 Jack 又被狠狠地毒打了一顿。更倒霉的是， Jack 还把装着结婚戒指的钱包丢在了对方的家里。无奈之下， Jack 只好祈求 Miles 帮助他把钱包给拿回来。 Miles 虽然是不情愿，但也是勉强同意了。为此，那个打过杰克一顿的怒气冲冲的丈夫还继续将怒气撒在了迈尔斯的身上。还好杰克最终还是顺利的结婚了。在婚礼上，当伴郎的迈尔斯遇到了自己的前妻，看见前妻的那一刻，迈尔斯的脑海里便不自觉地回想起了他们曾经的美好，尤其是那些一起分享好酒的回忆，简直是太浪漫了。前妻问迈尔斯，你的小说怎么样？迈尔斯回答说还是被拒绝，三阵出局。看着前妻怜惜的目光，迈尔斯压抑着自己的情感，试探着继续说，那么我们去喝一杯吧，给新人敬酒怎么样？前妻笑着摇了摇头说，我已经戒酒了，然后转身就离开了。迈尔斯再也没有了继续在婚礼上混下去的兴致，他跑回自己的旅馆楼下，要了一大盘高热量的炸鸡，大口地嚼着。

0: 没有要可乐，佐餐的依然是一瓶上好的葡萄酒。这时候背景音乐忧伤地响了起来，衬托着迈尔斯那张无奈的脸，让人不知道是应该同情还是取笑的。故事看到这里，你或许以为迈尔斯会继续这样失败的人生吧，然而电影的最后我们却目睹了华丽的转机。这天傍晚，迈尔斯像往常那样颓废地回到了家中，放下了公文包，脱下了外套，打开了冰箱，播放电话的留言信息。是的，关键就在电话的留言里。只听一个沙哑性感的声音娓娓地道来：嗨，迈尔斯，我是玛雅，我读了你写的故事，实在是太美太哀伤了，管它能不能出版呢？听着，如果你要来这里，我等你，而且不管发生了什么，你都要坚持写作。听完这段留言，迈尔斯简直呆住了。他没想到加州的那个美丽善良的姑娘玛雅还记着他，也没有想到自己一直羞于说出口的小说竟然赢得了对方这样的赞扬和鼓励。故事的最后，迈尔斯来到了加州，他来到了玛雅的门前。当他鼓起勇气敲门的那一刻，我们知道幸福这次或许真的离他不远了。这就是杯酒人生的故事，这个故事会让人会心微笑，在烈日下的寒冬里感。
1: 电影给予我们更多生命认知与体验，是我们重新诠释世界的方式。听友们，本期今晚聊电影就到这里了，欢迎继续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朋友们再见。
2: 北京时间23:00。
3: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4: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阴，当前温度13摄氏度，相对湿度82%，风向东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1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5: 第21集。逮捕。无意之中，我找到了止住他眼泪的万灵妙药。他立刻坐起身，抽回自己的手，有点粗鲁地说：
6: 别犯傻了。
5: 我有些气恼。我没犯傻。
6: 可你……
5: 我只是在问是否有此荣幸娶你为妻。让我吃惊的是，辛西亚放声大笑，还叫我有趣的亲爱的人。
6: 你真是太贴心了。可你知道你不想娶我。
5: 不，我想，我有。
6: 不管你有什么，你不是真的想，而且我也不想。
5: 啊，当然，算了。但我不认为有什么好笑的。求婚不好笑。
6: 确实不，下次可能就会有人接受你了。再见，你已经让我很开心了。
5: 然后他扑哧一下笑出了声，转眼便消失在了树林里。我深刻地反省了一下这次见面，觉得很是不满。我忽然觉得应该去村子里看看波斯坦，应该有人监视这家伙，并且 他也可能怀疑自己被怀疑了。因此，减少这一疑虑是明智的。我想到 Polo 十分相信我的外交能力，因此我走到了窗口嵌着公寓字样纸牌的小屋前面，轻轻地敲了一下门。一位老妇人出来打开了门。
7: 下午好，鲍斯坦医生在吗？
8: 你没听说吗？
7: 听说什么？
8: 他的事。
7: 他的什么事？
8: 他被带走了。
7: 带走了？死了？
8: 不不，被警察带走了。
7: 警察？你是说他们逮捕了他？
8: 是的，是这样。而且
5: 我没等老妇人说完，便拔腿跑向村子里找 Polo 去了。令我极为烦恼的是，Polo 不在，而给我开门的那个比利时老伯告诉我，他认为 Polo 去了伦敦。我惊呆了， Polo 到伦敦去干什么呀？他是突然决定的，还是几小时前离开我时就下定了决心呢？我有些烦恼地折回 Stairs。 Polo 离开了，我不太确定该如何行动。他是否已经预见到了这次逮捕？他很可能不是因为这个。我无法回答这些问题。那在这期间我要做些什么呢？我应不应该在斯泰尔斯公开逮捕的消息？虽然我不肯对自己承认，但关于 Mary 的想法一直压在我心头。这对他会不会是个可怕的打击？现在我完全否定了对他的怀疑。他不会被牵连进去的，不然我肯定会听到一些风声。当然不可能永远瞒着他鲍斯坦医生被捕的事，这消息会在第二天出现在每一份报纸上。然而我还是担心自己会脱口说出来。要是能看到 Polo， 我就可以问问他的意见了。可什么事让他这么莫名其妙地突然赶往伦敦呢？不知不觉中，我更加赞赏 Polo 的睿智。要不是 Polo 给我灌输了这种想法，我是做梦也不会疑心这位波斯坦医生的。没错，这个小个子男人显然很聪明。考虑一番之后，我决定和 John 推心置腹，让他见机行事，来决定是否公开这件事。我向他透露这个消息时，他吹了一声令人惊讶的口哨。
9: 天哪，那你是对的了。
10: 可我现在都无法相信。
5: 你习惯了就不那么吃惊了，而且这样一来每件事都说得通了。现在我们该怎么办？当然明天所有人都会知道了。
10: 没关系，现在我们什么也不用说，没必要。就像你说的，人们很快就会知道的。
5: 但让我极为吃惊的是，第二天一早下楼，我急切打开报纸的时候，却发现关于这次逮捕只字未提，只有一个全都是废话的专栏，斯泰尔斯毒杀案件，便再没什么了。真是让人费解。不过我猜由于某个原因， Jip 不想让他见报，这让我有些担心，因为很有可能还会有进一步的逮捕行动。早饭后，我打算去村子里看看 Polo 是否已经回来了。然而在我出发之前，一张熟悉的面孔挡住了其中一个窗口。一个熟悉的声音说道：

0: 只有4英里。
1: 海岸跟这个有什么关系？
0: 当然，这是显而易见的。
1: 我不太明白，很可能是我太愚笨了。可我看不出接近海岸跟英格尔索普太太的谋杀有什么关系？
0: 当然没有关系。可我们正在谈论的是波斯坦医生被捕啊。
1: 是啊，他因为谋杀英格尔索普太太而被逮捕了。
0: 什么？波斯坦医生因为谋杀英格尔索普太太而被捕？
1: 是啊，
0: 不可能，这肯定是一场精彩的闹剧。是谁告诉你的，我的朋友？
1: 没有人明确告诉过我，但他就是被捕了呀。
0: 哦，是的，很有可能，但那是因为他从事间谍活动，我的朋友。
1: 间谍活动？
0: 是的，一点没错。
1: 不是因为毒死英格索普太太？
0: 除非我们的朋友杰普神经错乱了。
1: 可是我以为你也是这么认为的。Paulo 看了我一眼，眼神中包含着一种吃惊的遗憾，还有认为这种想法是十分荒谬的神情。我慢慢地调整自己适应这种新想法。你是说那个波斯坦医生是个间谍？
0: 你是不是从来都没有怀疑过这一点？
1: 我想都没想过。
0: 你不觉得奇怪吗？一个著名的伦敦医生把自己埋没在这样一个小村子里，整晚整晚衣着整齐的在散步。
1: 没有，我从没想过这种事。
0: 当然，他是个德国人，虽然他在这个国家工作了很久，人人都以为他是英国人。15年前他加入的英国国籍，一个非常聪明的人，当然是犹太人。
1: 无赖？
0: 当然不是，相反，他是个爱国者。想想他遭受的损失吧，我很佩服这种人。
1: 但是我可不会用 Polo 那套哲学理论看待此事。这个人就是一直和 Mary 在村子里闲逛的那个人。
0: 是的，我想是因为他发现 Mary 很有用，只要这些流言蜚语把他们的名字连在一起，那人们就不会注意这位医生的其他的诡异行为了。
1: 那你觉得他从没在乎过 Mary 吗？我着急地问。也许在这样的情况下是稍微过于着急了一些。
0: 那个当然我说不好，不过我要不要告诉你我个人的意见，海斯汀斯？
1: 是的。
0: 好吧，是这样的，曼瑞不喜欢他，他对波斯坦医生没有一丝一毫的喜欢。
1: 你真是这么认为的？
0: 我非常确定这一点，而且我会告诉你原因。
1: 是什么？
0: 因为他心有所属，我的朋友。
1: 哦？Polo 是什么意思？一阵沁人心脾的温暖不由自主地席卷了我的全身。我不是那种一说到女人就自负的男人，但是我想到了某些迹象。现在想起来可能是太容易了，可似乎的确表明我那些愉快的念头被艾弗林小姐的突然闯入打断了。他匆匆环视了一下四周，确保房间里没有其他人，然后飞快地拿出一张旧的牛皮纸递给 Polo， 还嘟囔着说了这么一句神秘的话：
2: 在一处顶上。
1: 艾弗林小姐匆匆离去了。 Polo 急切地打开这张纸，满意地感慨了一声，然后他把它铺在桌上。
0: 过来，海斯汀斯，现在告诉我首字母是什么， J 还是 L？
1: 这是一张中等大小的纸，不 布满灰尘。

0: 看样子放置了一段时间，但是上面的标签引起了 Polo 的注意。上面盖有公司的印戳，百盛，著名的戏剧服装公司，寄给 Essex Stairs 郡 Stairs 庄园 John 先生。我研究了一会儿之后说，可能是 T 或者是 L， 肯定不是 J。
1: 很好，我和你想的一样，是 L。
0: Polo 又把纸折了起来，我好奇地问道，这纸从哪儿来的？重要吗？
1: 一般吧，这证实了我的猜测。我推测到这张纸存在，便让艾弗琳小姐去找，结果你看，她找到了。
0: 她说在衣橱顶上，是什么意思？
1: 她是说她在一个衣橱顶上找到了它。
0: 哦，放在这么一个奇怪的地方。
1: 一点也不奇怪，衣橱顶上是放牛皮纸和纸箱的最合适的地方，我自己就把它们放在那儿，排列整齐，不刺眼。
0: Polo， 你对这次犯罪有自己的想法了吗？
1: 是的，可以这么说，我认为我知道是如何实施犯罪的了。
0: 啊？
1: 遗憾的是，我只有猜测而没有证据。除非
0: Polo 不知道从哪儿来的力量，忽然一把抓住我的胳膊，把我打着转的带到了楼下大厅里，然后兴奋地把朵卡斯小姐叫了过来。朵卡斯被这喊声弄得十分慌张，急急忙忙从食品储藏室里跑了过来。
1: 我的好朵卡斯，我有一个想法，一个小想法，如果能证明是正确的，那运气真是太好了。告诉我，礼拜一，不是礼拜二，朵卡斯，就是礼拜一，悲剧发生的前一天，英格尔索普太太的灵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0: 朵卡斯的样子很是吃惊。
2: 就是这样，先生，既然你提到了，没错啊。虽然我不知道您是从哪里听说的，但一定是老鼠一类的什么东西把电线给啃了。星期二早上来人把它修好了。
0: Polo 惊喜地拖长声音大叫一声，把我带回了起居室。22集 Mary 的自白。
1: 你瞧，一个人不应该只找表面的证据，不，有时候推理就足够了。可人是软弱的，发现自己走向正轨就觉得安慰了。哈，我的朋友，我现在就像个精神振奋的巨人，我跑，我飞跃。
0: 说着 Polo 居然真的又跑又跳，疯狂地蹦到落地窗外面的草坪上去了。
3: 你那位非同凡响的小个子朋友在干什么？发生什么事了？
0: 我身后传来一个声音，我扭头看见 Mary 站在我旁边，他面带微笑，于是我也笑了。 我真的不能告诉你，他问了 Docas 一个关于铃铛的问题，得到他的回答之后，你看他就如你所见这般兴奋了。
3: 哦，太滑稽了，他走出大门了。今天不回来了吗？
0: 我不太知道，我已经不去猜他接下来要做什么了。
3: 他很疯狂吗， Hastings 先生？
0: 我真是不清楚，有时候我敢肯定他是无比疯狂的。然后在他最疯狂的时候，我发现这疯狂之中还是有条理可循的。
3: 我明白了，
0: 尽管 Mary 笑了，可还是掩饰不了她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她看起来很严肃，几乎有些伤心。我想，这可能是跟她谈一谈 Cynthia 的好机会。我以为开始我还是比较委婉巧妙，可没说几句就被她命令似的打断了。
3: 我毫不怀疑你是个优秀的律师 Hastings 先生，可在这件事上你的才能真的是派不上用场了。我不会对 Cynthia 无情无义的。
0: 我无力地结结巴巴地说，希望他不要认为，可是他又一次打断了，而且他的话非常出人意料。我马上就把 Cynthia 和他的烦恼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3: Hastings 先生，你觉得我和我丈夫在一起幸福吗？
0: 我大吃一惊，只好嘟囔着说了一些我没有权利考虑这些事情之类的话。
3: 不管你有没有权利，我都会告诉你我们不幸福。
0: 我没说什么，因为我看到他话没说完。 Mary 在房间里缓缓地来回踱着步子，头微微侧着，纤细而柔软的身体也随之轻轻摇曳着。忽然他停了下来，抬头看着我。
3: 你对我一无所知是吗？我是哪里人？嫁给舅恩之前我是谁？其实你都不知道对吧？好吧，我告诉你，我会让你成为一个忏悔神父的。你很善良，我觉得。没错，我相信你很善良。
0: 不知为何，我并没有感到那种应该有的高兴。我想到 Cynthia 也是用差不多的方式吐露秘密的，而且忏悔神父的年纪都很大，完全不是年轻男子扮演的角色。
3: 我父亲是英国人，但我母亲是个俄国人。
0: 现在我明白了。
3: 明白什么？
0: 你总是给人一种异国的感觉，与众不同。
3: 我相信我母亲非常漂亮，我不知道，因为我从来没有见过她。在我很小的时候她就去世了，我认为她的死亡是个悲剧，她误服了过量的安眠药。不管怎么说，我父亲的心碎了。没过多久他去了领事馆工作，走到哪儿都带着我。我23岁的时候就几乎已经走遍了全世界，这是一种非常辉煌的生活，我爱这种生活。
0: Mary 的脸上浮现出笑容，头向后仰，仿佛沉浸在对旧日欢乐时光的回忆之中。
3: 后来我父亲去世了，什么钱也没留下，我不得不去约克郡和几个老姑妈住在一起。如果我说，对于我这样一个有如此成长经历的女孩而言，那种生活是致命的，你会明白的。狭小的、致命的单调生活，几乎快把我给逼疯了。之后，我遇见了 John。
0: 是吗？
3: 你可以想象，按照我姑妈们的观点，对我来说他是个很好的结婚对象。但是说实话不是这样的，这只是我逃离难以忍受的单调生活的一种途径。
0: 我没说话。过了一会儿 Mary 继续说道，
3: 不要误会我，我对他很忠诚，我对他说出了实情，说我很喜欢他，也希望以后会更喜欢他。但我还说，我对他没有那种世上叫做深爱的感觉。他说他很满意，所以我们结婚了。
0: 然后他再也没说什么，微微皱起了眉头，好像在认真地回顾过去的那些日子。
3: 我想我肯定开始他是喜欢我的，可我觉得我们不那么般配，

0: 几乎没几天我们就疏远了。对我的自尊而言，这并非是一件乐事，但却是事实。他很快就厌倦了我。
1: 我又只是小声地说了几句抗议的话，因为他很快又继续说道：
0: 不，这就是事实，但现在已经不重要了。我们已经走到了岔路口。
2: 什么意思？
0: 我是说，我不打算留在斯泰尔斯了。
2: 你是说你和 John 不准备住在这里了？
0: John 可能住在这里，但我不会了。
2: 你要离开他？
0: 是的。
2: 但为什么呀？
0: 也许因为我想要自由。
1: Mary 说这个话的时候，我的眼前忽然开阔起来。一大片的原始森林，人迹罕至的土地，对 Mary 而言，自由的实现可能指的就是这样的景致。一瞬间，我好像看到它变成了一只骄傲的野生生物，或者是未经文明驯服的山上害羞的鸟。它忽然啜泣起来。
0: 你不知道，你不知道，这个可恨的地方是如何囚禁我的。
2: 我理解，也我理解，但他别鲁莽行事。
0: 哦，鲁莽！
1: 他的声音嘲笑了我的谨慎。这时，我忽然说了一件我本不应该说的事。你知道波斯坦医生被捕了吗？瞬间，一股寒气像面具那样照在了他的脸上，遮住了所有的表情。
0: 今天早上就很好心地告诉我了。
1: 那你怎么想的？
0: 想什么？
1: 被捕啊。
0: 我能怎么想？很明显他是个德国间谍，花匠们都告诉 John 了。
1: Mary 面无表情，声音冰冷，他是关心还是不关心呢？他挪动了几步，摆弄着一只花瓶。
0: 他们全都死了，我得换些新的。你介意挪一下吗？谢谢你，黑斯廷斯先生。
1: Mary 静静地从我身旁走向落地窗，冷冷地冲我点点头，出去了。不，他肯定不会喜欢波斯坦，因为没有一个女人能像她那样表现得如此冷淡和漠不关心。第二天早上 Polo 没有出现，而且也没见到苏格兰场的人。但是午饭时间有了一个新的证据，或者说是没用的证据。我们一直尽力查找英格尔索普太太临死前那个傍晚写的第四封信，却徒劳无功。由于我们的努力都白费了，因此我们已经放弃了这件事，希望有一天他自己能够出现。而这恰恰以通信的形式实现了。在第二批邮件中，有一家法国音乐出版社公司的信，说收到了英格尔索普太太的支票，但是很遗憾，他们没有找到某套俄罗斯民歌系列，因此想要通过英格尔索普太太在那个要命的夜晚所写的信件来解答谜题的最后一线希望落空了。在喝茶之前，我走去告诉 Polo 这个新的失望，却吃惊地发现他又出门了。
3: 又去伦敦了？
4: 不，先生，他只不过是坐火车去了塔明斯特，去参观一位年轻女士的药房。
1: 笨蛋，我跟他说过星期三那个女的不会在的。好吧，请跟他说明天一早来找我们好吗？
4: 没问题，先生。
1: 可是第二天 Polo 连个

0: 起气来，他真的用这种最傲慢的态度来对待我们了。午饭之后， Lawrence 把我拉到一边，问我是否要去看他。
1: 不，我不会去的，要是他想见我们，完全可以到这儿来。
2: 哦，
0: Lawrence 的态度模棱两可，举手投足之间有种异常的紧张和激动，这激起了我的好奇心。
1: 怎么了？要是有什么特别的事，我可以过去。
2: 也没什么，只是……好吧，如果你要去，请你告诉他，我想我找到了另外的那只咖啡杯。
0: 我差不多快要把 Polo 那个神秘的口信给忘了，可是现在我的好奇心又被唤醒了。 Lawrence 不会多说什么的，所以我决定放下架子，再去 Listerways 小屋一趟找 Polo。 这次我受到了微笑的迎接， Polo 先生在里面。我还要装吗？当然要装。 Polo 正坐在桌子旁边，两手托着脑袋，我的出现让他跳了起来。
1: 发生了什么事？你没生病吧？
3: 不，不，不是生病，我在决定一件重大的事情。
1: 是抓罪犯吗？
0: 我原本是想戏谑地问他，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波罗居然点了点头。
3: 说还是不说？正如你们那位伟大的莎士比亚所言，这是个问题。
0: 我没有费事地去纠正他的引用错误。
1: 你不是开玩笑吧，波罗？
3: 我绝对认真，最严肃的事情尚未明朗。
1: 什么事啊？
4: 一个女人的幸福，我的朋友。
0: 第23集，起诉。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Polo 却还在沉思着。
3: 这一刻到来了，可我不知道该做些什么，因为你知道这是我下的最大的赌注，除了我还有 Polo， 没有人敢去尝试。
0: 说完他骄傲地拍了拍自己的胸脯。我毕恭毕敬地等了一会儿，为的是不损害他的形象。之后我转告给了他 Lawrence 的口信。
3: 啊哈，这么说他发现了另外那只咖啡杯，非常好，他要比他表现出来的更加聪明些，你那位绷着脸的劳伦斯先生。
0: 虽然我并不认为 Lawrence 有多么聪明，但还是克制着不去反驳 Polo， 而是温和地责备他忘记了我所说的辛西亚休息的话。
3: 是真的，我漏掉了你的话，但是另外一个年轻女士很好，她不忍心看到我失望，所以就和善地带我参观了所有的东西。
0: 啊，好吧，算了，那你得另找一天去跟辛西亚喝茶了。我向他说了信的事情。
3: 很遗憾，我一直对那封信抱有希望，但是没有希望了。这件事必须从内部寻找解决方法。这些小小的灰色细胞，依靠它们，就像你在这里说的那样。你会鉴别指纹吗，我的朋友？
1: 不会，我知道没有两枚指纹是相同的，不过我的科学知识也就这么多了。
3: 没错。
0: Polo 打开一个小抽屉，拿出几张照片铺在桌上。
3: 我给他们编了号，一二三，你能把他们给我描述一下吗？
0: 我专心地研究起这些样本来，我看到全部都大幅度地放大了。我得说

0: 一号是个男人的指纹，大拇指和食指。二号像是一位女士的，都很小，每个方面都不同。三号嘛，好像有很多指纹混杂在一起，但是很明显，这儿是一号的。
1: 和其他重叠的？
0: 是的。
1: 你确定认对了？
0: 是的，他们是一样的。波洛点点头，从我手上轻轻地拿过照片，又锁回了抽屉。我想你照例不会对我做解释的，对吧？
1: 相反，一号是劳伦斯先生的指纹，二号是辛西亚小姐的，他们不重要，我只是拿他们比照一下。三号有点复杂。
0: 怎么复杂？
1: 正如你所看到的，照片都高倍数放大了。可能你已经留意到照片上有一片模糊的延伸，我就不多跟你解释那些特殊装备了，指纹粉之类的。对警方而言，这是常用的手段。通过这种方式，你能在很短时间内获取任何人的指纹照片。那么，我的朋友，你已经看到这些指纹标记了。接下来，只要告诉你留下这种指纹的特定物体就可以了。
0: 接着说吧。我很激动。
1: 好的。三号代表了塔明斯特红十字医院药房毒药柜顶部的一个小瓶子，高倍数放大之后的表面。这听起来像个重复的故事。
0: 天哪，可上面怎么会有劳伦斯的指纹？那天我们在那儿的时候，他可没靠近过那个柜子。
1: 不，他靠近了。
0: 不可能，从头到尾我们都是在一起的。
1: 不，我的朋友，有那么一会儿你们没在一起，而且那个时刻你们不可能在一起，不然就不会喊劳伦斯先生上阳台找你们去了。
0: 哦，我承认，我怎么把这给忘了？但只有那么一小会儿，
1: 足够了。
0: 什么足够了？
1: 对一位曾经学习过医药学的先生来说，满足其天生的兴趣和好奇心，那段时间足够了。
0: 我们俩对视了一眼，波洛的眼神很愉快朦胧，他站起身哼着小调，而我则满腹狐疑地注视着他。等等，波洛，这个特别的小瓶子里装了些什么呢？
1: 盐酸使得安宁。
0: 波洛望向窗外，然后他回过头，接着又哼起了小调。天哪，我十分平静，并没有吃惊，因为我已经预料到这个答案了。
1: 他们很少使用纯盐酸使丹尼，只是偶尔才添加到药物里。法定的方法是使用液体盐酸使丹尼，所以指纹从那会儿到现在仍然没有被破坏。
0: 你怎么拍到这张照片的？
1: 我把帽子从阳台扔下去了。在那段时间来访者不能下去，所以由于我再三表示歉意，辛西亚小姐的同事只好下去帮我捡了回来。
0: 这样你就知道你能发现什么了。
1: 不是这样的。我听你说过，劳伦斯先生有可能靠近过毒药柜，这一可能性需要被证实或者被排除。
0: 波洛，你这种若无其事骗不了我，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发现。
1: 我不知道，但是有件事确实冲击了我。

0: 说，对你也是。
1: 是什么？
0: 就是在这个案子当中有太多的 Stanning 了，这是我们第三次意外地碰到了他。英格尔苏普太太的补药中有 Stanning， 斯特尔斯的梅斯柜台上出售过 Stanning， 现在我们又发现这个家里的人有 Stanning， 太混乱了。可你知道我不喜欢混乱。
2: 我还没有来得及回答，另一个比利时人打开门，把脑袋探了进来。
3: 楼下有位女士找 Hastings 先生。
2: 一位女士？我腾一下跳了起来。 Polo 跟在我后面走下狭窄的楼梯， Mary 正站在门口。
4: 我去村里看望了一位老妇人，Lawrence 告诉我你和 Paula 先生在一起，所以我想过来叫上你。
0: 太太，我还以为您是专门赏脸来看望我的呢。
4: 哦，如果你邀请，我一定另找一天过来。
0: 太好了。如果您还需要一个忏悔神父，太太，请记住，赫丘波洛神父随时会为您服务。
2: Mary 盯着 Paula 看了片刻，似乎想从他的话里解读出更深层的含义。之后，他忽然转身离开了。
4: Paula 先生，你也跟我们一起回去吗？
0: 非常乐意，太太。
2: 在回 Stairs 的路上， Mary 一直兴奋地说着。我想也许在某种意义上，他害怕 Polo 的眼睛。忽然变天了，凛冽的寒风都快赶上秋风了。 Mary 有些发抖，把他那件黑色外套裹得更紧了。冷风刮过树林，发出悲哀的噪音，像个巨人在叹息。走到 Stairs 庄园的大门口，我们马上就意识到出事了。 Dorcas 跑出来接我们，他一面哭着一面绞着双手。我注意到其他仆人在后面神情专注地聚在一起。
5: 哦，太太，太太，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
4: 怎么了 Dorcas？ 快告诉我们。
5: 那些缺德的侦探，他们抓走他了，他们逮捕了少爷。
2: 逮捕了 Lawrence？ 我倒抽了一口气，我看到 Dorcas 眼中透出惊讶的神情。
5: 不，先生，不是劳伦斯先生，是琼先生。夫人，
2: 我背后传来一声惊呼。 Mary 重重地倒向我，我转身接住她。这时我看到 Polo 眼中有一种平静的得意。对江谋杀继母的审判将于两个月后举行。关于这几个星期我没什么可说的，但我对 Mary 充满了真挚的钦佩和同情。她斗志昂扬地站在丈夫这一阵线，蔑视所有认为她丈夫有罪的想法，并全力以赴地与之斗争。我跟 Polo 说了我的钦佩，她沉思着点了点头。
0: 是的，她是那种在艰难的环境中显示出最佳状态的女人，这更加衬托了她身上可爱和真诚的一面。她的骄傲和妒忌已经
2: 妒忌。
0: 是的，你没注意到她是个非常善妒的女人吗？在我这么说的时候，她的骄傲和妒忌已经被放在一边了。她只想着她的丈夫， 还有降临在她丈夫身上的可怕的命运。
2: 保罗说得很有感触，我认真地看着他，想起了最后那个下午，他正在考虑说不说的问题，带着那种为了一个女人的幸福的柔情。我很高兴他亲自做了这个决定，到现在我都无法相信，你看，直到最后一分钟，我都以为是 Lawrence。
0: 我就知道你会这么想。
2: 但是是 John， 我的老朋友 John。
0: 每个凶手都可能是某人的老朋友，你不能把情感和理智混在一起。
2: 我得承认，我本来以为你怎么样也会给我一个暗示的。
0: 我没这么做，我的朋友，就是因为他是你的老朋友。
2: 我被 Paulo 的话弄得很窘迫，我想到自己那么轻率的就把 Paulo 对 Boston 的看法告诉了 John。 附带说一句，关于对 Boston 的指控，他已经无罪释放了。然而这一次他比他们更加聪明，而且关于间谍活动的指控也没能把他遣送回国。但是今后他的各种权利将受到极大的限制，活动范围也缩小很多。我问 Paulo 是不是认为 John 会被定罪，让我大吃一惊的是，他回答说相反，他极有可能被宣判无罪。但是 Paulo，
0: 哦，我的朋友，我不是一直在跟你说我没有证据吗？知道一个人有罪是一回事，证明他有罪则是另外一回事。如果是这样，证据就太少了，这就是麻烦的地方。我 Hercule Paulo 知道，可是在我的链条上缺少了最后一个环节，而且除非我找到缺少的那个环节。
2: 你开始怀疑 John 是在什么时候？
0: 你就一点也不怀疑他吗？
2: 不，从来没有过。
0: 你曾经无意中听到了 Mary 和她婆婆的对话片段，可是后来 Mary 在审讯的时候却没有坦诚相告，你都没有怀疑过？
2: 没有。
0: 如果把两件事放在一起，你要想想，如果和英格尔索普太太吵架的不是 Alfreda， 你记得吧，审讯的时候他竭力否认，那一定是 Lawrence 或者 John。 那么如果是 Lawrence， Mary 的行为就无法理解了。然而从另一方面来说，如果是 John，整件事情就能很自然地解释通了。
2: 所以是 John 那天下午在跟他母亲吵架。
0: 完全正确。
2: 第24集，盘问证人。这么说你一直都知道？
0: 当然，这样曼瑞的行为才解释得通。
2: 可是你却说他会被无罪释放。
0: 是的，在警方的法庭审理中，我们将听到关于案件的起诉，但是他的律师十之八九会建议他保留答辩权。这样在审判的时候我们就会感到很吃惊。而且啊，还有，我要提醒你一句，我的朋友，在这个案子中我不能露面。
2: 什么？
0: 是的，严格地说，我跟这起案子没有关系。即使我找到链条上缺少的最后那一环，我也必须留在幕后，让曼瑞觉得我是在帮她丈夫，而不是跟她作对。
2: 要我说，这是在玩弄手段。
0: 当然不是， 我们对付

0: 是一个绝顶聪明、不择手段的人，所以我们必须采取能力所及的一切方法，否则他就会从我们的手指缝中逃走。这就是我要小心地留在幕后的原因。所有这些都是杰普发现的，所有的功劳都是杰普的。如果我去作证，哈哈，很有可能是被告的证人。
1: 我简直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
0: 这是按部就班的做事，太奇怪了。我能提供证据推翻控方提出的一个论点。
1: 什么论点？
0: 关于烧毁遗嘱的论点。 John 没有烧毁那份遗嘱。
1: Polo 是个名副其实的预言家，警察法律诉讼中的细节我就不详加说明了，因为里面有很多无聊的重复。我直接说一点， John 保留了答辩权并直接受审。9月我们都去了伦敦。 Mary 在肯辛顿租了一幢房子， Paulo 也属于这个家庭聚会中的一员。我在陆军部找到了一份工作，所以能经常看到他们。几个星期过去了， Polo 的精神状态越来越差，他说的那个最后一环仍然没有找到。私下里我倒是希望维持现状，因为要是 John 被判有罪， Mary 还有什么幸福可言。9月15日，John 出现在伦敦中央刑事法院的被告席上，被指控蓄意谋杀 Inger Thorpe 太太，但他表示不认罪。 Honest 爵士，著名的皇家法律顾问，将为 John 辩护。 Philip 先生，皇家法律顾问，代表王室对此案展开审理。这件谋杀案，他说经过了充分的谋划，并且极其冷酷无情，确确实实证明了一个溺爱孩子的轻易相信别人的母亲被继子蓄意谋杀。然而他对这个继子比亲生母亲还要好，当这个继子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他就开始抚养他。当这个继子和他的妻子在斯泰尔斯庄园里过着奢华的生活，还受到他事无巨细的关照和照顾，这个女人是他们善良而慷慨的恩人。菲利普先生建议传唤证人，证明被告是一个挥霍浪费的人，经济上已经处于穷途末路，但仍然跟邻近农场主的妻子 Rex 太太有染。此事传到了他继母的耳朵里，在他去世前的那个下午，他就这件事来指责他。随后两个人争吵了起来，一部分说话的内容被人无意中听到。就在前一天，被告在村子里的药店里买了 Stanny， 他化了妆，目的是把罪行嫁祸给另一个人，即 Inger Thorpe 太太的丈夫，一个他极度嫉妒的人。幸好 Alfred 先生提供了一个无懈可击的不在场证明。公诉律师菲利普继续说道，7月17日下午和儿子争吵之后没多久， Inger Thorpe 太太就立了一份新的遗嘱。第二天早上，在他卧室的壁炉里发现了这份烧毁的新的遗嘱，但是有证据显示这份遗嘱的条款有利于他的丈夫。其实在结婚之前，死者已经拟定了一份有利于 Alfred 先生的遗嘱，但是菲利普先生摇着

0: 有表现力的实质，说被告不知道这件事。旧遗嘱还在，是什么导致死者立了一份新遗嘱？他说不出来。英格索普是个老太太了，很有可能已经忘记了之前那份，或者对这个律师而言似乎可能性更大，他可能以为一旦结婚这份遗嘱就作废了，因为在这个问题上有过一些说法。女人都不怎么精通法律知识，大约一年前他完成了一份对被告有利的遗嘱，所以他会拿出证据来证明在那个悲惨的晚上是被告最后把咖啡端给他继母的。晚上的时候，被告得到允许进入继母的房间，就在那时毫无疑问他找到了烧毁遗嘱的机会，因为就他所知，这份遗嘱会让他的埃弗的先生的利益变得合法有效。被告被逮捕是因为一位非常优秀的警官，也就是杰普探长，因为他在被告的房间里发现了一个装有 Stanley 的药瓶，这个药瓶跟谋杀发生前一天村里药店卖给假 Alfred 先生的那个是同一个。这些可怕的事实是否可以构成判定被告有罪的充分证据？陪审团将予以裁决。菲利普先生还巧妙地暗示道，如果陪审团不这么裁决，将是令人难以置信的。说完，他坐了下来，擦擦额头。第一批原告证人大多数都是那些已经在聆讯室传召过的人，并且第一次出示了医学证明。欧内斯的爵士因对证人采取无道德原则而闻名于全英国，他只提了两个问题。
1: 我认为鲍斯坦医生，史丹宁作为一种药品起效很快吧？
2: 是的。
1: 而且你无法说明何以在本案中药效延续。
2: 是的。
1: 谢谢。
0: 梅斯先生指认出公诉律师递给他的药瓶就是他卖给艾弗瑞德先生的那一个。经过追问，他承认他和艾弗瑞德先生只是面熟，从来没有跟他说过话。这位证人并没有被盘问。此时艾弗瑞德被传召上来，他否认买过毒药以及跟妻子吵过架，有好几个证人都证明他所说的属实。花匠的证词是关于见证遗嘱签署的。之后朵卡斯被传召，这个朵卡斯对他的江少爷忠心耿耿，竭力否认他听到的是江的声音，不顾一切地坚决声称在内室里和他女主人在一起的是艾尔弗瑞德先生。被告席上的 John 脸上浮起了一丝苦笑，他太清楚老女佣的英勇反抗是那么的没有用，因为否认这一点并不是辩护的目标。当然 Mary 不可能被传召出来出示对她丈夫不利的证据。在提了几个有关其他情况的问题之后，菲利普先生问道，
3: 今年六月下旬，你记不记得百盛寄来的一个给劳伦斯先生的包裹？
4: 我不记得，先生。也许寄来了，不过劳伦斯先生六月份离开了家，有一阵子了。
3: 万一他不在家的时候有包裹寄来，怎么办？
4: 那就放在他房间里，或者再转寄给他。
3: 是你做这些事吗？
4: 不，先生，我会放在门厅的桌子上。这种事情不是艾弗林小姐打理。
0: 艾弗林上了法庭，盘问了他几个别的问题之后，又问到了包裹这件事。
5: 我不记得了。 寄来的包裹太多，不可能每个都特别留意。
3: 那你记不记得劳伦斯先生去威尔士之后，你是把包裹寄给他了，还是放在他房间了？
5: 不记得寄给他了，如果寄了我会想起来的。
3: 假定有个寄给劳伦斯先生的包裹后来不见了，你应该注意得到吧？
5: 不，我不这么想，我会认为有人替他保管起来了。
3: 我想艾弗林小姐，是你发现这张牛皮纸的吧？
0: 菲利普先生举起一张布满灰尘的纸，正是 Polo 和我在 Stairs 庄园的起居室里检查过的那张。
5: 没错，是我发现的。
3: 你为什么要找这张纸？
5: 请来负责这个案子的那个比利时侦探让我找的。
3: 你最后是在哪儿找到的？
5: 在衣橱的顶上。
3: 在被告衣橱的顶上吗？
5: 我认为是这样的。
3: 不是你自己找到的？
5: 对。
3: 那你一定知道是在哪儿找到的了？
5: 是，在被告的衣橱。
3: 那你一定知道是在哪儿找到的了？
5: 是，在被告的衣橱。
3: 那你一定知道是在哪儿找到的了？
5: 是，在被告的衣橱。
3: 那你一定知道是在哪儿找到的了？
5: 是，在被告的衣橱。

0: 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1: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 FM105.6 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 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嚟一齐玩嚟，嘿 ，come on， 嚟啊，哇，哇，哇，哇，哇！

Silvia! Ja vega molim! Hej! Hej! Hej! Hej!

转石眼泪，转石眼泪，转石眼泪，转石眼泪，转石眼泪，转石眼泪。

今天三十年的演唱会玩了很久，但是坐在这里很希望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由我入训练班到现在的日子。希望如果你们真的懂得唱这首歌，就陪我一起唱，因为这首歌是我自己写，也都将我这三十年写了下来。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回来了，你在哪里？春天的汉城，夏天的北京，秋天的纽约，冬天的台北，走过大半个世界，无处停靠，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当流言与伤害像熟悉的朋友，当挫折与恐惧在夜里紧紧相拥，但孤单与热闹一样的荒凉，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掏心挖肺的日子远了，不离不弃的承诺梦想越来越小，烟也戒不掉，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那些个醉茫茫的过去，那些个醒不来的今天，不管未来多远，忙也没有边界。

四月的柳絮，你说是第一次看见。汉江边，你问我最爱的是谁，答案埋在胸口好多年了，没人能说，说了谁也听不见。你缓缓跟我说的童话故事，孩子似的笑容印在天边，简单快乐却又那么遥远。一遍一遍你笑着流泪，模糊的视线里依然看得见。那首在海边唱的歌你还记得吗？爱我有多深，想你有几分。

写的那里，不是早就画上了句点？16年前的那一天，街角仓皇的吻别，注定了海角天边。海角天边，没什么，你还在我心里。

段无法忘怀的背景。一卷快速飞去的云，一颗不断追寻的痴心，这一切全看在一轮银色的月亮眼里。他这样看着世界上的故事，

一段无法忘怀的背景，一卷快速飞去的云，一颗不断追寻的痴心。

为了钱所动，想当初为了圆一个梦。总有人醉了再醒，总有人被醉了再醒，总有包装不完的替代品废了再定。稀薄的空气在等待阳光的缝隙，

是梦是幻是痛是断是终是叹是匆匆，数年是然，不要枉算或皇冠，亏欠用字句偿还，卸下防范，不再慌乱，世事没有理所当然。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 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谢谢。也希望大家把掌声给我们的吉他手刘佳宁，还有我们的贝斯手韩阳，还有我们的键盘菲菲，还有我们在最后的鼓手刘伟。

0: 午料，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 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chiederti di uscire, di vivere in questo modo.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事干便宁愿上载到电脑，早已忘掉怎跟你吹水。为何难得尚能腾空坐在戏院，主角自杀你共我经过倦意沉睡。过去共你哪里会你也爱用整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西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大家好，这里是 FM 87.9，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流行最经典。我们将一同启程，踏上这段音乐旅程，让旋律的翅膀带我们飞越山川湖海，感悟音乐的超能量。爱在旁若无人的太空是一首充满浪漫与梦幻色彩的歌曲，无论是歌词还是旋律都让人印象深刻。杨千嬅清透的声音很清新，仿佛真的带我们自由自在地遨游太空。

一首充满文化底蕴的佳作胡夏的《闭上关》送给大家。这首歌不仅融合了中华传统文化与现代音乐元素，更在胡夏那深情而富有感染力的演绎下，展现出了独特的艺术魅力。请静心聆听，让这悠扬的旋律带我们走进一个全新的音乐世界，感受那份来自千年古城的深情与厚重。

毛不易新歌的火花是由毛不易所创作的，讲述了人之间情感以及难熬生活的无常与脆弱，洞悉内心小确幸的力量，感受温暖，为大家营造了一种不同于平日的温馨感受。

总会有一天，由刘德华演唱，歌曲以其温柔动人的旋律、情感浓郁的词曲风格，旋即掀起一阵华语情歌热潮。让我们一起回味这首难以忘怀的经典之作，感受华仔的绝妙演绎。听过这首歌后，我相信每个人心中都会沉淀出一份永久的感动。

张碧晨的一首《如烟》以故事感嗓音演绎东方侠情的爱恨飘渺，这首电视剧《淮水竹亭》的主题曲如墨染宣纸，在钢琴与弦乐的底色上晕染开命运的朦胧，副歌处竹笛的婉转点缀凸显古典气韵，刻画出人生如烟聚散的无常。

过降是张一美 Lila 演唱的一首风格独特的歌曲，巧妙融合电子音乐元素与强烈的情感表达，展现出在爱情中从失控到坠落的复杂心境，将为你带来极具冲击力的听觉体验。

易烊千玺凭借出色的演唱实力，将手一扇心窗中那份对青少年成长的深切关怀与守护的决心演绎得入木三分。细腻且充满诗意的歌词搭配上悠扬动人的旋律，每一个音符都在诉说着，在复杂多变的世界里，会有人始终为你守护，伴你成长。

0: 时间过得真快，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虽然我们无法阻拦时间的流逝，但我们可以主宰自己的心情。愿动人的旋律带给您美丽的心情。下期流行最经典，再会。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6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应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坚持供需两侧协同发力，激发超大规模市场消费潜力。
2: 赵乐际同新加坡国会议长会谈。
1: 韩正会见新加坡国会议长。
2: 五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7%， 稳固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1: 2025年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同比增长 9.6%， 经济增长新增用电首次全部实现绿电支撑。
2: 今天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各地深耕非遗保护与创新体验，将传统文化融入现代生活。
1: 伊美谅解备忘录有望签署，伊朗称美国承诺不发动战争，美国称伊朗承诺不再获取或研发核武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敏昂莱将于6月15号到1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深入推进，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

0: 出来。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攻方向，推动供需两端双向赋能，优质供给持续升级，消费活力不断释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几天前，江苏苏州游客童豪翔的东北自驾之行即将圆满结束，但辽宁沈阳数十家景区送上的宠粉大礼包让他临时改了主意，打算再在这里多玩几天。
2: 得到了一个意外的惊喜吧，本来这次来东北沈阳是最后一站了，再多住两天吧，因为这个免票的景点太多了。
1: 这些天东北超，也就是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正在火热进行，东北多地以此为契机探索拉动消费的新玩法，门票球衣旗帜热销，赛前赛后撸串加聚餐成标配，商圈第二观赛场客流激增，赛场周边的餐饮、住宿、交通、零售等行业迎来旺季。吉林省商务厅流通业发展处处长赵天明：
3: 创新发放东北超赛事大礼包，招引81家重点商户参与，同时与省商业联合会精准对接，以票根联动方式进一步拓宽消费场景，释放消费潜力。
1: 大力提振消费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也是为我国发展注入更澎湃动能的必然选择。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4: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1: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聚焦日益细分的消费需求，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深挖服务消费潜力，提供更对味儿的产品与服务。
5: 我要是被睡急了，别说两次、三次、四次，都可以再踏进去水。
1: 6月26日起，电影《四渡》将在全国公映。红军四渡赤水战役发生地贵州，用电影票打通观影、旅游、消费全链条。省外游客凭6月26日至7月26日期间的四渡电影票票根，登录一马游贵州平台进行核验，就可享受贵州省内一个国有 A 级旅游景区免门票优惠一次。贵州省委宣传部电影管理处处长刘敏：
6: 凭四渡票根，省内外游客申领500元专属消费券，全省参与活动的20000余家酒店、餐饮、商超、特产商户均可使用。我们将通过一马游贵州联动总台央票通，持续做实票根经济新业态，创新银旅联动模式。
1: 随着我国免签朋友圈不断扩大，离境退税政策持续优化升级，入境流量加快转变为消费增量，北京在全国首创全程退税一点通办模式，率先实现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并推广到全国17个省市。北京离境退税消费额今年一季度同比增长了50%。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表示，北京正在全力打造首善标准的国际化消费服务体系。
7: 通过入京通购北京这个平台，全国首发上线了旅行钱包的功能，境外人士无需绑卡就可以点餐、买咖啡、乘地铁，满足小额高频的消费场景的需求，构建大额刷卡、小额扫码、现金兜底的友好型的支付体系，已经覆盖7大主流卡组织，连通了37国200余款的钱包。
1: 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进一步激活消费主引擎，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将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精准有效实施好消费政策，并围绕商品消费、服务消费、线下消费三方面加力谋划出台一批新举措。
8: 我们将通过精准有效的政策和精简高效的活动，多措并举，大力提振消费，充分释放内需潜力，切实增强内生动力，为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做优国内国际双

0: 循环，贡献更多商务的力量。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新加坡国会议长谢建平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去年中新两国共同庆贺建交35周年，习近平主席同黄循财总理举行重要会晤，为中新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中方愿同新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中新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不断取得新进展。赵乐际指出，中方愿同新方深化高水平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筑牢中新友好的政治基础。双方要加强发展规划对接，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清洁能源、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活跃人文交流，增进人民相知相亲，密切多边协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新加坡国会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等经验互学互鉴，为中新高质量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新加坡议员来华参加由全国人大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15/5规划纲要有关情况。谢建平表示，新加坡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中国15/5规划富有雄心壮志，将为新加坡提供重要机遇。新方愿加强同中方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发展、促进民生等各领域合作。新中两国都珍视并致力于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面对复杂多变的地缘政治形势，新加坡愿积极促进东盟与中国关系深入发展。新加坡国会希望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友好交往，在立法等领域深化交流，为促进新中关系发展做贡献。何维参加会谈。
2: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京会见新加坡国会议长谢建平。韩正表示，中国和新加坡互为友好近邻和重要合作伙伴。去年六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黄循财总理，为下阶段中新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新方一道，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的重要共识，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加大相互支持，拓展高质量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新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实现更大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协作，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谢建平表示，新中是好朋友、好邻居，合作领域广泛，成果丰硕。新方十分珍视新中伙伴关系，坚定致力于进一步深化双边合作。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的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五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7%， 稳固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五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8.81万亿元，同比增长 7.7%， 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67万亿元，同比增长 8.6%， 两项指标增速均持续高于名义 GDP 增速。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保持稳固，
5: 金融资源正在从低效领域退出，转而精准滴灌国民经济最需要的地方，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稳健的源头活水。
4: 同时，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五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1.02万亿元，同比增长 5.5%。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6: 经过多年的快速增长，我国的贷款总量已经突破280万亿元。更需要我们关注的是如何盘活存量、用好增量，以结构优化来提高信贷支持实体经济的效果。
4: 今年以来，政府债券和企业债券融资快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对贷款形成了置换和分流。娄飞鹏观察，
6: 企业债券融资的增长达到上年同期的 1.5 倍以上， 那么在这种背景下，需要将贷款与债券融资综合起来看，才能够全面把握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和效果。
4: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保持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态势不断巩固，新兴动能不断壮大，企业利润水平继续改善，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2: 今年前五个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485亿元，同比增长 2.6%， 一批重点建设项目加快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7: 在河南，胶平铁路建设已进入全面攻坚阶段，连日来建设者抢抓夏季施工黄金窗口期，统筹推进桥梁、隧道、路基等重点工程。中铁14局胶平铁路六标项目施工负责人杨尚：
8: 项目全面开启多工序协同攻坚模式，三座特大桥下部结构施工、汝阳隧道开挖、全线路基及附属设施施工同步推进，我们足额配齐人员、大型机械及工程物资，全力保障各工序高效流转，锚定既定节点目标，有效推进。
7: 今年以来，国铁集团聚焦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以联网补网强链为重点，科学有序推进铁路规划建设，一批重点项目取得新进展。五月份，宜昌到兴山高铁、巢湖到马鞍山城际铁路开始静态验收，哈尔滨到铁力、铁力到伊春铁路完成静态验收，雄安到商丘高铁进入全线拉通试验阶段，西安到十堰高铁进入运行试验阶段，为开通运营做好最后准备。国铁西安局运输部副主任王洪涛表示，
9: 本次试运行不少于一个月，将按照运行图参数测试、故障模拟与应急救援演练、按图行车三个阶段分步实施，为西安路顺利开通、安全运营提供坚实基础。
7: 截至五月底，成渝中线高铁、雄安到新州高铁、重庆到昆明高铁等线路启动铺轨施工，南昌到九江高铁全线铺轨完成，重庆到万州高铁149座桥梁架梁全部完成，天津到潍坊高铁金沽海河隧道顺利穿越海河，新建上海东站、昌北机场站等重点站房枢纽工程取得阶段性进展，铁路建设投资带动作用充分发挥，为全方位扩大内需、增强经济社会发展内生动力提供了有力支撑。
1: 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报告昨天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近41000瓦时，同比增长 9.6%， 经济增长的新增用电首次全部由绿电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各类电源总发电量的 38.3%， 风电、光伏发电量均迈上10000000瓦时量级，在全国总发电量中的占比双双突破 10%。 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总经理易月春表示，未来我国新能源行业将延续海陆并举、集散并举、多能互补、集成发展的核心路径。
10: 今年全国将加快推进沙沟荒新能源基地建设，协同推进生态治理，推动海上风电规范有序建设。预计2026年全国风电、太阳能发电新增装机约31000瓦，新型储能新增并网装机容量超过5000万千瓦。
4: 随着绿电供给能力持续提升，可再生能源应用边界不断拓宽，正从单一发电功能加快拓展到更多应用场景，深度融入经济社会绿色发展各环节。
10: 目前绿电直供、零碳园区、风光制氢、光伏制沙等新业态加速普及，清洁能源广泛应用于工业生产、建筑运维、交通运输、生态治理等重点领域。2025年我国绿电交易规模达 9.3 亿个，同比实现翻倍增长，绿电直连、就近销纳等配套政策持续完善，新能源发展正式迈入市场驱动加技术赋能的双能驱动新阶段。
2: 今天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立足非遗让生活更美好，各地持续推进非遗常态化保护，创新传播与沉浸式体验，结合多元场景，激活消费活力，让传统文脉融入现代生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护月琪报道。
11: 非遗保护根基不断夯实，常态化传承体系日趋完善，多地持续强化传承人队伍培育与场馆建设，为传统技艺永续发展筑牢保障。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前夕，河南商丘民权举办非遗展演活动，并为12名新晋市级非遗传承人颁发证书。豫东坠鼓、豫东琴书等传统曲艺现场轮番登台表演，质朴唱腔搭配传统伴奏，引得不少市民驻足聆听。市民赵娜：
12: 非常的有味道，这种活动让更多的人了解喜欢我们这种传统文化。
11: 民权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赵世忠介绍，近年来当地不断健全非遗保护机制，
13: 我们深挖本地非遗资源，积极做好非遗项目的传承保护，持续推动非遗融入生活，贴近群众，丰富大家的文化生活。
11: 跨界融合不断初心，非遗牵手体育、时尚等领域，实现创新化两大非遗主题创作活动，把足球元素融入传统技艺。泗洪县半城镇新时化两大非遗主题创作活动，把足球元素融入传统技艺。泗洪县半城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文艺辅导员王美娟表示，
14: 一方面是为了让更多年轻人了解和喜爱刻子这项传统技艺，传承我们的文化瑰宝，另一方面也是希望通过这种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为苏州营造浓厚的氛围。
11: 江西赣州客家服饰制作技艺传承人蔡燕燕对赣南客家服饰进行时尚化改良，将传统纹样融入旗袍、晚装、职业装，设计作品亮相国内外时尚舞台。
15: 很多人觉得做传统服饰是老手艺，但我把它做成了一份新的职业。我们不只是缝衣服，更要把客家蓝衫的老纹样嫁接到现代的职业装里，让它走进年轻人的衣柜。
11: 深耕文旅融合，沉浸式体验点亮非遗消费新场景。安徽一县借力影视 IP， 将徽文化、非遗徽墨制作技艺转化为沉浸式旅游项目，依托热播剧《家业》取景地优势，当地打造实景打卡加非遗体验加特色品鉴游玩模式，开放古法徽墨制作体验工坊，影视、非遗与文旅深度融合，游客纷纷慕名而来。
16: 是看了家业就想要来当地看一下徽州的一些风土人情啊，徽派建筑，亲自去体验了一下徽墨的制作，然后从这个制作过程中我就感受到了徽州文化的魅力。
1: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昨天起到21号在上海举行，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世界或国际首映的影片占比高达 82%， 上海首发日益成为中外电影人的首选。总台记者孙鲁进、杨静、张倩报道。
4: 作为全球放映体量规模领先的国际影展，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展映单元历年来围绕个性化、多样化、高品质的观影需求，呈现优质多元、体量恢宏、品类丰盈的展映格局，成为国际新片引进、发行、积累口碑的重要平台。本届电影节国际影片放映数量超420部，将被策划为不同的主题单元，进行总计超1600场的放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翻译制作中心主任、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委员王璐介绍，本届电影节的展映在深度挖掘影史的基础上，策划多个重磅经典片单元。
17: 大好河山国产片专题策划将挑选约15部彰显中国大好河山地理与文化多样性的华语经典与新人佳作，串联全国文旅地标与民族人文风情。展映选片凸显电影技术发展，除安排 IMAX、杜比等高规格放映之外，名导新作、影展精粹、全球首映等热门单元都将携最具影响力的全球新片与观众见面。
4: 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副主席、秘书长方世忠介绍，本届电影节将拉长节展的周期，把更多观影流量从影院引入商圈、导入街区，大力推动文商旅体展融合，拓展更多的消费场景，来汇集更多的观众，放大电影节的外部溢出效应。
18: 本届电影节将开启超长的放映模式，从6月12日延续到6月28日，在电影节闭幕后的一 周我们还将特色获奖和热门影片的集中的回放，将举办近百场的观众的见面会，对话互动也将从影厅延伸到更多的场域，城市的会客厅，让观众啊不仅看电影，更能够走进电影人，走入电影之城鲜活的光影的氛围。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办。本届大赛共设64个竞赛项目，竞赛内容对标企业真实岗位需求，预计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1400名选手参赛，中国代表团将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比赛项目。
2: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五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出口4.28万亿元，同比增长 18.8%， 出口商品含金含锌量更高， 3D 打印机、数字照相机出口分别增长 120% 和 70.9%。
1: 世界最大跨境钢拱桥重庆武隆到两江新区高速公路控制性工程凤来大西河特大桥钢混组合梁昨天顺利合龙，工程正式转入桥面系及附属设施施工冲刺阶段。该桥全长 1136.7 米，主跨达580米，桥面与河面最大垂直高差超过310米，全桥累计用钢量达 2.58 万吨，是我国山区特大桥梁设计建造顶尖实力的集中体现。
2: 公安部昨天提醒，全国高考刚刚结束，广大考生和家长务必从教育部门官方网站查询成绩，从正规渠道了解招生信息，切勿轻信所谓熟人朋友、社交媒体或自称招办领导介绍的神秘通道，需谨防高考特招等升学诈骗。
1: 国际篮球联合会昨天正式宣布，北京市成功获得2026年到2028年国际篮联洲际杯承办权，这是自2019年国际篮联篮球世界杯之后，世界顶级篮球赛事再度落地北京。
2: 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八点，江西东北部和南部、浙江西南部、福建北部和西部、湖南南部、广东北部和东部、广西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2号说，伊朗与美国已就和平协议最终文本达成一致。据伊朗方面12号发布的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晚表示，正在进行的伊美谅解备忘录谈判中，美国承诺不发动战争，也不使用威胁手段，双方彼此尊重主权，互不干涉内政。此外，磋商中的伊美谅解备忘录规定，在所有战线止战，包括黎巴嫩境内战线，一方目前尚未就核议题做出任何实质性决定，但一方坚持认为，如需处理现有的高风度浓缩铀库存，唯一可接受方式是在伊朗境内实施稀释处理，而非转移至境外。霍尔木兹海峡相关服务将收取费用。一旦伊美完成最后阶段的谈判，谅解备忘录将立即签署并公布。第一阶段将以远程电子方式签署，这可能在未来几天内发生。据美国方面的消息，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2号表示，美方对在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 80% 到 85% 的信心，同时美方有信心以色列会支持美伊这项谅解备忘录。初步协议内容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解除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这将促成伊朗放弃其核计划，并使美国能够获取伊朗的浓缩铀。初步协议还包含一套核查机制，以确保伊朗的承诺能得到长期执行。 此外，伊朗承诺无限期的不再获取或研发核武器，但关于如何移除伊朗高丰度浓缩铀库存的技术细节尚待敲定，相关讨论将在下一轮谈判中进行。一旦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将启动为期60天的技术性谈判。若伊朗切实履行协议义务，美方将放松多年来对伊朗施加的大部分经济限制措施，使其能够重新融入世界经济。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12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83 美元，收于每桶 84.88 美元，跌幅为 3.23%。 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3.05 美元，收于每桶 87.33 美元，跌幅为 3.37%。
1: 美国德克萨斯州米德兰市12号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已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2人死亡，10人受伤。美国枪支暴力档案网站当天最新统计数据显示，美国今年已发生182起大规模枪击事件。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首轮比赛在加拿大多伦多球场举行，最终东道主加拿大队1-1战平波黑队，双方各得一分，这也是东道主加拿大世界杯赛场的首个积分。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李丹丹、陶玉洲、程浩龙，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6: 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7: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多云，当前温度12摄氏度，相对湿度 83%， 风向南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京藏高速在新河西互通附近自北向南方向，在新河西互通附近自北向南方向，在十号村中桥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车辆在明显攀升当中，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8: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6月13日星期六，此刻当美文遇上歌又和您见面了。文字是凝固的旋律，音乐是流淌的诗行，让我们一同拆开时光的信笺，在散文的褶皱里寻找共鸣的节拍，让歌词与诗句在耳畔跳一支圆舞曲。
9: 世界真的很小，好像一转身就不知道会遇到谁。世界真的很大，好像一转身就不知道谁会消失。都说最美好的是相遇，可后来才明白最难得的是重逢。

如果被山脚下的荆棘缠住，你怎么能爬到山顶看到盛开的玫瑰与夕阳相遇呢？心是一个容器，把杂乱丢掉，才能放下美好。

我看过失眠到凌晨两点的夜空，也见过从梦中惊醒五六点的朝阳。曾经我们彻夜长聊不知疲倦，那时的你就是我凌晨两点半的太阳。可是如今再也没有那样一个人，让我在暮色的晚风中温柔的想念。我没有很刻意的去想起你，因为我知道遇到了就应该感恩，错过了就需要释怀。我只是在很多很多的小瞬间想起你，比如一部电影、一首歌、一句歌词。

0: 灯光，作者冰心。初冬黎明时的灯光，总给人一种温暖，一种慰藉，一种希望。因为从家家窗户射出来的光明，是这片大地上人们行起的信号，是灿烂阳光的前奏。我的卧室是朝南的，我的床紧挨着北墙，从枕上总能看见前面那一座五层楼的宿舍，黑暗中就像一堵大灰墙似的。近来睡眠少了，往往在黎明四五点钟醒来，这时天空沉黑，万籁无声，而我的心潮却携着百感汹涌而来。长夜漫漫，我充分地体会到古人诗中所说的秋夜不肯鸣的无聊滋味。这时对面那座楼上忽然有一扇窗户亮了，这一块长方形的橘红色的灯光告诉我，我不是一个独醒的人。我忽然心里感到说不出的快乐。白天我在楼下散步的时候，在我们楼前奔走踢球的男孩子，和在我窗外的松树和梨树之间拴上绳子跳猴皮筋的女孩子，他们和我招呼时常常往前面一指，说我们的家就在那座楼上，你看那不是我们的窗户。从这扇发光的窗户位置上看去，我认出了那是央金家的盥洗室。这个用功的小姑娘一早就起来读书了。渐渐的，一扇又一扇的窗户错错落落的都亮了起来，强强、阿卜都拉他们也都起来了。他们在一夜充分的休息之后，正在穿衣漱洗，精神抖擞地准备每天清晨的长跑。这时天空已从深灰色变成了浅灰色，前面的大楼已现了轮廓，灯光又一盏一盏地放心地灭了，天光中已出现了鱼肚白色，灿烂的朝阳不久就要照到窗前的书案上了。灯光已经完成了它的阳光的先行者的使命，我也开始了我的宁静愉悦的一天。
1: 爱如沧海，不可斗量，可我们从没有量过。接下来欣赏的是散文《没有那么爱》。尊严在前，爱意在后，这就是人们常说的，还是不够那么爱。

没有那么爱，作者风铃主人。冬天很冷，没有雨水，没有雪，寒风掠过深夜的街头，冷得寂寞而干净。白天的阳光，阳光下的茶，是我倦意的全部。闻着书上晒到芬芳的味道，不觉得自己就是走过春夏的人。我不曾站在流浪轻浮的湖堤看过燕子贴水，或坐在傍晚的露台听酒吧里慵懒的琴声。甚至秋风，甚至秋的冷雨，敲打着细瘦的荷花，往日如梦，难以详说，只记得梦的深处有人折柳在手，拂过蔷薇，有人无言徘徊，熟悉而又陌生。时光依旧匆忙，没有给人说梦的时间。我端坐在城市的某个窗格后面，入俗随俗，听逝水三千。所谓爱，被生活归入闲情别趣。

一直受着排挤，怨而不发。所谓你，给着我平静的暗示，像个沉睡的无所谓的精灵。你没有看上去那么爱我，如同我的言之于口，你也没有十足的把握。我时常被你的态度顺利招安，为了不忍伤害，我不得不放弃万马奔腾的心。尊严在前，爱意在后，这就是人们常说的，还是不够那么爱。爱如沧海，不可斗量，可我们从没有量过。我们知道，真意纵然波涛汹涌，也终归要找一个避免受伤的方式。爱只是爱，不是一场水灾。多年以后，当初为爱要死要活的人变成了不胜陌路的陌路。那时我们只会平静地互致歉意，对不起，我对你一直没有那么爱。那时你在，我在，这个城市也还在。

0: 人本是人，不必刻意去做人。事本是事，无需精心去处事，便也就是真正的做人与处事了。
1: 人生三境界，作者池莉。人生有三重境界，这三重境界可以用一段充满禅机的语言来说明。这段语言便是：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这就是说，一个人的人生之初纯洁无瑕，初识世界，一切都是新鲜的，眼睛看见什么就是什么。人家告诉他这是山，他就认识了山；告诉他这是水，他就认识了水。随着年龄渐长，经历的世事渐多，就发现这个世界的问题了。这个世界问题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经常是黑白颠倒，是非混淆，无理走遍天下，有理寸步难行，好人无好报，恶人活千年。进入这个阶段，人是激愤的，不平的，忧虑的，疑问的，警惕的，复杂的，人不愿意再轻易的相信什么。人这个时候看山也感慨，看水也叹息，借古讽今，指桑骂槐。山自然不再是单纯的山，水自然不再是单纯的水，一切的一切都是人的主观意志的载体。所谓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一个人倘若停留在人生的这一分阶段，那就苦了这条性命了。人就会这山忘了那山高，不停地攀登，争强好胜，与人比较，怎么做人，如何处事，绞尽脑汁，机关算尽，永无满足的一天。因为这个世界原本就是一个圆的，人外还有人，天外还有天，循环往复，绿水长流。而人的生命是短暂的，有限的，哪里能够去与永恒和无限计较呢？许多人到了人生的第二重境界，就到了人生的终点，追求一生，劳碌一生，心高气傲一生，最后发现自己并没有达到自己的理想，于是抱恨终生。但是有一些人通过自己的修炼，终于把自己提升到了第三重人生境界，茅塞顿开，回归自然。人这个时候便会专心致志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不与旁人有任何计较，任你红尘滚滚，我自清风朗月，面对无杂世俗之事，一笑了之，了了又何不了。这个时候的人看山又是山，看水又是水了。正是人本是人，不必刻意去做人，事本是事，无需精心去处事，便也就是真正的做人与处事了。
0: 爱情是有质量之别的，最好的爱情是两个本来就仿佛有亲缘关系的灵魂，一朝相遇，彼此认出，从此不再分离。无论在什么样的时代，这样的爱情都是稀少的。一起来听周国平的散文《爱情的质量》。

爱情的质量，作者周国平。爱情的质量取决于相爱者的灵魂的质量。真正高质量的爱情只能发生在两个富有个性的人之间。对于灵魂的相知来说，最重要的是两颗灵魂本身的丰富，以及由此产生的互相吸引，而绝非彼此的熟人乃至明察秋毫。世上并无命定的姻缘，但是那种一见倾心终身眷恋的爱情的确具有一种命运般的力量。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两性关系要讲究质量，真挚而久长的爱情远胜于轻浮而短暂的风流韵事。爱情是盲目的，只要情投意合，仿佛就衣美遮百丑；爱情是心灵眼亮的，只要情深意真，确实就衣美遮百丑。一个爱情的生存时间或长或短，但必须有一个最短限度，这是爱情之为爱情的质的保证。小于这个限度，两情无论怎样热烈，也只能算作一时的迷恋，不能称作爱情。爱情与事业、人生的两大追求，其实质唯一，均是自我确认的方式。爱情是通过某一异性的承认来确认自身的价值，事业是通过社会的承认来确认自身的价值。凭人力可以成就和睦的婚姻，得到幸福的爱情却要靠天意。看两人是否相爱，一个可靠尺度是看他们是否互相玩味和欣赏。两个相爱者之间必定是常常互相玩味的，而且是不由自主的要玩，越玩越觉得有味。如果有一天觉得索然无味，毫无玩性，爱就荡然无存了。爱情是灵魂的化学反应，真正相爱的两人之间有一种亲和力，不断的分解、化合、更新。亲和力愈大，反应愈激烈持久，爱情就愈热烈巩固。爱情是有质量之别的，最好的爱情是两个本来就仿佛有亲缘关系的灵魂，一朝相遇，彼此认出，从此不再分离。无论在什么样的时代，这样的爱情都是稀少的。这并不奇怪，因为第一，前提是这两个灵魂是优秀的，如果不优秀，那算什么灵魂呢？对彼此的灵魂又会有什么寻求和辨识呢？第二，这两个灵魂的相遇要靠运气，错过的可能比相遇的机会大得多，所以这样的爱情是可遇不可求的。你无法去寻找，遇上了，你就像命中注定一样，不能再放弃。爱情是两个整体的人之间的情感关系，在这个情感关系中，两人的人生观是否相洽，相洽到什么程度？

0: 一定会发生重要的作用。所谓高质量的爱情，一个必要条件是相洽的程度高，但是爱情又不只是人生观相洽的事情，相洽是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在爱情的发生中，性吸引和审美方面的强烈感受往往起着更重要的作用。
1: 即将欣赏的是余秋雨的散文《生命是一束花》，给生命一个微笑的理由吧，别让自己的心承载太多的负重，给自己一个取暖的方式吧，以风的直面求索，以莲的姿态恬淡，吟一抹微笑，将岁月打磨成人生枝头最美的风景。
0: 生命是一束花开，作者余秋雨。生命是一束花开，或安静，或热烈，或寂寞，或璀璨。日子在岁月的年轮中渐次厚重，那些天真的、跃动的，亦或沉思的灵魂，在繁华与喧嚣中，被刻上深深浅浅、或浓或淡的印痕。很欣赏这样一句话，生命是一场虚妄。其实今年过往，每个人何尝不是在这场虚妄里跋涉，在真实的笑里哭着，在真实的哭里笑着，一间烟雨，半帘幽梦。许多时候我们不得不承认，生活不是不寂寞，只是不想说。于无声处倾听凡尘落宿，渐渐明白，人生总会有许多无奈，希望、失望、憧憬、彷徨，苦过了才知甜蜜，痛过了才懂坚强，傻过了才会成长。生命中总有一些令人唏嘘的空白，有些人让你牵挂，却不能相守；有些东西让你羡慕，却不能拥有；有些错过，让你留恋，却终生遗憾。在这喧闹的凡尘，我们需要有适合自己的地方，用来安放灵魂。也许是一座安静宅院，也许是一本无字经书，也许是一条迷津小路。只要是自己心之所往，便是驿站，为了将来启程时不再那么迷惘。红尘三千丈，念在山水间，生活不总是一帆风顺。因为爱，所以放手；因为放手，所以沉默；因为一份懂得，所以安心着一个回眸。也许有风有雨的日子才承载了生命的厚重，风轻云淡的日子更适于静静领悟。深深懂得，这世界上并不是所有的东西都符合想象，有些时候山是水的故事，云是风的故事，有些时候星不是夜的故事，情不是爱的故事。生命的旅途中，许多人走着走着就散了，许多事看着看着就淡了，许多梦做着做着就断了，许多泪流着流着就干了。人生原本就是风尘中的沧海桑田，只是回眸处世态炎凉，演绎成了苦辣酸甜。喜欢那种淡到极致的美，不急不躁，不温不火，款步有声，舒缓有序。一弯浅笑，万千深情，沉烟几许，

0: 浅思淡情，与时光深处静看花开花谢，虽历尽沧桑，仍含笑一腔，温暖如初。其实不是不深情，是曾经情太深；不是不懂爱，是爱过知酒浓。生活的阡陌中，没有人改变得了纵横交错的曾经，只是在渐行渐远的回望里，那些痛过的、哭过的，都演绎成了坚强；那些不忍遗忘的、念念不忘的，都风干成了风景。站在岁月之巅，放牧心灵，山一程，水一程，红尘沧桑，流年清欢。一个人的夜晚，我们终于学会了与一怀淡泊中笑望两个人的白月光。迎一抹领悟，收藏点点滴滴的快乐，经年流转，透过指尖的温度，期许岁月静好。这一路走来，你会发现生活与我们温暖一直是一种牵引，不是吗？与生活的海洋中踏浪，云翻尽头，轻回眸，处处是别有洞天，云淡风轻。有一种经年叫历尽沧桑，有一种远眺叫含泪微笑，有一种追求叫潜行静思，有一种美丽叫淡到极致。给生命一个微笑的理由吧，别让自己的心承载太多的负重。给自己一个取暖的方式吧，以风的执念求索，以莲的姿态恬淡，迎一抹微笑，将岁月打磨成人生枝头最美的风景。心中若有桃花源，何处不是水云间。
1: 每个人都应该为自己的人生和未来努力，这是一种负责任的行为。接下来欣赏的是李敖的散文《你有没有钱》。虽然赚钱不是每个人的梦想，但却是每个人实现梦想的必经之路。
0: 你有没有钱？作者李敖。宋朝的司马光是国家的大臣，很多人刚进朝廷的时候总是先去拜访他。他跟对方聊天的时候，常常问一个使人很难堪的问题。他问：你家里有没有钱？你的开支够不够？你有没有欠人家的钱？诸如此类。被问的人出来以后都很奇怪，说司马光这么了不起的国家大臣，怎么问我有没有钱这种小问题啊？怎么会问这种怪问题？后来大家再打听才知道是什么原因。司马光的标准是：你这个人有没有钱，能不能维持生活，能不能不为五斗米折腰。你有这个本领，有这个钱以后，他才认为你有独立的人格。随时可以丢掉乌纱帽，为了我的原则可以不做官。为什么呢？因为我不会饿死，我有钱可以保护我的自由。所以有没有钱才可以决定一个人有没有独来独往的人格，这就是司马光的一个标准。美国的富兰克林讲过一句话，他说：两个口袋空的人腰挺不直。为什么呢？因为你会求人。你说我不求人，我就是说不出我愿意。好，你小孩得了盲肠炎，要开刀，要救命，你没有钱，你要不要为你的小孩去求别人？你会求人，为了自己可以做好汉，可是为了救小孩，你会求人。美国的总统里有两个总统不领薪水，为什么？老子有钱，老子愿意完全义务地为国家服务。一个就是胡

佛，一个就是肯尼迪。胡佛的太太会讲中文。1900年，胡佛和他太太在中国开滦煤矿做工程师，他那时候就发了大财，在中国赚了100万美金。他讲了一句话，人生最难赚的就是第一个100万。我过去开的汽车后面的窗是三角形的，在台湾只有两辆有这种三角窗的凯迪拉克汽车，这是当年我跟电影明星太太胡英梦坐的汽车。现在没有汽车了，我里奥有时坐公共汽车，上车的时候汽车司机认识我，李大师，你怎么也坐公共汽车？我说，我为什么不能坐公共汽车？这是我的平民化，所以我们不在乎这个，有就有，没有就没有。我讲这些证明了一点，我们要有一个生活的物质基础。我就是想告诉大家，要有点钱来保护自己的独来独往，保护你随时可以跟老板说再见，随时不为五斗米折腰。你要有一点点钱，把这钱藏起来，保护你的自由。要在这个基础之上，你才能够说，我一辈子的志愿不是吃饱了穿暖了就算了，我还有更高的更伟大的志愿呢。

0: 接下来欣赏的是张恨水的散文《北平的春天》。春天是四季中最美的季节，古今中外不知多少人被它的魅力所折服，因为它不仅是美的象征，而且还是生命的使者。
1: 《北平的春天》，作者张恨水。照着中国人的习惯，把阴历正二三月当了春天，可是在北平不是这样说，应当是三四五月是春天了。你若住在东城，你可以到隆福寺去一趟，你在西城可以由西牌楼一直跑到护国寺去，这些地方有花场子，把带驼的大树整棵的放在墙阴下，树干上带了生气，那是一望而知的。上面贴了红纸条，标着字，如樱桃、西府海棠、蜜桃、玉梨之类。这就告诉你春天来了。花场的玻璃窗子里，堆山似的陈列着盆梅、迎春，还有干头莲，都非常之繁盛。你看到不相信这是北方了。再过去这么两天也许会刮大风，但那也为时不久，立刻晴了。乡下人将棉袄收了包袱，穿了单衣，在大日头下骑了小毛驴进城来。城镇的骆驼已开始脱毛，他们不背着装煤的口袋了，空着两个背风在红墙的柳荫下走过。北平这地方人情风俗总是两极端的，摩登男女卸去了肩上挂的溜冰鞋，女的穿了露臂的单旗袍，男的换了薄呢西服，开始去遛公园。可爱的御河沿在伟大的宫殿建筑旁边排成两米长的柳林，欢迎游客。我曾住过这么一条胡同，门口一排高大的槐树，当家里海棠花开放的最繁盛的日子，胡同里的槐树绿叶子也铺满了，太阳正当顶的时候，在槐树下发出叮当叮当的响音，那是卖食物的小贩在手上敲着两个小铜碟子，两种叮当的声音，一种卖粮食的表示。你听到这种声音，你就会知道北国春暖了。

0: 穿着软绸的夹身走出了大门，便看到满天空的柳花飘着絮影，不但是胡同里，就是走上大街，这柳花也满空飘飘地追逐着你，这给予人的印象是多么深刻。苏州城是山明水媚之乡，当春来时，你能在街上遇着柳花吗？我那胡同的后方是国子监和雍和宫，远望那撑天的苍白，微微点缀着淡绿的影子，喇嘛也脱了皮袍，又把红袍外的黄腰带解除，在古老的红墙外，靠在高上十余丈的老柳树站着，看那坦壁的摩登姑娘含笑过去。这种矛盾的现象，北平是时时可以看到，而我们反而觉得这是很有趣。九、十、十一、十二日是东城隆福寺庙会，五、六、七、八日是西城的白塔寺、护国寺庙会，三日是南城的土地庙庙会。当太阳照人家墙上以后，这几处庙会附近一挑一挑的花，一车一车的花向各处民间分送了去。这种花担子在市民面前经过的时候，就引起了他们的买花心。常常可以看到一位满身村俗气的男子，或者一身村俗气的老太太，手上会拿了两个鲜花盆子在路边走。六朝烟水气的南京也没有这现象吧。还有一个印象我是不能忘的，当着春夏相交的夜里，半轮明月挂在胡同角上，照见街边杨槐树上的花像整团的雪垂在暗空。街上并没有多少人在走路，偶然有一辆车，车把上挂着一盏白纸灯笼，嘚嘚地在路边滚着。夜里没有风，那槐花的香气却弥漫了暗空。我慢慢地顺着那长巷慢慢地踱，等到深夜，我还不愿回家呢。
1: 欢迎来到今天的岁月如歌小环节，时光如水，岁月如歌，那些曾经的浅吟低唱，那些曾经的引吭高歌，都是我们一路风风雨雨的见证。
2: 生命中总有一些人在你的世界停留过，最后成为过客，总有一些情在你心中温暖过，最后慢慢冷却。从最初的无话不谈，到后来的无话不说，从开始日思夜想，到后来的渐渐遗忘。随着生活的忙碌，联系少了，因为层次的不同，距离远了，以前的形同手足，现在却是天涯陌路。不联系也许没有忘记，不见面也许依旧想念，可能我们只是害怕再见面的时候没有了昨日的熟悉，却都带着虚伪的面具。

多年前和一位老同学谈话，那时候他的太太刚刚去世，他告诉我说，他在整理太太东西的时候，发现了一条丝质的围巾，那是他们去旅游的时候，在一家名牌店里买的，那是一条雅致漂亮的名牌围巾，高昂的价格还标在上面，他太太一直舍不得用，他想等待一个特殊的日子再用。想到这里，他停了下来，我也没有接话，好一会儿他才说，再也不要把好的东西留到了特别的日子才用，你活着的每一天都是特别的日子。往后每当想起这句话，我常会把手边的杂事放下，找一本小说，打开音响，躺在沙发上，抓住一些属于我自己的时间。

以前看到过一段话，大意是说和谁都别好得太快，很多相见恨晚最后都成了老死不相往来。不如慢一点，也许可以相伴得更久。那时候不明白其中的含义，觉得人与人之间只要付出真心就可以，后来才越发懂得，有些心注定是捂不热的。人总有无奈的时候，也总有很多无能为力的时候。多少黑名单都曾经相互道过晚安，多少如今不打扰不联系的名字都藏着无数夜晚辗转反侧却说不出口的在意。

0: 文字和音乐都具有潜移默化的力量，悄然改变着我们对世界的认知和情感体验。听友们，今天的当美文遇上歌到这儿先告一段落了，欢迎继续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希望我们都能成为生活中的强者，当世界以痛吻你，你仍可以报之以歌。朋友们，再会。
1: 早安，各位听众，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为您开启全新一天。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立足星河县域，以新闻资讯、音乐、故事等综合节目为纽带，展现星河风采，讲述星河故事，用电波连接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与你共享美好生活。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在每个清晨和深夜，我们都在这里与你相伴。